0: 这家伙的，他兄弟也来了，全家吃大户啊！这是啊，
1: 不白吃，干活呢。
0: 哎，你就傻吧，这世道多乱呐！你别到头来让人给算计了。
1: 我信得过他。妹子，姐给你透个底，这人啊，我相中了。哪哪都好，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人。
0: 哎呀，那你要能这么说，可得抓牢了。
1: 就你姐这眼睛，盯上了，还能让他给跑了？
2: 这我信。
1: 妹子，这天越来越冷了，要不就别往外跑了。
0: 哎呀，你寻思我想走啊？谁不想搁这热炕头这家嗑点小瓜子儿，这多得劲儿啊！
2: 那有人请咱，咱得去呀，得挣钱呢。
1: 你要不想走啊，就留下来，姐养你。
0: 那我更得走了。
1: 就知道，心气儿高。妹子，记住了，不管走到哪儿，松林镇都有你的家。姐在家等着你。
0: 嗯。哎妈，那腿麻了呢？哎呀，妈腿抽筋了，这话就别说了啊。
2: 行了，等着啊，
1: 给你包肉蛋饺子去。
2: 嗯呐。想我了？
3: 那个，我想找小红枣问点事儿。
1: 找他问尤世龙的事儿？你要敢把他牵扯进来，我饶不了你。
3: 你放心吧，我哪敢啊？就问点事儿。
1: 我包饺子，你吃不？
4: 来来来，跟我来。
5: 铁林，
4: 叔儿啊，我听说你受伤了，我找了个郎中啊，看看，
5: 没多大事儿。
6: 哎呦喂，
7: 这，哎呀，这可太严重了，这命是能保住，但最后他难免会落个残疾，而且治这病，那他得花不老少钱呢。
4: 你废话，我拿斧子咔嚓砍下一条腿来照样能活，我要你干啥玩意儿啊？给我看，快赶紧的。我告诉你啊，钱不是问题啊，你给我看好喽。
8: 你咋来了？
9: 哎，你咋跟人铁林说话呢？人家铁林特意请郎中给你爹看腿来了。
8: 我问你呢。
4: 现在郎中可坏了，故意说严重，多要钱儿，钱儿。
3: 我
0: 说话呀。啊，
3: 是。问你点事儿，就是你这么多年唱戏啊，有没有爷们儿上台唱个旦角的？
0: 啥呀？你想上台？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是好奇瞎问。
0: 啥搞你？
3: 对。
0: 你给我挂的挂的人了。嗯。让扒就扒呀！看来你是真好奇呀！
3: 啊，你就别耍我了。你跟你姐真是铁的，快说吧。
0: 行，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我就给你高了两分。就这么说吧，嗯，咱这个呢，是野台子、戏台子上都能唱，哎，农家炕头也能唱。冬天你要是冷，

1: 走到哪儿没戏台子了，那粪堆推平了当戏台子还能唱？哎，男唱女，女唱男，你想咋唱就咋唱。那听戏的，他要听上瘾了呢，都能上台串串戏过过瘾，只要给赏钱，鸡鸭猫狗都能上台亮亮嗓子。
2: 张北啊，
3: 那个，咱这松林镇有没有？

0: 那我这是硬扯。是，我知道，我这不没辙了吗？只有这一条路能走了。那也不行。再说，你那明天就走了，哪有功夫忙活你这事儿啊？
1: 所以得抓紧啊！我保证做得干干净净，行吧？
0: 万一漏出马脚呢？
1: 你要我命？
0: 谁稀罕吗？
1: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让帮我的人有一点闪失的。
0: 这事儿没得商量，行吧。甩脸子呀？
1: 没有，啥时候甩脸子了？你要我这条命，我都能给你，我保证这辈子不会跟你甩脸子的。
0: 你站住！

0: 这毛毛不是光帮，但他为啥呀？
1: 这我不能说。
0: 嗯，那我还不能说呀？
1: 你就当这忙是帮姐的。
0: 哎，你干啥呀？你姐，你张嘴了，这笔买卖我脱手的，没事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哎，
1: 谢谢啊，妹子。他答应我了，不会让你出事的。
0: 姐，我信你。
2: 这老爷子的病，妈留点啊。你说

0: 说吧。
1: 说当年死的不是你哥，要是你的话，你爹你娘会是啥样啊？瞅啥呀？
0: 你这话说的，那死的凭啥不是你呢？
1: 也是啊。

0: 不行，
1: 老汤，你怎么自己走了？老汤。

0: 儿啊，快回来呀！儿啊，快回来呀！回来，又做啥噩梦了？咋一夜都不安生啊？你没事吧？
1: 没事，娘。你去睡吧。啊。

0: 了，
1: 都干啥呢？啊，听谁摇了？哎呀，我说在座各位呀，我们这小哥俩这连唱好几天了，今儿开心。那个咱呢也别小哥俩在这唱了，啊，台下有这口吸引的，也别在台下哼哼了，都上来，
2: 对，
1: 咱大伙儿一块乐呵乐呵，怎么样？
3: 好，好，
4: 好，那个
3: 好，
4: 哎哎哎，螃蟹，
5: 哎别，
4: 螃蟹，
5: 来一个，
1: 螃蟹，要不您上来给大伙打个样？哎
5: 呀，我不行，嗓子不行。哎，
6: 螃蟹，您是要一亮嗓子，那整个松林镇那得颤三颤。
7: 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
1: 那您要不上来，大家伙谁都没这胆儿啊！
5: 那是，
4: 谁有这胆儿啊？
7: 我，哎呀，那我就拉个胡琴吧。哎，
1: 好，行啊。
7: 哎，拉胡琴不用给赏钱吗？
5: 不，多给，多给，
8: 多给一点，
9: 看着办。
7: 哎呀，我的。
1: 哎妈！
7: 规矩不坏，钱儿照给。
1: 好。哎呀，螃蟹抢了！哎呀，哎，那咋的？你们谁上来唱啊？
4: 哎，那个，朴掌柜。哎，这西厢可是你拿手戏啊，来你亮亮嗓子，叫大伙见识见识。
6: 掌柜啊，我就是个二半调子，要论唱的话那还得是你金掌柜不是啊。
5: 要不您先打个样啊。
8: 对，金掌柜来一个。
9: 来一个金掌柜。
4: 不是，这那我先来个抛砖引玉啊，怎么还没有掌声？
1: 你唱上庄下庄
4: 啊？我这嗓子只能唱下庄，上庄我也唱不了。
1: 好嘞，那咱接着刚才的唱，螃蟹，你上手嘞。
7: 好。

0: 十七十八。
1: 妈，这咋还叫我侄儿呢？
2: 忘了。
1: 但是金掌柜啊，您真是行家呀！
0: 哎，不行，跟你比不了，跟你比不了。
1: 你要再这么唱，那我都没饭吃了。
0: 别，不是，来，快，给你们，现成了，各位啊！
3: 好，
0: 欢迎，
3: 行，你也是半坛子醋矿的，
0: 就半坛醋，
1: 不是，那你们台下各位谁会唱这段啊？谁会唱？上来呀！
4: 哎呦！馒头大。

0: 哎呀，这刚才唱的真好啊，这大西厢，特别那金掌柜啊，那唱的是吃黄豆放屁味儿正。
1: 哎，太正了。
0: 我也给大家来段大西厢，来个最难的四大节骨小帽啊，四大节骨小帽里的张生有四。
1: 哎，这个小帽好听。
0: 来，乐队师傅伺候着啊，来点张生有四，请了。咱俩呀，
1: 怎么
2: 换
1: 下什么？
0: 咱俩来一段西厢里头难度大的啊，来个开药方
1: 啊。这段好，这段。哎，
3: 黄掌柜，开药方我会，你让我整两句。
4: 哎呀，
5: 带钱了吗？
3: 这规矩不能破呀。来，这钱啊，咱们得给。
0: 您请。
6: 好戏路上我失了又好戏，我设想惊动仓库挥挥脚，今天后此断忘我去去，再不想我你我怕
7: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利手吗？
6: 急上马，三两腰，一杆杆到雄黄岗，柴火堆里放高香，抓住了虎鳖木鳖亲哥俩，拿住白鸡大腮膀，若问此药治的是什么病，专治你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五老七伤根儿啊。
8: 来，快试试！
9: 哎，我自己来。
8: 试试。来，怎么样？
9: 哎呀，
8: 不长不短，不肥不瘦，正正好。
9: 咋的？
8: 你这也正好。
9: 虎哥，你咋知道我们尺寸了？你也没给我们量过呀。
8: 那天你衣裳在外面晾着，我随手一量。
9: 哎呀，这让我们咋感谢你了？
8: 都是一家人，不说外道话。
9: 哎，
8: 大年初一早上一醒来就穿上这身新衣裳再出门，过新年穿新衣，喜庆
9: 喜庆喜庆。
8: 你咋了
9: 嫂子？不瞒您说，自从娘走后过年就再没穿过新衣裳了。
8: 你真是干啥呀？以后有嫂子了，每年都让你穿上新衣裳。
9: 嫂子，你好。
8: 喜欢就好。
9: 喜欢。

0: 你干啥呀？
1: 请你件事呗。
0: 啥事儿？
1: 馋饺子了，能给包顿饺子了。
0: 行啊，啥馅儿的？
1: 啥馅儿都行，只要你包的都好吃。
0: 你干啥去啊？
1: 出去办点事儿，晚点回来啊。
0: 准回来吗？
1: 准准的。走吧。

0: 放这路中间干什么呀？这谁呀？告诉你我是谁，你认识吗？你要不说话，我可喊人了啊！别动，动你弄死你！哎，什么？什么呀，二柔？你们认错人了吗？
1: 把你们四宫女人给我露出来，快点！
0: 别杀！好汉，
2: 咱好商量呢。
3: 你藏得够深的呀！啊，
0: 我也没想到。

0: 今天这桌热闹戏是你们俩给我准备。
1: 怕你不光是尤世龙，你还是日本人吧？啊？
0: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啊！你们倒是给我个明白呀、啊！
2: 你们日本人吃饭筷子是横着放的。你特意给竖过来的，还有跟你一起的那个人，他那点头哈腰的做派，一看就不是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也是日本人，对不对？
0: 他是日本人，可我不是啊！你听我这说话哪有日本味儿啊？
2: 那你咋还唱日本歌呢？啊？
0: 这不跟着日本人学的吗？
2: 不管你是不是日本人，你今天都得死！
0: 好汉，这世上什么物什么事儿，它都有个价。你们说吧，这还不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儿？
2: 行，那你看我值啥价啊？
3: 你看我值啥价？
0: 我把我全部的身家都掏出来，你们敢行吗？
2: 那还有那么多死了的人呢。兴隆号皮货行的朱掌柜，你跟他有啥仇啊？啊？
0: 他串通抗联，窝藏匪徒，他死的不冤啊！哎呦！
2: 左眼睛给我睁开！
4: 我告诉你，我们俩都是抗联。
0: 啊！那我今天就非死不可了呗！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杀了我，这动静可不会小，皇军肯定把这松林这翻个底朝天，到时候你们俩也跑不了，你们俩两条命也得搭上。
2: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日本人了？啊？
0: 是又怎么样？
3: 是我现在就成全了你。
2: 说，你中国话咋练的？为啥那么溜啊？
0: 啊？我小时候跟我父亲来的中国，一晃眼都快30多年了。
2: 我一个庄子成亲了吗？混在人堆里不人不鬼的，干着吃人的勾当，探听情报，杀我们的人，想我们的死。
0: 这皇军算账啊！他们占了东北的天下，就把我们这地城庄子一脚踹了，我们也都是皇军案板子上的肉啊！
3: 是你也是土的乱肉，还在这狡辩！你杀了多少抗联，杀了多少百姓，我今天就要你全！
0: 看吧，我今天的命数就到了。我是好汉，我是开棺材铺的。你让我躺在棺材里头，到底是个死，你活个全尸吧。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快吃。
1: 饺子。嗯。醋吗？
2: 哎，这好吃。
0: 这是酒。哦。
1: 蒜。算了吧，算了吧。
3: 嗯嗯，好吃。

0: 老爷，
1: 老爷，
2: 小贵，儿子，醒醒！你跟爹说句话啊！你可别吓唬爹呀！
3: 哎，老爷，少爷缓过来了。
2: 哦，贵儿，
3: 啥呀？
2: 肚子。哦，少爷饿了。啊。
3: 不是老爷，啊，好像是兔子。
2: 啥？
4: 兔子？
3: 是兔子。少爷是想吃兔子肉了吧？
2: 哦，想吃兔子。
4: 兔子蹬了个跟头。

0: 太丢人了，得砍了他！
1: 哎，砍了他！啊，长顺呐，去把那只兔子抓来，呼上！啊，
2: 哎，老爷，那只兔子跟哪儿整啊？
1: 那只兔子，他小棍说就那只，快快去，快去！
2: 行行行，我这就去。
1: 啊，去了啊，是那只。哎。

0: 谁呀、啊？
1: 爷。
0: 谁？
1: 姐。
0: 来了。啊！来了。谁？
1: 姐。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这回该叫爹了，叫。
2: 玉虎，在这儿呢。
3: 排长，小贵儿，
4: 花儿，
2: 怎么就这么几号啊？其他同志呢？老唐也没有。
5: 铁林啊，你就把好事做到底，收了他吧。
6: 叔儿，这是头酱骡子，我这妆太细，拴不住。
5: 说话。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他爹。快醒醒啊！哎，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1: 娘，这人谁呀？
0: 他是你爹。快醒醒，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0: 姐。
1: 哎，醒了。
0: 哎，
1: 你咋不多睡会儿呢？
0: 睡不着了。
1: 啊，鞋行吗？
0: 合适呢。
1: 啊。
0: 哎姐。
1: 啊。
0: 俺来帮你。
1: 哎，不用不用。

0: 行啊，福庆，挺勤快啊。我这醒来一看人没了，媳妇可这儿忙活着呢。不错啊，
1: 天天吃人家的，住人家的，咱不干点活，那不成白吃饱了？哎
0: 呀，放心吧，我在。

0: 你肯定能吃饱饭。
1: 对，你多能耐呀、啊！我看这买卖都快成你的了。
2: 你瞎说啥呢？我不也是帮工的吗？
3: 哎，嗯。

铁良，哎，哎呀，铁良，你给我给我给我给我，你啥时候出门的你？啊，那快快进屋，啊。王大娘，铁良打柴回来了。

0: 别喝那个，给我吃。铁良，给你爹做的，吃。
1: 你回来，
0: 铁良，回来。

0: 俺是你爹，你得听俺的。吃。
1: 哎，干啥呀？
0: 姐，你也吃。
1: 不是给你做的。
0: 慢点，慢点，别噎着啊！姐，
1: 吃啊吃，
0: 你吃。
1: 这回该叫爹了。

哎呦，你慢点吃啊，慢点，别噎着。儿子啊，你这在外头干啥了？咋把自己作践的这个模样了？

0: 吃吧，这都是你的。
1: 唐烨在家吗？

0: 姐。
1: 哎呀，
2: 大光，
3: 咋不守着店里的买卖上家来了？
2: 这不得了谈好酒吗？咱松林镇也就螃蟹配合，就赶紧送来了。
3: 哎呀，啥事儿啊？还背着人啊？
0: 走，哎，哎呀，今天这是吹的什么风啊？你怎么亲自送酒啊？
4: 怕不是有事儿要找我吧？
2: 店里想添两个伙计，人我已经物色好了，这不求着螃蟹照应，得办个证件。
4: 没有身份证明书，这儿。大阔之啊，你得小心点啊，最近可都抓抗联呢。
2: 哎呦，螃蟹这哪挂呀，家里远亲，俩孩子小时候不懂事儿，在柳子里干过。哦，哎呀，螃蟹，我大阔之就是个活宝人，我这一家一档都在这儿呢，犯不着为了别人把自己搭上不是吗？说了，我这不也是为了咱自家生意能越做越好吗？螃蟹，这可是坛子好酒，亲自尝尝。
4: 嗯，
2: 那我先走了。
4: 好，
2: 嫂子。我走了
4: 啊。嗯，真是好酒。
3: 你俩说啥了？
4: 啥都想知道呢。
3: 我咋就不能知道呢？哦，
4: 走。酒，就是送了坛酒。哎，好酒得藏起来。

0: 你瞅啥呢？
1: 你变了。
0: 老了呗。
1: 谁说的？俺觉得你漂亮了。

0: 随你咋打，俺这条回来就是让你解气来了。
1: 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你回来了，家就回来了。

0: 二大娘。
1: 啊。
0: 来来来，快来。
1: 恩呐。
2: 咋的了？
0: 好了。
2: 哎。
0: 嗯。
3: 天亮。
0: 哎，
3: 快过来看。来。
0: 来。你看。哎，对，你看，
3: 给，
0: 就像你娘一样，啊，把你的左腿放在这上面，
3: 对，
0: 啊，这，应该是这，啊，
3: 行行，快，
0: 啊，哎，来，哎，等一下，哎，绑紧了吗？
1: 嗯，
0: 哎，好，哎，把腿给我，
3: 哎，哎，慢点啊，
0: 走两步试试，
3: 哎哎哎哎，着什么急呀？你得让他熟悉熟悉。
0: 是，一口吃不成胖子啊，多练练，多练练就好了，哎，嘱他走走两步，
3: 慢点啊。

0: 爷，坐这干啥呀？回来了。啊。跟你哥上完坟了。
1: 。把这个拿着。
0: 干啥呀？
1: 你跟我走。
2: 咋了？不是我看看
3: 肖团长。
4: 看什么看？去！
3: 都是庄里的亲戚。
4: 去一边！拍啥亲戚啊？搁这？
3: 你别！
5: 三舅！哟，老汤兄弟啊！哎呀，快进来！
3: 你看，这都是亲戚，那进来。
5: 哎呀！多门对门老兄弟了，怎么就论上辈分了呢？还
3: 这平常咋都行，今天我是带着德远来给你们来磕头来了。
5: 过年还早着呢，磕哪门子头啊？
3: 这要不是铁林啊，这小子现在早归了后山了。俺家欠你们一条命。
5: 不能这么说，德旺还在后山看着呢。
3: 那都是老黄历了，不提了。俺们家也没啥，拿点木炭。
5: 你也真是来就来了嘛，还带什么东西？
6: 叔儿，都是自家亲戚，不用那么客气啊。
3: 铁林啊，咱汤家庄就属你本事大了。外边靠山的屯子全让日本子
6: 大日本皇军
3: 对，都让大日本皇军迁走了。咱唐家庄还能这么安稳着，这都是你在这镇着呢。

0: 瞧你这话说的，我一个小小的团长哪有那么大的面子啊，我是捏捏不顾一团儿，切切不顾一点儿，吵吵不顾一盘儿啊。主要是啊，王道之光普照东北大地，再加上我们的乡亲们也支持中日亲善。
1: 对对对对，今天我就豁出这张老脸了。
2: 铁良，德远的命是你救的，你就把好事做到底啊，
1: 收了他吧。啊，你好歹这怎么说呢，你是团长，在你手下给他安排个差事能不能行？闭嘴。
0: 叔儿，我收他呀还是他收我呀？他是个大人物，见过大世面呀，人家是大庙里的佛，我是小庙里的鬼，人家有大理想、大追求、大抱负，
3: 他是大人物吧？
1: 铁林，咱们都是一个庄的乡里乡亲的，你是嫌他不听你使唤？放心，啊，只要我还活着，他要不听使唤，你看我能不能打折他一条腿？放心，
4: 铁良，你可别忘了，那年你四岁，你和他哥去江上玩，俩人同时掉进了冰窟窿，是你堂叔先把你救上来。
1: 别，
4: 他哥就没了，你堂叔也就此得了风湿，一辈子站不直了。
1: 哎呀，
4: 铁良，你这条小命就是你堂叔给的。
0: 爹，这事我记得，我怎么能忘呢？咱家欠他们家一条命。
4: 就是啊。
0: 但话又说回来了，这回我也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把他救出来了，是吧？
5: 对。
0: 平了。
5: 平了。
0: 嗯。再说了，有啥好事儿我能不想着他吗？他有啥好事儿能想着我吗？这是头犟骡子，我这妆太细拴不住。
1: 说话。
5: 爹，咱也别难为人家了。再说了，我不磨枪了。

0: 哎，五虎，在这儿呢。一、十、十八。
1: 排长，小棍儿，十八，
2: 花儿，
1: 哎，对吧？
0: 哎，那他们仨都没事儿。
1: 没了，
3: 怎么就这么几个号啊？其他同志呢？四喜、小憨子他们，老唐也没有。老唐是九号，那老唐是不是就凶多吉少了？
2: 不会，兴许路上有事耽搁了呗。咱俩这不也才来吗？过两天呢。过两天咱俩再过来瞅一眼，啊，没事儿。嗯，
3: 行，那不管别的了，咱俩把咱俩的课程。

0: 你就就手帮我刻上吧。
1: 这么重要的事儿，还得自己来。

家里啥都没有了，真的啥都没有了。

0: 呀，来啦，里边请，随便坐。
1: 大中午的，这酒馆里够冷清的。
0: 没碰上啊，王军来了，大伙都猫在家里等着入户茶呢。
1: 哎呀，怎么没碰上？藏腰里那点本钱都让他们给抢。
2: 破财免灾，
0: 吃点什么尽管说。
1: 没心气了，随便上。
2: 都说了破财免灾，人在就行。
0: 小铜腿儿，
3: 酱驴肉，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鲶鱼炖豆角，赶紧的啊，这顿算我的。
1: 鲶鱼炖豆角香的满地跑，不赖。
3: 这就对了，喝点不暖和暖和。
1: 好。不忙就坐下唠会儿。
3: 行，唠呗。打哪儿来呀？
1: 元宝镇。
3: 啊，道可不近。
1: 这日本人可太坏了。
3: 这话可不能乱说。
1: 好好的生意不能做，话说的没错吧？
3: 我这生意挺好的，你没敢对实吗？
1: 老句心里话怎么还变脸了？
3: 你这心里话听得我耳朵烫。
1: 忠言逆耳，这是说到心坎上了呗。
3: 出门右转，走到头就是警察署，你有忠言上那儿说去。要真是胆子大，跟皇军理论去，跟我这卖饭的吹哪门子风啊？
1: 你就是舍不得好酒好菜拉抽屉了。
3: 老娘就这脾气。嗯，

周老板，治安模范户，良民。黄群那边都查完了，等着您呢。

0: 那人惹人上灰的了，不是什么好东西，嘴里没实话。
1: 他说啥了？
0: 元宝镇这几天一直在下雨，路都塌了，酒都送不过来，他脚上一点泥都没，打哪儿来呀？
1: 元宝镇，
0: 不知道安的什么心。
2: 干啥呀？干活去啊！
1: 哎。

0: 加，开火！你可交10点吧，你心里到底咋想？
1: 加10点啊！
2: 我怕你现在就是软在那女人怀里了。
1: 你说啥呢？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我说你起秧子了，软在女人怀里了。
1: 你说谁呢你？
2: 再碰我一下！
1: 我碰你咋的？
2: 再碰我一下！
1: 我碰你咋的？
2: 咦！
1: 来来来，你给我滚下来！你给我滚下来！
2: 咋的啊？
1: 怼过谁呢你啊？我告诉你，你就是饭吃的太饱了，我对你太好了，一天没事找事儿。
2: 我让你喂我了，我还不愿意吃呢，我都吐出去。
3: 来，你给我滚了。
1: 你想咋的吧？
3: 你想咋的？
1: 哎，你是不是？你以为你能撕破我呢？
2: 滚一会儿啊！你是不是？

0: 你比我有劲儿的，是不是？啊！哎，哎，哎，哎，我，哎，你把我脖领你塞，你先塞我的，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赶紧跟我吵！
1: 我就说你顶死我！
0: 哎，你一点空气都不给我，是不是？
1: 你也不给我呀！哎。
0: 啊！我还多少了？高云虎，你以前说过的话不当屁放了是吧？我说啥了？咱是不是发过誓？这个世上要是还有人受欺负，还有人没过上好日子，咱们就一直跟他们干。这话你说说过。 你再看你现在，你敢说你没对那个大国师动心思？啊？帽子呢？我脖领里塞去。多英雄！

0: 下。
1: 下。
0: 太君，前不久松林镇刚攻入我，这个时候应该没有抗议。
2: 实话告诉你吧，老额头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他的事没有那么简单，务必彻查。
0: 不是太君，老额头是咱们大日本帝国的人。
3: 去，好嘞。
4: 打鱼的，
5: 发了！
4: 警察组发的。
6: 他聋，他听不清。
7: 建国长官，对不起，对不起。哎呀，跟长官说话小点声，
6: 以后见着他们，你就别管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石龙，
8: 刘虎，我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谁不想吃饱穿暖过好日子？
9: 没事。
10: 别扯了，福清。只要日本的还在，那谁都过不了好日子。

0: 我是陈静可，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你不走了？你出声说说，让你娘听。你说，
0: 我听爹您的。
2: 我知道留不住你，这些都是我给你背的。
3: 那么多，
2: 你要走，我就赶紧走了。
4: 爹，
5: 高云虎，
6: 排长要是来了，你走还是不走？
3: 老张大哥吧，德远在家吧。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9: 金龙鱼，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我觉得醒来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义，它是一种从蒙昧到清醒的过程。在那个年代，它其实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1: 我能帮你拍张照片吗？
2: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3: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3: 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漂亮。我以后一定会知道
0: 的。我觉得沈克西其实是一个已经醒来的人，他非常坚定，有着自己的信仰，然后也非常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是什么。你是一个非常清醒强大的女生。
4: 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等到醒来却发现大家都是相亲相爱的。
0: 我非常希望可以找到那个年代的气息，还有的就是谍战人物身上的那股特质吧。像沈克西这个人物，他其实就是比较隐忍，比较克制，不管他心里有多大的波澜，他遇到了多么棘手的事情，他都要很平静，他都要把这份波澜埋藏在平静的外表下。可能他表面上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外表，但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隐藏的身份，非常的狠辣。
5: 穿我这个衣服。
0: 沈克西其实有好几次，比如说跟队友接头，或者是传递信息，这些都是要他比较冷静的，因为偶尔会有一些突发情况。有一场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在雨里被追杀的一场戏。当我一瞬间觉得情况不对的时候，我会立马掉头就走，还要装得很平静。我觉得在沈克西的日常生活里，可能充斥着这样的心态吧。他就像一只小狐狸一样，就是耳朵竖起来，就是周围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能非常敏锐地感受到。我觉得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没有压力不大的，就是生活在危机之中，孤独肯定是有的，在身边会常常分不清是敌是友，看起来是友的人也可能是敌，就是不管是何种身份，在那个年代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排除万难的过程，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艰辛，就是他其实走的每一步，他的每一个行动，甚至每一分钟都可能是用他的生命在拼搏的，说不好下一秒他的命运就会如何。

0: 我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随时等待指示。
1: 我可以的，
2: 放心吧。
1: 我们一起迎接胜利的那天。
3: 因为他已经觉醒了，所以他们的任务其实是负责唤醒更多的人觉醒，所以他的信仰也是相信有一天会有这个光明的到来，所以他很坚定地走在这个唤醒的道路上。
4: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1: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养
0: 父。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7: 你认可当前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8: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9: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0: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
12: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0: 这样吧，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儿子，慢点，别噎着了。儿子，行了行了，啊，啃差不多行了，这啃撑着肚皮该撑爆了。
1: 少爷，你慢点，别噎着。
0: 这，哎呀，哎呀，哎呀，这回吃饱了吧？啊啊！还饿吗？
2: 再不吃，
0: 你我说，你说句话，跟爹说句话，你急死爹了，你啊！
2: 爹，我都以为我走不回来了。再也见不着你了，
0: 爹！哎，
3: 我差点以为我回不来，见不着您了，
0: 儿子！哎呦，这孩子缓过羊来了。长春呐，这人参炖鸡啊，
3: 还有大馒头。
0: 馒头，馒头，馒头！
4: 哎呦，爹！哎。

0: 少爷，巡逻呢？那，
1: 我看看。
0: 少爷，你也吸烟这玩意儿？
1: 要命的玩意儿，不敢吸。
0: 去忙吧，好嘞，少爷。

0: 爹，咱出去唠吧。
1: 出去干啥呀？就搁这儿说，让你娘也听听。他娘啊，小贵搁这儿呢，你听听啊。小贵啊，你是搁哪儿回来呀？
0: 从外面回来。
1: 废话呀，
0: 爹，您都知道，您还问？
1: 你说你回来，你咋造的这个德行啊，你呀？啊？
0: 队伍打散了。
1: 哦，这是没人管吃管喝了，想起家来了，是不是？
0: 爹，那您在家，我早晚得回来啊。
1: 行，回来的算是个糊了人儿。
0: 这不喘着气呢吗？
1: 还走吗？
0: 等天暖了再说吧。
1: 还走啊？你能不能饶了你爹呀？啊？
0: 爹，您也知道我干的是正事儿。
1: 听见了吧？你就这孩子，当初送你到哈尔滨念书，你跟一群热血人有书不念，参加了义勇军，这后来又成了抗联了。哎呀，一走就是好几年，你这是能保条命活着回来，那多亏了都是祖上的庇佑啊。哎，现如今呢，咱们搁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刨食儿，人家没刨了咱们祖坟，那是瞅着咱们家这家大业大的啊，跟这个山里的抗联不是一条心。哎，你说你走这几年值得你爹咋过来的吗？啊，一宿一宿睡不着，一到晚上瞪俩眼睛，下巴子蹭着背头刺啦刺啦直响。哎呀，好容易熬到天亮吧，这刚迷糊着

0: 个机灵就醒了，脑门子汗哗就下来了，那心蹦的，那都能从嗓子眼出来，那身上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孩儿啊，能不能不走了？能不能让爹睡个囫囵觉？能不能让你爹多活两天呢？啊？不行，今天当着你娘，你必须撂个准话。
1: 能。
0: 能啥？
1: 让您睡个踏实觉。
0: 你不走了？你出声说说，让你娘听。你说，
1: 我听爹您的。
0: 好，好，你娘都听见了啊！你可不能骗你娘，啊！

0: 铁亮，不能偷懒，你得多练才行啊！啊，这练熟了才能真的把怪给扔了，听懂没？嗯，哎，起来，起来，赶紧练啊！
1: 慢点啊！嗯。

0: 儿子，
1: 你练了也有不少日子了，试试把拐丢下，走两步。哎，
0: 哎，哎，哎，哎，儿子，儿子，
2: 啥时候磨成这样的？咋不跟你早说呢？
3: 怪你爹啊，你爹是为你好，
4: 都怪小鬼子。要不是他们砍了你的腿喂狼狗，你也不会这样子。

这你不在家几年呢？俺们娘俩过得挺好的，体谅懂事，心疼娘啊。虽说腿呢不太中用，可他从来没闹过病，也没闹过灾。那鬼子来了看，这家里就我们娘俩，也没啥油水，也就不搭理我们了。你说这个两块地

0: 也够我们娘俩吃的穿的。
1: 啊，收成好的时候还能换一些布啊，给你儿子做上新衣裳。
0: 他可稀罕了
1: 啊。
2: 你说啊，这个爹到底是咋当的？

0: 别说这句
1: 话，今天真的暖了，
2: 香肠高高啊，慢点，嫂子做的，我这边洗干净了，再吃啊，
1: 每个人都有，这冬天穿了暖和，
2: 嫂子做的都把脚丫子洗干净了，再吃啊，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哎，别急，有都有啊，谁脚丫子酸菜港味儿啊，
1: 进来来来，
3: 谢谢嫂子
4: 啊！来，哎，谢谢嫂子，
2: 回去我洗脚丫子去啊！快去！
4: 啊，都有都有
1: 啊！笑啥？
5: 俺心里美着呢。
1: 哎，你别动，我来。
5: 花儿啊。你说俺这啥福气啊，那找了你这好个媳妇儿呢，长这么大俺娘都没给我做过这好的衣裳，
1: 喜欢吗？
5: 喜欢。俺更喜欢你。俺可真有福，你饿不？俺上厨房给你整俩好吃的呀。
1: 你大老爷们上啥厨房啊？
5: 那咋的呀？大老爷们进厨房咋的？不丢人。为了你，别说厨房了，你让俺上哪儿，俺都愿意。

0: 哎呀，这老多呀！
1: 他们今儿开会，让俺撞到了。
0: 老陈了，啊。

0: 这一开村，你就忙不迭的把地给开了，你要走了，啊？我一直不敢问你，这些年，哎，你杀了多少鬼子？
1: 不老少的，那我寻思你这仇报的也差不多了，能不能不走啊？
0: 鬼子还在，就不能停。先前你跟我总唠叨。
1: 国家，我就听不懂。难不成这国家比俺家还要紧呐？啊？这么跟你说吧，他们啊，想扒了咱中国人的祖坟，还要把咱的先人啊。
0: 挖出来挫骨扬灰，你说要紧不要紧？你起开一下，这些啊，都是我给你备的。我知道留不住你，刚才都是闲着。

0: 你这啥时候账单子？那么多啊！姐，这个家苦了你了，俺真不是个爷们儿。谁说呢？
1: 俺家爷们干的都是豁出命的大事儿，啊！你要走，我就赶紧走了。我看儿子搁家等你。

0: 啊，
1: 嗯，
0: 我来吧。
1: 啊，
0: 哎呀，你坐着。
1: 嗯，那早就习惯了。儿啊，这个你拿着。邢家府路外边道啊不好走。儿啊，老话说水往低处流，人要往上走啊。
2: 还是要找个踏实的营生。那你跟着你萧哥不是挺好的呀？
0: 娘，这钱太多了，我用不了。
1: 哎，你拿着，
0: 钱太多了。
1: 开车你爹上山上的。
0: 家里有人吧？
3: 哎，你干啥呀？
0: 讨口水喝。
3: 嗯，你等着。
0: 哎。

0: 哎，谢谢，这是打哪儿来呀？三百里地以外。啊，叫梁过来的。嗯。哎呀妈呀！我倒想搭个车呢，看咱们这旮沓，被小鬼子捋的抓根毛净的，否则碰到马车了，路上连驴叫都没听过。 老汤大哥吧，得远在家吧。
1: 你是谁呀？
0: 俺跟您儿子呀，是一根绳上拴命的兄弟。嗯。

根本没回来过。你兔崽子，那年他挨了我俩耳瓜子，那小脸一耷拉，说跑就跑，多少年不见他人影。哼，个小崽子，等我再逮着他，我非打折他的腿不可。

0: 老哥，跟您聊句实话
1: 啊，
0: 在队伍上俺是他的排长。
1: 不，他不是可怜的，他在外边做买卖。

0: 这想当年啊，德远想离家找抗联，您不让，门上了锁，窗户上钉了木条子，但是他呢撞碎了窗户跑了，这一跑就是6年，对吧？您这眼睛，
1: 你这还用问吗？那个不孝子一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你说这世道，人哪能往好处想啊？愁的，哭的。
2: 你喝啊，别烫着。
1: 哎呀妈！这几天没吃饭了。
0: 德远这人啊，不错，胆又大，心又细。以后一定能干成大事儿啊！来了，好，
2: 别烫了，
0: 不，好嘞，真香，
1: 再上一碗。
0: 这肚子一饿瘪了吧，他不抗撑。
1: 你们家几口人呢？
0: 老婆儿子。
1: 这咋能舍下热炕头跑出来了呢？
0: 老哥，俺还有一个家，那家可大了，人口也多啊，男女老少都齐全。天南地北的，南腔北调的，
3: 凑在一块儿可热闹了。那处的比亲人还亲呢。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是走丢了一个人呢，大家心里都急，想着念着找着，
0: 就算把这个鞋底子走烂喽，找到关东山白了头，那一个人也不能落下，都得领回家。得，这面儿也见不着，俺就走了，不给你们添乱。
1: 等一等，他娘，
4: 哎，
1: 你把那个野菜饼子拿来，让他带着道上吃。那你这后影儿有啥打算呢？
0: 我会在东边那个元宝镇歇个脚，然后再寻下一家。
1: 路上都慢点。
0: 老张大哥，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1: 你这天南地北的，这信儿怎么收？
0: 他知道法子。

0: 我还没磨好呢，我跟你说话呢。
1: 搁这待着躁得慌，觉得没意思。那有啥办法呀？排长让咱搁这儿等他，咱还能去哪儿啊？哼！就怕有的人嘴上说想排长来，心里边不知道咋想的。你爱咋想咋想，没人搭理。
2: 停一下，有事儿跟你商量。我这两天就在琢磨呀，说等排长来，他兴许明天来，兴许一年半载，兴许3年5载，这咱俩都是大老爷们儿，不能总窝在人大阔之这儿。
3: 行，不用说了，我明白你啥意思。我现在就走。
2: 你留下，不是，不是，我啥时候说这话了？我那意思，咱俩得找一个。
3: 你给我就这意思吗？
2: 我啥意思啊？我不来，你在这扭人窝子里躺得好好的，我这一来把你拽出来不说，还得天天给你犯膈应。咱都不是小孩了啊！说话不用拐人抹角。我呢，走我的阳关道，你睡你的热炕头。咱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3: 不是，你给我，你瞅啥风？你回来，你干啥？
2: 你要干啥去？你要打我呀？来吧！什么玩意儿？高云虎，我就问你一句话：
3: 去！排长要是来了，你走还是不走？你看，一说正事儿，别茄子了吧？
2: 走走走，谁说不走呢？排长一到马上走。今天怎么闹啥呀？老闹闹。哼！你刚才说啥来着？咱俩干啥买卖？
3: 出口的呀你？说骗脸就骗脸。
4: 不是，请啊。
5: 保长来了。哎，
4: 小顾回来了哈。啊。
6: 学业有成啊！保长，这是啊，你忙你的，我就来串个门。哦，
4: 请请请请！哎呀，老天头！
6: 哎，请请请！
4: 哎呀，小顾这孩子好啊，长大成人了，
6: 没带个媳妇回来呀？
4: 我没媳妇。
6: 哎呦，你这孩子，一个穷学生，只身在外的，你还指着他讨老婆呢？
4: 保长爹，我先回屋了。你等会儿，人家保长来看你来了，你走啥呀？你等会儿再走。坐下说，啊。
6: 保长抬举你呢，你快。
4: 这孩子，老田头，现在这学生可了不得啊！我听说在关里，上街游行、带头闹事的。
6: 全是学生，是吗？嗯，那是关里。你像咱这片哪个学生敢造反呢？再说了，俺家小贵这也毕业好年了。
4: 啊，毕业了，在哪儿高就呢？现在？
6: 高就啊，哼，高不成低不就吧？这搁外头生一肚子气，这才爬了爬了屁股回来。嘿，
4: 小贵呀，这我就得替你爹说你两句了啊。
6: 你听着，
4: 你说你也算上过学，识文断字的，是不是？

0: 你一走这么多年不回家，一封信也不写，一个字儿也不往家捎，你说你让你爹多操心呢啊！你爹是天天念夜夜想，就怕你当共产党啊。他是共产党不？
1: 这不能啊，他绝对不敢。你听见没有？打是亲，骂是爱呀。你叔疼你啊，你还不谢谢你叔啊？
0: 保长说的是，你叫叔，这孩子，这不懂事儿。
2: 不叫不叫吧，别难为孩子了啊！只要我说的话，你能听得进去就行啊。
0: 能，这能。我觉得这孩子刚回来，先让他收收心。过去的事儿呢，咱就不提了。我们家毕竟是一根独苗，往后呢，这个院里院外呀。
2: 哎，都指着他呢，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走了。哦，哎，好。哎呀，小贵儿啊，赶紧说个媳妇儿啊，少让你爹操心啊。
3: 这话对，啊啊。
2: 走了，啊，你这儿子呀，以后够你操心的。这
3: 回回来就不能让他走了。嗯，我说保长，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贼老实，看住他，不能让他给你惹事儿啊。
2: 接我十个胆子，我也不能啊。
3: 你这炮楼立着啊，枪杆子把着。
0: 你要没这担当，我能让你当这排长吗？排长，嗯，心里有数着呢。你说这几十户都连着，就算不沾亲带故的，那咱们也必须得一心一德啊。
3: 心里有数就行啊。
0: 哎，慢走，慢走。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背包，我的老哥，
2: 有人给你送碗面，
3: 人呢？
2: 走了。
4: 谁？田小贵，你说来找你来了。
5: 我告诉你，田小贵，你干那些事儿，真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上下谁都活不了。
4: 花，这早上这是花，
6: 恭喜大当家，夫人有喜了。哎呀，
7: 台长，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归队了？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个世道，想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0: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里不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6: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7: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9: 我相信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您稍等啊，老哥，哎，背包我的老哥，等等，有人给你送了碗面。
1: 哎呀，人呢？
0: 走了。

嗯。

0: 不知道巴克松怎么样了，老排长他们还好吗？
1: 来，过来，过来，吃不吃？吃不吃啊？你

0: 早上忙着呢。
1: 哎呦，嫂子，我这活你可不能干呢，嫂子。人大哥说了，让你来这享福的，又不让你来这吃苦的。
0: 这是咱大家伙的家，给自家干活不叫吃苦。
1: 哎，今天大哥不在家，嫂子你有啥事跟我说啊。
0: 有吃有喝的，能有啥事儿啊？
1: 也是啊。哎呀，
0: 老二
1: 啊，
0: 我看你们三兄弟感情挺好的，你们咋认识的呀？
1: 这说来可就话长了，人家梁山一百单麻将上山之前都有故事呢，咱也一样。
0: 闲着也没事儿，跟嫂子讲讲呗。
1: 讲讲
0: 啊。
1: 我呢，我爹没得早，家里就剩我跟我娘。有一天吧，我跟我娘我俩上镇上赶集去，
2: 小日本鬼子调戏我娘啊，我娘烈性，宁死不从。然后
1: 就让一枪托子把脑袋给干扁了。我连续盯着那小鬼子盯了几天，我连他上哪儿拉屎撒尿都摸得门清。有一天他上茅房，我一刀捅了他的喉咙，把他脑袋也割下来了，然后用布包好转我裤腰带上。我寻思吧，拿他脑袋祭我娘，可没整好，让小鬼子给发现了，摇处撵我。我是后来没招了，一头扎进了丛山。嫂子，你知道大哥见我第一面跟我说的是啥不？
0: 说的啥？
1: 你杀过人没？我二话没说，把小鬼的脑袋给他扔过去了。大当家的接着脑袋吼了一声：“有种！”然后就留在丛山了。我估摸着我是不是杀过小鬼的缘故啊？急让我当了二当家的。
0: 如果没有小鬼子，你娘就不会死。
1: 可不咋的呀，我恨死他。
0: 你就没想过再去杀鬼子吗？
1: 想啊，
3: 但是吧，咱也没那本事啊。老话说的没错，人在矮檐下吧，不得不低头。
0: 就算低头，人家也不会可怜你，越低头越欺负你。

0: 站住！又来要吃要喝，去去去！我家粮食也不大风刮来的。
1: 俺可是第一回来这儿，没跟你说要吃要喝呀。
0: 那你来干啥的？
1: 找人。
0: 找谁呀？
1: 这是田小贵家不？
0: 哟，认识我家少爷啊？
1: 那是。去去去去去你跟他说，他叔来找他来了。
0: 叔，等着。
1: 哎。

0: 谁？他叔啊！俺是。还真是骗人都不眨眼啊！我是瞅着小贵长大的，他哪有邻居啊？
1: 快走！你俺真是他叔，你跟他说。
2: 你要再不走，我不客气了。
0: 咋的？你还想打人呢？
3: 嘿！
0: 啊打！啊！
4: 哎！
0: 小贵，你叔来找你来了！
4: 你给我闭嘴！
0: 你说配合，有刺儿。 大鸡腿儿，酱肘子，猪蹄儿，也不能少。
4: 叔，
0: 给小贵儿，小贵儿，你这边，这，你干嘛？小贵儿，哎呦，哎呦，哎呀，这长了不少膘，太好了啊！
4: 叔，
0: 哎，
4: 你从哪儿来啊？
0: 咱能吃完东西再唠吗？
4: 成，赶紧的炖只鸡，再蒸锅倒馒头，快，哎呀，不容易，
0: 这边，叔，
4: 我来，
0: 叔，
4: 啊，
0: 这头发我刚都没敢扔，
4: 还不是你婶儿啃的，
0: 我婶真会啃，
4: 哎，你这头发谁啃的？
0: 真有样。
4: 嘿，嘿，哎呀，哎，咋样啊，叔？
0: 哎呀，好啊，好。说，你们家还真是个大门道啊！你说，当年你咋舍得就从这个家跑出来呢？挺犟啊！
4: 我多犟，叔您不清楚。
0: 我催过半天。
4: 哎，这不在这盆儿，
0: 倒水。
4: 哎。
5: 少爷，哎，老爷找您。嗯，说去。哎呀，儿子，你一腔热血也热过了，外头的酸甜苦辣也尝过了，收收心吧，啊，听爹的，哪儿也别去了。 搁家帮爹张罗这摊子家业，爹帮你在书房好媳妇儿，生儿育女，没事往炕上一躺，乐意吃啥吃点啥，多好！爹不求别的，咱得好好活着，把老片子这顶香火给续下去啊！
6: 爹，你真觉得这小鬼子手里，咱能有安稳日子过吗？
5: 这不正过着的吗？
6: 那过一天是一天呗，吃这顿不想下顿呗。
5: 以后的事儿，那。
6: 那谁也说不清楚，咋说不清楚？这小鬼子不走，咱的日子就没奔头。
5: 不，你干啥？不听你爹的话呗，搁你娘面前说那些，你骗你娘呗。我告诉你，田小贵，你赶紧收手。你干那些事儿，真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上下谁都活不了，那祖坟得让人刨了。真要那样，我告诉你，你就是老田家最大的罪人。瞅啥？咋的？还非逼你爹给你跪下呀？啊！

0: 真香，好东西。
1: 你懂。
0: 哎呀，看着你现在白白胖胖的样子，俺都不忍心把你带走了。
2: 叔，你这话啥意思啊？
0: 刚才你爹找你啥事儿啊？
2: 没啥事儿，他就爱唠叨。
0: 俺琢磨着呀，你先别着急，先把家里的事儿料理料理以后再说，啊？
2: 叔，那这样，给我三天时间，成吗？
0: 成。
2: 成，我给你安排助手去。
0: 等。俺是个外星人，啊，目标太大，不能给你们家添麻烦，啊，俺有助手，放心吧，啊。
2: 那我每天给您送吃的去。
0: 哎，你先把这顿给俺解决了，成吗？啊，
2: 碎碎，
3: 成，我去。
4: Yeah.

0: 真是绕着弯的想远离我呀。
1: 也不远啊，就在跟前儿，抬头就能瞅见。
0: 落脚的地儿都选不好
1: 了。嗯，就那天我不是拉酒回来吗？就咱们街头有一家店，正好往外盘呢。我一看这地界不错，就上去询了一下价，盘下来价还不高，我觉得挺好。
0: 想干点啥呀？
1: 松林镇靠着山，那我就靠山吃山呗。我想开一个山卧铺，你觉得咋样？
0: 我亏着你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外道了，这不是总占便宜心发慌吗？
0: 心还真慌啊！我都没慌，你慌什么呀？
1: 那能行吗？大老爷们儿，那总得撑起一摊儿啊。
0: 我没看错你，我知道，男人的脸面比命都紧。

0: 哎呀，刘黑虎，把我的刀啊非扒了他皮不可！咋了？三农咋的？大哥回来了，本来寻思今天找着刘黑虎算算账，这瘪犊子跟我玩阴的，这埋伏我！要不是老子今天反应快，把兄弟今天全扔那儿了。
1: 大哥，你没事吧？
0: 哟，
2: 你没事吧？
3: 刘黑虎咬你啊！
0: 好的时候让他狗撵。

0: 让刀我屁股一口，上二，两口。走，回屋给你上点药。
1: 轻点，轻点，轻点！哎呀，这地方上，这得亏是我，你要去给别人处理去，那我心里老不得劲儿了得。
2: 你想多了，打鬼子的时候肠子炸出来，都得打个结塞进去继续干。
1: 我跟你说，花，我跟刘黑虎这梁子这次算是结下了，他不就手里枪多吗？你等我好好琢磨琢磨，你看我收。
3: 花，花，
1: 这咋了？这是花。

0: 恭喜大当家，夫人有喜了。
1: 哎呀，带不带包？
2: 这个不好说，
1: 说
2: 这个说不好，
3: 说不好，老子赏你铁瓜子吃。
0: 哎，大当家，这个我真不知道。
4: 哎呀，你别为难人家，生男生女不都是你的孩吗？啊，
2: 也是啊。哎，那不对呀，你这万一整个丫头片子，那我多操心呐。
4: 是，万一再让土匪抢去了，该咋办？
2: 对，
3: 那得看啥样土匪，是不？找个像他爹这样的，不享福啊，是不？
0: 是是是是是，
4: 咋说你都占理。
3: 行，今儿好日子，晚上别走，陪我喝两盅啊。
0: 谢谢大当家。
1: 哎呦，哎，好老婆，
2: 花儿当爹了。

0: 来了来了，又来了。
1: 哎，
0: 小贵不在。
1: 你哪儿去了？
0: 出门了。
1: 啥时候走的？
0: 昨儿。
1: 那他说啥时候回来了没？
0: 不清楚。行了，我还有事儿。

0: 我们都是为了安老山东，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1: 咱这腔子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谁不想过个啊宣城日子呀？不过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好样的！哈哈哈哈哈！叔，您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1: 是吗？
0: 啊，
1: 那以后注意。
0: 行。
1: 那咱是不是得再去一趟八哥松呀？是啊。
0: 要是有人在上面刻了号，咱得去松林镇找他们去。嗯嗯，那咱啥时候拉队伍呀？哎，
1: 俺也正琢磨这事儿呢。哎，你们家里那几条枪，咋整来的？
0: 我家本地大户，我们要买枪，那狗子以为我们要防胡子呢。卖我们枪，他们赚不少油水。
1: 咱现在不是也有钱了吗？啊，让你爹也替咱们搞几大枪。
0: 我爹他肯定不能答应，他，
1: 也是。

0: 张栓，张栓呢？哎，
1: 老爷，你小心点！
2: 出啥事了？哎，
1: 现在我还不清楚啊。我
0: 听着像胡子，
1: 你瞅瞅多少人？
2: 老刘，有多少人呢？
3: 看不清楚，外边黑压压的一片，
1: 黑压压的一片。
0: 我听见了，我听你说，
1: 哥几个都守住了啊！
2: 听见了吧？守住了。
1: 老爷。
0: 这危险，您跟少爷赶紧进屋吧。
1: 好，你再盯着点啊！
2: 哎，
1: 走走走，快进屋。

0: 你说，这打了半天，也没整清楚是哪个柳子啥来头。哎，不管啥来头，就怕他们卷土重来啊！爹，这胡子他们不傻，不敢没把握得上。
1: 嗯，
0: 我估摸着，他们早就盯上咱家了，只是不知道咱家底子深浅，这回来就是投石问路来着。
1: 这回咱家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大的火力，全都清清楚楚了。就怕他们带着大批人马，马上就杀回来了。到时候咱家可就真完了。
0: 怕啥呀？动静要是大了，日本人能听不见吧？听见也得过来啊。整不好现在他们正往这来呢。
2: 爹，日本人心思都在抗联那儿呢。
0: 哪有空管土匪呀？你说咋办？
1: 我说呀，咱就得赶紧招人买枪，我得抓紧训练啊。招人那就得一人一杆枪，那得招多少人买多少枪啊？

0: 咱家里现在就六人，我觉得再招20个。
1: 啥？20个？那得花多少钱呢？
0: 爹，你这说的，那咱们有金山银山守不住，不也是别人的吗？是不是？
1: 这个我得寻思寻思，
0: 寻思寻思。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快醒醒，不好了！
3: 长顺呐，等着啊！
2: 您快点吧。
3: 这大早上的，啥事啊？
2: 您快出去瞅瞅吧，不好了。来，快点。老爷，老爷，你看，你瞅瞅。
3: 啊？哎呀，咋整的？这谁干的？这是啊？
2: 不知道啊。你看，这鸡都死了，猪还整死一头呢。
3: 我这……哎，这……我天哪，太吓人了！猪头呢？
2: 找过了，没找着。
0: 不要猪肉片子，要猪头，这怪事儿啊。
3: 长顺呐，哎，咱那些护院呢？
2: 啊，我都问过了，他们说没听这动静。
3: 没听见？你听见没有？
0: 我没听见。爹，爹，你说不能是那帮胡子干的吧？
3: 胡子？哎，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们
0: 给咱下马威呗。这要真是他们干的，咱可就完了。这咱家不是说进就进吗？
3: 我常说呢，哎，咱那护院都是干啥吃的啊？这院子里出事了，他给谁护院？护啥院呢？这还
2: 我这就找他们唠唠去。哎
3: 呀，行了行了，唠个六啊！明天工钱不结，都给我辞了。哎呦，
0: 哎呦，爹，
2: 老爷，老爷，这不能啊！这人一旦走了，万一胡子来咋整？
0: 是啊，
2: 管咋的，能当个人使不是？
3: 我也不能花钱养一帮白吃饱啊！哼！
2: 哎，对了，老爷，啊，这鸡和猪咋整啊？
3: 你这么的，搁门口支口大锅，就搁那炖，炖烂乎了就搁那吃，让胡子们闻闻，这肉香不香？馋死他们！哎，嗯，这家还有这事儿？
0: 爹，
1: 哎呀，这家进来人都不看着点儿，说这帮玩意儿，吃我的喝我的，光长膘不长心的，他妈都喂狗肚子里去了。
0: 爹，要我看，咱就两条路可走，一，要么咱就软了骨头，他们要啥给啥，把他们呀当祖宗供着。
3: 这帮胡子，胃口大着呢，那就是个无底洞啊，咋填都填不满。
0: 那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胆子给镇住呀。

0: 你咋了？哎呦，胡子进来了！哎，
1: 儿子，赶紧招兵买马！
2: 你爹真答应了？
1: 啊，账房先生都快把那算盘珠子扒拉散了。

0: 哎呀，哎，咱们现在可是有钱人，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别让你爹亏喽。
1: 哎呦，叔，打鬼子的事儿分什么你都我的呀。再说这能把鬼子打跑了，咱们田家也跟着享福呀。所以咱家该出这份力。
0: 行，那俺就谢谢你爹啊，
1: 也谢谢你。
0: 哎，但是。
1: 你把那猪头扔在你爹那屋里，这招太狠了，为啥不事先问问俺呢？我那也是一拍脑门突然想出来的，来不及告诉你。
0: 这万一把你爹吓出个好歹来，这可咋整？
1: 我也是有点后怕，还好我爹就反过来了，没事儿。
0: 啊，
1: 叔，
0: 哎，
1: 那小白马是真够意思呀。
2: 他说帮忙就帮忙了，
0: 这都是你花儿姐的功劳。你跟我讲讲。哎，这趟俺去从善。
3: 哎呀，我说这老张人啊，这最近你搁哪踏条子去了？这上厕所，这咋一点信儿没有了？这给我们想的。
0: 哎，我也想你们啊，但是这路上啊，真的不消停
2: 啊，
0: 到处都是。
2: 鬼子，啊，这不我就怕把他们再给你引上来。大哥，啊，行，菜来了。
0: 哎呀，
2: 行了，爹，菜齐了，咱开席吧。
0: 哎，
2: 放下。
0: 爹的酒得我倒。
2: 爹，
0: 哎，
2: 我给你倒上。
0: 哎呦呦呦呦，
2: 哎，你坐，你坐。
0: 哎，
2: 你这，
0: 哎好，
2: 哎，爹，
0: 哎，
2: 吃点。
0: 好嘞，哎，
2: 爹啊，
0: 啊。
2: 今儿咱家是双喜临门呐！
0: 哟，哪俩喜啊？
2: 那第一喜肯定是您呢。啊，您这上山是来看我跟花，那我高兴啊！我这心里像点了火盆子似的暖和。
0: 哎，
2: 这第二喜，花怀了。这咋的了？这是惊着了？啊？
0: 不是，啊，这是头血啊！哎，大血，头血啊！来来来，咱为花喝一个。
2: 来呀，喝呀！
0: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哎，
0: 你坐，你坐，你别站，你别站。
2: 爹啊，
0: 哎，
2: 再说句掏心窝子话，没有您，我娶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
0: 来，我给您倒上。哎哎，您爷俩得单独喝一杯啊！
2: 哎哎哎，
4: 爹，
2: 哎呀哎，
4: 你少喝点儿
2: 啊！知道了，知道了。还没看着，又管上了。
0: 我那不是为你好吗？你这花儿，这哪哪都好，就是这手里这小绳啊！哎呀，那勒得太紧了。快吃吧，快吃，快吃，快吃！ 哎呀，
4: 爹，
0: 哎，
2: 这鸡蛋
0: 好。
2: 哎呀，那嘴上挂着都是。
4: 我不为你好吗？我不为你好吗？
2: 平时酒我得少喝，说酒喝多了，办糊涂事儿，说糊涂话，觉得多睡，睡够了觉，那不有精神头吗？是吧？最闹心的是，他让我看书。你这那玩意儿，哎呀妈呀！反正成天就是对我好，但这一句为我好。
4: 爹，我不说了，爹，来吃饭啊，来吃菜。
0: 俺这听出来了啊，
2: 你觉得屈得慌啊？我哎没有啊。
5: 那我敬你杯酒，赔个不是呗。
2: 哎，别，我可不是那意思啊。
4: 心里想着我知道，对不？你说那有个人心里成天惦记你，那我是啥呀？我是活在那蜜罐子里的人啊，对不，爹？
0: 我高兴啊！算你是个明白人。你笑啥？你不接过老丈人酒？来，说，赶快签字。排长，哎，
6: 我的号刻上了。
0: 刻上了，小棍儿给你刻上了。哎呀，本打算秋天就来接你呢，可这事儿啊，一桩接着一桩的，一直耽搁到现在。
5: 我明白，外头艰难，挺过冬天，我们都还活着，我已经很知足了。其他人都刻号了吗？

0: 还没有呢。现在春天不是到了吗？俺再过去看看。队伍一定要尽快的拉起来。
1: 花儿随时归队。
0: 花儿，现在已经有身孕了。人家小白马对你还真不错，俺想着等形势再好转一点的时候再回来接你。
1: 排长，你不会不想要我了吧？
0: 就说傻话。
1: 排长，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归队了？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排长，我还有个心思。
0: 你说说。
1: 小白马这儿有人有枪，寨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跟小鬼子有血海深仇，我想拉着他们加入咱队伍。
0: 那感情好啊。这可是花儿，
1: 你就说这事儿成不成吧。
0: 成，当然成。哎呀，俺真为你高兴。
1: 咱们队伍后继有人了。
0: 哎，后继有人。
2: 啥？让我带着人打地主啊？
1: 排长本来不想麻烦你，但这事儿吧，只有你能办成。
2: 那可不嘛。
1: 哎，不是真打，吓唬吓唬他们就行。
2: 啊？这花儿姐可真行啊，愣是把小白马给拿住了。
0: 是啊，要不然咱还真没地儿找人帮忙去啊。
2: 但是花儿姐要是劝不动小白马，那就得一直留山上了。
0: 他都一直跟我念叨着要归队，要归队的。
2: 那还咋归队嘛？这小白马能同意？
0: 那都是后话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啊，哎，对了，这个等人到齐了，啊，你得拿捏住了，这心不正的可不能带走。
2: 放心吧，叔，我把老会员全换了，都用新人，到时候给您挨个过眼。
0: 哦，还有啊，他们到了以后啊，抓紧时间训练他们，越快越好。

0: 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但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 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1: 刘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我去看了，还是咱们五个，一个人都没补。
2: 别急，人搁这儿待着呢，早晚不都能碰见
3: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4: 有。
3: 我能留住你吗？
4: 我听你的。
1: 九。
5: 老大。
1: 胡军啊。
5: 二排长。追。
6: 走。你们跑啊。
2: 长官，干啥呀这是？
6: 就是的，带走。
5: 我聊你呢，长官。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0: 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养
0: 父。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7: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8: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9: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0: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
12: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烧了。
1: 兄弟们，先前我就说了，招你们来并不是真的要给我们老秦家开家护院，而是将来要带你们上山打鬼子的。
2: 靠住架路。
1: 咱为啥要打鬼子？因为不敢走向鬼子，咱中国人就永远抬不起头，永远没有好日子。咱是为了看护所有老百姓的家，所以这训练咱一点也不能马虎，都得认认真真的。
3: 速度再快点。
4: 差不多我走了啊。
5: 好，
4: 哎，好，
5: 慢点啊。
4: 哎，好嘞。

0: 你咋来了？
1: 那我走。哎，别呀，来都来了，唠会儿。
2: 干啥去？去
0: 你屋啊。干啥呀？困了，睡个觉。
2: 你说话我永远都接不住。人总能接住吧？接啥接呀？
0: 逗你的，给你送坛酒。你也没要酒啊，你拿都拿来了，不喝。
2: 不喝是吧？喝喝喝。你的这账咋算？
0: 我的账，你算得清吗？
2: 算不清。 行了，别杵着了，来，坐着聊。来，
3: 坐不下。怎么了？店里忙着呢。哎，没事，你忙吧。这酒要是喝不完，记得给我送回去。行了。
2: 别看了，再开演出都调出来了。你回来的真是时候，货刚装完。我走前
3: 问你，你说没活我才走。那
2: 活不是说来就来啊？
3: 我去干了，还是咱们五个，一个人都没多。你说排长说来找咱，他啥时候来呀？
2: 别急，人搁这待着呢，早晚不都能碰见了。
3: 你话是这么个话。
2: 但这日子他过得没意思，那行了，干啥有意思的？那现在不只能这样了。这样，你没事的时候啊，多出去转转，没准能遇见在松林镇周边咱们潜伏的同志。
3: 行，我听你的。你买酒啊？买这么点够谁喝的？不够我一个人闷着呢。
2: 办公室送的，送多松点儿，抠搜的。有的喝就行了呗，你怎么要饭还嫌饭馊呢你？
3: 喝酒就得喝透，要不没意思。
2: 行，兜了。

0: 来了。老爷。
1: 对，好。小贵啊，你这腌这么些个咸鸭蛋，这不得吃的猴年马月去啊？
2: 慢慢吃呗，爹，我这是为您省钱呢。
1: 我这听着新鲜，腌鸭蛋咋省钱呢？
2: 爹啊，来，你听我说，这鸭蛋呢，没滋没味儿，一顿一个那没啥感觉，但它要成为腌鸭蛋，那可扛吃了，一顿一个。这就够了，那吃的香香的了。
1: 哦，那我为啥要给他们吃鸭蛋呢？
2: 爹，你这人家天天训练多累呀，那身体好才能打硬仗吗？
1: 哦，咋说都是你有理啊。
2: 爹，你就说这自从招了人马以后，这胡子来没来过，敢不敢来？
1: 嗯，这倒是句大实话。
2: 哎，有我在，咱家一根鸡毛不带丢的。
1: 也行啊，哈，你搁外头练的这几年还行，有点出息。哎，行，你干正事儿就行啊。那你腌吧。

0: 你咋的了？你咋怎么瞅我呢？
1: 你不瞅我，你咋知道我在瞅你？哎呀，你这就这么大点个屋，这黑灯瞎火的，我不瞅我媳妇儿，我瞅谁呀？<笑>
2: 当家的，
0: 嗯，
2: 你以前真参加过义勇军吗？
0: 那可不咋的，跟你说了吗？这还能有假呀？
1: 哎呦，这可有年头了。嗯，那得是民国21年，鬼子打到咱这边了。后来为啥不打了？打不过呗。哎呀，你说这小鬼子，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有的山头，为了活命。 也昧着良心当伪军去了。就说咱寨子里这些兄弟吧，哪个不想打鬼子？那也都是有心，没那个力。
2: 要是都觉着自己不行，不愿意出力，小鬼子永远也打不跑。
1: 咋的了？这大晚上的，咋想起说这个了？我们去打鬼子吧。咱寨子里哪个跟小鬼子没仇？咱们一起上队伍。地主恶霸你都打了，小鬼子你怕啥？
0: 那能一样吗？
2: 要是现在去打小鬼子，那就是有去无回。你有人有枪，看老百姓受苦，你受得了吗？你忍得了吗？
0: 我不忍，我能咋整啊？我这俩肩膀上就扛着一个脑袋。你说咱这山寨里的兄弟跟着我，那是为啥呀？不就想过个安生日子，有口饭吃？ 要说，我现在真打鬼子去了，那万一有个啥闪失，你咋整啊？你肚子里这孩子咋整啊？
2: 你要是去打鬼子，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让俺好好想想。

0: 你咋来了？
1: 酒没喝了。
0: 酒呢？
1: 酒。
0: 木头疙瘩总算是通气儿。你是我啥人啊？你不是我的人，你来算咋回事儿？

咱俩也处了大半年了，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底是干啥的？我一直都没摸透。你不说，我也不打听。可就算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不在乎。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我是啥样的人，你瞅得清清楚楚。我是啥心思，你也看得明明白白。

0: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1: 有。
0: 那为啥不张嘴？

0: 尝尝嫂子手艺。哎呀，太香了！这大哥太有口福了啊！嗯，
1: 香吧？
2: 不光是有口福啊，那嫂子来了之后，那啥福都让他享了。
1: 那可不咋的，山上哪个兄弟没见着官呢？
2: 来，
0: 老二，
2: 嗯，
0: 把酒给我啊。嗯，
1: 嫂子，你知道我嘴笨，还是那句话，谢谢嫂子救我一命，我敬你。咋又提这事儿呢？有完没完？
0: 那我啥也不说了，我干了行不？我现在不能喝酒，我以水代酒，来，咱喝。
2: 哎，谢谢嫂子，我干了。
0: 嫂子，说到这儿了，我也得敬你一杯。咱都自家人，敬来敬去的多外道呀！我先干了。嫂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山上哪个兄弟说起你都贼拉眼红啊？
2: 嗯，那是。嫂子，再有你们兄弟，你其实你都是这个。
1: 你们都把我捧天上了，
0: 这可不是捧啊，嫂子，你实打实的做到了，心里有我们兄弟。
3: 老二，就冲你这句话，咱哥俩再敬嫂子一杯，
2: 敬啥敬啊？外道不？嫂子说不敬不敬，
0: 那就当我馋酒了，行不？
1: 行，
0: 嫂子，
1: 行，说来道去就是你们没把嫂子当外人，来，
0: 来，自家人一条心，一条心，一条心，
1: 干。
0: 注意安全啊！前面没抬过，跪姿。对，瞄准。这手得放低一点。这手啊，不能抓着，听明白吗？推，一拉，一压。懂吧？强带收好，交换。哎，
4: 这个好吃。
0: 这个啥有劲？
1: 老二、老三，嗯，我提一句，嫂子，你说，你们的身世我都清楚，我的事儿，估计你们也都听说了。我的娘是被小鬼子害的，你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我们同命相连。今天。 借着这好酒好菜，咱一起敬敬咱们的娘，行吗？
0: 行。
1: 娘，敬您一碗酒。您苦了一辈子，不能善终，都怪那些小鬼子害得咱家破人亡。桌上这两爷们儿，他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 他们也有满腔子恨，他们也想替娘报仇。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对。
1: 这仇如果不报，咱娘合不上眼；咱做儿女的，没脸回去见父老乡亲，更没脸见咱娘。娘，这碗酒，您接住了，我一定说到做到，替您报仇。 老二、老三，你们口口声声说嫂子好，要谢嫂子，嫂子不用你们谢，只求咱能一块儿把娘的血海深仇给报了，告慰娘的在天之灵。咋的了？

0: 不敢，还是不是爷们儿了？
1: 嫂子，我恨那小鬼，都恨得牙痒痒了。
2: 可咱山头就这点兄弟啊，
3: 上去就是鸡蛋碰石头。
0: 都你们这么想，这仇没法报了。
2: 那我们去也白去啊！
0: 一滴水轻飘，可积攒起来，那就是江，就是海。
3: 嫂子，这事儿都明白，就算是我们哥俩把这心横了，可大哥他呢？啊？
4: 我问过他，他磨磨唧唧的。
0: 老二、老三，就一句话，能不能跟嫂子去打鬼子？能不能让咱娘演和尚？
1: 能，
3: 我也能。
0: 行。
3: 老二倒酒。
0: 碰个响，这话就落地了。
3: 嫂子，落地了，
2: 落地了。
0: 来，坐下继续吃，继续喝。老二，来吃菜。哎，
2: 嫂子，那大哥那咋整啊？
0: 他走他的路，咱过咱的道。
2: 那嫂子，大哥眼睛里不揉一粒沙子呀？
3: 滚了吧！

0: 我操！哎，你咋回来了？
1: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0: 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1: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0: 这么多条人命，都。

奶奶的，你吓死我了！

0: 老爷，不好了，程大事了！哼，哎呀，啥事啊？急三火四的。
1: 老爷，少爷跟那个护院没影了。
2: 那是又操练的，小子啊！不是，哎，你看，这是少爷留给您的信，而且我看了，那帮护院的被褥都没了，家里的十几坛子咸鸭蛋也都搬空了。
1: 啊
3: 啊！
4: 爹。 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不光我走了，把那些护院和枪也都带走了。看到这，您一定都明白了。但爹，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亏着您了。谁让您是我亲爹呢？爹，我知道您心疼我，想让我活得安安稳稳的。
3: 东西都带齐了，
4: 可小鬼子在，
5: 走吧，
4: 咱老百姓就活不安稳呀。
3: 小鬼子没动，咱家不是他们心善，更不是他们可怜咱，
4: 是他们想把猪养肥了再宰。只要小鬼子在，咱早晚得挨这一刀。
5: 爹，对不住您了。打了胜仗回来再给您尽孝。
4: 爹，儿子当年弃笔从戎，抱着一腔热血征战沙场，直到今天从未后悔过，血也依旧热着。好男儿保家卫国，这是千年古训。 作为老田家后人，我得给祖宗长脸呀，得给您长脸呀。爹，您别生气，等我回来，等儿子给您尽孝。

0: 饭好了，给你放屋里了。
1: 待会儿吃，先搁那儿吧。
0: 老爷，少爷走了还回来呢，您这身子骨大几斤？
2: 老田头在家吗？
1: 保长来了，我看看去。哎呦，哎呦，哎
3: 呀，哎呀，保长来了。
2: 小棍呢？哎，好几天没见着他了呢。
3: 哎呀，别提了。哎，
2: 这是遭了啥了吧？啊？炮手呢？
3: 炮手跑了。
2: 枪呢？
3: 枪让炮手都拐跑了。
2: 小棍呢？
3: 棍儿上哈尔滨了，说是找同学去了，是吧？
0: 啊。事儿不小啊！
4: 你家小棍去哈尔滨，这几个炮手拿枪跑，真不是一回事儿，
5: 真不是一回事儿，真的。
0: 保长，都是行李扒的，笑笑说，
4: 没事儿。这有名有户的，一个也跑不了。
5: 跑是跑不了，他们都是拿着带响的跑的，那咋敢回家呢？那一回家，连累的人可海了去了。哼哼，
4: 这让你说对了，不但连累他家人，到时候就连你。
5: 我明白，你陪陪保长啊。哎，老爷，
2: 干啥去？
4: 谁常顺，你说说。

0: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这是，哎，
1: 包长，您这心里揣着明镜呢。前阵子家里遭了匪，这少爷呢一心想着胡家，劝老爷啊招兵买马。嗯，谁成想来了俩不安分，这里外一穿的，连人和枪都带跑了。少爷受了点窝囊气，老爷就多说了两句，这不，一赌气走了。说是上哈尔滨看看能不能站住脚。
2: 那你说那些人能跑哪儿去呢？
1: 我估摸着上山当匪了呗。
2: 不是去当抗联了？
1: 哎，不能，官兵到处搜山大逃发，村里天天抓抗联，他们不傻。老爷，保长，您先聊着。
3: 别闲着，哎，你吃，来。
4: 我刚才听管家说，小贵儿是跟你赌气走的。
3: 可不咋的，我说他败家，话撂狠了，我这也老糊涂了。你说，
4: 这是话狠吗？这不就是败家吗？这是啊。
3: 哎呀，败家是小，太平是大呀。你这事儿真要是闹大发了，连累了方圆这几十户人家，我们老田家将来这一面坡子，那哪能抬得起头来？整不好都无法立足了。
5: 嗯，你说是不是？
3: 保长啊，你是大人有大量，你想想法，你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4: 哎呀。要说你家这小贵儿啊，不但败家，这心还野呢，不愿意回家，是不是？
5: 嗯
4: 呐。行了，走了更好。但是他要回来，
6: 你可不能藏着掖着啊！告诉我，我得当面好好问问他。
3: 我听保长的。
6: 嗯，
4: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他要回来，你马上跟我汇报。我要不问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事儿就算没完。
3: 嗯啊。

抗联的火种不灭，中国就不会亡。眼巴前二小鬼子是很凶啊，跟疯狗似的咬咱，可咱能怂吗？咱不能啊。咱们的这个国家，咱的土地，咱不守着，谁守着？

0: 求。
1: 老汤，
2: 老汤，二排长啊！

0: 你说老汤字儿都刻上了，这咋见不着人呢？
1: 哎呀，你先别急，兴许在来的路上的人有点啥事耽误了。
0: 我看他那个字儿啊是新刻的，你说就这么一眨眼的道，我都回来了，按理说应该能见着他呀。
1: 是啊。哎，你说老汤不会来松林镇的路上被抓了吧？
0: 别，你能不能盼着点好啊？

0: 这松林镇就这么屁大点儿，要有个风吹草动的，咱能不知道？
1: 那这是咋回事儿啊？
0: 肯定是啊，咱们觉得这条道是主街，但他不知道呀。他没准找到松林镇，就钻哪个犄角旮旯去了，对吧？咱俩还在这傻老婆等遗憾了呢，他等不来。
1: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老汤哪知道这儿啊？这样，咱俩分头找。对对对。

钱儿，月虎，德远。

上来呢？受伤了？

0: 着，里面有吃的，自己藏好啊。
1: 人呢？
2: 追！走！
3: 他奶奶的，谁能跑啊？
4: 啊！
5: 长官，这是啥意思啊？干啥呀？这是？
3: 干啥呗？
5: 我呀？
3: 啊！
5: 我就路过的呀。
3: 路过的。
5: 啊。
3: 干啥的？
5: 牡丹江，走亲戚。
3: 牡丹江。
5: 啊。
1: 长官，刚才不是他。
3: 不是的。
5: 谁呀？
3: 怎么不是的？就是的，带走。
5: 啥玩意儿？啥就是我呀？啊，长官，我量你呢，长官。

0: 我是袁姗姗，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花，
2: 来，
1: 老三，
2: 走，
1: 陈六，
2: 走，
1: 这干啥？
3: 你俩小趴子要反水啊？
4: 站着，干嘛的？
5: 脚挺轻啊，
6: 俺都没听见。
7: 咱得搬家了，你带着大伙儿先跟老猎人走。
8: 慢点，欢迎这里。
9: 你是哪个柳子的？
10: 是个钉啊，还是刺啊？整这些曲了拐弯的，你磨叽啥呀你啊？
11: 我们早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

0: 我觉得醒来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义，它是一种从蒙昧到清醒的过程。在那个年代，它其实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1: 我能帮你拍张照片吗？
2: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3: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3: 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漂亮。我以后一定会知道的。
0: 我觉得沈克西其实是一个已经醒来的人，他非常坚定，有着自己的信仰，然后也非常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是什么。你是一个非常清醒强大的女生。
4: 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等到醒来却发现大家都是相亲相爱的。
0: 我非常希望可以找到那个年代的气息，还有的就是谍战人物身上的那股特质吧。像沈克西这个人物，他其实就是比较隐忍，比较克制，不管他心里有多大的波澜，他遇到了多么棘手的事情，他都要很平静，他都要把这份波澜埋藏在平静的外表下。可能他表面上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外表，但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隐藏的身份，非常的狠辣。
5: 穿我这个衣服。
0: 沈克西其实有好几次，比如说跟队友接头，或者是传递信息，这些都是要他比较冷静的，因为偶尔会有一些突发情况。有一场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在雨里被追杀的一场戏。当我一瞬间觉得情况不对的时候，我会立马掉头就走，还要装得很平静。我觉得在沈克西的日常生活里，可能充斥着这样的心态吧。他就像一只小狐狸一样，就是耳朵竖起来，就是周围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能非常敏锐地感受到。我觉得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没有压力不大的，就是生活在危机之中，孤独肯定是有的，在身边会常常分不清是敌是友，看起来是友的人也可能是敌，就是不管是何种身份，在那个年代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排除万难的过程，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艰辛，就是他其实走的每一步，他的每一个行动，甚至每一分钟都可能是用他的生命在拼搏的，说不好下一秒他的命运就会如何。
5: 我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随时等待指示。
6: 我可以的，放心吧，
5: 我们一起迎接胜利的那天。
0: 因为他已经觉醒了，所以他们的任务其实是负责唤醒更多的人觉醒，所以他的信仰也是相信有一天会有这个光明的到来，所以他很坚定地走在这个唤醒的道路上。
1: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4: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世道，想自己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0: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0: 这里我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6: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7: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9: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3: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江老师，对不起。
1: 周主任，有您的这句话足够了，我也可以撤销起诉了。当医生不容易吧？尤其是您想做个好医生，
0: 确实不容易，但本来就不应该容易。我们每天面对着的是病人的生死，本来就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您呢？您最近怎么样？
1: 前不久刚刚办理了退休手续，这当了一辈子的老师，突然闲下来，还真有点不习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在医院的那段日子。每当想到像杜岩这样的孩子，迟迟等不到供体，就特别的心疼。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等我过身以后，把器官、遗体一并捐献出去。与其烧掉变成一把灰埋进土里，那还不如多为别人做点什么。这样的话，我也可以继续当老师，大体老师。
0: 感谢您，江老师。这一年来，我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平静过，我感觉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
2: 嗯，顺其自然。喂，今天夜色很美啊，
3: 你看到了吗？
0: 是啊。但城市里光污染还是有点严重，我记得在贵州的时候，晚上一抬头就能看到星星。
2: 那你找个时间故地重游呢？
0: 我们可以一起带着森林，那里青山绿水，空气清新。
4: 夏天去的话还要红豆饮过程，他一定会很喜欢。
2: 好呀，

0: 你那天在大会上的发言很有分量啊，这点是我没想到的。你一向温和持重，锋芒毕露的时候很少见啊。
1: 见长见笑，那天有点激动，就说了一些心里话。啊，这都正常，我也非常能理解。今天我请你来呢，是有一件事情。
2: 跟你现在通通气，医院打算正式任命你为新内科主任。
3: 谢谢院领导们的信任。
2: 那盛主任，他还原地不动，继续努力。至于中心主任。 院里决定暂且搁置，进一步考察。小峰啊，你发言说不想盲目的追求绩效而忽视了病人，这点非常好。以病人为中心这一点上，我们俩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分歧。但既然这个执行的帽子摘掉了，以后的工作还是要以科室的发展 为中心，无论是一个科室还是一家医院，既要扛起社会责任，也要把经济效益稳住，才能更好的服务病人。尤其现在，你心内科的业绩必须再上一层楼。明白。陈院长给我打好几个电话了，
4: 一是要问你下个月的排班表出来没有，想跟你约飞刀的时间；二呢，是跟我说了好几次，想让你去带带新人。
5: 主任，青海那边我每次去都有点高反，
4: 刚开始是这样的，去几次习惯了。
6: 万医生，有事吗？
7: 我有一个申请。

0: 转岗。
1: 对，我想转去重症科。
0: 为什么？
1: 其实我想了挺久了，我一直对重症 ICU 很感兴趣，也是我下一个阶段的工作规划。
0: 我刚才跟小林说呢，说新外科的建设得要你们两员大将了。你这样走了，那小林这么多病人的术后监护该怎么办？你们一家一是大于二的，你能不能顾及一下大局啊？
1: 这 ICU 的体系完善和所有手术医生的配合都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汪旭主任下个月就回来了，而且小杜他们都能上手了，还有两个进修医生，这 ICU 的人手是够的，我保证做好交接工作。
0: 小林，这事你知道吗？方医生，那我就说实话吧，你到重症室，你觉得你能做出现在这么好的成绩吗？如果没有像林毅这样子优秀的主刀在前面冲锋陷阵，那术后监护的意义怎么体现出来？这事我不同意。
1: 盛主任，
0: 你先去忙吧，我们还有事呢。

0: 他为什么要走？
1: 他想去 ICU 很久了。
0: 你的病人交给他，我是放心的。我不会让他走的。你们虽然分手了，但是在事业上，他还是应该好好的配合你啊。
2: 小然，
1: 什么时候决定？
3: 想挺久了。认识季主任之后，这个想法就更清晰了。
1: 和我有关系吗？
3: 没有关系。
1: 我想也没关系。
3: 你刚也听见了，这是我的职业规划。
1: 但你一开始不就是因为喜欢在 GICU 所以才来的东尼吗？
3: 我现在依然喜欢 GICU 的模式，只是我觉得我需要更大的挑战。
1: 盛主任不同意，你打算怎么办？
3: 一次不同意就说两次，两次不同意就说三次，实在不行就辞职呗。
1: 你不能辞职，没必要。
3: 我也不想闹得难看，但你也看见了，他不同意我转岗，根本就是为了你，为了让我给你兜底。林主任，你是手术天才，但我也想成为专业的方医生，不是谁的谁。
1: 手术天才，傻瓜难保呢。

0: 重症科的医生天然自主性很强，一个人就是一支部队，那是我想走的。
1: 你真去了重症监护室，就不在这上班了。

0: 我们还是有点难办，我明白，所以才想来问一问有没有其他方式实行变动，比如说重症科发起人才借调之类。
1: 主要涉及到科室间的调整，如果盛主任不同意的话，我们人事科不方便直接干涉的，不然不是激化科室间的矛盾吗？还是建议友好协商解决。

0: 以上就是昨日的病人信息。散会前，我想和大家说件事情。之前方医生向我提交了转岗重症监护室的申请，我批准了。所以下周一开始呢，方医生就要到重症科去报到了。在转岗前呢，还有2个月的过渡期，我希望相关的同事。 能协助好方医生做好交接工作，在这里我们预祝方医生在新的工作岗位一切顺利。
1: 谢谢盛主任。

0: 方老师，
1: 怎么了？你真的要走吗？对啊，你应该不意外啊。但我就舍不得。我们还在同一个医院，还是会见到的。
0: 方老师，我之前觉得你温柔又有能力，现在才发现你还这么酷。这就酷了？你也可以，我努力。方老师。
2: 之前你转岗的事儿，盛主任是不是不同意啊？
1: 对啊，他一直不同意。那你知道他现在为什么又同意了吗？你知道？我知道，我们俩都听到了。是林主任，他为了你转岗的事儿，跟盛主任争了好半天，说要是盛主任不同意的话，林主任他也不干了。
2: 我正式申请想转岗去重症监护室。
3: 你想干什么？重症监护室的季主任那边很缺人，本来是想着让方医生去的，那您不让他去，他就联系我了，然后问我能不能去，我就说我能去。
4: 你是为方小然来的吧？你们不是没有关系了吗？
2: 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只是普通的同事，也是东里大家庭的一员。你好好说话。
5: 我觉得主任您上次拒绝他的理由说得挺过分的。方医生是一名优秀的医生，他在 GICU 里做的都很专业，好医生就应该有自己的追求。现在他找到了自己的职业理想，我希望您可以成全他。 如果您不同意的话。

0: 你能不能帮忙成全我？
1: 行，我知道了。

0: 但是你确定林主任想让方老师知道这些吗？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可以单身，但我磕的 CP 他必须结婚。
2: 一会儿吃什么？
3: 我都行啊，看你。
2: 那就外卖吧，我来点。
3: 行。
2: 你怎么现在吃水果？马上就要吃饭了。
3: 供果也得吃啊。
2: 谁啊？
4: 清明节实在找不到人吃饭，只能找你了。怎么了？你不欢迎我？还是你家里藏着谁？
5: 我跟你们吃饭，那我就一个人吃吧。
2: 一起吃吧。
5: 我今天去扫墓，带了青团。
3: 你们今天也去看小瑞了？
5: 我当时还纳闷呢，想那两束花是谁送的。
3: 我来点外卖吧。
2: 行。
5: 我先换个鞋。那个，这青团还挺好吃的。买的是同一家店
2: 啊？对啊，还是那家。
5: 但今年包装变了，
2: 口味没变。给。
5: 我一天都没喝水。
2: 你坐呀。
5: 啊。他也没跟我说你们要去扫墓，不然直接约了就一起去了。
2: 谢谢你啊。
5: 谢我什么？
2: 听说你也要转去重症科啊？
5: 有过这个想法，想挑战一下自己。
2: 你去能做什么？
5: 我查一下，心外科的手术医生去重症科能干什么？
2: 当 AI 吗？
5: 挺好用的，
2: 但是得仔细甄别。
5: 对啊对啊，它还有很多的不完善嘛，但给它点时间慢慢更新，它总是能进步的。嗯，

0: 你们俩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1: 假期快乐。
2: 最近太忙了，还没来得及正式的恭喜我哥升职，
3: 前途无量，大展宏图。
1: 居安思危。
2: 这个任命说明院方还是很认同你上次的发言的。
0: 不见得，给一个萝卜配两个大棒，游戏规则根本没有变。
2: 什么意思啊？
0: 王院长说了，升职之后还是要高举绩效的大旗，甚至要举得比之前更高。
2: 那另外一个大包呢？
4: 你上次报的那个课题啊，我其实不是特别的反对，但是我只是听说怎么跟麦安培的女销售有什么瓜葛，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课题当初是蒋薇蒋教授帮忙牵线的，欧阳经理是他的学生，在做销售之前他也是一个临床医生，这个课题跟他的销售身份没有任何关系，更没有任何利益瓜葛。
4: 我当然是相信你的，但是你要知道，事实是一回事，舆论又是一回事。之前网上的一些话题，现在还有人讨论。
0: 我和欧阳经理之间是光明磊落的，经得起上级调查。
4: 我说的更直白一些吧，医院呢，打算把你作为重点对象培养，你将来的发展路径已经规划好了。你何必因为儿女情长毁了自己的前程呢？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嘛，只要你们两个人在业务上没有往来，至于怎么相处，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2: 王院长还能这么提要求，管得这么具体？
1: 你怎么一点不惊讶？你也知道他俩的情况？
2: 他也知道啊。
0: 我就告诉你们俩，
2: 那欧阳现在知道了吗？
0: 还没跟他说。王院长让我把他给换了，他换了之后他能去哪儿呢？麦恩培那样的公司，好的片区都被那些成熟的老销售给瓜分了。
1: 那要不就算了，起码他也不会丢工作。再说了，好马不吃不吃嗟来之食，是不是？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俩之间是时候该有个结果了。

0: 王院长这么说呀？
1: 嗯，你那边呢？公司有给你压力吗？
0: 我这边他们管的不会那么宽的。说的也是，你呢，主任刚转正，什么事情都要多注意一点。不过你放心啊，你好好做你的主任，我现在可是校冠了，我们老板不忍心放弃我这个校冠的。
1: 我不是要跟你说这个，他们现在担心的无非就是一个心内科主任跟麦安培的销售经理有说不清的勾连。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科主任我不当不就好了？
0: 不当了？你疯了？
1: 我是认真的。我把行政职务退掉，没有器械耗材相关的签字权，这总能摘得清了吧？我不做科主任还是可以做医生啊，看看门诊，做做手术，

0: 记得你跟我提分手的地方。
1: 是你跟我。
0: 我。
1: 没关系，不重要。上学那会儿，我很封闭，很纠结，直到遇见你，我才开始慢慢打开自己。你一直都在我身边，陪着我，支持我，鼓励我，包容我。你是我那二十年以来遇到最炙热的光。现在虽然十几年过去了，你一点都没变，对我来说你还是那么耀眼。唯一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我不想再失去你。我不是冲动，我认真问过自己，如果必须要做取舍，你才是我想牢牢抓住的。欧阳，这是我的真心话。你愿意和我一起大冒险吗？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很大的决定，你不用现在回答我，你慢慢考虑。我愿意。

0: 不是，青海之行怎么样？
1: 每次去都是下了飞机就上台，下了台又上飞机，什么都没玩着。今天手术什么时候？
0: 下午有一台，不过咱得先去八床看看那病人。
1: 为什么？
0: 您忘了，关兄之前您特意嘱咐我从青海回来第一时间去看他。
1: 八床是二尖瓣脱垂？
0: 不是，主动脉夹层。
1: 七床是二尖瓣脱垂，
0: 七床是大小手术。
1: 我记得最近有个二尖瓣脱垂的病人啊。
0: 二尖瓣脱垂那个小陈早就出院了。主任，您是不是有点高反了呀？

0: 我们在这里遇到无数的病人，他们看起来就像是跟你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我希望你们可以记住他们每一个人，记住他们的名字、长相和笑容。
1: 主任。

0: 我没有尽到一个医生该尽的责任。原来这条路走到现在，我早已经忘了自己为何出发。但好在，我还记得，这一路而来，伴随着我的一张张面孔，那些病人，我的病人。青海那边的专家站。
1: 我能不能不去了？不去了。是不是高反闹的？太累了。
0: 不是，是我自己不想去了。行吧，那我跟金海的陈院长说说，先停一停，休息一段时间。还有辉阳，我也希望您可以找人代替我。我想把所有的肥皂都停了。 当然，已经接手的我会做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吗？之前我认为，开刀就是救人，救一个就赚一个，越多越好。但我错了，医生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和器官，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段时间，我到处跑，四处飞，但每次都是匆匆上台，匆匆下台。 看起来救了很多人，但我并没有真正关注他们，连他们的出院签名都不是我。我不认识我的病人，我不喜欢这种感觉。那你想怎么办？我希望今后把所有的精力都还是放在本院，认真对待我的每一个病人。 给他们开刀，陪他们康复，送他们出院。病人愿意把命交给我，我不想辜负这份信任。做一个单纯的手术机器。所以。
1: 你觉得是我把你变成了开刀机器？您对我很好，从您来之后，一直都很照顾我。不是你，也不是飞刀的问题，都是我自己的问题，让你失望了。林毅，我之前跟你说过，我会尽力。
0: 提高科室的学科地位，增加话语权，是真的。我以为我们是同路人。我来自一个有心肌病遗传基因的家庭，看不到那么远。 我只想做好一个普通的医生。

0: 这个要记得很详细。
1: 哎，方医生，正等着你呢。季主任啊，去上海培训两天，他嘱咐我一定要照顾好你。我是中。

0: 生科的护士长，他们都叫我莫姐。
1: 莫姐好。
0: 来，大家都过来一下。
2: 哎，
0: 我来带你们介绍认识一下。这位呢是方小然，方医生，今天就正式转岗到我们重症 ICU 了。未来我们就是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了。
1: 未来请大家多多指教。
0: 欢迎方医生。
2: 欢迎方医生。
1: 谢谢大家。
3: 恢复得很好，一切正常。
1: 谢谢周主任。
3: 你下次复查如果不好挂号，直接来找我。
1: 好的，好的。哎呦，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4: 哇！哇！哇！嗨！
3: 孩子都挺好的。
1: 都挺好的，真的是托了周主任的福。
5: 是不是啊？
6: 之前呀，何姐姐就老说他们娘俩的命是您跟方教授你们娘俩救的，
7: 多好的缘分哈！
6: 是是，
3: 都是应该的。
1: 哦，这是红霞啊，是老穆家的亲戚，然后她跟她老公也在东江打工，然后也经常到我们患友之家帮忙。
3: 你好，
6: 你好，
3: 几个月了？啊，
6: 五个多月了，现在已经稳定了。我这也没啥反应，能吃能睡的。
1: 到底还是年轻。哦，对了，周主任，我们周末患友之家有个活动啊，你看要是有空的话过来一起参加呀。啊，
3: 这周末可能不行啊，还得开会。
1: 哦，好好好。嗯，哦，主要是大家都特别惦记你。
3: 有机会一定去。
1: 好，给你
5: 干嘛？
1: 这是个灯泡，
5: 你看。
1: 去吧，去吧。哎，哎哎，慢点儿，阿姨肚子里有小宝宝，要保护阿姨。
6: 没事，
5: 知道了。
8: 不用干活，我们俩就行了。
6: 没关系，就这点活啊，累不着我。
1: 我来帮你了，你休息一下吧。
6: 没事。
5: 红霞阿姨，地上有水，你别滑倒了。
1: 好。因为我刚拖完的地，怎么会有水？哎，不对，泼水了！
6: 来，
1: 帮我打去。
5: 快救我！
1: 哎，不行，打120。
6: 没事，
1: 没事，
6: 别慌
1: 啊！来，慢点。
6: 哎，别着急，别着
9: 急。我们这有运气超生了。
1: 你不能紧张啊！
6: 没事，没事，没事。
10: 泰膜早破，宫口已经开一指了，有规律宫缩，要赶紧送医院。
11: 哎，潘主任啊，30岁初产妇，胎儿25周，规律宫缩，宫口已经开了3指。
12: 先送产房，产安班开通了绿色通道，新生儿科和血库都已经通知到了。
11: 好好好，
12: 好。
13: 学妹跟我说了，红霞家的孩子是不是不太好啊？
3: 出生快2周，动脉导管还是开放着，而且还很粗。
13: 看来这个孩子没有学妹家儿子那么幸运。
3: 动脉导管是主动脉跟肺动脉之间的一根血管，孩子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这根血管是开放着的。足月的孩子出生之后2周内，这根血管一般会自行闭合。但是部分早产儿的情况是，这根血管闭合的时间会延长，甚至有可能无法自行闭合。你们家孩子的情况就是这样。
14: 那不闭合会咋样呢？
3: 一直不闭合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坏死性小肠炎，肾功能改变，甚至可能出现颅内出血。
15: 我们跟心内科的会诊建议啊，暂且用药物保守治疗。希望孩子的动脉导管的直径呢会变细或者闭合。
3: 有些孩子在用药治疗之后，愈后还是很不错的，先观察2周看看。

0: 喂。
1: 喂，主任，您现在有空吗？
0: 刚下来，怎么了？
1: 我这里有个肺动脉高压的病人，情况比较特殊，
2: 1.5公分的室缺栓向增留，病人有明确的手术意愿。
1: 您方便过来看一下吗？现在，在2号诊室。
0: 行，我现在过来。你问问林主任，让他有空一起过来。

0: 我是金日佳，邀您观看电视剧《问心》第二集。
1: 做手术风险很大，获益却很小，所以我不建议做手术。
2: 我特意来你们医院就是想做手术的。
3: 小丽，小丽，
2: 妈，
4: 你写书不是赚了不少的钱吗？怎么还把房子卖了？卖了多少钱？
5: 哎，周主任，你做手术是不是还有好几万？
6: 我想帮小豆豆争取一些基金会的资助。
7: 没问题，不过是有条件的啊。
6: 什么条件？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影。
0: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0: 这里我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6: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7: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8: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9: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0: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请心内科门诊14号尤小丽到2号诊室就诊。
1: 叶医生您好。
2: 你好。尤小丽是吧？
1: 嗯。
2: 现在什么情况？
3: 1.5公分的市区目前是肺动脉高压双向分流。
2: 什么时候发现肺高压的？
1: 小时候做心脏彩超发现这个病的时候

0: 后来二十七八岁怀孕以后，肺动脉的压力进一步升高了。这些年只要一活动，胸闷气急的症状就越来越明显，一直在服药来着。
1: 你用了靶向的降肺压药？
0: 对，这个新药的效果挺好的。我之前的医生说可能有一定的手术机会了。
1: 按说你现在的情况是没有手术指诊的。
0: 我听说东丽医院的心脏中心很厉害的，做了很多别人做不了的手术，我是特意慕名而来的。
1: 您稍等一下。
2: 喂。
3: 喂，主任，
1: 我这里有个肺动脉高压的病人，情况比较特殊，
3: 1.5公分的室区栓向增瘤，病人有明确的手术意愿，
1: 您方便过来看一下吗？现在。
2: 行，我现在过来，你问问林主任，让他有空一起过来。
1: 好，没问题，谢谢主任。
2: 喂。
3: 喂，林主任，门诊收了一个大室区肺高压栓向分流的病人，周主任，请您过来一起看看。
4: 好，我马上过来，交给你。
5: 好。
6: 小然医生，你不是已经去重症科报到了吗？怎么过来了？
7: 五床和十床昨晚情况不太稳定，我再来看看他们。
6: 嗯，
8: 哎呀，病人情况很稳定，放心吧。林主任一大早就来检查过了。
5: 刚走。
6: 哦。哎，对了，小东，你过来。哎，过来。这个病人有糖尿病，所以伤口恢复的会慢一些。
5: 下肢要经常观察和触摸。林主任也告诉我了。
8: 啊，他还说呀，这段时间咱们这边但凡有什么问题，第一时间告诉他，他都会处理好的。小然，虽然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你，但是放心去干吧。嗯。
2: 你这药吃了3个月了。
0: 嗯。才3个月，三尖瓣反流和肺动脉反流就都减少了。主任，我能做手术吗？我之前的医生说心内科心外科都有办法处理我的视缺。
2: 你今年多大？
1: 17了，明年就成年了。没关系的，林主任，我妈妈的病一直都是我陪着在看，她的情况我很清楚的，有什么都可以跟我讲。
2: 行，我不建议做手术。你现在既然靶向药有效果，就可以继续保守治疗。
0: 我之前的医生跟我说，手术有希望的，把我的视缺堵上或者补上。
2: 你肺动脉压很高，结合血气报告以及临床上口唇磁干的表现，做手术风险很大，获益却很小，所以我不建议做手术。
0: 我特意来你们医院就是想做手术的。
2: 心导管检查做了吗？
0: 还没有。
2: 这样吧，我们先收你入院，安排一些检查，仔细评估之后再做决定，好吗？
0: 好。
2: 该出院单了。
1: 好，妈，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不要小瞧年轻的医生，年轻的医生也能迎来真大神，对不对？而且医药还是要2个呢。
2: 你去跟导管室沟通一下，有小丽的心导管检查尽量加急。
1: 好的。主任，有小丽现在的情况，是不是无论吃药还是手术都无法彻底解决她的问题？
2: 是，而且她的状况只会越来越差。
1: 她现在45岁，但是她的视缺在过去很多年完全可以及时治疗的，怎么就至于发展成今天这样的程度呢？

0: 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吧，可能小时候经济条件不好，或者是没有相应的医疗意识，才拖到今天这个结果。
1: 好可惜。
0: 你再去请胸外科的段主任一起来会诊吧。
1: 好。
0: 那显示你的肺血管阻力处于临界值，不适合手术。不管是失血封堵还是修复，我们都不建议。如果做手术的话，你的情况很有可能比现在更糟。
2: 我同意周主任的意见。
3: 我明白，但是既然现在靶向药有效，那我是不是不应该错过这个难得的手术窗口期？
2: 根据目前你肺动脉硬化的程度判断，手术获益。不明确，而且还要面对巨大的风险、创伤和费用。
3: 但是，如果我不试一下，我还是不甘心。
4: 比如说，这是你的心脏，现在这儿有了一个缺口，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把缺口补上，这样肺动脉的压力就会下来。
3: 嗯。
4: 但你的情况很特殊，如果我们只是堵上了这个缺口，左心室分流到右心室的血液是没有了，但右心室分流到左心室的这条通道也就关闭了，右心室的血液就只能流到肺动脉里。如果你的肺动脉压力不可逆的话，就会造成急性右心衰，后果很严重。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我们做任何医疗决策，我们都要衡量获益和代价。如果有所获益，代价又小，那当然应该做。但你的情况是，获益证据不足，代价非常的大，那又何苦呢？还是先吃药吧。
5: 小林。
6: 主任，
5: 刚下手术啊？我听说有个肺高压的病人，手术意愿很强烈，但你拒绝给他做视觉修复。
6: 心内给他做了心导管的检查，发现他肺血管的阻力已经到了临界值，如果现在再做修复，获益证据不够。
7: 哎，怪可惜的，才四十几岁。
6: 对啊，所以现在就继续让他服靶向药。
3: 周主任，你们都让我继续吃药，以我现在的情况，还能撑过一年吗？
0: 这个我确实没办法保证。
3: 理解。我之前有个病友，本来都好好的，突然一下子断崖式恶化，没几个月就走了。周主任，您能不能帮帮我？只要能多活一年，哪怕就一年。
0: 所以你那么坚持要做手术，就是为了要多撑一年？为什么呢？
3: 这是我跟女儿的约定。
0: 我觉得你也不要太悲观，按时吃药，把病情控制好，维持一个好的心态，一年也不是没有希望的。
3: 谢谢周主任。
0: 你女儿呢？
3: 啊，她去送书了，希望你们能喜欢。
8: 你妈妈是个作家。
9: 嗯，我妈是一个图书作家。
10: 哎，这书我知道啊，前几天去书店的时候，它就在畅销书榜呢。
8: 是吗？
10: 啊，
11: 给我的宝贝女儿琳琅。
12: 这是你妈妈送给你的礼物啊？
9: 对啊，小的时候我妈每晚都给我讲睡前故事，什么海的女儿、白雪公主、黑猫警长、葫芦娃，我都听你了。她就给我现编，我最喜欢听她编的故事了，她就干脆把这些都写下来了。
8: 好有爱啊。
10: 是啊，
11: 真好。
9: 那我就先走了。
12: 谢谢你和你妈妈，我们会认真看的。
9: 谢谢
11: 谢谢。
8: 这母女俩感情真好。
10: 哎呀，这有小丽病得这么重，这几天就这么一个女孩

0: 在照顾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家属了。
1: 什么病啊？嗯，
2: 肺动脉高压，而且已经很严重了。你们说他妈妈万一要是……这小姑娘可怎么办啊？
0: 小丽，哎呦，我的小丽！
3: 妈，
0: 哎呦，小丽，
3: 你怎么来了？
0: 我一听说你要开大刀，我的眩晕症都给我吓犯了，我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饭也吃不下。前两天下雨，我这老寒腿又疼得厉害，还指望着小姑娘的福。苦啊，天啊，我的命真是太苦了。
4: 哎呦，哎呦，李乐！
5: 哎，病人家属，声音小点，还有其他病人呢。
0: 妈，我的命太苦了。
3: 你把琳琅放开，你松开一下。琳琅啊，你到楼下便利店去买个湿巾，收口用的，再给外婆买一些敷膝盖的热贴。
5: 好。
0: 真是太苦了。
6: 护士姐姐，我要下楼去买个东西，这会儿我外婆在里边呢，一会儿要是妈妈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不走远。
7: 好的，放心吧啊。
6: 谢谢。
2: 你刚才看见了吧，刘小丽病这么重，那个当妈的从进门开始一句关心和安慰的话都没有，哭的句句是自己的苦，这不纯给病人添堵。
0: 你写书不是赚了不少的钱吗？怎么还把房子卖了？
3: 我病得太重了，要一直服药，而且我还打算做手术，我那点积蓄不够。
0: 卖了多少钱？得好几百万吧。不管怎么样，琳琅啊，还有外公外婆和小姨小姨父呢，你要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钱放我这儿。琳琅，让你妹妹管，也就是添双筷子的事儿。
3: 养孩子不光是添双筷子的事儿，再说了，你凭什么做妹妹的主？
0: 自己家的孩子我们不会亏待他的，
3: 你们也不会善待他。
0: 这话什么意思啊？我跟你爸养你23年，把你养到大学毕业，是饿着你了还是冻着你了？怎么就不善待了？
3: 我这个病但凡你们当时重视一点，就不会拖到今天这么严重。
0: 哎呀，我们那是不懂，还以为你就是小姑娘撒娇。
3: 我当时喜欢文科，你非要我选理科，让我学会计，就是想我毕业后到你们超市打工。妹妹学习成绩好，考985、211的功课都没有问题，你们偏要偷偷把她志愿改成了幼师。
0: 幼师多好啊，那又会带孩子，那哪家公婆不喜欢呢？
3: 对，你们说的都对，我不想跟你吵架。你这么远过来，辛苦你了，早点回去吧。
0: 哼，我跟你也没什么好说的，我等琳琅回来，我直接跟他说道说道去。
3: 你不用等他，一切都是我的决定，你不许去打扰他。
0: 哎，我是他外婆，我连跟孩子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你也太霸道了吧。
3: 你现在知道你是他外婆了，他从出生到现在，你是抱过他一下，还是给他换过一片尿布，你是给他买过一件衣服还是一块糖，你们心里从来都只有自己。
0: 你现在跟我算这个账了啊？那你写书赚了那么多钱，我跟你爸也没怎么享到你的福啊。
3: 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我的能力有限， 只能顾我自己和琳琅了。
8: 琳琅我们能顾，我们都打算好了。他学习还行，大学学个护理，将来当个护士。你看你现在身体这样，我跟你爸年纪又大了，将来家里有个护士照应着，不是挺好的吗？
6: 咋了？呼吸困难吗？不舒服？
8: 怎么了？
6: 没事，
8: 怎么就这样了？
6: 医生，医生，快快！
7: 家属靠后。病人情况不稳定，家属说话注意点。
8: 我可没怎么躺啊。
2: 尤小丽今天肺高压危象，抢救之后暂时缓过来了，但是她的状态还是很不好。
9: 氧饱和现在多少？
2: 90左右。
9: 这两天让她严格卧床休息，避免活动，情绪要尽量保持平稳。
2: 对不起啊，主任。我本来是想他在病房住着，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女儿，心情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没想到他妈妈。
9: 我明白，这不是你的错，再观察一下吧，要不行就转去监护室，也能隔绝掉这些不必要的干扰。
2: 好。
9: 魏主任，行，我马上过去。
10: 孩子呢，接受了正规治疗，我们也观察了有2个星期了，但是他现在的动脉导管直径呢，并没有变细，更没有闭合的迹象，而且呢，一直需要呼吸机呢来辅助治疗，血压方面呢，还是靠药物来维持着。目前来看呢，这个肾功能呢还有轻微的损伤，肌酐有点高，肚子也开始发胀了，这说明孩子的肠道功能也不是太好。
11: 那接下来该怎么治啊？
9: 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要想办法关闭动脉导管。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外科手术结扎，但是孩子太小了，开胸手术创伤很大，他恐怕承受不住；另一种是内科的微创介入，从腿上的血管送一个封堵器进去把洞给堵上。但是孩子现在的体重只有800克出头，他的血管非常非常的细，所以介入操作的难度会很高，全世界范围的成功案例也不多。
11: 如果这个洞堵上了，他以后能跟其他的小孩一样吗？
9: 如果能够成功封堵，从心脏发育的角度来说，愈后还是不错的，但是毕竟他是一个超早产儿，未来可能还是要面对其他的挑战。
11: 住过文祥这些天已经花了好几万了，接下来再做个手术。哎，周主任，做手术是不是还有好几万？
12: 那社保呢？你们给孩子办新生儿社保了吗？
6: 别哭了，
11: 我们的户口都在老家，孩子的社保在东江上不了，得回老家办。
12: 可以异地备案，然后在东江异地结算，这样就不用先垫付后报销了。还有啊，你们知不知道很多地方对这种及早早产儿是有些资助跟补贴的？
11: 那具体怎么办呢？
6: 这事交给我吧，我去把具体流程都弄清楚，我来帮你们尽快办下来。
13: 谢谢你啊，欧阳姐姐。
6: 别哭了，你要真想谢我，就好好先把自己照顾好啊。
13: 嗯。
6: 给孩子取名字了吗？办理社保需要名字。
13: 怀孕的时候我们想了几个，但是一直没定下来。现在想想，也没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了。要不就叫龚佑康吧，保佑的佑，健康的康，小名就叫豆豆。
12: 好名字，那你们俩等我消息，我这就去问。照顾好他。
13: 谢谢。
11: 行行，过来。谢谢谢谢。
12: 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儿童医院复查，今天特意约了东大附属儿科医院的专家好， 不同的医生都看看。

0: 交叉验证一下没坏处。
1: 周叔叔，
0: 嗯，
1: 我为什么会生病？
0: 哎，这我怎么打喷嚏了？
2: 你看，周叔叔也感冒了，是不是？
0: 嗯，森林，人都是会生病的，生病很正常，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还有，周叔叔做什么的？
1: 是医生，是治病的。
0: 对啊，所以生病也不用害怕，妈妈会保护你，医生也会帮助你。
1: 我妈妈也这么说，我妈妈还说，周叔叔是很厉害的医生，治病的本领很大。哦，对，长得还很帅。
0: 妈妈很有眼光。
3: 周叔叔的衣服怎么香香的？
4: 隐藏辅助已开启。
0: 是吗？
1: 是和妈妈身上一样的香味儿。
4: 今天怎么话这么多？你休息一下吧，啊。
5: 喜多了。好用这。
0: 你好。请慢用。
5: 谢谢。
0: 森林是你点的超级至尊。
5: 森林，这不是你最喜欢吃的店吗？你今天多吃点好吗？
6: 谢谢。
0: 莫红霞跟我说你在帮他办新鲜人社保啊。
5: 嗯，我已经咨询过了，其实没那么复杂，应该很快就会办下来，可以异地结算。
0: 太好了，这样他们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多亏有你。
5: 就是动动嘴跑跑腿的事情嘛，能帮到他们我也挺开心的。
0: 他们现在决定要手术，所以我也想问问你，有没有适合他们孩子的产品？
5: 其实是有的，不过只适用于动脉导管直径3.5毫米以下。3.5毫米以上呢，也不是绝对不可能。我也看过一些零星的报道，只是涉及到超适应症使用。
0: 我本来还在考虑请我妈过来帮忙，她刚好快从成都回来了，只有她有足够的经验跟技术来完成这个手术。但如果产品不适应的话，
5: 我直话直说，这个事情如果是成功了当然好，如果失败了，超适应症使用产品可能就会被质疑，那方教授就会在同一个坑里栽两个跟头。
0: 是啊，有何学妹在先，也不知道董丽还愿不愿意跟他再合作。
5: 是。
7: 我们跟方教授已经终止了合作，这一次重启的话，时间间隔还不到一年，会不会引起其他同志的意见？当然了，我不是站在医院的立场上说这个事情，这么高难度的介入，对于方医生来说也是非常有挑战的。
0: 是。但是方教授这段时间在外地也做过类似的高难度介入，累积了更多的成功案例。而且您也知道 ，HSPD 如果不干预的话，孩子很快就会夭折的。嗯。王院长，您是大前辈，经历过很多大风大浪，您一定清楚，无论是医院还是医生。如果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话，那病人就永远看不到希望了。
5: 方教授知道小豆豆的事了？
0: 是吗？
8: 先去论坛有人发了。
0: 没有通知呢。
5: 没事。
0: 对，他在保温箱已经住了4周了，药物治疗没有起作用。
5: 这个手术确实很有难度，也只有您能做。
8: 我没问题。家属的医院怎么样？
0: 我就知道啊，跟您开口您一定会答应的，家属医院很明确，

0: 您的资料能发给我看一下吗？他这个情况的确是核实皮质也介入的，出生了4周，才长了20克。那不介入的话，真的没希望了。尽快做评估吧。你跟院领导说过吗？
1: 都沟通过了。妈，这次手术，我想跟您一起上台，做您的助手。
0: 大材小用了。
1: 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怎么能错过？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一次，我来担任方教授的助手，这样不管对内对外，都可以说是我牵头这台手术。如果有任何情况，我来承担。
0: 那产品
2: 没问题。
0: 你们俩什么情况？
1: 您这么快就看出来了，
0: 这能瞒得住啊？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就前不久，想说等您回来当面跟您说的。
0: 我回来了，你说吧。不过你俩的身份，医院公司都没问题吗？
1: 不管了。
3: 您放心，生活跟工作我们两个一定会非常有分寸的。
0: 我放心，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家这个单身旱涝大难，兜兜转转10几年，还是得你啊。
3: 老大难？
1: 有多难？
0: 来庆祝一下。
4: 我是真没想到这方大神愿意再次出手。哎呀，这魄力啊，我是真佩服呀。
3: 方教授这次手术用的产品还是委托咱们公司，这次的产品可能比较小众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魄力啊？
4: 你少来这激将法，咱们开门做生意从来不会把客户往外推，他想要什么产品我们就想办法的满足他。
3: 行，那我回头把详细资料发你。还有啊，我想帮小豆豆争取一些基金会的资助，那孩子家境确实不太好。
4: 没问题，不过是有条件的啊。
3: 我就知道，什么条件？
4: 王之峰前两天给我打电话了，欧阳，你的个人生活我不干涉啊，你和大主任关系好，我还求之不得呢。但是既然王院长开口了，咱也得罪不起领导啊，给你换个区域吧。
3: 你有什么区域能给我换啊？
4: 釜山医院啊，在东江郊区开了一家分院，投资不小。远是远了点儿，但它毕竟是大三甲医院背书啊，未来市场潜力是非常大的。包括那个昆城区域，你都可以走动走动。
3: 开疆辟土的人是我吧？出去打猎回来，肉都给大家分了，最后我呢，只是个啃骨头的命。
4: 你看，你看。哎，你这嘴呀、啊，就是不饶人。我不会亏待你的。绩效奖金权重咱们可以重新谈，我给你大幅度提升。你还有什么想要的支持，尽管提，就别让我夹在你和甲方中间了。我就希望你能理解理解我的难处。
3: 真是太好了，有您出手，小豆豆一定大有希望。我也回去查了一下，3.5毫米极低体重早产儿的 PDA 介入封堵，目前在国际上都很少能查到相关指南。
0: 这个介入的确没有合适的封堵器，但是第4代血管。

赛是可以代替的。我已经做过三例了，虽然情况都没有小豆豆的这么极端，但是如果我们多做几例的话，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循证依据。

0: 目前没有影响到正常生活，马上上小学了，按时复查，随访就可以。嗯，辛苦你了。那倒没有。嗯，我从知道小三连生病以后呢，一门心思的就想赚钱，好好陪伴他，抚养他，希望他可以平安长大。后来再次遇见小峰，一开始我也没有其他别的念头，后来。
1: 后来我也没想到，是缘分，挺好的。是，不过您放心，我给小森林已经做了一定的规划，绝对不会拖累小峰的。
2: 什么拖累不拖累的？小峰一向很有主见，既然他决定跟你在一起，一定已经想清楚了。
1: 我嘛，你就更不用担心了，我都理解的。<笑>
0: 谢谢您，谢谢您的理解。
1: 手术时间到了，我会告诉你。产品是现成的吧？
0: 是，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孩子的整体状况维持的还是不错的，也没有合并其他的心脏畸形，腹股沟动静脉情况都正常，所以我觉得穿刺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嗯，总体评估下来，我认为 PDA
0: 风度，我们可以尝试。那这样看下来，孩子还算是幸运。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
1: 不过像这样集体体重的早产儿，从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到导管室这一路上就很危险。一旦产生低温现象的话，一系列的并发症都可能会发生。
0: 那这个交给我们，我们新生儿科和麻醉科这边会确保孩子转运安全的。
3: 手术床这方面，我们也会用保温毯预热到37度以上。嗯，
4: 手术团队呢，我可以给您配比我们全院各个科室顶尖高手，但是无论如何要保证手术的成功和安全。
1: 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需要的话呢，
4: 可以随时叫我。
1: 谢谢班长。嗯。

0: 神就是大神啊，这才过去多久，丝毫不受影响。有啊，方教授。
1: 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方教授和周主任同台手术。
2: 天哪，这么小的孩子，那心脏不就跟个小鹌鹑蛋那么大吗？
0: 骨静脉可能就两毫米左右，这种情况下操控简直是挑战极限。
3: 就好像一颗生的鹌鹑蛋放到吸管杯里，要仅通过一根导丝穿过比牙签还要细的弯弯曲曲的吸管，穿过蛋壳送塞子进去，把蛋黄隔膜上的洞补上，既不能伤到蛋更不能伤到吸管。你要想啊，那心脏一直还在跳着呢。

0: 测量一下。
1: 就跟我们预判的一样，血管塞使用6毫米的。

0: 封毒器到位。廖主任，朝声看一下。
1: 没有残余分流，没有影响左肺动脉和降主动脉血流。
0: 血管塞里面有一点点渗流，不过这没关系，关键是要看稳定性，我们要做推拉试验。没有移位。然后你看，血管塞在 PDA 里面有轻微的变形。
2: 这是什么意思？
3: 血管塞有轻微变形，就表示在动脉导管里堵的松紧正合适，大小选的也合适，这样不容易移位。
0: 给释放。廖主任，再看一下。

0: 今天天气真不错啊。
1: 嗯，
0: 干了票大的，神清气爽。
1: 你还得回公司吗？还是去我办公室喝一口咖啡？
0: 咖啡就不用了。你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我有事跟你说。
1: 什么事儿还卖关子？调岗？调去哪儿？
0: 釜山医院在郊区新开了一个分院，规模还挺大的，还有昆城区整个都给我了。
1: 那么偏远的地区，晋升也太过分了吧？
0: 也不是他强迫我的，我自己愿意的。
1: 那你这是为什么呢？不是都说好了吗？我会处理的，你不需要动。
0: 这事儿不光是因为你的原因。秦总他帮助小豆豆争取到了资助，他兑现了承诺，我也兑现我的承诺，换个区，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1: 但这对你不公平。
0: 哎，你还记不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你说过，我说我上初中就已经立下志愿，一定要考医学院，本硕博连读，实习规培专培，再到临床，挺辛苦的，可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去年在我要离开临床的那一天，我竟然一个人哭了一个晚上。当年我收到医学院录取通知说有多激动，我脱下白袍那一刻就有多心痛。十几年的梦想和努力一朝放弃，那种心情你肯定能够理解。所以我不想让你跟我感受到同样的遗憾。

0: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你说咱们这心外科手术本来就没有什么变化，那还能闹出什么水花？你得找个机会秀肌肉啊！
2: 打扰一下，我是心脏中心心外科的主任盛年。
3: 周主任和林主任不建议我手术，
2: 还有另一种手术方案。
4: 您认为手术成功的几率有多高？
5: 每个病人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你实验室里的试验品。
2: 这里轮不到你说话，出去。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4: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3: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5: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们
15: 就
17: 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中午去哪儿啊？
20: 紧张。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3: 这样吧，
24: 这样吧，
25: 应该的。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所以我不想让你跟我感受到同样的遗憾。你千万别放弃，我也不想看到因为你让利益熏心的人得到权利，那样受苦的不就是病人吗？你记不记得在天台那天你说这么多年我一点都没有变？
1: 嗯。
0: 但其实一直没有变的人是你啊，你一直是那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直是我喜欢的样子。
2: 周主任，不要下注，你一定要带着我的理想一直坚持下去，好吧？

0: 小峰啊，我听说麦安培那边的业务有调整了。
1: 是，欧阳经理现在已经不负责动力，跟咱们医院没有关联了。
0: 太好了，我还是那

0: 一句话，你是有着超越同龄人智慧的人，前途无量啊！啊，
1: 谢谢王院长。首先非常感谢院领导们对我的信任，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我也明白您上次提到的，既小是科室，还有医院的生存需要。但我相信您也会同意，科室建设、学科发展、科研还有人才培养，都应该从长远去看，而不能急功近利。所以想跟您商量，能不能给我一段时间，让我用自己的节奏去发展科室。
0: 我当然同意。
1: 谢院长，
0: 既然任命你为科室主任，那我们都是信任你的。我还是那句话，有任何困难随时来找我，我的门永远向你敞开。
1: 谢馆长。
0: 何长，
2: 哇塞，
3: 不好吃，我还得再吃一个。
4: 方医生，
5: 你少吃点，不减肥了。
3: 我不减肥。
4: 谁请的下午茶这么多？林主任，刚送来的。林毅啊。
6: 啊，我们科的同事们呀，都要被林主任给喂胖了。
7: 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们重症科有一天竟然可以得到心外科的头位。
8: 我说呢，上次为什么林主任会主动加我微信？我们重症科外来方医生还附赠了一位心外科的专家，赚大发了。
5: 是啊，咱们以前心外会诊那都得走流程，林主任呢忙着做手术，很少过来。现在好了，咱们一个电话甩过去，林主任呦闪现了。
6: 方医生，咖啡、奶茶、三明治，你要吃哪个？
4: 我先不吃了，你们吃吧。
6: 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9: 来来来，你碗已经没了，被我吃完了。
5: 我的最爱，来一个。
8: 你给我一杯奶茶。
5: 这个。咖啡。
8: 咖啡。
4: 谢谢奶茶。你最近怎么这么闲？
10: 我把飞刀停了，不出差了，酒不喝了，牌不打了。
4: 为什么？

0: 我想找回原来的灵异。
1: 好吃吗？
2: 好吃，你吃吗？
1: 你不尝尝？

0: 这还
1: 放衣裳。
0: 你怎么发现的？
1: 哎，莫姐，食堂那家海鲜砂锅不是不卖了吗？
0: 这不是咱食堂的，门口那家麻辣烫，你吃过吗？
1: 我吃过，我经常去。
0: 现在开始卖海鲜砂锅了，林林给我带的。
2: 我带的。
0: 真的还挺好吃，你看它，
1: 吃的停不下来了。
3: 老板，给我来份海鲜砂锅。
1: 王叔。
4: 不好意思啊，海鲜砂锅卖完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来吃麻辣烫了。
5: 哎，老板，那个虾再给我加一份。
4: 哎，老板有人找你。
6: 啊，要虾是吧？哎，小林啊，你那虾还有吗？给他加一份。
1: 你在这做饭
4: 啊？医院的食堂海鲜砂锅不是关门了吗？我就想着

0: 人喜欢吃，所以就在这儿做。
1: 但卖完了是吗？
0: 鱼丸砂锅，别的食材都卖完了，但鱼丸我备货备了很多。味道怎么样？
1: 还不错。
0: 是吗？本来我就是先想试验一下味道怎么样，等海鲜砂锅味道成功了就给你送过去，但没想到一开始就很成功，就都卖完了。
1: 真的假的？
0: 是啊，刚才老板还问我呢，是不是有什么秘方。
1: 你今天不忙吗？
0: 我不忙，我就手术室里那点事儿。
1: 做手术已经很累了。
0: 不累不累，跟你没法比。你每天在重症科、心脏中心两边跑，你更辛苦。
1: 我还好。
0: 你总这样。不管多累多辛苦，都说还好，没事儿。以前我也真傻，真以为你不累，但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一个人默默承受了一切，你也会累。也会没电。小冉，以后如果你再没电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
1: 找你干嘛？
0: 找我给你做海鲜砂锅呀，我做的那么好吃。
1: 还是鱼丸砂锅
0: 都行，你想吃什么就砂锅什么，砂锅一切。

0: 知道，吃了几个月降肥压的靶向药，
1: 生出
0: 之前的医生说，我吃药之后有好转，是个手术的窗口期。但是这里的医生都不建议我做手术。
2: 心内给他做了心导管的检查，发现他肺血管的阻力已经到了临界值，如果现在再做修复，获益证据不够。
0: 那我在医院等你们，咱们见面聊。
3: 打扰一下，我是心脏中心心外科的主任盛年。
0: 盛主任您好。
3: 你好。来喝水。
4: 好，谢谢。
0: 啊，谢谢盛主任。盛主任，周主任和林主任说，失缺修补之后，我可能会急性右心衰，不建议我手术。
3: 说的没错，但是呢，还有另一种手术方案，可能和传统的不大一样。
0: 还有其他办法？
5: 就那个杨教授啊，你和他竞争这个心衰协会主委啊，你就得出大招。

0: 你说咱们这心外科手术，论技术等级的话，本来就没有什么量化。那现在把这个常规的手术再拿出来做一做，那还能荡出什么水花？你得找个机会秀肌肉啊！
1: 我不把这个洞堵严实，在给你做修复室缺的时候呢，我会在补片上做一个活板，留点余地，这样就避免了重复手术。
2: 单主任，您之前做过这样的手术吗？
1: 当然，做过好几例。同时，我可以在之前的基础上再做一些改进，力争把这个活瓣做得更完美。
3: 盛主任，那您之前做过的那几例病人，他们恢复得怎么样？如果我做了这个手术，以您的经验，一年后的这个时候，我能正常活动吗？
1: 当然了，我没办法保证你长命百岁，但是一年绝对没问题。接受手术的病人里面，年龄最大的已经出院两年半了，恢复得很好。前两天还给我打电话，说跟老伴在云南旅游呢。我一向主张，术后病人不但要活着，还要活得好，活得有尊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动就喘。你想啊，只要视缺一直在，那病根就在。靶向药的剂量越用越大，效果越来越差，而且这个药也不便宜。
3: 对，现在每个月自费都要2000多呢。
1: 说实话呢，这个手术的风险很高，一般的医生不愿意提，更不愿意做。现在说什么防御性医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你看我的专家门诊月月爆满，天天刀都开不完，所以呢，我有底气去面对这个挑战。同时，我也不愿意看到你失去希望。当然了，我只是提供一种选择的机会，要不要把握，就看你们。
3: 谢谢盛主任。
2: 林主任，
4: 林主任，
5: 你们为什么来心外的病房？
3: 哦，我转到心外这边做手术。
5: 做什么手术？
3: 做一个带活瓣的修补手术。
5: 谁给你做？
3: 心外的盛年主任。
2: 刘小丽，这个床。
3: 啊，来了，林主任，我先过去了。
5: 这怎么回事？
6: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见了盛主任，就执意要转心外，小叶没劝住，我也是刚知道。
3: 好的，谢谢。
2: 放下东西，我扶你们上床吧。
7: 这肺动脉高压是世界级的难题啊！如果手术被证明是有效的话，咱必须好好宣传。宣传的标语我想好了：肺动脉高压病人的新希望。主任，意义重大。
8: 没错。
5: 您为什么突然要给尤小丽做手术？
8: 有问题吗？
5: 她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符合手术条件，不管是做视缺的修补还是用活瓣都没有任何意义。
8: 怎么就没意义了呢？我那几个病人活得好好的，我一直有追踪随访，我的病人我了解。
5: 风险太大，每个病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女性的肺动脉压本身就比男性更难缴，她现在 QP 比 QS 1.5，肺高压是不可逆的。
8: 她之前服了靶向药已经降了一些了，你说不可逆，这个结论太武断了。我认为还有一定的几率是可逆的。
5: 有多高？您认为手术成功的几率有多高？
8: 你注意你说话的态度。在东丽医院，没有哪个科室的下级给质疑上级的手术方案。
5: 在病人面前，没有上级和下级，只有最有利的手术方案。
8: 那哪个手术风险不大呢？任何一个新的术式一开始就带一定的实验性质。
5: 每个病人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你实验室里的试验品。

0: 哎，马上来。那个主任，急诊那边新收了个病人，情况比较紧急，马上要开台，我们就先过去了啊。
1: 我的会没开完呢，手术室没了你们就转不了了，是吗？ 你觉得他手术做不了，那是你的事儿，这里轮不到你说话。出去。还有，我警告你们，不要故技重施。

0: 继续开会。
1: 要不你去找院长。
2: 找院长也没用，盛主任现在一口咬定对手术有信心，跟院长说没有意义。而且关键是尤小丽，只要她坚持自己想做手术，咱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1: 那你再去劝劝她。
2: 你也知道她有多固执，咱们劝过她那么多次她都不听，现在估计也不会听的。
1: 找小然，
2: 现在最核心的就是尤小丽自己的意愿。嗯，
1: 好的坏的我们都说了，她就是不听，所以才想到要找你。
3: 如果确认她本人是充分知情的话，那一会儿我就问问她为什么这么坚持。
2: 进吧。
4: 周主任、林主任、方医生，
2: 你妈妈呢？
4: 我是代替我妈妈过来的。
2: 先坐吧。
4: 来，谢谢。嗯，
3: 关于你妈妈的手术，我们还想再跟她聊一聊。
4: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妈妈好，但是她已经决定了，我也会支持她做手术。
3: 为什么这么坚持？
4: 妈妈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热爱自由的人，她平常都能留意到生活里别人注意不到的东西，她就喜欢走走逛逛，亲近自然。但是现在大部分时间她都只能待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她现在已经没有生活质量可言，我知道她很难受，而且她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明年她可以不用靠人搀扶，像一个正常的妈妈一样自己走上台去参加我的成年礼。
5: 这是我跟女儿的约定。
2: 琳琅，做不做手术我们只能建议，当然最终还是由你们自己决定，但我就想知道盛主任有把手术的风险利弊明确地跟你说清楚吗？
4: 盛主任都跟我们说清楚了，他说手术风险很高，很有挑战，但他和我一样懂得妈妈想做手术的原因。妈妈不想有遗憾，我也不想她有遗憾。他希望能够有尊严，有质量地活着，哪怕只是一年。我支持他，就像妈妈书里的那些小动物一样，他笔下小小的朋友们都是平常我们留意不到的野生物种。因为我妈妈说再小的生命都可以过得很精彩，都应该被看见。
5: 小小和他的好朋友们参加了浮游盛大的宴会。浮游的生命极其短暂，成年的浮游只能活几个小时，最多也就几天，但是在阳光下飞舞的它们也拥有美丽的翅膀、优雅的姿态。所以古人说浮游朝生暮死，游游羽翼以自修饰。它们为爱而生。

0: 生，哪怕如此渺小，也活得无比灿烂。
1: 病人和家属都这么坚持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阻拦的。
2: 那怎么办？希望盛主任的手术出奇迹。
3: 只能这么想了。
2: 不好意思啊。
1: 啊。
2: 让你白跑一趟。
1: 没事，总要努力一下。
2: 我以后还有手术。
3: 他为了尤小丽的事儿，跟盛主任大吵了一架。
1: 果然还是吵起来了。
3: 我感觉他好像渐渐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一心只为病人，眼里揉不进沙子。
4: 我想找回原来的林毅。
3: 你呢？怎么样 ？ICU 那边还顺利吗？
1: 比想象的顺利，季主任还挺关照我的，每天遇到一些新的挑战，还挺有成就感。
3: 那就好。
5: 我去 JSU 看一眼，然后就回去了。
3: 嗯。
6: 是吧？十九床是吧？这儿、
7: 啊、
6: 这儿
7: 十九床。
6: 哎，快！哎，小丽。
8: 大姐、二姐、三姐。
6: 孩子睡了。
8: 啊，他太困了。哎，我还以为你们下午才能到呢。
6: 哟，你二姐着急啊，凌晨五点就给我打电话了，这催着我来。
7: 那我着急，我一宿没睡着呢。
6: 哎呦，你干嘛？
7: 小丽，你什么意思？你现在才跟我们说啊？你长本事了是不是？你又想一个人硬扛？
6: 行了行了，孩子睡觉呢啊。好了好了，
8: 孩子醒了。琳琅，醒了，你看看谁来了。
9: 哎，三妈，
10: 哎，哎呦，辛苦了，都瘦了，
7: 黑眼圈也出来了。
8: 大姐，
10: 嗯，
7: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不哭了，我们过来了啊，
8: 这下不怕了啊。
11: 刘女士，
8: 嗯，
11: 民事信托协议和议定监护人协议，三位也都已经签好了，三位共同监管啊，并按照约定的计划。支取监管账户里面的费用，用于支付您女儿以后必要的生活所需，以及医疗和教育费用。未来如果出现您无法自主做出医疗决策的情况，与之相关的所有重大事项呢，也都可由三位共同商议决定。
8: 好，辛苦您了，朱律师。
11: 不辛苦啊，公证人员下午到，约的是三点，那我就先走了。
7: 好好，谢谢，
8: 谢谢，
11: 谢谢，再见，
8: 下午见。
11: 嗯。
8: 真好，这十几年了，每次在最难的时候都有你们陪在我和琳琅的身边。
7: 你说啥呢？你再说这种客套话，张嘴。
8: 哎，对，张嘴就是。哎呦，
5: 客气什么呀，大姐。
9: 哎呦，大妈、二妈、三妈，妈妈一会儿还有检查，我先陪她去做检查了。
6: 哦，那我们一起去。
8: 不用不用，你们先歇着。每次只让一个家属陪同。他都轻车熟路了。
6: 哦，
8: 正好我跟琳琅说说话。
6: 行，好。
9: 最近你的微博下面有好多留言，都在夸你的新书好看。
8: 嗯，是啊，第二套才刚出版，读者就已经催第三套了。
9: 多好呀，有那么多人喜欢你爱你，妈妈你就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大宝贝。
6: 大姐，这个是从云南运来的蓝莓，拿去吃。这平时多亏了你们照顾小丽她母女俩。
12: 应该的，住院嘛都不容易，大家互相帮助。
6: 就是就是，你也辛苦了啊。
12: 没事。
13: 怎么又是你们几个？
6: 阿姨，
7: 小丽呢？琳琅呢？
6: 您找他们有什么事儿啊？哈，
13: 你这话问的就搞笑了。一个是我女儿，一个是我孙女儿，我找他们还要向你申请？
6: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13: 莫名其妙。
8: 人们常说，养儿方知父母恩。我反而是有了你之后才知道，

0: 父母真正爱孩子应该是什么样子，也终于承认了我的爸爸妈妈不爱我。因为当了你的妈妈，我才真正感受到无条件的爱一个人和被人无条件的爱着是什么感觉。养你的过程就好像把我自己重新好好养了一遍，所以呀，不管手术结果如何，妈妈都不会后悔的。嗯，琳琅，
1: 嗯，
0: 妈妈有没有说过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来当我的女儿啊。
1: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妈妈，你也一定要闯过这一关，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0: 好，我们一起加油，来。
2: 律师联系我了，说小丽给我和她爸留了必要的遗产份额。哼，什么意思啊？我们缺她那三官两枣的，我女儿的血汗钱，我也不能让别人惦记。
3: 阿姨，我们不是惦记小丽的钱，钱是给琳琅的，我们只是共同监管。
2: 他傻，我可不傻，他们家人还没死光呢，我不会同意的。
4: 那你不同意没用啊，法律条文已经签好了，给你一点都不错了。我告诉你，换成是我的话，半个子儿都不会给你留。
2: 我跟你说啊，我们是他的亲爹吗？我养了他23年，难道养个白眼狼？你好意思说自己？
4: 你好意思说自己是亲爹妈吗？啊，人家养个小狗小猫生病了，不得去个宠物医院吗？小丽从小就有心脏病，你管过吗？
2: 那是我们不懂，你老翻这些旧账，那有意思吗？
4: 那小丽刚出月子就离婚，她自己生着病还带着个孩子，啊，有多难？你是当妈的，你不懂吗？
3: 还有啊，琳琅1岁多的时候发烧都抽筋了，小丽实在没办法，哭着给我打电话呀。娘俩都烧到40多度了，救护车来了，一车拉走2个。你们亲爹亲娘在哪儿呢？你们知道他们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
2: 谁让他那么倔呢？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离婚，爹妈的脸都给丢尽了。
4: 还不是你们找的好女婿呀、啊？2个女儿，一个嫁给有权的，一个嫁给有钱的。你们这种当爹妈的，把孩子当工具，啊，当资产。你唯独没把他当个人，没出院子就打人。小丽想离婚你还不让，我告诉你，有我们在，你别想再操控他。
3: 就是
1: 就是。
3: 干什么？
1: 你，我的天哪！
3: 我就让他坐着。
5: 阿姨，
1: 我的天，好不容易把他带到
5: 了。阿姨，阿姨，您听我说，您不能在这闹啊，您会打扰别的病人休息，好不好？
1: 你别碰我啊！我告诉你啊，我一生的病，你要碰我，我就躺你身上。
6: 没人碰你，阿姨，您先别着急，您看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您跟我们好好说，行不行？
1: 没法好好说，你俩是医生对吧？
6: 是啊，
1: 我告诉你们啊，我是尤小丽的妈，她的手术啊，没我的签字，没我同意，谁都不能做。你们要谁给她做了，我跟你们没完。
6: 外婆，
0: 妈，
3: 小丽。你别动气啊！
0: 别生气啊！我没事，你们放心。
7: 刘女士您好。
0: 朱律师，您好。您看清楚了，这位是我母亲。根据我之前跟您说好的，留给我父母的份额，如果他们没有异议，就按协议履行。如果他们要闹，无论是撒泼还是上诉，就取消给他们的份额。他们自己有生活来源。还有，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禁止他们探望我的女儿。
7: 嗯，好的，我明白了。那我就再起草一个补充条款，也请您和您的朋友们留意收集和固定相关证据。
0: 好，谢谢。

0: 你是当妈的，你也有个女儿，你这么对我，你女儿都看到了，以后啊，有样学样。
1: 我的女儿怎么对我，取决于我怎么对她。一代怪一代，我和妹妹的人生已经被你们操控了。 我的女儿绝不会再任由你们摆布。妈，你以后别来了。
2: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散了吧，散了吧啊！
3: 回吧。
1: 妈，你还好吗？
4: 谢谢乔医生。
2: 散了。
1: 哎呀。

0: 真的很怀念大学的生活，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四年。
1: 但没想到这一眨眼我们都成妈妈了。
2: 那你也是最年轻的妈妈。
3: 多好呀、我们都毕业20年了，都还没散呢。
4: 哎，你说什么呢？再过20年我们也散不了。哎呦，等我们成，
2: 小点声，
4: 等我们成老太太、我们去环游世界。哎，坐游轮，你不是想坐游轮吗？啊，
2: 那可是、
4: 坐游轮环游世界。
2: 你走得动吗？
4: 那必须。
0: 琳琅挺懂事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强，就是现在有点小，再过两三年就好了，他就能更好的照顾自己了。
2: 你着什么急啊？这琳琅会慢慢长大的，到时候啊咱们都在呢。
3: 就是。再说了，琳琅一直是我们的孩子。
2: 对呀、
3: 对吧。
4: 你呀、啥都别想，把心放肚子里，好好做手术。
2: 对，
4: 你做手术这段时间我们帮你照看孩子啊，你放心，有谁敢欺负他，我们三个一起给他出头。
2: 你一个人就够了。
0: 也是。你们三个要一起上，我不担心琳琅，我担心对面那个人。
2: 那肯定。

0: 对了，咱们在学校时候可是著名的四大美女，咱们2、2、3四大美女拍张合影吧。
1: 行
2: 行行，
1: 四朵金花，来。
2: 啊，师姐在干呢。
1: 老三，
0: 三姐拍的好。
1: 对呀、啊，来来来，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啊！好嘞好嘞啊！来来来来，准备好。嗯，
3: 1、2、3，
1: 加油！
4: 病人有小丽，44岁，行失血修补，主动脉瓣换瓣术，手术顺利。
0: 还换了主动脉瓣？我记得术前检查病人是中度反流。
4: 术中食道超声发现反流已经中度。副市长，
5: 嗯，
4: 一氧化氮给他多吸一点，
5: 嗯，
4: 别太早拔管，
5: 嗯，
4: 24小时内深度镇静，24小时后让脑袋苏醒。

0: 我在重症科值班，有什么事情打给我，我第一时间过来。
1: 好。
2: 冒了吧？
3: 哎呀，可能有点着凉了。
2: 哎呦，
4: 大妈，你就是感冒了，
2: 你得把自己照顾好了。
3: 没事没事，
2: 水也不喝。
5: 我给你带了药了，大姐，你一会儿就把药吃上。今天晚上换我陪你回去好好睡一觉去啊。
3: 哎呀，谢谢啊。
4: 盛主任说了，妈妈手术情况挺好的，你们都请假出来这么久了，不能一直这样啊。你们都回去吧，我一个人就行了。
3: 那怎么行呢？
2: 哎呦，行了。你们都住得远，你们都回去。我本来就住在东江的呀，最近啊，我就跟琳琅轮流着来就行了。你们都回去啊。
3: 琳琅，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哥，
6: 你怎么了？电话铃那么激动？
0: 我刚碰到季主任，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咱们心肌病基因课题不是一直升不下来吗？
6: 嗯。
0: 那如果我们不从心脏中心这条线走呢？
6: 你是说从重症科走？
0: 对呀，重症科那边实验室还有其他资源都是齐全的，只要季主任愿意支持，那王院长也不好阻拦。
7: 好主意，这个主意太棒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7: 我一直在这儿。
0: 吓我一跳。
6: 我也觉得可以，那就由你来牵头。
0: 但我有点担心，我只是一个主治医师。
7: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你是优秀的主治医师，方医生，我支持，我加入。
6: 我们需要他吗？你除了会开刀还会干什么？
7: 我会的可多了。我跟你说，我都是默默付出，是不是？
6: 那我去准备申请报告。
0: 我去跟季主任沟通。
7: 我去。看看有什么是我能做的。
6: 熬粥。
0: 小杜，怎么了？好，马上过去。小杜。
8: 方老师，主任，情况不好。一开始在呼吸机和一氧化氮的支持下，他的各项指标都挺正常，肺动脉压也有所下降，但是拔管之后氧饱和度就一路下降，心功能也越来越差。
9: 我们给他上了高流量吸氧，但是他的氧饱和度还是不能恢复到90%以上，血压也快撑不住了，右心衰竭严重，已经变成右向左分流。
8: 他的胸片和痰分氧提示他的肺部有感染，包满不动杆菌，我们使用了抗生素但效果不好。
10: 急性右心衰，该来的还是来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哎，ECMO，等待心肺移植。
0: 但谁也不知道供体什么时候才会有。
6: 心衰这么严重，上来ECMO效果也很难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10: 盛主任来过没？
8: 术后交接了就没有再来过，电话里问了一句，就让我们密切关注。
6: 病人的情况很危急，我们担心他可能撑不了几天了。他已经签了同意书，供体也登记了，麻烦你了，郭老师。
11: 我明白，周主任。
12: 我们一直在盯着，只要有供体出现，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中心。
6: 好，谢谢。

0: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怎么会感染到这个程度？你们事后监护团队能不能再有点责任心？
2: 盛主任，您稍等一下。盛主任，您说一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您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1: 凡事要讲证据。
2: 你这么大一个主任，怎么可以骗人呢？
1: 你在我这嚷嚷什么呀？
3: 医院应该组织考评鉴定委员会，对尤小丽的病例进行调查。
4: 你现在去自首，那就是回头。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培补肺丸。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喂，你好。
17: 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9: 店主你定，
12: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3: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7: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守诚信，心比心。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影。
0: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0: 这里不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6: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7: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8: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9: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0: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
12: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担心他可能撑不了几天了，他已经签了同意书，供体也登记了，麻烦你了，郭老师。我明白，周主任，只要有供体出现，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中心。好，谢谢。
1: 也就是说，如果不上艾克莫，我就撑不下去了。但是，上了艾克莫也不一定有好转，可能都等不到供体，就没了。
2: 我们要知晓最差的情况，但抱有好的期待。那艾克莫上多久？
1: 才能看出有没有好转呢？理想状态下，一个星期左右就能看到改善。如果确实有效，两个星期就能明确了。
2: 好，那就两个星期。林兰，咱们事先讲好，超过两个星期，如果还不见好转。

0: 两个星期也不是什么绝对的标准。我知道，这是我给自己的时间。如果我尽全力，还是不能给琳琅留住妈妈，总不能真的。
1: 不哭，咱们两个事先讲好的，如果妈妈的手术结果不好，你就当我出远门去旅游了。人都有这一天的，想妈妈的时候就默默肚脐。这是你和妈妈曾经连接的地方。

0: 都说了要着重监护，不能大意，怎么会感染到这个程度？你们事后监护团队能不能再有点责任心？
1: 虽然上了艾克摩，但他现在的状况也不知道能不能恢复。
0: 就算恢复了，估计多半也做不了移植手术，都是命。
2: 我不同意。如果感染可以被纠正，那就不是移植手术的绝对禁忌。主任，您要是做不了，我可以做。

0: 不到最后绝不认输，医生不能比病人先放弃。
1: 你干什么？
2: 哦，这是我给阿秋的符，保佑他的，希望他能赶紧好起来。

0: 盛主任，你谁啊？病人家属吗？
1: 您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有小弟的女儿啊。盛主任，我妈手术之后怎么病得这么严重啊？这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等查房的时候再细聊。我马上要开会，就忙着呢。啊，
0: 盛主任，您稍等一下。盛主任，您说一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您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1: 盛主任，您当时说长命百岁不能保证，但是一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是现在我妈妈的情况越来越差了。手术嘛，本来就是有风险的。这个手术知情同意书，你们之前也签了呀。但是您亲口说了，我妈妈术后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的。是可以，但不是保证。我想，你曲解我意思了。但。
0: 但是您说了，一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我怎么可能去夸这样的海口呢？
0: 可是。

0: 是说了，当着我和妈妈的面，就在这里。
1: 凡事要讲证据，有证据吗？有你就拿出来。
0: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这么大一个主任，怎么可以骗人呢？
1: 你在我这嚷嚷什么呀？别人不知道的以为我怎么你了呢？医生不是神仙，这么复杂的外科手术，肯定就有很多的变数。
0: 可是您当时不是这样说的，是你说对手术有把握有信心我们才做的。我们这么相信你，你怎么能这样呢？
1: 也不是说您母亲的愈后就一定不好，这治疗和恢复是需要过程的。她现在不是还在 GICU 住着吗？我们也在全力的救治她。你现在就对我兴师问罪，那让医生怎么想？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医护团队的士气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样对你母亲非常的不利。你可以不信我的话，你可以转院，我不拦着。还有事吗？没事，出去。

0: 琳琅，你怎么了？
1: 任主任，真的信誓旦旦的说，长命百岁不能保证，但是一年之内是没有问题的。我和爸爸是同意做手术的。
0: 他还说了什么？
1: 他说，手术风险很高，但是他做过的那几滴都没有问题。术后都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他说这是我们的机会，但是他现在就不承认了，人怎么

0: 张主任，你还能帮帮我吗？我们可以请律师、找顾问，我一定要为我妈妈讨回公道。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明年她可以不用靠人搀扶，自己走上台，去参加我的成年礼。这是我跟女儿的约定。
1: 他不想有遗憾，我也不想他有遗憾。我希望他能有尊严，有质量的活着。
2: 盛主任来过吗？
3: 术后交接了就没有再来过。电话里问了一句，就让我们密切关注。
2: 那是不是这款体积小、重量轻的会更适合他？就这款吧。
3: 东里第一台，国内第一例，就这两点加一起，宣传噱头就足够了。
2: 有一些医疗决策，出发点不仅仅是为了病人。

0: 请进。
1: 这是尤小丽的病历、手术记录、知情同意书。
2: 书中还做了主动脉瓣膜的置换，
1: 是。
2: 适应症是有些勉强啊。这个患者跟家属不是也签了知情同意书吗？并且也告知了风险和利弊啊。
1: 根据病人的女儿跟我的阐述，盛主任当时对他们的告知有明显的误导。医院主张这种高风险手术谈话时必须留下视频音频的证据，盛主任也没有做到。
2: 啊，这个我会找盛娘谈一谈。
1: 莫院长，事到如今跟他谈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他不可能承认的。
2: 那你的意思呢？
1: 我认为病人女儿的诉求很合理，医院应该组织考评鉴定委员会对尤小丽的病历进行调查。同时以我对盛主任的了解，过度治疗不是一次两次了，我打算以心内科主任的名义替秦院方举一反三，把所有的历史病例全部进行彻查。
2: 你们俩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矛盾啊？
1: 我跟他没有私人恩怨，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不能任由他再这么欺负病人。院长，上次盛主任人工心脏手术的事儿，我记得你有跟我说过。
2: 小峰，我是信任你的，你信任我吗？
1: 所以这一次我对您没有丝毫隐瞒。
2: 小峰啊，首先呢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但这次不一样，你这是实名举报。委员会一旦启动了调查机制，不出结果是不能停下来的。如果最后没有发现盛主任有问题，你知道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1: 降职、降级，赔上我职业生涯，我都知道。王院长，我做好准备了。
3: 考评鉴定委员会问尤小丽的病历吗？
4: 是啊，盛主任，有些情况需要跟你了解一下。
3: 现在吗？
4: 啊，是，专家和领导们正在会议室里边等着呢。

0: 你就这么跟他硬刚啊？
1: 嗯。
0: 为什么？
1: 为了尤小丽和琳琅，为了以前还有以后的病人。
2: 但是大家都知道你和盛年是竞争对手，关系一向不怎么好。虽然是家属提出的，但院内的流程是由你来发起，领导还有同事会怎么想你？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有可能认为你在公报私仇。
0: 你跟盛年好不容易井水不犯河水，没有必要赌上自己。你跟他正面硬刚，还不如想想办法找点技巧呢。你要
1: 不换一个，就得在明面上做，要锤他就得坦坦荡荡的锤，这样领导才能明白我的决心。我知道你们俩都觉得我冲动，但我想清楚了，盛年就是心脏中心的一根毒刺，不拔不行。
2: 的确，但如果证据不足，有可能会两败俱伤。
0: 是，万一盛年这一次真的过了关，他一定会疯狂反扑的。
1: 总得有人去试试。
2: 这个事儿你跟林毅说过吗？
1: 我没跟他说，我怕他难做。
2: 他早晚会知道的，包括盛年也是，医院没有秘密。
1: 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但我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评判的。

0: 我们这边的人已经把他们带走了，他们现在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已经把他们带走了。
1: 那人的女儿太难缠了，如果他不依不饶的讨个说法，主管部门要查下来，甚至要启动司法鉴定的话，你那批临期瓣膜就兜不住。
0: 临期瓣膜也是合格产品，又没过期。我就不该心软帮你这个忙。搞到现在这样，什么都要搬到台面上来，光过度治疗这关我们都过不了。原始影像、病理文书都要拿来过堂的。
2: 主任，您先消消气，他就一小屁孩，这事儿我来处理，一定不会让他们再来烦你。
3: 怎么样了？感染控制住了，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他的意思是说
2: ，ECMO 到2个星期，他就要放弃。接下来就等供体，看他自己造化了。王院长今天上午也来看过他了，病人上了 ECMO 就是紧急状态，他说他也会跟进盯紧的，希望他能有好运。

0: 方医生，你们同意我把探视时间改到放学之后就已经很感谢了，还管我的晚饭真太不好意思了。
1: 这有什么呀，
2: 大人照顾小孩不是应该的吗？来，你再喝点汤。

0: 怎么了？
1: 对不起，我应该听你们的话的，那样妈妈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0: 不怪你，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向前看，积极治疗最重要。再吃点。
1: 所以方医生，我不管什么两个星期的期限，妈妈留给我的钱是用于必要的生活所需，但是妈妈就是我最必要最必须的生活所需，我一定不会放弃她的，哪怕是要花光最后一分钱，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我也会坚持到底。
0: 那我们就一起加油，帮她支撑到等到供体来的那一天。

0: 在这竞争的当口，实名举报竞争对手，我真想不通，你图什么？被一个不择手段排除异己的骂名，以后谁敢对你委以重任？
1: 不图什么，只是想为病人讨一个公道而已。
0: 得了，少在这起高调装清高了。你忘了，你之前是怎么对你亲妈的？
1: 在东江医疗圈，你就是头号的狼崽子。随便你怎么想，如果你觉得自己没问题，就配合调查就行了。
0: 只要拿起放大镜，仔细查，谁能保证自己没有点问题？你以为你手上就干净了？
1: 前段时间你带着心内科大搞那个房产一战是治疗，不是也差那么一步吗？
2: 关键就是那一步，你迈出去了，我没有。成大使者，不拘小节，技术如果要进步，科室要发展，步子就得迈大点，所有人往前迈的时候，没人在意脚。

0: 病人不是蝼蚁，他们是一个个的人，别人的亲人，不是你上山路上的牺牲品。
1: 真不知道该说你是理想主义，还是幼稚。何必呢？顺势而为不好吗？一直以来，我承认我没把你放在眼里。一个乳臭未开的小子，投胎投得好，有妈铺路，但是现在看来。
2: 你脸上明明写满了野心，非得守着那么一点点的风骨，
1: 不累吗？就是那一点儿，不想丢。这就是我讨厌你的原因。
2: 彼此彼此，好自为之。

0: 喂，
1: 盛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好。
2: 院长，
3: 盛年是吧？
0: 是吧？
3: 我们是东江市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现在需要你配合调查一些情况，请你配合。尤小丽的家属和议定监护人实名举报你和器械供应商有所勾兑，秦雄以你的名义去和家属谈判，并给他们转了20万。
2: 以我的名义？这开什么玩笑？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更不知道什么20万。
4: 盛年呢？盛主任他真的不来了吗？
5: 谁来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帮你。
4: 我又不认识你，凭什么相信你啊？你叫盛年出来跟我谈。
5: 盛主任那么大一主任，每天很忙的，不可能事事都自己亲自去办，是他授权我来的。
6: 你放心，我们是很有诚意的，当务之急是给你妈妈治疗啊。
5: 这20万你拿着，不够的话日后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快收着。
2: 我怎么可能给他授权？这个秦雄他不是胡说八道呢吗？
0: 来，好好看看。
3: 这是尤小丽的手术记录，除了视缺修补，你在手术中还给他置换了主动脉瓣。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7: 你看这上头写的啊，涉嫌过度治疗。这个手术指征呢还能掰扯掰扯，但是真的跟上面写的一样，如果说是跟供应商之间存在着利益关系，那就麻烦了。
8: 这事儿不像是盛主任的作风呀，他干嘛要找一个器械商出面去解决这个事儿，而且还让人抓住了把柄。
9: 我听说啊，当时家属还录了音。
10: 那现在什么情况啊？盛主任还在接受调查。
7: 如果说12个小时，最多24个小时之内能回来，那估摸着呢，就算是过关了。要是还回不来，那
9: 估计悬。
4: 盛主任通知查房，已经在护士台边等了。
7: 谁？
4: 盛主任。
8: 哇哦！
7: 哎，坐。
10: 哎，谢哥。

0: 盛年怎么能就这么不管了呢？如果纪委经委都查不出什么结果，那就说明证据不够充足。估计院内的考评鉴定委员会也不会有什么水花。老钱也被带走了，到现在还没回来。锦城的情况，想来是比盛年复杂吧。不过我还是相信琳琅说的是真的，只是没有证据，很难定性。
1: 老师，如果是这样的话，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是你推倒的。盛年真的就这么过关了，以后你在医院就很难了。
2: 该怎么面对怎么面对吧。你呢？庆兄出事了，这整个大局估计都要重新洗牌了吧？
3: 秦总还没回来，没呢，王阳姐，这都一天一夜了。
2: 直接进来把人带走了，
1: 财务报表什么的也都带走了。
2: 我估计这回啊，事儿大。

0: 着急回家吗？
1: 啊、哦，没事，不急。
0: 这是我专门给你点的奶茶，按你的标准三分糖。
1: 谢谢老板。
0: 就当是我在森林那儿给你请了个假，难得有时间陪我聊聊天。
1: 老板今天怎么有这个兴致啊？
0: 你到公司有一年多了吧？
1: 去年年初来的。
0: 你刚来的时候啊，我是真没想到一年就做成了销冠。要是其他的销售代表都是你这样的人才，那公司啊肯定不是现在这样的光景。
1: 看你说的，我们公司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我其实当初就想，不管是做医生还是做销售，都是靠技术和服务来赚钱的嘛，完全可以赚体面钱。
0: 赚体面钱，做我们这行的想一直保持体面不容易啊。大环境下，你要是我真的身不由己。
1: 哎，我就不信这个邪。我管不了别人，但我能约束我自己呀、啊、我就走我自己的路，可能确实难走了一些，但最起码晚上睡觉能睡得着。
0: 你这股劲儿啊确实难得。谁还没有几分骄傲呢？我入行三十年，一开始的时候在厂家干医药器械代表，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每次到医院开会，科主任都是在楼下迎接呀，因为我们代表的是先进的专业技术，很受人尊敬。什么时候改变的呢？你说的没错，环境不是借口，关键在于自己啊。你喝奶茶。欧阳，换区域的事儿委屈你了，别怨我啊。
1: 你千万别这么说，其实我还是要感谢您的。谢谢你帮我给豆豆找了资助，豆豆妈说等她痊愈了以后要当面过来感谢你。
0: 孩子平安就行，那也算是我做了件好事啊。不早了，你回去吧。哦，这盆发财树啊回头送给你了。
1: 那我可不敢，这可是你的发财树。
0: 回吧。

0: 关于涉嫌违纪违法，
1: 圣母娘，西外的圣母娘，
0: 海外照顾，
2: 这么多零，
0: 个十百千万十百，
3: 我的乖乖，这么多钱他怎么花得完呢？他
1: 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以为人在海外就查不着了？
3: 来让一下，大家让一下，
4: 散了吧，散了，
3: 来让一下，
4: 没什么好看的，都散了吧，没什么好看的，散了，散了。

王主任，秦兄在里面全部都交代了。

0: 子。
1: 哎，妈，吃早饭了吗？
0: 吃了。
1: 爸呢？
0: 买菜去了。
1: 你那边怎么那么吵？在外头吗？
2: 我在公园这儿锻炼呢。
1: 这两天会降温，锻炼完赶紧回去，别感冒了。
2: 让我锻炼的也是你，叫我回去的也是你，怎么这一大早就来电话了？有什么事儿啊？
1: 忙的时候不打电话你就念叨，现在打电话回去你也念叨。
0: 还是多打好。
2: 你今天不忙吧？晚上回来吃饭吧。
0: 我烧个带鱼，再炖个排骨。你买的排骨还没吃完呢，你爸一直说等你回来吃。
1: 行了，去锻炼吧，好好休息，注意身体。
0: 哎，哎，那你回不回来吃啊？

喂，少年不在办公室，你们在大门那边就好了。啊，我再看看安排一组人去他家里说。对，好，随时沟通，务必要把他找着。

0: 盛主任，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门平时只进不出，要不您走正门。
1: 我赶着做手术，耽误了出院病人负责吗？开门。
0: 好吧，那您别和我领导说。

0: 升高，潮气量下降。
1: 血氧只有80。
2: 哎呀，气管插管里有血。
3: 吸痰，准备吸管镜。
1: 好的。
0: 送一个凝血全套，床铺超声。
1: 好。

0: 你之前跟我说，不是你亲口跟我说的，我就别信。
1: 这个是真的吗？
2: 真真假假的重要吗？我真不知道该不该羡慕你，都快死时的人了，还活在真空里。幻灭吗？如果这世界只用真假对错来衡量，那就太简单了。
0: 一点都不复杂，金钱权力这些跟做医生有什么关系？
2: 我16岁考大学，选的医学院，本硕博读完，又到国外进站拿了博后，也算是天之骄子，年少得志，这一路走得顺风顺水。
0: 你既然那么优秀，就更应该做一个优秀的医生。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
3: 一开始每个人都有理想有激情。
2: 他有些先越过去，就一步错我不错，回不了头。
0: 当然可以，你现在去自首那就是回头。
2: 然后我人生的后半程去坐牢，一蹲10几20年。
0: 但是你做错事了，做错事情就应该负责。
4: 我知道。
5: 好，放心吧，三水老师。能吃能喝能睡。
4: 哎呀，你别老像哄小孩似的，行不行？啊？
6: 谁呀？喇叭声按得这么大，太没素质了。
4: 没事，师傅，可能是有什么事儿，咱开自己的就行啊。哎，对，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我们这周可是约好了去看漫展的，你可不去割腕啊，不然饶不了你。
6: 这么快，这是赶着要去。嘿、哎。

0: 刘小丽的凝血功能几乎崩溃了，现在问题是矛盾的。 ECMO 专机期间需要抗凝，但现在已经有了出血症状，消化道和气道也就罢了，最怕的是脑出血。
1: 现在只能把握分寸，见招拆招。灵毅呢？
2: 我刚才给他打过电话，他手机关机了。
1: 他关机了？
2: 嗯。
1: 他从来不关机啊。

0: 陆主任，这是怎么了？刚刚接到电话，盛主任开车在跨海大桥那儿坠海了。
1: 什么？
0: 西北门的保安说。

0: 我是毛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心包压塞，怀疑心脏破裂，注意点啊！
2: 慢点，慢点，慢点。
3: 车上还有一个人呢，
2: 一个比较高的，年龄跟我差不多的。
1: 不知道呀，我们只拉到这个。
4: 工地出现了，
2: 真的吗？在哪儿？
5: 这个手术不做，病人是必死。
6: 病人已经撑不下去了，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我们也应该搏一搏。
2: 搏，
5: 辛苦了。
1: 放心吧，各位。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财。

长，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

0: 杨柳，
1: 徐玲，
0: 这是谁家孩子呀？
1: 孙进才家孩子，叫欣桐。
2: 今天早上起来脚被热粥给烫了，我给他敷了药，送他回家。
1: 欣桐，这是学良哥哥。
3: 学良哥哥你好。
0: 你好，欣桐，还疼不疼啊？
3: 不疼了，杨柳姐姐给我治好了。
0: 真棒，勇敢。哎，欣桐，你爸爸妈妈呢？
3: 我爸我妈进城打工了。
0: 那你跟谁在家呀？
3: 我跟我奶奶在家里。
2: 欣桐奶奶有脑血栓，所以欣桐天天要伺候奶奶。这不今天早上起来给奶奶做粥的时候没端稳，把脚给烫了吗？
0: 这么小的孩子就能照顾奶奶了，真棒！来，哥哥背。
2: 不用不用，我能背得动。
0: 哎呀，咱俩顺路嘛，背一样。
2: 你腿能行吗？
0: 我腿怎么不行啊？我腿又没被烫伤，是不是？来，
2: 是，那你背吧。
0: 来，
2: 慢点啊。来，心疼。
0: 你小心脚，拽住了。走喽。
4: 他伤残了，是个残疾军人，他的左腿断了，膝盖以下是假肢。
2: 学良，你累不累？我背会儿吧。
0: 这刚几步啊，我背吧。哎，是不是睡着了？
2: 啊，好像是吧。学良
0: 啊，
2: 你在部队还参加过战斗吗？
0: 参加过维和行动，
5: 在国外执行过任务，
0: 大大小小也参加过五六次的。
2: 危险吗？
0: 那肯定危险啊。我的战友有牺牲的，有受伤的。战争
5: 从来就没有不危险的。
2: 你受过伤吗？
0: 我还好，没受过大伤。啊，哎，杨柳
2: 啊，
0: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
2: 啊，没事，就是闲聊。
0: 啊，
2: 啊，对了，你回村里当支书还顺利吗？
0: 哎，不太顺利。
2: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0: 老支书不太支持，态度还挺强硬。
2: 他为啥呀？
6: 咋了？心脏不舒服啊？
7: 让你爸给气的。
6: 我爸咋气你了？
7: 我和学阳一进院，你爸就拉着个脸，也不知道谁传的，说学良埋汰他，说他思想僵硬，观念陈旧。人学良什么时候说这话的？这谁编的？
6: 有这话？
7: 我能骗你啊？
6: 那是谁编的呢？还挺会编的，一套一套的。
7: 编这话人太损，你等着，抓他，我收拾他。
6: 收拾啥呀？跟你有啥关系啊？我爸又没说是你说的。
7: 你谁说的也不能胡诌八扯呀，编瞎话传瞎话，整天没正事儿，这就是闲的。
6: 行了，生这气干啥呀？
7: 什么一耍流氓啊，这是。
6: 我耍啥流氓？我洗衣服，你们裤子脱给我洗洗。
1: 这些话谁编的？老支书要有点脑子，他还能想到你不可能说这种话的。
0: 怎么说话呢？你这是。这老支书也是正在气头上，他也很难分辨这话的真伪，而且这话吧直接触到老支书这肺管子上，你说这正好给老支书生气找个理由。
1: 那谁能一大早跑老支书家跟他编这些话呀？
0: 说的是呢，我和魏叔去的时候正好是刚吃过早饭，你说谁能这一大清早跑到那儿跟老支书说这一套话呢？而且老支书家在山根底下住，这道还挺远的。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2: 咋的了？
0: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7: 老天啊，坐坐坐坐，先坐坐坐坐。哎，
8: 你今天找我来就是为这件事儿啊？老田，我咋就不信钱学良能说出这种话来
9: 呀？哎呀，赵书记，不是他要没说，我能编吗？
8: 不可能啊，老支书，我外甥不是那种人。再说了，他对你多尊重啊，他咋能说出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呢？
9: 不是唐墨迹，他要没说，我能编出这么一套来吗？我老田都那么折寿吗？
8: 要说是你编的，掐死我都不相信。可这话呀，肯定是有人传给你的。谁传给你的呀？
10: 老田，什么人传给你的？
9: 哎呀，你们就不要问了，问我也不能说。
8: 说这种话的人呐，就是来找事儿的。这种人呐，整天无所事事，背后嚼舌头。整，
9: 唐伯姐，不是，你还有完没完了？
8: 老支书啊，你冲我发火我也得说，打死我都不相信我外甥会说出这么一大堆难听的话来。
10: 老田，我也不相信。
11: 呀，赵书记也在呢。
10: 啊，学良，坐坐坐坐坐。
11: 老支书，老舅，
7: 这是议论我的吧？
8: 可不议论你呢吗？你咋知道的？
7: 我一看这气氛不对，那肯定是议论我的。
8: 议论了，老支书说你背后埋汰他，把老支书气的眼睛都长长了。
9: 眼睛长长那是蚂蚱，不是唐墨家，你讽刺我呀？啊，你外甥在背后埋汰我，你当面讽刺我，不是我怎么得罪你们了？
7: 老支书，您消消气，我秦学良有人格保证。您听到的那些话，我绝对没说过。
9: 你咋能证明你没说呀？
7: 老支书，您能把您的手机给我看看吗？
9: 要我手机干什么？
7: 您的手机还有隐私不让看呢。
9: 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了，我有什么隐私的？
10: 哎，老田，既然没有隐私，手机拿出来看看，看看。
12: 就是啊，看看呢。
9: 给，来，看吧，看吧。
11: 您手机没密码吧？
9: 我又没有隐私，我密什么码？密码啊？
7: 明白了，没有密码。老支书，早晨7:23，魏小娥是不是给您打过电话？
9: 打了，咋的？
7: 他打电话都说什么？
9: 他说什么？怎么我还得向你汇报啊？
11: 老支书，我能用您的电话给他打个电话吗？
9: 可以，你打吧。
13: 哎呀，谁呀这是？哎，老爷，你找我呀？
11: 我不是你老爷。我是秦学良。
13: 秦学良，你怎么拿我老爷的手机给我打电话？
7: 小娥，你早上给你老爷打电话都说什么呢？
13: 你管我说什么？
11: 你说什么我知道，但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编出那一套话来？你这是什么意思？
13: 我编什么话了？
14: 你跟你老爷说我说的。
11: 老支书观念陈旧，
14: 思想落后，这一套乱七八
11: 糟的话我说过吗？
13: 就是你说的呀。你说我老爷岁数大了，耳朵聋了，腿脚也不利索了，

0: 性格固执啊，该退不退，
1: 占着茅坑不那个啥，简直就是一块绊脚石。
2: 魏小娥，我这是在哪儿说的？我跟谁说的？
3: 你在我们家说的呀，跟我爸说的呀。
4: 哎，啊，他没说
5: 这个话，人家秦学良没说，全是魏小娥编的。
6: 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
4: 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骗人！你整天瞎话流经，你坑人害人！你不想嫁个人，你别害人家去。
7: 老魏呀，
4: 回来，你过来。
7: 老魏呀，你别打孩子，你要打孩子就打我吧。
4: 我打你干什么？哎呀，我这你躲开，我打你。
7: 你别的，你这样一下你心脏受不了，我倒点水，你消消气儿哈。
4: 喝水？我喝农药，我毒死我自己。
8: 行了，这事情都搞清楚了啊，是我误会了学良，我向学良赔不是。
9: 哎，老师说，这又不是您的错，您赔啥不是啊？
8: 不管咋的，是我误解了你啊，对不起。
10: 老田，村支书选举的事儿你还坚持吗？啊，
8: 赵书记，如果学良回来当第一书记干几年就走，那党委该怎么任命就任命吧，就不用选了。要是回来想长期干下去，我建议啊，还是由全体党员来选举。
10: 那，秦良，你的意见呢？
9: 赵书记，我已经向组织上表达过我的意见了。我不是想干几天就走，我想一直在村里干下去。我同意老支书的建议。就让全村党员选一下吧。
11: 学良啊，那你要是选不上呢？
9: 那我就当村副主任，咱村的副主任我还空缺着呢嘛。
10: 那行吧，既然学良也没有意见，青山峪的党支部书记就由全体党员来选举。
12: 看我不打你啊，我让你不听话，你说你天天就知道给我惹事儿，
13: 是你
12: 看你把你爸气的啊。你要是把你爸气出个好歹来啊，你说谁挣钱给咱们娘俩花啊？
13: 别演了，我爸早出去了。
12: 走了？
13: 就你这耳朵，你要不信你自己上窗前看看去。
12: 走了你咋不早告诉我呢？我还在这嗷嗷喊呢，我嗓子累冒烟了都。
13: 多好听啊，跟唱歌一样。
12: 来来，
13: 接着唱。
12: 小娥呀，你说你把你爸气成那样，你就不害怕吗？
13: 我害怕，我乐还乐不过来呢。
12: 你个死丫头，天下雹子地陷坑，你还能乐得出来？
13: 我乐自然有我乐的道理。
12: 啥道理呀？
13: 妈，我说你啥你还不乐意听，你这反应简直是太迟钝了啊！我今天这出戏演的可以说是太成功了。
12: 成功？
13: 嗯，
12: 把秦学良气成那样，你爸还打你了，你还成功了，
13: 这就是最大的成功。
12: 姑娘啊，是不是发烧说胡话了啊？
13: 说什么胡话？我为什么编那个瞎话骗我老爷？我就是为了要激怒秦学良，让他烦我。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吧？你听，秦学良在电话那头嗷嗷的喊，他现在肯定恨死我了，恨不得把我脑袋拧下来。
12: 把你脑袋拧下来，你也高兴？
13: 我这不是形容吗？他敢拧我脑袋吗？反正呀，秦学良啊，现在肯定是恨我恨得不行了，所以他坚决不可能答应娶我。我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12: 那你爸打你，你咋还高兴呢？
13: 我爸他打我，他不得琢磨琢磨，我跟秦学良已经闹僵到这个份上了，他还能逼着我嫁给秦学良吗？
12: 哎呀，我的亲闺女啊！
13: 哎呀，
12: 你咋这么精明呢？啊？
13: 是啊，
12: 你是猴精猴精的。
13: 嗯。
12: 你说我这么个傻妈，我咋能生出你这么精明个孩子？让妈亲下来。
13: 哎呀妈，你亲的我满脸都是吐沫。
12: 看你，还甩你脸鼻涕呢。
14: 学良，
8: 哎，
14: 党员选举你有多大把握呀？
15: 妈，这还真不好说。
14: 那你要选败了，你就想竞选副主任呐？
15: 嗯，甭管啥官，只要干上，真心为乡亲们服务。为乡亲们干事儿，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相信乡亲们会信任我的。
14: 你这么说话，妈就高兴了，就放心了。

0: 可惜梁啊，你将来最大的对手啊，不是老支书，是魏宝库。
1: 魏叔挺支持我的。那是眼下，将来可不好说啊。我觉得魏叔挺正直的呀，近些年捐款修路、盖希望小学，没少花钱。他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找村里的麻烦吗？
0: 反正这么说吧。 村里至少不敢妨碍他的事，要是真的碰到他的利益，那他可惹不起。哼，这我也想到了。魏宝库啊，这些年在山上挖矿，又开电容煤厂，赚了不少钱。村里不少人有怨言，大家都说这山是咱们集体的山，他挖矿赚钱，大家伙眼巴巴的瞅着，凭啥？妈。
2: 早些年魏叔承包那些山是有政策法规允许的，那不满意也没办法。这有怨言的呀，大部分都是仇富心理。
0: 仇富的心理啊，有。可是你看魏宝库，他把那个山挖的乱七八糟的，啊，那片林子都毁了，还有啊，他开那个电容煤厂，一天天的冒烟咕咚的，那粉尘飘的跟大雾天似的。那片山都黄了。你说村民能没有意见吗？
2: 这个问题倒是挺严重的，
0: 严重能咋办？你还能给他停了？那市里边环保局来了，查了他几回，停了他几回，可是他每次浇完了罚款，接着干，管不了。
2: 慢慢来吧，早晚都得解决。
0: 难呐。

0: 这都整天见面鼓啥掌啊！桂山，看看人都到齐了吗？
1: 全村一共38个党员，外出5个，一个没来，其余32名全部到齐了。
0: 谁没来？杨百川没来。又是这个杨百川，总是不来开会，还有没有党员样子了？赵书记，不等吧。好，那咱们就开会啊。
2: 下面咱们请乡党委书记赵书记讲话。
3: 桂荣啊，生豆芽呢？啊，
4: 百川，来了。啊，
0: 我从山上给你采了点小梨儿，味道可好了，你留着吃吧。啊，
2: 谢谢你啊。
3: 你没去开会啊？
0: 我没去。
2: 你咋不去开会呢？
3: 这种事儿啊。
0: 就是走走形式，
3: 咋叫走走形式呢？有卫宝库罩着，学良啊肯定会被选上。
2: 卫宝库又不是党员，这跟他有啥关系啊？
3: 青山玉是谁的天下？卫宝库就是晴雨表。卫宝库要是高兴了，青山玉的天那就是蓝的；他要是不高兴，青山玉的天那就是阴的。
2: 放心吧，
3: 学良啊肯定会被选上，大家都知道，卫宝库器重他。你怎么这么说？我不爱听。我说的是卫宝库，不是学良。卫宝库，卫宝库，你跟卫宝库这个结就算解不开了。30年前他把我整成啥样啊？到现在他还装糊涂，我不记恨他就不错了。
5: 这个节啊，解不开。我也没有太多的话好讲。根据田友亮同志和秦学良同志的意见，我们镇党委同意，青山峪村全体党员投票选举产生新的村党支部书记。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二位候选人谈一谈他们对青山峪村未来经济发展的规划和各项工作的。

0: 设想。那你们二位谁先来啊？
1: 学林，
2: 老植树先讲吧。
0: 还是天之树先讲吧。鼓掌。
3: 恭敬不如从命啊，那我就先说了，咱们青山峪村的经济发展和各项工作规划早就贴到墙上去了，我就不再讲了。我今天想说说什么呢，从我当上了咱们青山峪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干了多少年？28年。我不敢说这28年当中我有多大功劳，但至少我还有不少苦劳吧。赵书记说我老了，劝我退休，我知道这是组织上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可是我不觉得自个儿老啊。哎，你们说我老吗？
4: 不老
5: 不老。不老。
3: 是啊，我耳不聋眼不花，腿不疼腰不酸，只要大伙支持我继续干，我想至少再干5年是没有问题的。
6: 你弟妹周凤珍今天来找我说，说咱俩都没伴儿，能不能在一起凑凑？我想知道，是不是你的意思啊？
7: 杨百川，你可别误会啊，我可没让我弟妹去找你说这事儿，那是她想讨好你。
6: 她讨好我干啥呀？我跟她又不能成为两口子。
7: 她那点心思你还猜不出来吗？他是看你成天研究养蛤蟆，万一你哪天研究成功了，你把方法交给他，他拿我送人情呢。
6: 这我就一点机会都没有呗。
7: 没有。
6: 哎呦，这厉害的。我知道，越厉害你心里头越有我，只是抹不开这个面子。
7: 别自己给自己添美。谁对你挺好的？
6: 那我是属香火的，一头热喽。
0: 下面请秦学良同志发言。
2: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前辈，都是看着我长大的。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参军了，当的是特种兵，这一干就是6年。训练、执行任务很苦，有的时候也很危险，但磨练了我的意志。我不怕苦，也有克服困难的能力。现在我回到地方了，想回到咱们村里工作，很多人就会有疑问，
1: 说你在民政局挺好的，为什么要回到村里呢？这其中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
2: 大伙都知道我父亲曾经在青山峪当过村主任，
1: 跟老植树一样也干了20多年。他去世的时候我在国外执行任务，
2: 没能赶回来。他临终的时候给我留了一封信，放在我母亲那儿。
1: 今天我就拿出来选一段给大家念一念。

雪良啊，爸不行了，知道你在国外执行任务，恐怕我们父子见不到了。我这一生。 一辈子的农民，没有多大出息。可聊以自慰的是，乡亲们信任我，选我当了20多年的村主任。虽然说我也尽力了，可咱们青山峪，在我当村主。

0: 在我主任的这些年里，变化不大。乡亲们的日子过得还不富裕，环境也没有保护好，水没有过去绿了，山也没有过去清了。 愧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死了以后，躺在山上的坟里，看到青山玉的水绿，山清了，乡亲们能过上富裕的日子。到了那个时候，九泉之下，我也就。
1: 明目了，雪娘，林娘，雪娘她爸跟我搭档了20多年，他临走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老伙计，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他说没有了。 我不知道，他肚子里头还憋了这么多没说出来的话。他的愿望也是我的愿望。他走了，我也老了，我不是练到这个位置，不愿意下来，我是。 不放心，还有点不服气。刚才许良念了他爸爸留的这封信，我也就明白了。许良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当这个支部书记？他是为了要替我们实现这个愿望。
2: 赵书记，我看咱们就别选了，就直接表决投票吧。
1: 我同意许良。
0: 通过，感谢老师叔，感谢赵书记，感谢大家对我秦学良的信任。

0: 选上了。哎呀，太好了，妈祝贺你啊，祝贺你。
1: 爸
2: 啊，
1: 爸，
0: 爸，齐刚选上了。
2: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魏宝库给他做靠山，能选不上吗？
0: 爸，你咋那么讨厌呢？
1: 你就不相信其中两人凭自己能力选上的呀？
2: 哼，承不承认，得看他当支书以后。
1: 奶奶，你看，我爸老是这么说话。
3: 乡亲们，我向你们报告一个最新好消息。咱们青山峪新书记选举结果出来了，秦学良。
4: 什么？选上了？我还真怕他选不上呢。你别说，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行行行行，我请客，我请客，庆贺庆贺。好。
5: 婶儿，
6: 啊，
5: 学良在呢吗？
6: 啊，文君，哎，学良在屋呢，进去吧。哎，
5: 好嘞，好嘞。
7: 文君，
5: 选上了。

0: 我媳妇儿了，庆祝庆祝呗。那就庆祝庆祝呗。拿杯子，老公，我对你好不好？好，我按摩，洗脚套的，有没有别的嗑唠了？不唠了，不唠了。
1: 你说杨百川这个各色货，今天晚上没去参加选举会，你咋知道他没去呢？村里这点事儿，我没有不知道的。
2: 杨百川也是啊，他咋能不去呢？今天
1: 他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他觉得我支持学良，学良肯定能选上，他不给捧这个场，可他不知道啊。
2: 人家学良选上支书，是人自己选上的，跟我啥关系没有。这个杨百川呐，就算是跟你较上劲了，这么多年呐，一直跟你别扭。
1: 其实当年那个山火不是他学生放的，他就为这事怨恨我，我也没话可说。可是三十多年了，一直跟我别扭。
3: 背后说我暴发户，为富不仁，我就不爱听。文娟儿，我还真得好好感谢感谢你。
4: 你谢我啥呀？
3: 魏叔跟我说了，说是你做通了他的工作。本来魏叔还生我气呢，你要是没做通他的工作，那我还真难办了。
4: 老支书那点困难倒不算什么，魏叔要是不支持我，那麻烦可就大了。学良，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我可没让魏老板告诉你这事儿。
3: 魏叔跟我聊天的时候顺嘴说出来的。嗯，你是做好事儿不留名啊。
4: 善，不为人知，君子所为嘛。<笑>
1: 这杯酒，感谢。哎呀，客气客气客气。
5: 罗世明来找小娥，你咋知道的？你别管我咋知道的。
1: 我知道你烦罗世明，可是小娥他俩那感情啊，可瓷实了，你拆不开。
5: 拆不开的拆，我就是把小娥关家里关一辈子，我也不能再让她和罗世明见面。
1: 你咋那么烦罗世明呢？这不明摆着呢吗？把自己老婆孩子扔了的人，那能靠谱吗？再说了，就小娃那个脾气，谁能适应得了？罗世明能适应？他是看上咱们家钱了。小娥要是个穷光蛋，罗世明跑得远远的，你信不信？
5: 其实我也怀疑罗世明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1: 不用怀疑。 就是这么回事儿。哎呀，你说等我老了，一蹬腿一闭眼，这些钱留给罗世明这样人。你吧，傻乎乎的，小哥那脑子又不富裕，你俩可是遭罪呀！哎呀妈呀，
5: 说的挺怪吓人的，那你说咋办呢？
4: 对啊，我听他们的反应，对于你从咱们村支书，大家都很满意。你将来的工作好干了，
6: 也不乐观，农村工作鸡零狗碎的，不太好抓。哎，
4: 你放心吧，有魏老板支持你，你咋干都行。再说这不还有我吗？
1: 你，
4: 我已经决定了，回到咱们村竞选村民代表，将来。
5: 我还能助你一臂之力，真的假的？那真的呀！那太好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庄，你要能回来帮我，那我心里踏实多了。那你是不是得喝？喝一个，你自己喝，一块儿喝。
3: 老公啊，你还没死了那份心呢，还想让小娥嫁给秦学良？没死这份心。
5: 那小娥呀，在他老爷面前啊，那么实惠，把秦学良给气的就差点疯了。
0: 两个人闹得那么僵，那不可能在一起了。
1: 你别看他俩闹得这么僵啊，你给他时间接触接触接触就有感情了。你不是也知道吗，小娥曾经追过秦学良，那证明小娥对秦学良还是挺中意的。
0: 小娥追他，他不没同意吗？他把小娥心给伤了。小娥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好马不吃回头草，他不可能和秦学良在一起了。
1: 你说我说你傻吧，你还不高兴？我的话你没听懂啊？什么是接触啊？就是给他们时间说说话，在一块做事儿啊。不是有这么句话吗，日久生情。
0: 是小娥是日久生情了，人家秦学良不生情啊。啊，那不也是骡子不下崽没招吗？
1: 词儿倒不少，我还就不信了，到时候我让小娥去村委会给他帮忙，他就不生情。快活炒菜，慢活炖肉，不能着急。
0: 行，你就慢慢炖，我看你能炖出啥好菜来。
1: 不信你等着。
0: 我等着啥？你说实话咋就急眼呢？咋这脾气呢你？
1: 你动什么手啊你？
0: 是我先动手还是你先动手？你看你什么态度这是？
1: 上
2: 你不要去，
3: 小梁。嗯，我想问你个事儿，但你得跟我说心里话。
2: 啥事儿啊？
3: 这事儿不好说呀。
2: 你别老跟我磨叽了，你有啥事儿说，能帮你的我帮你办，帮不了你的我想办法帮你办。
3: 我不是求你给我办事儿。
2: 到底啥事儿啊？
3: 人家你必须得跟我说实话。嗯。你这心里边到底喜不喜欢杨柳
2: 啊？哦，是这事儿啊。老妞儿，
3: 哎，
2: 你要让我跟你说实话，那我必须得告诉你。
3: 哎，
2: 在我心里边，我对杨柳是喜欢的。
3: 秦水良，你咋能这样呢？
2: 哎，你看你别着急呀，你听我把话说完了，还有但是呢。但是你看你们俩处了这么多年，我就是再喜欢杨柳，我也不可能插这一杠子破坏你们俩的感情，这你相信我，我秦水良绝对不办这种事儿。
3: 这么说，你承诺一辈子不娶杨柳？
2: 文军，你别偷换概念啊！我说的是不插这一杠，但我没承诺一辈子不娶杨柳。
3: 你这不还是想插一杠子吗？你啊，
2: 你看你就没明白我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能承诺一辈子不娶杨柳。哎，万一你对杨柳不好，你们俩分手了，不在一块儿了，那所有喜欢杨柳的人都有机会了。我凭什么不能娶杨柳啊？
3: 那他们娶杨柳我不管，但是秦学良你娶杨柳，那你就太不讲究了呀。我对你这么好，这么支持你，你咋还打杨柳的主意呢？你啥人呢？你这是
2: 文军儿，这你就不讲道理了吧？是，我承诺你们恋爱期间我不破坏不插手你们的感情。哎，你们分手了，我娶不娶杨柳跟你有啥关系？
3: 你不能娶杨柳，杨柳是我的。
0: 学良，咋的了？
2: 啊，没事，喝高兴了，聊聊天儿。
0: 啊，哦，那你们少喝点啊。
2: 啊，没事，您回去睡觉去吧。啊。
3: 杨柳是我的。
2: 你那个酸奶猴子样，你气啥？文军儿，杨柳是不是你的，关键得看你怎么表现。你要是珍惜好保护好你们的感情，那作为朋友来讲，我当然希望你们在一起了，毕竟处了那么多年了。而且杨柳跟我说过，你曾经对他帮助挺大的，他挺感激你的。
3: 杨柳跟你说过这话？
2: 说过呀。
3: 你放心，

0: 我一定会珍惜杨柳的。我也一直很珍惜杨柳啊，我也很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也会好好保护她。只要你不插这一杠子，我俩肯定能成。
1: 我承诺，绝不插这一杠子。但是
0: 你哪那么些但是呢？还，
1: 但是你得把这杯酒干了。嗯，
0: 这行。我信你的话啊，
1: 绝不食言。

0: 老姨夫，魏叔，我迟到了。我来早了。哦，哦。哎，
1: 文军，哎，坐，哎，好。
0: 哎，雪亮，你坐这儿。
2: 不是，魏叔，你坐。
0: 不，
2: 你是直说，来来来，
0: 哎呀，都一样，快，
2: 快，快，快，快，快。
0: 哎，咱们就你们仨人，文军怎么参加会呢？
3: 文军是新选上来的村民代表，现在跟您身份一样，
4: 今天开会就把他叫过来。哎，
0: 开会之前说点别的事儿啊。雪良，你现在是支书了，去乡里啊、市里啊开会啊，得有个车。
4: 我那辆车你先开着。
3: 哎呀，魏老板呢？你可真是大力支持啊！
2: 老姨夫，你真舍得呀！你那越野车的动力，一踩油门，呼呼的，那推背感咔咔。
0: 不光咔咔的，翻山越岭好使啊！
5: 是是是是，
2: 魏叔，这不好吧？
0: 啥不好呢？
2: 我这刚当上村支书，我就开个大越野耀武扬威的，
0: 那跟村民之间得拉开距离了。我刚买个摩托车，我就你摩托车就行。
2: 你这个小子，我说啥话你都反对。你现在是支书了，我借你这个车是用着方便，我又不求你办事，不走你后门的，有啥不好的？

0: 哎，杨柳，
1: 有事儿啊？
2: 翻车了，在哪儿啊？啊，好好，我马上过去。
3: 你怎么了？
2: 不然，
4: 吴三哥，
2: 干啥呀？
0: 你干啥呀？
2: 跟自己媳妇动手有本事啊？像个爷们儿吗你？
5: 这咋通了也不接呢？这俩人肯定在一起，去跟。

0: 说的比唱的好听，伪君子。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
0: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里我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相信你们要成大。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7: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6: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赤水河左

0: 畔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金龙鱼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

0: 魏叔，这不好吧？啥不好呢？我这刚当上村支书，我就开个大越野，耀武扬威的。那跟村民之间就拉开距离了。我刚买了摩托车，我借你摩托车就行。
1: 你这个小子，我说啥话你都反对。你现在是支书了，我借你这个车是用着方便，我又不求你办事，不走你后门的，有啥不好的？
2: 对对对，你看，魏老板啥都不求咱们，借你辆车有啥不能用的？你就用啊！你说你开着魏老板这辆车，那家伙威风凛凛的，乡亲们更得高看你一眼呐。
0: 魏叔，这真不好。就像我老舅说的，我开着大越野，威风凛凛的。
2: 这乡亲们高看我一眼，那我还是村支书吗？我不成大老板了吗？那乡亲们有事儿。
0: 还敢找我办吗？这有话还敢跟我说吗？魏叔，我不能开。
3: 行，你觉悟高，我不是借给你的，我借给村委会的，行不行？魏叔，
4: 学长，我看这样，魏老板也是我们的魏叔，
3: 对村委会的工作那么支持，咱也不能拒绝这番好意啊。
2: 咱就当是对咱工作的鼓励和支持，你看行不行？行吧，谢谢魏叔。
5: 那行，开会吧。
6: C夫，这药怎么吃？我都写在上面了，你回去每天按时吃。要是觉得还有哪不舒服，你再过来找我。哎，好。英姐，怎么了？你会别哭？怎么了？奶奶摔倒了，倒在地上不睁眼睛。C夫，你帮我把门锁一下啊！走，快，心疼，快。心疼不怕，心疼不怕，啊，不怕，不怕。
7: 心疼不怕，哥哥，你快点！这道全是坑，太颠了。
8: 你找平地方开不行吗？你快点开！
7: 这哪有平点的地方？这坡路修的，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
6: 心疼不怕啊，心疼不怕，心疼不怕。
7: 不怕不怕！
8: 快刹车！刹车！
7: 我已经刹车了。
6: 刹车！刹车！
7: 哎呀！

0: 有事儿、啊？
1: 翻车了，在哪儿啊？啊，好好，我马上过去。
2: 杨柳咋样？伤没伤着啊？
1: 不知道，
3: 在哪儿呢？滚兔岭下边，
2: 快去看看他。
1: 方总，
2: 伤哪儿了？
4: 哦，我没事，我没事，我就是皮外伤。
1: 杨柳，奶奶怎么样？秦安受伤没有？
4: 秦牛奶奶脑血栓犯了。我跟老秦三哥借了车送我们去城里医院，结果这路坑坑洼洼，一点都不平，我们车爆胎就翻沟里边去了。
5: 墨迹什么呀，先去医院
4: 啊。那我去医院了，
1: 有事打电话，我们这次过去 啊。
4: 走了啊。
3: 这破路修的质量太差，
6: 我早就说了，这个路再不整早晚得出事儿。
1: 出事了吧？
7: 可不是嘛，这柏油路铺的太薄了，就像铺上一层鸡蛋壳，把车一压上去就碎了。
6: 这条路谁修的？
5: 原来的交通局长现在被抓了，他把这条路啊包给他小舅子了，就修成这个样啊，没人管。
6: 魏叔，现在交通局谁负责乡村公路这一块啊？
5: 有个姓程的，叫程运武，他管。
6: 咱有他电话吗？
7: 我有。
1: 你咋一打？
5: 你干嘛？
6: 我给他打个电话，了解一下情况。
5: 你打也没用，
8: 那小子可不是个东西了。
5: 你把免提打开。

0: 喂，程局长吗？你好，
1: 曾英武，你谁啊？
0: 我是白云乡青山峪村新当选的村支部书记，我叫秦学良。
1: 啊，找我什么事儿？
0: 我们村这条路啊，破损的实在是太严重了，我想请您下来帮我们看一看，帮我们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补救一下，当然重新翻修一下是更好的。
1: 这个我不用看，我知道什么情况。你们村的那条路刚建多长时间呢？
2: 知道为什么破损那么严重吗？
1: 是你们村那个姓魏的老板，他拉矿石的那个大卡车天天呼呼的那么跑，那你说什么路能扛住那么压呀？
3: 姓程的，
4: 我这个车
3: 就跑你那条路啊，我跑省道、跑高速怎么没事儿？你那个路的质量问题怪我啊，别说卡车、马车上去都压出坑来，你管不管啊？你要不管，我找你大领导，把你的乌纱帽给你摘了。
1: 魏宝库，你跟谁说话呢？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俩钱儿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行，我等着，我等你过来摘掉我乌纱帽。
3: 好，小子，你等着，我要不把你个乌纱帽摘了，我就是你养的。我手机，
4: 别摘，
3: 我再给你买一个。你听听，你听听，这小子说话多横。当时修这条路的时候，我掏钱了，就是那个局长的小舅子把这个路修成这个烂摊子，现在还让我掏钱，我冤大头啊！我非得揍他一顿，我找市长、找市委书记，非把他那个乌纱帽给他摘了。
5: 啊，对，把他给整下来。哎，交通局，我认识个人，咱们可以通过他呢，把这个姓程的给请出来，请他喝顿酒，再送点礼，这件事儿就不难办了。
3: 这就是你出的主意啊！
5: 哎呀，他喝了咱的酒，收了咱的礼，那俗话说您，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只要他收了咱的礼，那把柄不就在咱手里握着吗？
3: 他这个主意行吗？行了，你上会计那支点钱，按他这个主意办一下。
6: 魏叔，这么干不合适吧？这不坑人家吗？
5: 你不坑他，他坑你呀！
6: 我刚才听电话里的语气，他好像对咱们不满。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3: 我跟他有什么误会啊？
6: 魏叔，人与人之间就贵在沟通，咱当面跟他谈一谈，他有什么看法、什么想法，咱就谈明白了，没准事儿就没那么复杂。
7: 你要能和这个杠头沟通好了，
3: 我就服你。走。
5: 哎，魏叔，学良啊，你没看出来，那个这魏老板和那姓程的，他较上劲儿了，你咋就看不出火候呢？
6: 我这也没说啥呀，就生气了。
8: 雪良，魏老板的人生信条就是：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朋友的敌人就是敌人。你刚才有点敌我不分了。
6: 不就是修条路吗？有这么复杂吗？
8: 不是，雪良，你得有点心理准备。

0: 这才刚开始呢，麻烦的事儿还在后头呢。孟总，你手机没摔坏吧？
1: 还能亮。走吧，
0: 别叫魏老板等着。
2: 哎，
3: 学良，这车多好啊，你就留着用呗，到时候我还能借借光。
0: 我这么一小村官，开这么好的车，大伙怎么看我呀？要不是你跟我这个，我根本就不接受。哎，
2: 那魏老板的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要说出来的事儿，你要是反对，那心里边老大不乐意了。我跟你说，
3: 所以我当时就明白你啥意思了，我就没吱声了。
2: 那你都接受了，你还能不开呀？
0: 不开，
3: 就让他在这放着。
0: 那魏老板一生气，把车给你要回去。
3: 正中我下怀呀！
2: 不是，哎，
3: 那你把车借我用呗。
2: 干啥？
3: 我去看看杨柳。看杨柳应该找魏老板借他那车，他那车多气派啊！这车不能用。
2: 这么多给面儿？
3: 文娟，不是我不借给你，我要把这车借给你，我就有支配权了。那等于我接受这车了。
4: 我就中了魏老板下怀了，明白啥意思吗？行，明白，太明白。
5: 豆芽儿，卖豆芽儿喽！
4: 卖豆芽儿喽！卖豆芽儿喽！脆生生的，
5: 这豆芽怎么卖啊？
4: 黄豆芽2块，绿豆芽1块5。
5: 啊，绿豆芽给我拿2块钱的。
4: 啊，好嘞。卖豆芽儿喽！哎，
5: 唐桂荣在那卖豆芽呢。
4: 卖豆芽儿喽！胖乎乎脆生生的豆芽儿，
5: 韩桂荣，哎，配音配画，啊，
4: 逛街来了啊！
5: 我妹子说你生的豆芽好，想买点儿。 豆芽咋卖的？黄豆芽2块，绿豆芽1块5。啊，一样给我来2块钱的。好，我们家老魏呀，就爱吃你生这个豆芽，我想给他烙点春饼，不能缺了豆芽啊。韩桂荣，你说老魏爱吃你这豆芽，你荣幸不？
4: 撑着啊，你们家老魏呀。 爱吃你烙的春饼啊，那是你的荣幸。他爱不爱吃我生的豆芽，这跟我没关系。我这豆芽也不是卖给他一个人的，是吧？
5: 那这样吧，这豆芽我全包了，你卖不卖？
4: 哎呀，你全包了，你这喂猪也吃不过来呀。
5: 买完扔了呗。
4: 要不你说他在这块风吹日晒的，也怪不容易的，是不是？
5: 也是一块2块，你卖啥时候去？嗯，
4: 你们俩还买不买豆芽啊？啊，不买豆芽上别的地方唠闲嗑去啊！我这没工夫跟你们扯皮，不卖了。
5: 走走走走走，你撵谁呢？我们说啥了？你这不是卖豆芽，你该干啥呀？这人，
4: 走走走走走，
5: 这什么态度啊？嗯。

0: 郭大哥，收拾残场呢。
1: 哎，学亮，你咋上这儿来了？
0: 上来看看。
2: 看我，看我干啥？我又不是大姑娘。
0: 您看您这玩笑开的，您要是大姑娘，我还敢上来啊？
3: 哎，对了妈，你在那个集市上碰到秦学良他妈没有？他妈经常在那卖豆芽。
4: 我看见他了。
5: 哎呦，我跟你说，不仅看见了，你妈还去那儿买豆芽了呢。结果他老唐婆子非要没卖给你吗？
3: 为什么不卖啊？
4: 我就和他说，我说你这豆芽我全包了，你就回家吧，省着在这风吹日晒的。结果他不高兴了，啊，说我走，不卖了。
3: 你就这么说的
4: 啊？
3: 你这话说的，你面也太损了。那意思有点嘲讽别人。
4: 我可没那意思，我当时我就想为他好，都给他包了。
3: 你这就是讽刺人嘛？
4: 是吗？
3: 嗯，
4: 我讽刺了吗，二姐？
5: 我觉得没有。
2: 哎，行啊，学良，干挺带劲儿。
0: 这有啥？当兵前家里这些活还不都是我干？
2: 那喝点水。哎，啊，对了，以前你和你爸也放过蚕。
0: 山楂水啊，酸点酸点的。
6: 离家时间长了吧？这不是山楂，山李子，我自己家树上的，纯绿色。
0: 嗯。好喝。
7: 郭大哥，你这是放了几片蚕啊？
2: 啊，放了两片，这片还有那边那片。
0: 挺卖力气啊。
2: 哎，那咋成？现在种地也不挣钱呢，再说咱这片山区就适合放蚕。
7: 郭大哥，
2: 哎，
7: 您这个村民组长干了几年了？
2: 五年了吧。
0: 要是让您竞选村副主任，您愿意干吗？
2: 不干。
0: 为啥呀？
6: 魏宝库是村民代表，我要当了副主任，我天天看见他，我闹心。
0: 郭大哥，您对魏宝库有成见呐？
2: 我烦他，
0: 烦他，为啥烦？就因为他有钱。
2: 你把我看成啥人了？我不是那仇富的人，我烦的是因为他欺负人，财大气粗，拿成那个样，一天天的，过分。
0: 欺负谁了？
2: 他欺负我们第三村民组的全体村民。
0: 咋欺负的？
8: 我可没欺负你吧？
2: 来，我帮你。
3: 哎呀，用不着你。
2: 哎呀呀呀！
8: 你今天是咋了？
3: 来我家干啥呀？
8: 我不是找你商量点事儿吗？
3: 我不想跟你唠，你走吧。
8: 你今天咋这么大火呢？
9: 魏宝库，30年前你欺负我，30年后你老婆欺负我，我咋得罪你们了？你们这样对我。
8: 田文云咋欺负你了？
2: 他越界开采了，可总不能不让人说话吧？我去找他，你猜他咋说的？爱哪儿告哪儿告，我就越界了，我就开采了，咋地？不差你们钱就得了呗？你听听他这话。
0: 钱给了吗？
2: 钱？钱倒是给了，可他这属于先斩后奏啊！他不跟我们商量就越界，我们去找他，他跟我玩横的。这么明显欺负人吗？
0: 郭大哥，魏宝库这个人呢，脾气急，方法简单，您就别挑他了。
2: 就是钱架的，要是没有钱，你叫他脾气急，你叫他工作方法不行。哼，以前没当老板的时候啊，人还行，你看现在，哎呀，一跟他说话，哼哈的，整天绷着个脸，就好像谁都要跟他借钱似的。你说我说对不对？
0: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啊。
2: 哎，可不是一点啊。是相当严重啊！
8: 有这个田美云，他这不找茬呢吗？现在回去收拾他！
9: 魏宝库，你干啥呀你？你能不能稳重点啊？我这刚跟你学完，你就回家去跟他吵架，你这不是把我往里送的吗？那以后我俩这关系不就更僵了？ 这事儿就算了。你不许回家跟他提啊，提了好像是我背后传话似的。
8: 你说你这度量，他怎么能和你比？
9: 行了，别在这说好听的话了。他比不过我，他比不过我。你当年把我甩了，跟他去好。
8: 哎呀，桂茹，以后咱能不能不提这事儿？你一提这事儿，我巴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对不起你。
9: 行了行了，不说了。你找我到底有啥事儿？
0: 其实我个人认为，您是村副主任最合适的人选，没人能超过您。
2: 抬举我？
0: 我抬举您干嘛呀？您要是想当这个村副主任，还得经过全体村民的选举。当然了，您要是怕选不上，那算了。

0: 将我是不是？我还告诉你学良，我真不是跟你吹，我要是参加选举，青山峪村要是没有90%以上的人投我票，我郭大奎就是个蚂蚱。
1: 郭大哥，这句话我可记住了。全村要是没有90%以上的人投您的票，我以后见着您不叫郭大哥了，我叫郭大蚂蚱。
0: 你想？
2: 我一直想啊，咱俩这辈子没成，咱把这个学良和小娥给他撮合成了，这不也随了咱俩的心愿吗？
3: 你老婆能同意吗？
2: 在家我说了算，我在家就是天，说话就是圣旨。
3: 行了行了，别吹了，我觉着他俩不合适。
2: 咋不合适啊？
3: 不是一路人啊，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说小娥不好，我是说小娥有小娥的做人方式，学良有学良的做人方式。小娥不会喜欢学良，学良也不会喜欢小娥，你咋把他俩往一块儿撮合？
2: 你这话吧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这辈子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事在人为。你当时开矿多少人说不成，我围了，成了吧？后来开电动围厂也有人说不成不成，我围了，也成了吧？咱先把这个事儿啊，咱做大人的先别跟他说死，他们两个只是接触的时间太少了，你要接触长了多沟通沟通，那就建立感情了，我们给他创造条件，沟通沟通，懂吗？
3: 我啥也不懂。
2: 你看你这当过老师的人咋能不懂呢？桂荣啊，我特别喜欢学良，我都恨我自己这一辈子怎么没有这样的儿子。你说我挣这么多钱，我一闭眼这个钱留给谁啊？不就是留给这个佩云和小娥吗？到时候他再给我找一个不着调的女婿，我跟你说，我一想这个我头都快炸了。我这一辈子我不怕吃苦，不怕受罪，我就怕我这个钱啊交给一个不靠谱的人，我这一辈子不就白干了吗？你能不能体谅体谅我的心呢？
3: 这我倒是能体谅。
2: 体谅你就得帮我呀，我把我这个家业交给学良，你就跟着享清福吧，我放心你享福，我呢让学良变成这个事业有成有财富的人，所有人都高看他。咱俩虽然没成为两口子，我得了半个儿子呀，咱也没白好一回，这个事儿我求你帮我帮我。哎
3: 呀，魏宝库啊，叫你这么说呀我这心里都感动了。行啊，那咱们就都努努力，看看能不能把这俩孩子撮合到一起来。
2: 哎呀，有你这话我真的谢，我给鞠一躬。
3: 用得着吗？喂，杨柳啊，啊，你找学良啊？那你给学良打电话呀，啊，他电话打不通啊。你有重要的事儿找他？
2: 学良好像在村委会呢。
3: 啊，那你等着。那个我赶紧找学良去。杨柳说找他有急事儿。啊，
2: 他有啥急事儿啊？
3: 我也不知道啊。
4: 我妈住哪儿啊？
5: 又去拍马屁去了。
4: 陪我老姨是啊，
5: 那不是你妈主要工作吗？这马屁拍的累不累？有啥用啊？啊，我早都说过，遇到有钱的呀，你不用恭维他，你就是把脸笑出牡丹花来，人家也不可能给你一分钱。看见当官的，你也不用奉承。你就是把脸笑出玫瑰花来，他也不可能给你个一官半职呀。人呐，有几个能看透这些？
4: 你看透了不也就开个小卖店吗？
5: 可我自在啊。

0: 我不用求人啊，我不用低三下四，就是神仙见我都得敬我三分。可儿子，
1: 嗯，
0: 你呀这辈子可就要遭罪了。你现在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难娶杨柳难，第二难当官难，你不容易啊。
2: 不是，你是可怜我啊还是讽刺我？
0: 你听出个啥意思就是个啥意思。儿子，我跟你说呀，你赶紧撒手吧，用现在的流行话说，杨柳不是你的菜。
3: 你干啥呀？差点没见我嘴里。
2: 堵上你的嘴，你没好话。
3: 你干啥去？
1: 不用你管。
0: 你臭小子，你就浪费你。
1: 乐哥，您这一年能挣多少钱
4: 啊？这片蚕场我放了4000蚕种，要是风调雨顺好年头，一年下来4-5万块吧。要是赶上年头不好，也就1-2万呗。
1: 那也挣不了多少钱。
4: 可不咋的，现在种粮食也不挣钱呢。再说咱们这个山区里就适合放蚕呢。
1: 现在看来这放蚕经济效益一般不说，对山体沙化影响也挺严重的，这不是一条好路啊。
4: 可咱这山里边祖辈都是放蚕，是不是好路也得往前走啊。
1: 如果有更好的路可走，咱就不走这条路。
4: 那还说啥了。
5: 徐良，徐良，
4: 你妈来了，
1: 兴许是有啥急事儿。

0: 二哥，
1: 二嫂，
0: 心动什么时候不见的？
1: 吃完午饭的时候，我去药房给奶奶拿药，回来就不见了。医院我都找遍了也没找到。

0: 陈奶奶，杨柳呢？
1: 这老太太脑血栓，说不清楚话了。
0: 哦，是不是有一个年轻的女孩陪护这位老太太
2: 啊？有。
0: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2: 吃完中午饭就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谢谢啊。
2: 没事。
0: 奶奶，我改天再来看您啊。啊，你好好休息。
3: 杨柳，你到里边找找，我到那边去看看。一会儿咱俩在这儿集合。
2: 好好。你好，你好，我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这么高，扎个辫子，上面穿着碎花上衣的？
4: 没看见。
3: 哎，你好，请问看没看出来一个小女孩这么高？
4: 嗯，没看见。
3: 哦，好，谢谢。
2: 老板，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这么高，扎个辫子，穿个碎花上衣的？
3: 没看到。你好。看没看到过一个小女孩这么高？
4: 没看见。
3: 好好，谢谢。
5: 来来，转过来，来
6: 瞧一个，
5: 出去啊！
6: 好点儿。
3: 杨柳，啊，怎么样？
2: 没有啊。
3: 他是不是找他爸他妈去了？
2: 有可能。
3: 有他们电话没有？
2: 我没有他们电话。
3: 哎，给我舅打电话，一般托快递谁电话都有。
2: 我手机没电了，
3: 我电话让魏叔给摔坏了。
2: 说到你电话怎么打不通呢？
3: 哎，去车里，车里有充电器。
2: 好好，走。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8: 好啊，都关机。

0: 哎，
1: 嗯，
0: 亚柳，文军没来找你吗？
1: 没看见他呀。
0: 哦，他中午的时候说下午要来找你。
1: 我估计是不是我找欣桐的时候，他刚好那会儿到的。
0: 这个欣桐他爸他妈是什么情况啊？
1: 欣桐他爸叫孙庆才，前两年做生意赔了些钱，也欠了不少外债。现在两口子在城里打工，我估计心情不好吧，就老喝酒，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的，媳妇对他也很失望，两个人就闹离婚了。
0: 因债致贫，因病致贫，咱们村这样的情况还挺多的，咱得想办法帮他们。
1: 所以啊，你肩上担子很重。
0: 回村里来工作，不就是来挑担子的吗？我有准备。哎，我听说你跟交通局的程副局长的妹妹挺熟的，是吗？
1: 啊，是啊，我原来在市里工作的时候，她是医院的护士，我们俩在一科室，还算熟。怎么了？
0: 有空的时候，你能不能带我去趟他们家呀？我想找程局长聊一聊。
1: 行，我去过他们家。
0: 太好了。手机充的怎么样了？
1: 我看看。啊，可以开机了。
2: 小柳。
1: 啊。
2: 你看，欣桐。
1: 欣桐。
3: 这咋通了也不接呢？这俩人肯定在一起，就跟不能。我女儿，不会的，他们肯定不会，不会的。
4: 说的比唱的好听，伪君子。
2: 青桐，
1: 青桐。青桐，青桐，你去哪儿了？你吓死我了！
5: 我去找我爸，找我妈去了。
2: 找着没有啊？
5: 没找到，没找到。
1: 不哭，青桐，青桐，姐姐问你，你知道爸爸妈妈电话号码吗？
5: 知道。
2: 来，宝贝儿，哥哥抱着你，咱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去啊！
6: 好了，不哭了，咱一会儿就看着爸爸妈妈了啊。
2: 看你们俩处了这么多年，我就是再喜欢杨柳，我也不可能插这一杠子破坏你们俩的感情。这你相信我，我秦心良绝对不办这种事儿。
3: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一起回去？你想跟谁一起走？
1: 荀君，你这么说有意思吗？
3: 怎么没意思？
2: 哎，文娟，你好好说话。杨柳能跟谁一块回去？就算是跟我一块回去了，又能怎么样呢？文娟，不是我不借给你，我要把这车借给你，我就有支配权了，那等于我接受这车了。

Speed.

0: 不吃饭了你？
1: 点了这么一盘。
2: 杨柳，你要不要给文军打个电话呀？他别找不着你。
3: 差点忘了。
2: 要不要再吃点？给你点点别的。
3: 他关机了。
2: 关机？
4: 徐良，
2: 这儿呢。
4: 哎，这咋回事啊？我妈咋还出事了？不是别人撞的。
5: 欣桐，你咋来了？
3: 欣桐，你看。
6: 妈妈。
2: 一会儿慢慢说吧。
4: 你奶奶咋还摔了呢？
6: 奶奶病摔倒了，现在住在医院里。我找不着你们，奶奶谁管呢？谁管呢？
4: 这别哭了，这不没有钱吗？没有钱怎么管啊？
2: 别吓着孩子。先坐下说吧，啊。

0: 曾才，你这咋欠了那么多债啊？哎，谢谢啊。
1: 我包工程，人家不给我结账，没钱还你，就这么着欠的呗。
0: 行了，你别瞎编，是老板不给钱吗？你不说你靠号玩黑彩，还得老底朝天。
1: 什么玩黑彩？哪有钱玩黑彩啊？
0: 就是你，你输了钱，你说村买卖赔了，跟村里乡亲们借了20多万，啊？我问你。
2: 这钱以后你咋还？你咋还？
3: 老咋还呢？8万什么玩意儿你？
4: 我说的不对吗？
2: 我烦你嘴子，你欠死你信不信？
4: 王八蛋！
5: 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 后你看这儿有一个搜索，你想买什么呢你就在这儿输什么。
0: 哦，
5: 比方说你想买洗衣粉，你就输洗衣粉。你想买牙膏，你就输牙膏。想买手纸，就输手纸。
0: 啊，那这么说以后不用我自己去进货了，就在这上边就啥都能解决了。
1: 对呀，网上购物嘛，又方便又快捷。
2: 那先交钱还是货到交钱呢？
5: 婶儿，先付到平台，等到货到了再付钱。
2: 那不会是假的吧？
1: 不是，你假货你可以不给他钱呢。
3: 你别说，这还挺准诚的。哎，这本挺好哎，
5: 准诚啊，婶儿。哎，
3: 我也
5: 那个，你输一个试试看。
0: 那个，
2: 输洗衣粉。
0: 洗衣粉。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咋出这么多牌子啊？哎呀妈，这可太方便了。
3: 你这输牙膏。
1: 二大娘
3: 啊，
1: 我今儿个去哪儿了？
3: 不知道。
1: 啥时候能回来呀？
3: 哎，我不知道。
4: 我也不是好赌，我这不是帮那几个工程赔了吗？
6: 我看他们都跟那玩黑彩，我就想拿点钱把我赔的那钱给挣回来。谁知道越陷越深呢？我这里外里又输了20多万，就没脸回村了。那些钱全是跟亲戚借的，我手机现在都关了。
7: 你现在干啥活呢？
6: 给人看大门。
7: 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6: 1500。
7: 嫂子，
5: 哎，
7: 你呢？
5: 我在工地里给人家做饭，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
7: 你俩这工资都不高啊。
6: 是，一共没多少钱。

0: 咱俩钱都不够他喝酒的，隔三差五上我那要。
1: 什么玩意儿喝酒啊？搭什么呢？你跟那儿了？孙凯，你装什么横啊？你别以为我不了解你，村里你就喝酒耍钱，你这臭毛病改不了，你还还债呢，你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你这老娘在医院躺着，你也不在家，这要没杨柳，你这老娘怎么办？孩子还这么小，这么小了。
2: 就知道端茶倒水，
3: 那是替谁呀？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点责任感没有，这点良心都没了。
2: 爸，你倒是说话呀！你管不管我哥了？你有没有尊严？你有没有良心？行行行，新童，别哭了啊！爸不是不管你们，那奶奶虽然这样，但是我妈我能不管吗？
3: 那爸现在没本事，爸咋管啊？
2: 行了，你别着急了。我现在回咱村当支书了，只要你答应我，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劳动，咱村也不能不管你。学良，要村里管我的话，我肯定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劳动，把我这些毛病全改了。
3: 你要真能做到这一点，我想办法帮你解决困难。
2: 你只要帮我解决，我真改。
4: 你这样吧，你也别在外面晃荡了，带着孩子，带着嫂子先回去，伺候老娘，照顾孩子，我慢慢帮你解决。
5: 学良啊，谢谢你。
2: 行行行，别整这没用的了，都跟着。
5: 你们都没吃饭吧？咱们点点菜吧。
2: 我没钱请你们吃饭啊。
3: 用不着你花钱。
2: 服务员，菜单我拿过来。
6: 哎，徐亮，我跟你说啊，这程局找不到，说话他老爱板着脸，我怕他一会儿不给你面子。我
7: 不是来要面子的，我是来要里子的。他又不是阎王爷，怕什么呀？
8: 谁呀？嫂子，是我。哎，嫂子，这不杨柳吗？
9: 哎，嫂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朋友秦学良。哦，你好，你好，来，快进屋来，
8: 谢谢。哎，来，把门关上。老程啊，妹妹她朋友来了。
9: 啊，程局长您好，这是我们村新上任的村支书，叫秦学良，这是程局长嫂子。
10: 程局长您好，您好，哎，
9: 坐吧，来，
8: 谢谢。
10: 哎，你们喝点啥吗？
11: 我给你们倒果汁啊！嫂子，你别忙了，没事儿，没事儿，谢谢啊。
12: 老姨夫，钓鱼呢？嗯，程局长来了。
11: 哎，
12: 你咋这么爱钓鱼呢？
11: 我也不喝酒。 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像那帮老娘们儿似的天天打麻将。你说我不钓鱼干啥呀？

0: 魏老板这个人吧，他脾气太大，
1: 我脾气太大呢，他脾气大，他骂你们行。反
2: 正你们是他的人，他骂我，你让他撸开眼皮看看我是谁。
3: 刘军啊，真应了你前两天说那话了，秦学良这是想压我一头啊？
0: 他什么意思啊？啊，眼里没我了？
4: 我打他电话关机，打你电话也关机，开心了也不接，这还解释啥？
1: 这都可以解释的，你听我慢慢说嘛。
0: 别说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6: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5: 健康全家，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6: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
9: 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你。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我想正式成为断桥，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这里有很适合你之位。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只想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2: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3: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2: 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
4: 儿啊，这次回来得几天呀？
5: 能不能不走了？

0: 爹！
1: 只要日本人还在，那谁都过不了好。
2: 你要跟他们战斗，
3: 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
4: 吉斯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5: 去百步食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0: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6: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5: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7: 看似普通的房间，其实也会暗藏危机。
8: 发现隐患，避免事故，规范细心，安全用电。可以行动力，生活更
9: 美丽。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我帮你，
1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2: 准备，
1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我觉得醒来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义，它是一种从蒙昧到清醒的过程，在那个年代它其实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1: 我能帮你拍张照片吗？
2: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3: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3: 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漂亮，我以后一定会知道的。
0: 我觉得沈克西其实是一个已经醒来的人，他非常坚定，有着自己的信仰，然后也非常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是什么。你是一个非常清醒强大的女生。
4: 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等到醒来却发现大家都是相亲相爱的。
0: 我非常希望可以找到那个年代的气息，还有的就是谍战人物身上的那股特质吧。像沈克西这个人物，他其实就是比较隐忍，比较克制，不管他心里有多大的波澜，他遇到了多么棘手的事情，他都要很平静，他都要把这份波澜埋藏在平静的外表下。可能他表面上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外表，但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隐藏的身份，非常的狠辣。
5: 穿我这个衣服。
0: 沈克西其实有好几次，比如说跟队友接头，

0: 或者是传递信息，这些都是要他比较冷静的，因为偶尔会有一些突发情况。有一场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在雨里被追杀的一场戏。当我一瞬间觉得情况不对的时候，我会立马掉头就走，还要装得很平静。我觉得在沈克希的日常生活里可能充斥着这样的心态吧，他就像一只小狐狸一样，就是耳朵竖起来，就是周围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能非常敏锐地感受到。我觉得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没有压力不大的，就是生活在危机之中，孤独肯定是有的，在身边会常常分不清是敌是友，看起来是友的人也可能是敌，就是不管是何种身份，在那个年代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排除万难的过程，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艰辛，就是他其实走的每一步，他的每一个行动，甚至每一分钟都可能是用他的生命在拼搏的，说不好下一秒他的命运就会如何。
1: 我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随时等待指示。我可以的，放心吧，我们一起迎接胜利的那天。
0: 因为他已经觉醒了，所以他们的任务其实是负责唤醒更多的人觉醒，所以他的信仰也是相信有一天会有这个光明的到来，所以他很坚定地走在这个唤醒的道路上。
2: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1: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乡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老姨夫啊，钓鱼呢？
1: 工作来了。
2: 哎，你咋这么爱钓鱼呢？
1: 我也不喝酒，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像那帮老娘们似的天天打麻将。你说我不钓鱼干啥呀？咋的呀？有事儿啊？
2: 没事儿，就是想找老姨夫聊聊天。
1: 有话就说。
2: 咱们聊聊秦学良。
1: 秦学良，
3: 程局长。上午我给您打过电话。
4: 哦。跟我通电话的就你啊。
3: 啊。
4: 你要谈工作上的事儿，明天到办公室来找我，家里不办公。
3: 啊，不，我不谈工作的事儿，我就是想找您聊聊。
4: 有什么好聊的？你跟我又不认识，聊啥？
5: 老程啊，好好说话，这都是年轻人，还来咱们家里了。
6: 谢谢小哥，
5: 你别搞得这么严肃啊，来喝果汁。
3: 哎，程局长。我们村那条路啊，说现在
4: 你这不还是要谈工作吗？魏宝库叫你来的吧？
3: 不是，是我们自己想来的。
4: 不管你是怎么来的，我刚才已经说了，家里边不办公。
3: 程局长，您能不能客气点啊？
4: 咋的？我在家里边不谈工作就是不客气了？我现在让你坐在这块就已经非常客气了。你别管，你让那些妹子自己来，让他宰我乌纱帽。他以为他是谁呀？太狂了吧！这家伙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俩扭鼻子瞪眼的。是，我承认那条路质量是有点问题，那他也得承认路压成那样，跟他那个重型卡车拉他的矿石那天天呜呜跑也有关系吗？他跟我来硬的，告诉责任全是交通局的。不给修复就要去告我，你叫他去告。
2: 老姨夫，你觉着秦学良到底啥样人呢？
1: 你俩不是一块长大的吗？你不了解他？
2: 那我问你这个问题，那就

0: 秦学良，我俩从小一块长大，但我并不是很了解他。哦，我觉得秦学良没这么复杂，挺简单的。
1: 老英啊，这就说明你太简单了。
0: 那你给我说说，你怎么看秦学良？
2: 那我说的不准，你别挑我。
0: 就当唠嗑，瞎聊天。
3: 曹营长，您先消消气儿。
0: 我觉得吧，您还是跟这个魏老板有矛盾，有误会。魏老板这个人吧，他脾气太大，
4: 我脾气还大呢，还他脾气大，他骂你们行，
5: 反正你们是他的人，
6: 他骂我，你让他撸开眼皮看看我是谁。
0: 程局长，我们也不是他的人呐。
4: 你不是他的人，你来干什么来了？
7: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他一看跟我来硬的不行，派你们这些小喽啰就来说软话来了，对吧？
0: 您别把话说那么难听，好不好？谁是他小喽啰呀？
8: 行了，年轻人，别装了，你就是他小喽啰。姓魏的财大气粗，你们这些人不是他小喽啰是啥？
0: 程局长，您能不能尊重点人呢？大小不计，我也是青山玉村的党支部书记，我找您是谈工作的事儿，该怎么办，能怎么办，您说清楚不就完了吗？用得着发这么大火吗？用得着用这样的话来羞辱我吗？我又不是来要饭的，
8: 你要饭我也得给你。
9: 哎呦，老程，
8: 行，
0: 程局长，论官儿您比我大，论年龄您比我长，可论德行，真不值得被人尊重。
8: 别说那些用不着的，出去，
0: 我们走。
10: 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8: 还想干什么？
0: 我拿包。
11: 说得对，要论秦学良的人品，毋庸置疑，那他是个好人，但他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啊，争强好斗，不服输。
12: 那有什么不好的？
11: 好啊，好是好，但是他一旦争强好胜，那这个人就不好相处了。你要比他弱，那还好；你要比他强，他就非要战胜你不可。这样的人如果再有智慧，那就可怕了，早晚都得输在他手里。
12: 你的意思是我输在他手里啊？
11: 老姨夫，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恐怕就是这个结局。
12: 你可别吓唬我，老姨夫胆小。
10: 还生气呢？
0: 不不生气。姓程的也太不客气了，什么素质？
10: 他那不是冲你，他是冲魏老板。
0: 我又不是魏老板派来的，凭什么对我这样啊？
10: 可他不知道啊，他以为你是魏老板派来的呢。不过他确实太过分了，说那些话跟刀子似的，句句扎人心。我还真怕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最后你还是没控制住。
0: 我又不是圣人，我再控制，非给我憋炸了不行。这种人啊，就不能跟他客气，你越跟他恭敬，他越不知道自己是谁。
10: 你顶他那几句还挺解气。
0: 我这还收着呢。
13: 哎，气死我了。
10: 不过你们现在闹这么僵，那修路的事儿恐怕也谈不成了吧？
13: 看看吧，再想别的办法。
10: 学良，你这上任才不到两天，领教了吧？这工作有多难？
13: 这我都预料到了。我估计以后的工作当中，还有比这更难的事儿呢。但我不怕，再难还能难过我在部队训练时的艰苦啊。那个时候都快挺不住了，想死的心都有。不也熬过来吗？
10: 你这股劲儿真是让人佩服。
11: 老姨夫，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真的不能够轻敌。你要是认为秦学良是一个头脑很简单的人，那你就要吃亏了。
14: 就拿这次选支书来说，大家都认为他选不上，可结果呢，他根本不用你帮忙顺利过关。那你能不承认他既是一个意志坚定又有智慧的人吗？

0: 你要这么说，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人。
1: 我把这句话放着，老姨父你将来最大的对手就是秦学良。
0: 谁？秦学良？
2: 哎，亮柳，
3: 嗯，
2: 你没再给文娟打电话吗？
3: 我后来又打了，他电话始终关机。
2: 奇怪了，他关啥机呀？
3: 我也搞不明白。
2: 不会是有什么事儿吧？
3: 荀军这个人，他老是阴阳怪气的。虽然我们俩处了三四年了，到现在我都不敢说我了解他。
4: 你们一起在省城读的大学，经常接触，你还不了解他呀？
3: 你要是提起那段，真让我觉得心情挺复杂的。
4: 怎么了？
1: 就是这样，他如果威望不超过你，他不战胜你，那秦学良在青山域就很难立住脚，这点他很清楚，老姨夫你也得清楚。
0: 那你那意思就是我不支持他当这个支书？
1: 不，你还得支持他。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当年我跟许文君在省城上大学的时候，他读的是省城大学经济管理系，我读的是省城中医学院。
3: 因为是同乡，所以星期天和节假日我们总能见面。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得了一种病，红白狼疮，这种病很不好治，我妈妈当年就是得这个病去世的。我为了不让我爸担心，我就自己租了个房子配药治疗。许云君知道了，他就总去看我，后来我病重，他就去护理我，课都不上了，每天给我出去买药，还给我做饭。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晚上他就铺个垫子睡在水泥地上，好几次都冻感冒了。那时候我的皮肤溃疡，头发也都掉了，很丑，但是他不嫌弃我，他一直护理到我病好。就这样我们相爱了。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你可以信任他，你也可以对他好，这个我不反对啊，但是你得降得住他，你得让他看你的脸色行事，听你的话，不敢挑战你的权威，要让他感觉只有在你的庇护下他才能当好青山域的支书，也只有这样他才是你的好女婿。
0: 嗯，你这说这话我得琢磨琢磨。
6: 老姨夫，上鱼了！文娟，
7: 哎，
6: 打抽上，打抽上，
7: 来来来来来，
6: 抽！
7: 哎，这，哎，哎呀，
6: 哎哎，你真笨！哎呀，
7: 好嘞好嘞好嘞。
2: 那些年，我在部队里，文娟经常跟我联系，应该是我当兵的第二个年头，文娟发短信告诉我。他说你们俩恋爱了。
3: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发生了些特殊的事情。
2: 我知道了。
3: 学良，
0: 嗯，
3: 你能把车停一下吗？

0: 这事儿我都习惯了，你看你们谁都没看出来，没事儿，真的。
1: 小刘，我腿这事儿，
2: 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文军身上确实有些问题，但谁身上又没缺点呢？
1: 我是他的朋友，你是他的恋人，我们对他要多耐心一点，想些办法帮他解决身上的问题和毛病。这个。
2: 挺难的吧？确实难。文静的问题在于他太自卑，缺乏自信。他爸腿有毛病，他妈是杀人，咱也都知道。他就是怕别人瞧不起他。只要咱们真诚对待他，说的话都是真话，做的事儿都不虚，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真诚，这样也许会好一点。
1: 我只能说，我试试看。那我走了。
2: 啊。
1: 您慢点开。
2: 嗯。

0: 文君。
1: 哎，文君。
2: 回来了，玩得挺开心啊。
0: 文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欣桐走丢了，秦学良跟我一块去找欣桐，后来我们又去找欣桐的父母。
2: 行了，我不想听你解释。
1: 许文君，你听我跟你解释。
2: 还解释啥？魏宝库借给秦学良一辆吉普车，他说他不用，我问他借他也不借，结果他开着吉普车去城里找你了，这还用解释吗？我打他电话关机，打你电话也关机，开机了也不接，这还解释啥？
0: 这都可以解释的，你听我慢慢说嘛。
2: 别说了，能说出来的都是假话。我不想让你尴尬，我也不想让你变成一个满嘴假话的人。你想想，你这样对得起我吗？
3: 魏叔。
4: 嗯。
2: 来一发。
4: 咋没开车来呢？
5: 我嫌费油。
4: 我车都给你了还怕费油啊？你上我这儿来加。
6: 看您加油不花钱啊。
5: 给我们打电话有事儿
4: 啊？有事儿。你看看。

1: 你说，这么做不合适吧？这有啥不合适的？就凭这几条，就想告到程局长？
2: 这只是个纲，
1: 写个上告材料，把你俩叫来，啊，你俩还得商量，你看看分量够不够，还得加几条，你看看。
2: 一，姓程的态霸道，态度不好，有严重的官僚作风。这条没问题，没问题。二，姓程的听不得批评意见，说他不好，他就发火，暴跳如雷，完全不像一个领导干部。
1: 这条应该也没问题。是是是。三，姓程的素质太低，说话有时候带脏字儿。
2: 经常妈妈的，而且还喜欢说笑话，老是嘻嘻哈哈的，影响很坏。
1: 他就是这么个人，
2: 是有点。四，姓程的贪小便宜，来我们村视察，临走的时候，老支书给他带了2斤木耳，还有榛子、核桃，还有蘑菇，他都没拒绝，都收下了。
3: 真要脸！你老百姓。

0: 那个东西你也收啊。
1: 魏叔，我可听说这是田支书硬塞到人车上的。
0: 你硬塞也不能拿呀。
2: 以上这几条充分说明姓程的不适合再做交通局副局长，应该把他撤下来当平头百姓。
3: 你们看看分量够不够，再给他加几条。
4: 老姨夫，这几条说的客观准确，但这些都是小毛病，就凭这几条想把他干下来不可能啊。
5: 所以把你们叫来啊。你对了，小梁，你不是见过他吗？听说他对你态度很恶劣，你给他加上狠点。
6: 这
1: 你说咱再商量商量吧。
5: 商量个啥？有啥好商量的？都僵成这样商量啥？
4: 老爷们，你这凑几条咋凑啊？咱也不能胡编啊，咱要是胡编的话那可有诬陷之嫌。
0: 你看，首先从你就错了，我这是胡编吗？实事求是。
4: 您的意思我懂，就是再给他增加些内容，把听到的看到的再给他写几条呗。哎，是吧？
0: 你这个态度这个理解就对了。
4: 程局长我接触过几次，这材料上写的这些毛病和缺点也都属实，你要说再给他凑几条也不是不行。可是这秦支书他不同意啊，修路这件事儿将来还得秦学良跟程局长打交道，你这材料一递上去，那就把程局长彻底得罪了。
2: 是，要是能把他扳倒那就不说啥了，那要是扳不倒，那学良将来跟他都没法打交道了，是不是？
1: 魏叔，文军说的全在理上，我真是觉得这件事儿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是，这个程局长有的时候可能是有点霸道，但是我觉得你们其中还是有些误会的。
0: 我跟他误会啥呀？
1: 我听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你们上回见面的时候你说了一些话刺激到他了，他觉得你对他不尊重了。
0: 啥？我不尊重他？他尊重过我吗？学良，我告诉你，下了车指着我就说，魏老板，你看你矿车把我那路给我压的，有这么说话的吗？你这是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呀！我当时就跟他火了，我说你说话这叫没份儿，如果你把那个路修的质量好点，我那车能给压得坑洼的吗？我说话没毛病吧？
1: 文叔，昨天你给他打电话说你要摘掉他的乌纱帽，这话说的可有点不吃劲了。
0: 咋不吃劲？对他这种不作为的，对了，文军，你把这条给我加上去。对他这种不作为的干部，啊，就应该把这个乌纱帽给摘了，让他回家抱孩子去。
1: 魏叔，我觉得吧，你们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其实互相缓和一下，解释一下，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咱还是以村里修路的事为重啊。
0: 我跟他缓和什么？你别说了，就这么定了。你俩赶快把这个东西给我弄出来，啊。我矿上还有事儿，商量着弄啊。
1: 魏叔今天这是咋的了？怎么这么冲啊？
4: 我哪知道？
1: 哎，娟儿，要你说，你学这事儿咋办呢？
4: 是不好办的，可魏老板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说的话不能被人否定。你要否定他，他立马翻脸。
1: 那咱也不能按照他的意思办呢。咱先不说这个做法够不够阳光，就光就这几条也告不倒人家，啊，反过来再让人知道，
7: 那咱可真就麻烦了。
4: 是，告程局长也不太好，那不告吧，魏老板你得罪得起啊？反正这事儿我是想不出啥好主意，你自己琢磨吧。
1: 哎，文娟，
4: 还有事儿啊？
1: 昨天下午我去看杨柳了吗？
4: 没有啊。
1: 新童跑丢了，这杨柳给我打电话，我开车去市里跟杨柳一块找新童去了。
4: 我知道，杨柳跟我说了。
1: 这杨柳可是给你打了一下午电话，你也没接，电话还关机了。
4: 哦，我上厕所手机掉粪池了。

0: 徐亮，不能这么做啊，动不动就告状，这叫啥事儿啊，有点不地道啊。
1: 可不是嘛，人程局长有问题告也就告了，关键是人没什么大毛病，只不过是在工作当中跟魏叔有点冲突，俩人脾气都不太好，说话又冲，闹僵了，就因为这事把人告了，确实不大地道。
0: 那你想咋办呢？
1: 我现在也没招了，告吧咱不能那么做，那不告吧魏叔那关又过不去。关键奇怪的是，魏叔平时见我挺客气的，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见着我板着个脸，说话都是火星子味儿。
0: 你惹着他了？
1: 没有啊。
0: 那他是有啥不顺心的事儿的吧？
1: 啊，不知道，反正看着我就是不对劲，好像对我有啥看法似的。
0: 是不是有人背后说你坏话了？
1: 不能吧，谁能说我坏话啊？

0: 爸，你啥事儿走不开，让我给你送饭来啊？
1: 今天有几个外地人啊，上山采蘑菇，非要进我那个大棚去看看。我怕我回家吃饭，他们自己闯进去。
2: 你说你那个大棚，什么人都不让进，人家能不纳闷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里面实验核武器呢。
1: 哼，我这件事啊，真要是成功了，不比核武器的威力差，在本地区啊，肯定能引起震动。
2: 爸，我上网查了，这人工养殖林蛙啊，目前成功的几乎没有。您要是成功了，那还真是创造奇迹。
1: 姑娘，你就等着瞧吧，你爸呀，一定会创造奇迹。哎呀，
2: 咋了？腰又疼了？
1: 是是是，我这个肾呢，将来会出麻烦。
2: 还不是因为您常年住在这山里头，环境这么潮湿，冬天又冷，那肾肯定有损伤啊。
1: 是是是，我明白。
2: 明白，明白，我给你熬粥，你不喝。
1: 好好好，我喝，以后我坚持喝。
2: 快吃饭吧。
1: 嗯。
3: 妈，我现在理解你当初跟我说的，你将来最大的对手就是魏叔。我感受到了，魏叔现在就像一座山一样横在我眼前，在他的观念里，他的权威绝对不能挑战。
4: 可是儿子，你要是不挑战魏宝库的权威，你这支书可就不好当了。
3: 没错，麻烦。
1: 对吧？
2: 嗯，
1: 我那蛤蟆生病的原因让我给找到了。
2: 什么原因啊？
1: 就是魏宝库那个电润门厂的粉尘落到了咱的蛤蟆池里，他那个粉尘呢含有有毒物质。
2: 爸，这可不能乱说，你一定弄准成了。
1: 我怎么能乱说呢？你看看咱这环境，你看这山，这水一点毛病都没有，那蛤蟆怎么能受病呢？你再看他电容煤厂的周边，山也黄了，庄稼地也板结了，说他那粉能不飘过来吗？肯定就是这个原因。
2: 爸，这个事儿你还在观察观察吧，千万别弄错了。
1: 嗯，行，我再琢磨琢磨。真要是这个原因，我就找魏宝库索赔，这可是我5年的心血。
2: 魏老板那个电容煤厂和那个矿，确实对咱们青山峪的环境有破坏。
1: 不是有破坏，是破坏非常严重。

0: 老支书，您这是干啥呢？
1: 挖点土垫猪圈。
0: 来，您给我吧。
1: 不用不用。
0: 哎呀，我干活快，您给我吧。
1: 我说不用就不用。你找我有事儿吧？

0: 是有一点事儿想找您商量商量。啥事儿啊？说吧。
1: 卫宝库为啥支持秦学良？他那点心思啊，我早就看明白了。他是想让秦学良为他提供保护，好让他的矿啊、电容煤厂啊继续污染咱们的青山玉。
2: 爸，秦学良和卫宝库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
3: 秦学良也不会给卫宝库提供啥保护，你别总乱说了。是不是乱说？咱们走着瞧。秦学良真要是把卫宝库的电容煤厂给关了，那我就服他了。
2: 行，秦学良一定会让你刮目相看的。
4: 那条路是该修了。
5: 我要去找程局长。
4: 可魏叔不让啊，这魏叔不光不让，还要组织材料告程局长。
6: 胡说什么？
4: 程局长那个人不错，下来搞调研，本来人家是打算帮咱们修那条路。结果，魏宝库跟人家耍牛脾气，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最后把程局长惹火了。
5: 他们俩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些，就是话不投机，那咱也不能告人家呀。
4: 就为这么点事告人家去啊？那也太不地道了。再说了，程局长有多大错啊？值得去告啊？不行啊，姑娘，咱们青山玉的人不能干那种损事。
5: 曹支书，我也劝不动魏叔啊。您有啥法子没有？给我支支招。我有办法。
7: 傻蛋玩，
8: 对吧？昨天晚上我上厕所，听你跟许文君吵起来，
7: 为啥呀？
8: 我没跟他吵，他跟我吵的。
7: 你惹他了？
8: 我惹他干啥呀？他总是无事生非的。
7: 跟许文君的感情，我看是越来越淡了。俗话说，那长痛不如短痛，快刀斩乱麻，你们就别纠缠了。
8: 秦学良那小伙子不是挺好吗？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的，那就万一起处呗。
1: 爸，事情没那么简单。
8: 这有啥不简单的？感情这事儿不能勉强，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不能耽误你自己，也不能耽误别人呐。
1: 爸，我不想提这事儿。
8: 许文君到底是咋回事啊？是他逼你，还是你欠他啥呀？啊，这明摆着不合适，你咋就放不下他呢？
1: 爸，咱不说了好不好？
8: 好，不说了。
1: 我先回去了。
8: 嗯。
9: 魏宝库这个人，上来那阵子抱着脾气。 过了那阵子又好了，就这么个人。这事儿啊，你就找程局长。只要是你把事办成了，把路修了，不用魏宝库掏一分钱啊，他嘴上不说，心里肯定感激你。这个人啊，我太了解他了。别看他有那么多钱，可他把钱攥得可紧了。你只要是把事办了，又不用他掏钱。
5: 他不投资乐才怪了。曹支书，您说这法子真行，你听我的，肯定行。
4: 行，那我就按您这法子试试。哎，
5: 曹支书，谢谢您，您帮了咱青山玉大忙了，这修路有戏。
4: 哎，你赶紧去吧。
5: 哎，那我走了啊。
4: 哎。
5: 哎，老叔，我来，
4: 不是你快去吧。
5: 哎呀，不差这一会儿，我弄完我再去
4: 啊。您歇会儿，歇会儿。

0: 去市里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唐墨迹说的。你要去市里办事儿，上车吧。
1: 你也去市里办事儿啊？
0: 我不去市里办事儿，我是专程来送你的。
1: 小何，你别跟我开玩笑了，你赶紧回家吧，你爸找不着你又该生气了。
0: 哎，就是我爸让我送。

0: 你的。
1: 魏叔让你送我的？
0: 那我能跟你撒谎吗？
1: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你是不是去市里找程局长啊？我爸说了，只要你把他的工作给做通了，给咱们村把这条马路修了，那就是你上任后的第一大功劳。
1: 这真是魏叔说的？
0: 哎呀，行了，你赶紧上车吧，别啰嗦了。
1: 魏叔真是这么说的？
0: 你都快成唐墨迹了，上车吧。我爸那人你还不知道吗？他为什么跟程局长闹僵呀？他就是不想掏钱修路。你要是把路修了还不让他花钱，哼，他肯定乐坏了。
2: 你跟你姥爷说的一样啊。
0: 他就是那样一个人。哎，我教你一个对付我爸的秘诀吧。
2: 嗯。
0: 以后啊，我爸跟你说什么事儿，你都说是是是，行行行，好好好。过后啊，你不按照他的意思办，有的时候他也就忘了。但是如果你当面顶撞他，他立马就跟你翻脸。说白了，就是钱把他给架那儿了，财大气粗，纯粹一暴发户。
2: 行，敢这么说你爸。回头我跟你告状去。
0: 我才不怕，我当我爸的面我都敢这么说。老魏头，挣那么多钱干嘛呀？该往外撒撒你就撒撒，修路、捐款、扶贫，要那么多钱干嘛呀？多做点好事儿，保你到阎王爷那还是个有钱人。
2: 魏叔听了不生气？
0: 生气啊，暴跳如雷，冲着我喊：“小兔崽子，你要再这么说，我就把你嘴给缝上。”我跟你说，我爸生气特好玩，有的时候我就故意惹他生气。
2: 小鹅，我发现你挺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吗？
2: 有意思，幽默。
0: 我也觉得我挺有意思的，你别爱上我啊！
2: 别做梦了你。
3: 卧龙啊，嘎栏杆里根。哎呦，
4: 文君啊！
5: 哎，他说、哎、
3: 你爸呢？
5: 他上厕所去了。
3: 啊，
5: 他说你干啥？啊，打酒。
3: 哎，打酒。哎呀，文君呐、啊，
5: 嗯，
3: 你没跟薛良到市里去找程局长啊？
5: 啊？薛良去市里找程局长了？
3: 啊？
5: 你咋知道的？
3: 啊？他临走的时候交代几件事儿，我问他干啥去，他说去市里找程局长研究修路的事儿。
5: 哦，
3: 嗯，
5: 他没跟我说，他说打满吗？
3: 打满，那酒哪有打一半的啊？文君呐、啊，
5: 哎，
3: 你和杨柳啥时候结婚呢？
5: 还没商量呢。
3: 哎呀，岁数也不小了，得抓点紧呐。结了婚，一切就都稳当了。
5: 是是是，结了婚就稳当了。

0: 小娥呀，
1: 嗯，
0: 都说恋爱的女人最美丽，啊？
1: 切，怎么的呢？我一直觉得我挺美丽的。
0: 不是魏叔让你送我进城的，对吗？
1: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就是我爸让我送你的。
0: 你是假装送我进城，然后去会罗世明，对吧？
1: 对，特种兵就是特种兵啊，什么都瞒不过你。我爸这一天不是把我看得紧紧的吗？我跟他一点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这不正好送你进城。

0: 城办事儿吗？
1: 魏叔知不知道你送我进城？
0: 他当然不知道了，我这是先斩后奏。
1: 魏小鄂，你怎么这么能给我添乱呢？你
0: 我怎么给你添乱了？我这好心好意开车送着你，
1: 我用你送我呀？我进城找程局长，我都没敢跟魏叔说。哦，回头你跟你爸说送我进城去办事儿，办什么事儿啊？那魏叔就那么好骗呀？这俩伙加一会儿，他不炸了呀？还笑，我怎么就上了你的车了呢？行了，你赶紧回去吧。
0: 上了贼车你就别想走。
2: 什么？他去找姓程的去了？
3: 他没跟你说啊？
2: 没跟我说。
3: 啊，我也是听唐会计说的。我心想他怎么着也得给你打个招呼。
2: 我根本就不知道。
3: 不应该呀、啊。
4: 刘军啊，真应了你前两天说那话了。秦学良这是想压我一头啊。他什么意思啊？啊，眼里没我了。我让他回来。
5: 不是老媳妇，你别打电话，万一他把这事办成了呢？
4: 办成了我要不让他办，我就堵这口气。这个路我出钱修，我非把那个姓程那个乌纱帽给拿下来。
6: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咋关机了呢？
2: 啥意思？啥意思？眼里还有我吗？
5: 老姨夫，你别生气，他也是为了工作。
4: 我能不生气吗？起码给我打个招呼啊！我千叮咛万嘱咐，不准去，不准去。怎么着？回去。
5: 哎。
4: 你眼里没我了，
5: 哎，走走走走，别生气了。
7: 姐，
0: 啊，
7: 够了，别摘了。
0: 哎呀，有的是，我还想给你弄点啊。
7: 家里没那么多人
0: 啊，差不多了。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是老品种，我一点农药我都没掸，绝对绿色食品。
7: 是吧？
0: 啊，
7: 给我，给我。
0: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7: 给我，
0: 不用
7: 拿着来。
0: 哎呀，
7: 慢点。
0: 哎，
7: 太好了，
0: 是不是跟小时候吃的一个味儿？
7: 嗯，你说小时候哈，咱们吃啥啥都香，现在吃啥啥也不香。
0: 哎呀，现在这生活太好了，这好吃的东西啊太多了。
7: 可不是啊，一天为了这口吃的都犯愁，就想吃点啥呢？吃来吃去又吃回去了，窝窝头、大饼子、大碴粥。大葱蘸大酱，
0: 哎呀，不是有那么个事儿吧？你没听说过呀？啊，说有一个穷人看见富人呐住别墅、开轿车、大鱼大肉吃的，所以啊，他就拼命的奋斗、拼命的努力，终于也有别墅了，也有轿车了，也吃上大鱼大肉了。回头一看，人那富人骑自行车了，还住到咱们乡下来了，喝苞米粥是吃大葱蘸大酱。哎，你说这穷哥们气的一拍大腿，哎，你这人呐，说一声啊，要知道这样我奋斗什么呀，我奋斗，我在这等着他呀，我
7: 后来那人过咋样啊？
0: 谁呀？
7: 那穷人。
0: 哪个穷人呢？ 我讲的是段子。
7: 段子啊？
0: 哎呀妈，现在这日子啊都过反了都。
8: 妈，田婶来了。
7: 哎，乔，
8: 嗯，
7: 小娥姐妹跟你在一起吗？

0: 我跟你说了嘛，我把你当妹妹看，那哥哥能喜欢妹妹吗？
1: 我跟你有没有血缘关系？我又不是你亲妹。知道你的心里装着杨柳，等杨柳跟许晴眼子黄了，你好把杨柳给娶了。
2: 文君呐，我都跟你说好几回了，你呀趁早断了这份心思吧，你跟杨柳成不了。
3: 成不了，成不了，你整天就说这种败兴的话，我和杨柳能成就怪了。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4: 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1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2: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5分钟洗漱，10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看似普通的房间，其实也会暗藏危机。
5: 发现隐患，避免事故，规范细心，安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金宝和陈开来吗？是一个欢喜冤家。
1: 这男人是我相好的。哎，
2: 别乱讲啊！
0: 支撑他们并肩的一个关键是家国情怀。他们彼此之间真诚的希望对方是可以活着的。
1: 你本名姓啥？
2: 陈啊。
1: 我奶奶说过，我跟姓陈的最合在。
3: 快起来，
1: 给我拍照，怎么拍人家那儿去了？
2: 起，这个时候还没个正经的。
0: 我头一次饰演一个就是自己非常喜欢这个人，然后这个人还总把我推开吧，里面经常有那种台词是你起开。他自己也会说啊，陈开来说的肯定不是实话。
1: 哎，
2: 干嘛呀？
1: 你是不是见一个爱一个？
2: 对，除了你。
0: 我觉得陈开来对于金宝的那种感情是很复杂的，他是真的希望这个女孩能好，这个金宝呢是正儿八经的非常希望这个人可以活得更长，可以变得更好，是有点心酸，然后又有点虐。金宝总觉得这个陈开来是不爱他的，因为其实我们剧中有三个女生，我会问他你这个角色到底喜欢谁啊？其实我在拍的时候，我并没有看他们的那个趴是怎么演的，但我会觉得其实我说实话我有一点点猜不透，我觉得这个需要观众去猜陈开来真正喜欢的是谁，他跟谁是有 CP 感的。
2: 你是家人，我不会害你的，今后你该更谨慎些。
1: 你看起来比我还像个特工。
0: 我们俩这次特别默契，其实我们之前都没有见过也不认识，但是在进组之前大概大家就是演员之间导演一起安排去一起吃饭啊什么的，然后开机的第一天吧没有任何的尴尬或者说适应，好像两个人像认识过的一样，就是一开拍的第一场戏就非常非常的舒服。
1: 你说这是不是就叫缘分？每一步不领我的情他都能随我的愿，这就叫命中注定。
0: 陈开来和金宝的戏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跟我以往的很多形象都不太一样，活泼可爱俏皮的一面其实和我生活中的样子有一点点像，所以我更好拿捏。他还有一个神秘人的身份嘛，那个跟我本人是不太像的，所以在饰演金宝的过程中我非常的开心和过瘾。导演也经常说，他说你们俩太有默契了，就是我们俩在拍摄现场不会尬，两个人 reaction 之后就好像就是那个角色了。我们俩其实没有在现场因为戏觉得哪儿不舒服，没有，非常非常的投入，就好像我就是金来他就是陈开来这样子。
4: 你给人家当柜子
5: 行啊，那以后澡堂也是我的。
0: 对我来说那些戏其实拍摄过程中是有挑战的也有压力的，还好导演会来现场给我们讲戏啊，然后让我们在一个很放松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下把这个给饰演完了之后，我是挺满意的。
4: 金宝也是个情种，我可不会为任何男人花上5000块。
5: 多少？
4: 5000。
6: 疯了，
7: 谁让你给我使钱了？
5: 谁让你给我使钱了？
6: 急了。
5: 你不没钱了吗？哪来的5000？
4: 冯少的，这钱可是打了欠条的，你来还。
0: 我跟欧豪的戏是最多的，他对请来这部作品的那种用心程度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也会很用尽我们自己的全力去把这个角色诠释好。我也非常的推荐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醒来来观看我们的醒来，因为它不只是一个谍战剧，它更是一个小人物在一个乱世中成长觉醒的一个故事。我相信看完醒来的观众朋友一定可以从黑暗中看到光，可以看到很多真挚的情感。
8: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9: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0: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1: 到了，到了。
9: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8: 我是梁杰，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9: 十天，我一定会找到的。
10: 火要见人，水要见心。
11: 如果真是飓风队绑架，我有办法找到。
12: 你到底是谁？
13: 是木生让我来的。
12: 不要带我走，不要带我走。
14: 杜先生问你几个问题，问完就走。
15: 杜环桥昨晚来过，守卫今早就换了。
16: 看来军统已经锁定这里边了。
7: 请关注《醒来》第13集。
1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 金龙鱼1:1:1，
20: 不同于单一游种，
19: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这蜂蜜我给你存着，等你顺利完成任务，管够。在这养伤的这段时间，好像回到了5年前在杭州。那日后在杭州，你就是我先生孙成，我就是孙太太了。 孙先生平日里是什么样的人啊？比如，李青平日视甜如命，蜂蜜、糖炒栗子都是他挺喜欢的，只是平日不大能吃得到。孙成，平常喜欢喝酒。喝酒。 我可以学的，
1: 不必了，你喝汤就可以了。

0: 你跟我说过，喝汤是过日子，喝酒是心里有。
1: 但是我很怀念那些喝汤的日子。
0: 我也是。

0: 来看镜头，看这里，哎，亲密一点，夫妻嘛，哎，对，来，三二一，
1: 刘夏，怎么站这儿了？吃药。睡。吃完药早点回病房，站在这儿容易着凉。

0: 来，留下，后面都跟上来，快点。哎呀，中了一个，表现真好，
1: 中了一个，
0: 加油，留下。
1: 后面，
0: 来来来，后面跟上。你也中了啊？
1: 真厉害。
0: 慢一点，来，
1: 后面
0: 都有啊，都有。
2: 吃饭了。

0: 带着他。
1: 石田先生，不用害怕，你只需要配合我回答几个问题。
0: 意味がわかりません。听不懂。
1: 我知道你的中文很好，配合我是你的唯一出路。欧阳女士在哪里？
0: 不知道。
1: 想起来了吗？想起来了吗？石田先生，做人要识趣些。我知道你想回日本，你只要告诉我欧阳在哪儿，我现在就可以做主把你放回去。但如果你要继续坚持的话，我只能把你送到重庆去，到那儿我可就做不了主了。

0: 你不说那人是个软蛋吗？嘴硬的很呐！我看，要不就直接把他送重庆。说话呀！再这么耗下去，日本人早晚发现。
1: 我想想，干嘛？帮我个忙。我现在不想结婚。
2: 那是以后再说。现在去见一个人。谁呀？一个人太寂寞，送个人来陪你。
3: 石田先生，
4: 是他们派你来接近我，打探乌鸦的消息。
3: 我不是军统的人，我只是想让你活着。
4: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0: 我试过了，没用。你们把人打成那样，这么做跟76号有什么差别啊？为了达到目的，使用一些手段，有什么问题吗？再说了，那是个日本人，打就打了。别废话，赶紧让他说。你把人打成那样，他都不说，我们能让他说吗？ 那你的朋友就只有死了。我听说日本人喜欢切腹死，我一会儿就要用这把刀切开他的肚皮，我倒要看一看日本人的肠子到底是不是黑的。
1: 那你现在把我也切了，
0: 你以为我不敢吗？

0: 别总是打打杀杀的。你不只是在帮我，也是在帮他。
1: 他不信任我了，不会告诉我的。
0: 你是聪明人，又跟他很熟，会想到办法让他开口的。
1: 我想不到。
0: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并没有那么想让他说。
1: 我是真没办法，要么你就把我放了吧。
0: 为了一个日本人，你值得吗？
1: 你要杀了我吗？
0: 我可以杀了他。

0: 把不相干的人卷入到我们的重要计划里，这违反纪律。
1: 陶队长，你什么意思？
0: 我觉得姓陈这小子未必是真心替我们办事。

0: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1: 反正他不肯配合的话，我就杀了他。
0: 可以，那我就杀了你。
1: 石田はまだ帰国しておりません。
2: 沈水計画について彼はどの程度知ってるんだ？
1: 彼は沈水計画創立以来の研究者で、今後の研究にも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せる人物です。
2: 必ず彼を見つけ出す。
3: 我派遣援護轮船负责人，他根本就没上船。
4: 看来石田先生并没有离开上海。
3: 燕子说家里都找过了，没有回去的迹象。
5: 石田先生临时改变行程的原因只有两个，要么是叛逃，要么就是被绑架。
3: 他不会叛逃的，是绑架。
5: 从行事风格上来看，应该是飓风队所为。
4: 我记得不久前，李主任和杜队长已经清剿了飓风队，我还替你们请功了。看样子是有漏网之鱼啊。
6: 将军放心，石田我一定会找到的。
4: 是活的还是死的？
3: 活要见人，死要见戏。
6: 赶紧给日本人一个交代，让那女的把嘴闭上。
5: 主任放心，如果真是飓风队绑架，我有办法找到。
6: 按煤机关刚才提供的线索，石田临走前去一趟富民医院，见了故人。
5: 故人？
6: 欧阳，星野之前的秘书，后来精神失常了。煤机关担心他泄露机密，把他暂时安置在了精神科。
5: 我知道了，马上去查。
0: 宣传科长陈克莱今天没有来上班。
4: 石田突然被绑架，陈开来没来上班，这绝对不是巧合。
0: 会不会连陈开来一块抓了？
4: 派人盯着，陈开来回来马上告诉我。
0: 是。

0: 你好像很喜欢雪。是因为你叫周雪，名字里有雪字吗？我叫刘夏。
1: 刘夏，治不好病才会在医院留下，这名字不吉利。
0: 所以我不叫刘夏，你也不叫周雪，你叫欧阳。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叫木生。木生，展信佳。偶然看到你的照片，颇为喜欢。我也想着同你一样赴战场尽一份心力，有所作为，但已无可能。我需随家人离开中国。
2: 欧阳，你好，多谢你喜欢我的照片。听闻日本的樱花很美，可我还是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0: 木生，展信。

0: 你到底是谁？你可以先听完我说的，再决定要不要动手。我说了，是木生让我来的。你们赶快去看。他给你看过我写的信，一共26封。木生，崭新家。这句话你一共写过26次。他把你的每一封信都记在笔记本上。
1: 木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你，是他让我来救你的。周雪，休息了吗？我进来了啊，周雪。
2: 这位是杜先生，不要带我走，不要带我走，不要带我走，不带你走也不抓你。杜先生问你几个问题，问完就走，啊？请问，你知道石田在哪儿吗？
0: 石田。
2: 不认识。不，就是星野博士的学生。
0: 星野。星野会读心术，他知道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星野偷走了我的脑子。我说的不是星野，是石田。对，石田，你是星野派来抓我的。 你不要抓我走！你不要抓我走！
1: 好好好好
0: 你不要抓我走！
1: 我不抓，不抓，不抓！我说过了，他帮不上你的。

0: 原来这就是谋生啊！你在信中提到想要他的照片，照片的底片一直夹在他的笔记本里。
1: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鲁花五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我想，有可能是给你的。幸好没寄给我，我在去杭州找他前，日本人来了。

0: 都落到日本人手里了，所以起初我没办法相信你。我们正式认识一下吧。我是苏堤，陌生的朋友。你是苏堤，那他是什么？
1: 断桥。他讲过的。
0: 他的名字是木马起的，五行缺木，所以叫木生。断桥，桥中也有木。可为什么来的是你，不是他？
1: 他死了，
0: 是吗？

0: 他以前也是星野的助手，后来精神失常了，就被日本人关在这儿了。
1: 他大约是知道些秘密，我记得之前抓的那个女工党也在找他。
0: 那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还真是他。大哥，那共党会不会也掺和进来了？
1: 绑架石田不像是共党的行事作风，大爷不得不防，你派几个人盯着伏明月。
0: 明白。

0: 喝点水吧，谢谢。我在日本跟随星野研究的是菌苗制造，但后来我发现，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 気をつけてね。
2: 小田さん。

0: 多年的实验经验告诉我，那根本就不是动物实验数据，那上面的数字都是通过人体实验得来的，是中国人的活体实验数据。木生给了我些资料，中国好几个地方爆发的瘟疫也证实了我的猜想，但是我很害怕。我是帮凶，我永远也无法洗清自己的罪过。木生写的信救了我，是他坚定了我回国的信心。
1: 欧阳，展信佳，我能体悟到你在日本的艰辛不易，亦能感知到你的无奈无助，只因我同你一般无力，我们的国家亦复如是，望不见分毫希望。上海沦陷，紧接着便是南京、杭州相继沦陷。我是照相师，相机便是我的枪。家国危难之际，无论我们是谁，做过什么，都因为救国出份力。即便我们的力量可能非常渺小，却也是伟大的。
0: 我想做些什么，我知道我必须要做些什么，我想用我的方式去拯救这个国家的苦难。我也知道你找我的目的是想通过我了解星野的研究吧。
2: 研究已经接近尾声，我们也怀疑这是一场针对中国人大规模的生物战。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石天先生，带着罪孽而死的人是上不了天堂。现在就是你赎罪的机会。我看他的病多是心病，在这永远也好不了。告诉我们欧阳在哪，我们带他去重庆。他能得到良好的医治。 或许还能恢复，当然，你也就能活下去。否则，我便只能将你带去重庆，两败俱伤，何必呢？

0: 池田先生应该不愿与家人永远分离吧。
1: 你会治好他吗？
0: 我从不轻易承诺。

0: 我们已经去过了富民医院，精神科，203病房。
1: 杜航桥已经去过了富民医院。
2: 他对欧阳已经有了警觉，门口还留下了70号的暗哨。我们要尽快行动了。
3: 放他回日本吧。我只答应过你，暂时留他一条狗命。
2: 那我总可以回家了吧？你什么时候回？别人要问你，我怎么说呀？这边结束了，我会回去的。你管好你自己就行。
3: 我要是想出卖你，有的是机会，不会等到现在。你知道吗？只有我信任你，没有用。
0: 送我回家。

0: 还蛮懂规矩的，十天怎么处理？
1: 陈开兰希望我留他一条命。你还真听他的？把日本人放了，不是把我们全卖了？
0: 留他一条命不代表要放了他。等欧阳救出来，两人一起送去重庆。若是没救出来，拿他给重庆交差。重庆要怎么处置他，我就管不了了。答应陈开来的事，我也就做到了。你要是真那么看重他，就可以把他发展成自己人。
1: 我讲过的，他跟我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
0: 他是个照相师。搞艺术的。
1: 嗯。
0: 唉，感情能杀死所有人。财神，千万别栽在男人手上。

0: 你要去哪儿？
1: 吃早点。
0: 早点给你备好了，你回来就别走了。
1: 凭什么呀？
0: 金老板吩咐过，让你好好养病。你要是敢乱跑，我就不用干了。
1: 金宝，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双份。
0: 老板，这不是钱的问题，金老板会要人命的。
2: 好，我知道了。陈开来回照相馆了，他说他病了，要休息两天。

0: 电话停了。哎，金老板让把电话先停几天。你要打给谁啊？
1: 我要打给客人，通知他家鸡的照片洗好了。你们把电话停了，我怎么通知人家呀？还干不干了？
0: 这两天我也没见什么客人。
1: 你没客人，我还没有吗？赵公子，
2: 陈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
1: 哎，还得靠你们说声照顾。哎，对了，我真要去找您呢。嗯。
3: 那个，
1: 哎，小梦的照片洗好了，
2: 辛苦你啊，加急赶出来。嗨，听说你病了，养得怎么样？
1: 就是有点失眠，头疼，不碍事。啊，杜队长还来看过我。哦，
2: 看来大家都很关心你啊。苏督察也惦记着呢。
1: 我知道，你跟苏督察说，我很快就能去上班了，是吧，新祥？
0: 哦，对，陈老板很快就会康复的。
2: 好，那等你康复我们再约。
1: 好，不送。

0: 军统锁定欧阳在复明医院。
1: 哎，干嘛的？
2: 留下的家属。
1: 嗯。

1: 雨夏，你父亲来看你了。
2: 。
1: 欧阳已经答应配合我们离开，随时都可以走。
3: 可是你发现楼梯口的守卫换人了吗？
1: 杜环桥昨晚来过，守卫今早就换了，应该是他的暗哨。
3: 看来军统已经锁定这里边了，他们行动快，随时可以接走欧阳，这对我们来说又增加了一层不确定因素。
1: 那怎么办？
3: 戴安娜制定了新的计划，就是等军统动，我们再动。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4: 金龙鱼，
15: 我是江疏影，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6: 你们杀了他做什么？
17: 石田既然这么重要，应该好好看着他才是啊。
18: 我们是煤机关的，来接一名病人离开。
19: 我是海叔，跟我走。
17: 煤机关根本没派人去，拖着他们，我马上到。
19: 明白，
17: 有问题，走。
8: 所有人，
17: 我们医院，
13: 叫这个车，快！
2: 当心！
0: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

0: 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5: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6: 我想正式成为短枪，
7: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8: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9: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0: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1: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12: 说信仰是什么？
13: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4: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6: 我不支持。
17: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20: 我担心你要惩罚
21: 那些病人。
22: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21: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3: 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
24: 儿啊，这次回来待几天呀？
25: 能不能不走了？
26: 爹，
27: 只要日本人还在，那谁都够不了好。
28: 一定要跟他们战斗，
29: 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
30: 吉斯和吕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31: 去百步石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32: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33: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31: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是梁杰，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4: 除了这5203的病人，还有一个病人也失踪了，叫做刘夏。
5: 戴老板精心培养的财神，不是为了跟我换命的。
6: 谁跟你说我是财神？
5: 要不是为了救你，我也不会暴露身份。
7: 杜王桥找着我们的船了，
8: 是你通知那边的时候把杜王桥引来。
9: 从今天开始，咱就一拍两散。
10: 请关注《醒来》第14集。
11: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不是所有乡都叫古法乡，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乡胡姬花。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0: 敖宝到底有多能？
2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3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8: 养无极牌补肺丸，
3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4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7: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48: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49: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50: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51: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2: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53: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5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先生，做衣服吗？
1: 找人。
0: 找谁啊？

0: 你见过这个日本人吗？没见过。告诉我，最近飓风队的行动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参与行动。那你是负责什么的？做衣服。
1: 老实回答。
0: 这把是你店铺的钥匙，这是你抽屉的钥匙。我猜这把，这应该是你家里的钥匙。你家里有一个老母亲，还有一个5岁的孩子，住在霞飞路128-15弄8号。我没有招人去，我吓着他们。但是你这样拒不合作的话，我也很为难。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把你知道的告诉我，我就不会为难你，更不会为难你的家人。

0: 我的人昨夜来电话找我做几身衣服。什么衣服？两套日本兵的衣服和一套军官的衣服。用来做什么？我不知道。
1: 衣服在哪儿？已经送去了朱作弄，那附近应该有个站点。很好。 事成之前，要委屈你先留在这儿。你去朱总那摸摸情况，把电话带上。

0: 过去。
1: 晓得。
2: 我们打算带你离开，什么时候？今晚。

0: 朱作弄28号，不确定石田在不在，但是从他们订餐情况看，至少5个人。
1: 张科长，这么早就上班了？
2: 不早了，刚好。
1: 之前找你，你总不在啊？
2: 你那个是我嫂子的，已经差人帮你办了。
1: 今天我有紧急行动，需要你的支援，跟我走吧。
2: 任务的事情我又帮不上什么忙的。
1: 天天去5天有什么意思？我知道你日文好，今天正好派得上用场。上车。

0: 赵倩没法去接人了，你去接。
1: 好，开他的车去。那军统呢？谁去跟？

0: 什么任务啊？
1: 找尸体人。
0: 找到了？
1: 不确定。希望赵科长能给我带点好运气。
0: 杜队长有本事，苍队长才需要运气。
1: 晚上什么安排？
0: 一些应酬，不要紧。

0: 你们杀了他做什么？
1: 非要毁了我立功的机会。
2: 陶队长讲，他是我们的人，生死都是我们的人。
1: 石田既然这么重要，你应该好好看着他才是啊。
0: 陶队长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

0: 说，陶队长去哪儿了？
1: 你已经用光了我所有的耐心，说，他们拿着衣服去哪儿了？
2: 枫医院，去了枫医院。
0: 枫林医院。

0: 么是危机关呢？来接一名病人离开。你听到没有？走开。
1: 喂，何してる？走开。

0: 在这看着，我去问一下。
1: 哎，什么？煤机关的去带人？我怎么？
0: 我去核实一下，你注意他们要带走谁。

0: 持ち帰ります。
1: 跟我们走一趟吧。喂，
2: 没机关，根本没派人去，拖着他们，我马上到。
1: 明白，
2: 有问题，走。
3: 所有人，我们医院。

0: 请问长官，带的是几号房的病人？我们需要登个记。
1: 可能也是。
2: 梅机关大人还用跟你们汇报吗？
1: 滚开！走。

0: 杜队长，小弟的运气该不住你的煞气啊！队长，您受伤了，怎么搞成这副样子？
1: 是我连累了杜队长，走了脉诊。啊，辛苦辛苦！我正在让他们清点少了哪个病人。不用查了，他们要的是欧阳。
2: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们不是日本人，是国军。你的真名叫欧阳，是星野的学生吧？我们会把你送去重庆，在那儿你会有好的医疗。也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破解沉睡计划。
3: 安娜制定了新的计划，就是等军统动，我们再动。你扮成欧阳，跟军统离开，掩盖其实六号的注意力。雷峰塔趁机接应欧阳逃走。嗯，
4: 怎么样？可以，就穿这套衣服走。一会儿会有人接应你，我一个人走吗？会有人替我带你离开？他叫海叔，你记住了，如果你们走散了。
0: 或者是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医院门口会有一辆车接你，车号是0809。那你呢？救你出去是我的任务。我是海叔，跟我走。
5: 郑州。

0: 军统的计划真够周密的。杜队长，除了这5203的病人，还有一个病人也失踪了。谁？叫做刘夏。刘夏？而刘夏也是军统的。去重庆还有很久吧。
1: 路上有安全的落脚地，前面就是我家。自从他们把我抓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了。你能让我回趟家吗？
2: 你需要什么，我派人去取。
1: 坐车船离开上海，下一站会有人接应他。好的。代我向苏堤道个谢吧。那不是他的本名。我晓得。一路平安。再见。
3: 再见。
4: 保重。
3: 保重。

0: 不好意思啊，今天差点害你丧了命。哎，
1: 小事，
0: 下次请你吃酒。
1: 我回去补个觉。

0: 辛苦了，坐吧。通知那边把石田带过来吧。
1: 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喝点水。老板娘，好久不见。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再见到你。我也没想到你是军统。沈小姐有备而来，看样子是早就知道我们会去救欧阳了。你读过泰戈尔的诗吗？我读书少。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沈小姐是个有诗意的人，我比较现实，就想知道是谁透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我不是都说了吗，我们原本就是一体的。

0: 延安有重庆的人，重庆怎么会没有延安的人？
1: 是吗？我还以为是陈开来告诉你的。
0: 我倒是很希望再见到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怪我当日的不告而别。
1: 沈小姐既然说我们是一体的，那欧阳在你们手里和在我们手里都是一样的。我不想拿枪逼问你那个对你没用，我只想同你讲些道理。欧阳在我们手里会更安全，既然大家相亲相爱，你将他交给我有何不可？
0: 我不知道他的下落，怎么交给你？
1: 交出他我就放了你。
0: 看来我是走不了了。
1: 陈开来以为你死了，伤心得很。我希望今天回家时能将你还活着的消息带给你。
0: 就算我死了，我也不知道啊。
1: 那陈开来呢？他可是无辜的。
0: 你要杀了他？
1: 那要取决于你。
0: 你和别的郡统不一样。
1: 没什么不一样的。告诉我欧阳的下落，陈开来就能活命。
0: 我们都是爱着这个国家的人，他能理解我的。
1: 你可真够狠。
0: 我相信你不会杀一个爱这个国家的人。

0: 先生，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有点急事儿，想接您电话用用。
2: 这
1: 不白用。
3: 喂，
4: 石定怎么样了？
3: 一切很好。
4: 立刻把他带到南岸码头五号船位。
3: 好。
4: 路上小心。
3: 知道了。
1: 忙活一晚上了，去给他们买点吃的。
5: 喂，
6: 大哥，陶大春在南岸码头。
5: 知道了。
7: 来人了。
8: 你们干什么呢？
9: 陶老板让我来送早餐，我是给您送上去还是交给您啊？
7: 等会儿检查一下，
8: 看看。
7: 这儿还有，等我们吧。

这帮臭男人不会像我这么客气。我听得出来，你是真心为我好，但我真的不知道欧阳的下落。

0: 苏督察敢一个人进来，勇气可嘉。
1: 外面都是我的人，你还举着枪，实在有点多余。都是你的人就更好办，我的命不值钱，他们会顾及你的。戴老板精心培养的财神，不是为了跟我换命的。谁跟你说我是财神？
0: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就接到了指示，必要的时候要协助你们。就算你是戴老板的人，也不可能找到这的。我是跟着你来的，跟着我。
1: 你们装成日本人进了伏明医院，76号就得到了消息。为了救你们，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伏明医院，正好看见你协助陶大春的车摆脱了杜黄桥的追击。我需要你救我，没有你，我们也能全身而退。
0: 但有些事情，你还不知道。杜黄桥已经知道了你们关押10天的据点，如果陶大春跟那边取得的联系，杜黄桥很快就会闻着味找过来。要不是为了救你，我也不会暴露身份。委屈了外面那两位兄弟，多一个人看见就多一分危险。
1: 可据我所知，在马场是你救了星爷，还杀了我们的人。
0: 我是为了沉睡计划。你们的行动给了我这个机会，不然10天的资料是谁给你们的呢？

0: 该走了。他，我要带走。他是共党，不是欧阳。
1: 欧阳是共党带走的，只有他知道下落。他装成欧阳骗了你们，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怎么会告诉你们欧阳的下落？那我就杀了他。
0: 他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不能留活口。
2: 我没想到会死在自己人手里。

1: 人刚走不久，
2: 。
3: 陈开来人了。这两天他有没有和别人联络过？
1: 只有赵公子来取过照片。

0: 你在哪儿了？杜王桥找着我们的船了。舒婷已经死了，是你通知那边的时候把杜王桥引来。戴老板安插在76号的人掩护我逃走。戴老板的人，谁呀？一个你永远也想不到。
1: 终于回来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我都不想听。
2: 巧了，我正好都想告诉你。你就多余问我。石田死了。
1: 石田死了。
2: 你把他杀了？不是我，答应你的是我会做的，是杜皇桥找来了飓风队动的手，石田见过我们必须除掉。那不就是你们干的吗？陶大春说你出卖了我，你觉得呢？你不可能帮76号做事。知道你还问。
0: 不要再纠结石田的死了，他若活着，现在死的就是我们。好消息说完了，下面是坏消息。你这算哪门子好消息啊？没暴露就是好消息。
2: 我见到沈柯希了，他在哪儿？伤怎么样了？他好得很，他也去了精神病院救人，还提前知道了我们会在医院行动。你说？
1: 这回是谁透露的？你刚刚怀疑我是汉奸，现在又怀疑我是共产党。你不可能为汉奸卖命，但有可能为了女人。从放回来你就让馨香把我关在这儿，处处防备着我，现在又怀疑我这又怀疑我那儿，要么你们就把我绑起来。
0: 就像你们对石田那样，急什么？我又没说是你，别整天打打杀杀的。我是这样的人吗？
1: 金宝，你要是不信任我，这照相馆咱就别开了。从今天开始，咱就一拍两散。
0: 如果这是你的计谋。
1: 你比我更像个特工，你应该加入军统啊！我加入什么军统啊？我就是个拍照片的。
0: 参与了那么多事，你还觉得自己只是个照相师吗？我说了我不参与，
1: 是你非要把我拉进来的。 我只是想用我的相机来记录你们是怎么拯救这个国家的。你、我表姐、我师父、小姨娘，
0: 都说了别再提他们。把沈小姐也忘了吧。
1: 为什么？

0: 你不会，他没死，对吧？我没想到会死在自己人手里，谁跟你是自己人？在日本人面前，我们就是自己人。
1: 沈小姐，值得敬佩。
0: 苏督察背负着汉奸的骂名，潜伏在七十六号，也值得敬佩。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财神，是这么动人的跳舞皇后？不要恭维我，我不吃这一套。我们三个。
1: 一个混迹在上海的无常，一个在七十六号当汉奸，还有一个要死在你们手上。该说的我都说了，要动手就快点吧，我可不想再落到杜皇桥手上。等赶走日本人的时候。
0: 只希望我们之间能有人活着，去看看北平的雪。难怪你能把陈开来骗了，连我都心软。我本该一枪打死你，我没杀他。
2: 那他在哪儿？说话呀！大概早就离开上海了。别再想着他了，他是共党，你早晚会被他连累的。你还是军统的。我要是害怕，早跟你撇清关系了。无论如何，只要大家都活着。
0: 就是好事。那你今天给我照张相，我不知道怎么交差，我很难过，心都要碎了。这样的心情你拍得出来？碎了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2: 我装的好，行，那你接着装。啊，要长命百岁哦！
0: 你再也见不到沈可欣了。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敬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5: 我是江疏影，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6: 我已经离开星野实验室很久了，如果想要研究有效疫苗针对，需要最新样本。
7: 我去，我会日语，我最合适。
8: 你已经暴露了，风险太大。
7: 星野又不认识我，任务迫在眉睫了。
8: 你们两个是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
9: 送给你，用枪要稳准狠，
10: 先下手为强。
11: 如果你怀疑陈开兰和杜黄桥是一伙，那我们俩早就被抓。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你定，
13: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1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特殊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看似普通的房间，其实也会暗藏危机。
5: 发现隐患，避免事故，规范细心，安全用电。
6: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我帮你。
10: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向上，
11: 准备。
1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我是齐奎，邀您收看电视剧《金冠》。
13: 师父对你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
14: 明白。
15: 我也是受害者，我都是被逼的。
16: 在机场的时候，我收到一张照片，
17: 章鱼第一天上班就被偷拍了，说明我们周围有走私团伙安插的线人。
18: 报告，娃娃又出现了。
19: 这个放娃娃的一定和3年前有联系，他的动机是什么？
20: 请关注《金冠》第三集。
2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2: 到你就好了。
2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0: 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世界 V 九，
0: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老田，你快走吧。啊，
1: 你先走，我等会儿还要加班。
2: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私自查案违反纪律，你知不知道啊？
3: 你不是也来了吗？
2: 我看你上机场大巴就知道，肯定没好事儿。
3: 那你不查，还不能让我查了？
2: 师傅跟你说的话耳旁风是不是？跟你说多少遍了？咱没有权利查别人。
3: 我这算偶遇。
2: 说这话你自己信吗？还偶遇了？我问你，就算你拦住钱盛开，你想干什么？威逼利诱啊？
3: 当然不是，我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开口。
2: 首先，如果你主动盘问他的话，就是违反纪律。其次，就算你能这么做，你不觉得这么做很小儿科吗？有哪个犯罪嫌疑人会听你的？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那警察、公安还取什么证啊？查什么案呢？
3: 那如果是他送上门来，不打自招，这不算违反纪律吧？
2: 哎，
3: 师傅，你去跟着他，我去就来。
2: 你回来。

0: 喂，老婆，今天又要加班，我晚点回去，明天甜甜别等我了。宵夜想吃什么？我给你带。嗯，好，那我先挂了，拜拜。
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你穿成这个样子，你是担心钱盛凯他关注不到你是不是？我就是故意要让他关注到我。他人呢？不知道。我不是让你跟着他吗？师傅，
1: 你少叫我师傅。
0: 对不起，着急了。
1: 回忆一下啊，他下楼的时候什么都没拿，是吧？ 跟同事打招呼的时候，他指了下上边。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说他马上回来，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去吃个饭，吃完饭马上回来。你这一点没有关注到吗？
0: 师傅，你这百步石那本事可得赶紧教我了，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
1: 行了，说说吧。 穿成这个样子，准备怎么干呢？
0: 我裹得这么严实，是因为钱盛凯在机场见过我，我不能让他认出来嘛。然后呢，怎么办？我怎么说，你就怎么配合，好吗？嗯。

0: 来了。
1: すみません。

0: 指一下。
1: 好，
2: 他应该看到我了。我就是一寸镜子，我还可以哎，提起鞠躬，90度鞠躬，可以。
0: 行行，走走走。你是怎么想到这办法的？
3: 钱生凯有着一份收入不错又体面的本职工作，所以他不同于那些职业走私分子。他这次失手后，内心肯定是相当焦虑甚至恐慌的。而且我记得当时在旅客检查室外，他应该是见过西村镜子的。就算他听不懂日语，他也一定看见了那个基因样本盒，那么他就基本上明白这个日本女人跟他干的是同一件事。所以我故意让他看见一个说日语的女人和你在一起。如果他想证实自己是不是会被卷入后续的案件调查中，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来找我们。
0: 你就这么肯定？
3: 也不是，但是来都来了，不吓唬他一下岂不是白跑一趟吗？
0: 再次重申，违反记者擅自行动没有下一次，记住了吗？
3: 是师傅。
0: 上车。

0: 昨儿给你留的题解出来了吗？
1: 小黄花，哎，老虎这题型啊，博文都难住了。我跟你说啊，你师傅就印证了那句话：话少的男人都是狠角色啊。
2: 哎，不再来啊！
1: 你看这个，小鹏，嗯，好，没事。他俩玩什么呢？
3: 哎呀，可无聊了那游戏，他们每次半夜半后都喜欢玩这个。
1: 说是呢，有一张图片，你盖住图片上的一角，然后猜后面的东西是什么。这游戏啊，还是你师傅发明的。
2: 我师傅发明的。嗯，听着挺有意思的，
3: 你去看看。特
1: 无聊。哎，
2: 干啥呀，大姐？
1: 算我一个呗。
2: 不是，我说你们玩的游戏，带我一个呗。
1: 你确定你要玩吗？来真的。
2: 来真的呀。
3: 那来呗，没问题啊。
2: 反正咱科呀，所有人都得会玩。你师傅研究的，这什么？蝴蝶。哎，没那么简单，要精确到产地和品种。嗯，三。产地。二。一。光明女神闪蝶，产于南美亚马逊流域。
3: 正确。
2: 哦。
3: 来吗？
2: 我不怕被虐，被虐才能进步嘛。来。
3: 像你师傅啊，别着急。
2: 老火昨天出的一道题，连博文都难住了。这个，什么？
3: 小黄花。
4: 什么？
2: 月季。不是，玫瑰。
1: 黄。
2: 师傅，什么玫瑰？
4: 伊豆舞女，产自日本。
2: 伊豆舞女，产自日本。哎，
4: 国科不带你这样的啊，作弊。没办法，徒弟太弱了，没办法。
2: 郭科就是怕咱。你好，
5: 李建一哥。千里迢迢跑这几回啊？哦，找郭科。
3: 你师傅就是这样，对你呢凶巴巴的，但是私底下一有外人，哎呀，老糊涂死了。
5: 挂断电话。
2: 哦，来了。
5: 谭亮，
2: 那什么？
5: 这个是。香蕉树。哦，
2: 对，我刚想说就是。
5: 您好，我是郭聪。哎，
2: 刚想说，这是巴西。
5: 钱先生，您有话跟我说，现在吗？好，机长咖啡厅，一会儿见。

0: 被你猜中了，钱盛凯来了，真是他呀！哎，师傅，等等我。哎，郭科长，不好意思啊，我老是忘记放牌子。
1: 没事，下回记得啊。万一有旅客滑倒就不好了。
0: 啊，一定一定，谢谢啊。
1: 没事没事，郭科，哎，辛苦了。
2: 郭科长，
3: 钱先生，您好。
2: 您好，郭科长，冒昧打扰二位了。我是想问一下，上次那个外籍女人，你们是不是也放了？
3: 钱先生，您这个问题啊，涉及到海关办案，所以不能透露。
2: 啊，是这样。 前两天我在外面好像看见他了，跟他在一起那个人，跟您还有点像。郭科，他说的是不是就是那个？张宇，海关办案进度不能跟外人说，你不知道吗？
3: 郭科长，我怎么算是外人呢？先生，我记得您说之前你买那个保温杯是在路边随手买的。
2: 您不知道里面有夹层，也不知道夹层里面装一些东西是吧？所以啊，目前这个阶段，对于案件来说，你确实是外人。当然了，随着案件深入，证据越来越多，那就不好说了。你说呢？
3: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办案进度，毕竟我也是当事者嘛。
2: 办案进度呢，确实无可奉告。但是有两句话怎么说来着？
4: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戴罪立功，从轻处罚。钱先生，如果您是被人利用，那就没必要替对方隐瞒。其实那个外籍旅客，
2: 张宇啊，我说话你听不进去是不是？
4: 师傅，我看钱先生也是有意配合，咱们就给他一个机会嘛。 是这样的，钱先生，如果你能把事情都说出来，那就好办了。这件事情其实你是毫不知情，被人指使的，对吗？我看您的生活也算是衣食无忧，为什么非得去带货呢？这背后肯定有苦衷吧？您是不是被人要挟了呀？其实您也是受害者，对吧？
3: 对对对，郭科长，我也是受害者，我都是被逼的。
2: 那是是是。
3: 都说中产死于投资，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我这一路本来走得挺顺的，可谁不想多挣点钱，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呢？是不是？三月份的时候，一个朋友让我投资一个跟区块链有关的项目，我一开始投的不多，后来每期都能按时收到利息，我就把所有积蓄都投进去了，还跟朋友借了钱。 可谁知道到五月份的时候，这个项目就无影无踪了。我欠了一屁股的债，还不敢跟老婆说。每天我就想着怎么能尽快把这个窟窿给填上。让你带货那个人给你的债主有什么关系啊？
2: 没有关系。
3: 那个人是上个月通过网络找上我的，但是他好像特别了解我，特别知道我需要什么。带一个杯子就给2万块。 这我哪忍得住啊！哎，但是郭科长，我发誓啊，我真的就以为就是个普通的杯子，我就相当于是被一个黑心老板雇佣了，给他们做临时工，收钱按照他们的吩咐我走了一趟，结果飞机都没上，就让你们给摁了。你在哪儿取的保温杯啊？
2: 那个。
3: 就那么久，我都忘了。
2: 钱先生，我知道你在说假话，你现在可以走了。
3: 不是郭科长，
2: 你现在可以走了。
0: 这件事你还要继续赌下去吗？你说什么？你为了获得暴利，投资区块链，不惜用整个身家去赌。你明知道带一个杯子就能拿2万块，这事儿不正常，但你还是赌你能安然过关。现在你还要赌，你赌我们找不到烧工，这样你就能全身而退，是吗？但是我告诉你啊，钱先生，所有的赌徒都只会有一个结局，那就是输。
1: 输到一无所有，郭科长，是不是只要我说了，就真的能平安无事？钱先生，其实刚才我们就说过了，我们愿意相信你是受害者，所以你只要把真相说出来，其实你是有机会的。
2: 我说，我答应带货以后接到一个电话，然后我开车去了明镜路的一个小巷子，但是没见到人。去的时候，钱已经放在垃圾桶里了。杯子跟行李箱是当天早上在一辆车的后备箱里拿的，所有的步骤和说辞都是打印好的，上面还提示我看完之后要把它烧掉。
1: 在机场的时候，我收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这位女士。西村静子和钱胜凯一样，完全没有见过自己的上线，他们是被一步一步指引进入这个局的。还有章鱼，第一天上班就被偷拍了，在很短时间之内，他的照片都被走私集团看见并且利用，说明我们周围。
3: 有走私团伙安插的线人，机场有上万名工作人员，有很多部门的工作区域和我们是有交集的。
4: 报告，小副馆长，国科，娃娃又出现了。
5: 娃娃就在那个垃圾桶上面放着啊！我以为谁家小孩子贪玩翻到上面了吧？我就进一看，那个娃娃整得劳苦不堪，你晓得吧？你说现在啊，这个设计玩具的这个人，这个脑袋是不是瓦特掉了呀？啊，跟小孩子抱的玩具，你设计的那么可怕干什么呀？
4: 哦哟，吓死个人了！我正在那正在那洗呢，他突然间就叫了起来。
5: 这也就是我这个人身体素质好得很，知道吧？你要是换做别人啊，身体素质不好，心脏不好，有什么高血压，那直接就砰就倒下去了。机场都要带责任的，你晓得吧？
4: 对不起，对不起，这位先生，我问一下，那娃娃怎么叫的？
5: 那个娃娃，哎，那个娃娃先是一阵诡异的笑声啊，就跟那个恐怖的电影里面那个一样啊。 我记不得了嘛，反正肯定是做了那个变声处理，就是把那个声音弄得很诡异。那个娃娃那个声音，感觉说了有个5、6遍的样子，然后又开始笑啊！我一看，这不就是恶作剧吗？给一个兄弟吓得呀，那得尿到裤子边边上去了。我就赶紧跑掉，我就赶紧给你们打电话，现场也让我保护起来了。哎。
6: 我看你们都是在大眼冒的，这个娃娃不会是出你们来的吧？我给你讲过，那个我外大片我都看过他那个片子里面，哎呀，这和今天的航班没有关系吧？这个娃娃不会影响今天的航班吧？我赶时间的呀，我。
7: 这位先生，请不用惊慌，没有根据的事情呢，也请不要随意猜测。航班的飞行安全问题啊，也不用担心。还有，关于今天的事件，也请您替我们保密。
5: 是，
6: 哎，我拍下来发到网上去了，这。
8: 好多人都拍下来了嘛，
6: 那请配合我们工作，尽快删除吧。
8: 哎，同志您好，我是机场海关沈学军。
6: 嗯，
8: 我能方便看一下那个娃娃吗？
6: 好，
8: 谢谢啊。
1: 这个娃娃背后粘着一个老人机，应该是设置了闹铃，铃声就是那个童声。
2: 哎，同志，麻烦您再把正面给我们看一下。
3: 这两个娃娃呢，我是在网上查过，他们的胸针很明显是之后别上的，样子很像咱们海关官徽里商神赫尔墨斯的权杖。
2: 好，谢谢。聪子，你现在担心就不是担心了。这个娃娃的出现，就证明基因案与义集团有密切的联系。难道说，这个义集团真的要死而复燃？
4: 我也有些疑惑。同样都是娃娃，但三年前的娃娃是在义集团行动之前出现的，挑衅的味道非常浓；而现在的娃娃是行动之后出现的，而且是行动失败之后，所以非常令人费解。
5: 要是走私不成，制造恐慌来恶心咱们。
6: 哎，老刘，
7: 过客，
6: 哎，辛苦啊。
7: 哎，应该的，我这有点着急，我先走了啊。
6: 嗯，毕竟都是娃娃，就算再恐怖的话，它引起恐慌的面积也就这么大。走私集团行动如此缜密，那么无聊且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应该不会做的。还有一点很让人费解，之前都是涉及毒品，而现在是血液基因样本，所以这些娃娃应该是有另外一个含义，但不是挑衅，应该是预警。
5: 这个娃娃的案件细节知情人一直是严格控制，那这个放娃娃的一定和三年前有联系，他的动机是什么？你刚才的预警很有意思，预警什么？不管怎么样吧，这个基因案本被我们截获，那么这个走私团伙呢就不会轻易的偃旗息鼓。还是那句话，只要我们守住这个门，一不变应万变。你回去给一科的同志开个会传达一下，我呢马上上报通知其他同志注意一下。
4: 是。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4: 当儿里个儿里个儿隆地咚咚里个儿隆地个儿咚噔儿咚噔儿咚咚咚咚咚里个儿隆地咚噔噔噔噔里噔噔噔噔里个儿隆地咚。
15: 这个大半年的时间啊，萨子一集团在咱们这儿是干一票折一票，干一票折一票，还露出了很多的马脚。最终在上级的指挥下，我们是直接摸到了他们老巢，给他们端了个地儿朝天。
16: 但很奇怪啊，他们一直在闯咱们科，还提前用娃娃当提示，这不是等着被抓吗？
17: 这不符合犯罪心理啊。
15: 不是那电影里边总有那些犯罪分子喜欢挑衅警察吗？我觉得这个义集团这帮人啊，有可能就是执着。嗯，
16: 图什么呢？那些犯罪分子的目的是为了走私，又不是为了较劲。如果说一科是块硬骨头，那他们应该绕开这块骨头才对啊。心理学上说啊，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这种行为其实并不常见，尤其是对犯罪分子来说。嗯，
18: 那所以呢？你觉得是为什么呀？
16: 我只是猜测，师傅。
18: 没关系啊，说来听听。
16: 首先我觉得义集团不会局限在只有一科当班时才实施走私行为，在其他时间段肯定也是同时进行的。但是只有走私案件将要发生在一科，那

0: 借娃娃才会出现。也就是说，会不会有人是在用这些娃娃帮助一科把这些案件建立起联系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人其实也帮助了海关捣毁犯罪集团呢。
1: 哎，别说章鱼这个脑洞开得可以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之间出现了内鬼，良心放线了？有人
2: 大鱼啊，你稍等，让他把话说完。
0: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过去的那些娃娃不是挑衅，而是预警？
3: 不无道理。
1: 哎呦，老火，你这话说了跟没说一样。
4: 章鱼说的确实有道理。
2: 是啊，我师父之前也有类似的推测。
4: 当年义集团被抓获的那些骨干成员也只是知道娃娃的事儿，但没人知道娃娃的出处。三年前义集团首领萨子一的每一次行动都被娃娃点了炮，后来无路可逃才畏罪自杀，所以他肯定不是放娃娃的人。这个娃娃多少有针对萨子一的嫌疑。那这个放娃娃的隐形人到底是谁？是敌是友也不清楚。
0: 那么今天这个娃娃又出现了，会不会是这个人再次向咱们发出预警呢？
3: 事后警示没有意义。
1: 事后？哎，对呀，事后咱所有人跳出来看，别陷进去啊。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人跟咱们一样也是事后知道的基因案，然后才放的娃娃？这说明什么？
5: 他无法获知犯罪的具体时间，所以他很有可能不是这个团伙的人。
6: 但他又想搞掉这个团伙，所以他想利用娃娃来引起我们的注意。
1: 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这个人他很有可能想黑吃黑。
3: 不无道理。
1: 哎，老火，这次咱想到点上了啊。
7: 无论之前和现在是否是同一个人，既然他已经出手了，就一定会有新的动作。大家做好准备，十分钟之后开会。
0: 师傅，咱们怎么查？
8: 我觉得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9: 你该去当侦探。当啷当啷当啷。
0: 以为我不想？

0: 哎，疼疼，这疼，这是疼疼，这是有点疼。师傅，
1: 怎么了，
2: 大夫？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就是那枪咱能不打吗？
1: 哎，怎么了？
3: 好，你们聊，我先去给其他老人做挑礼。
2: 谢谢你，
1: 谢谢啊。
3: 好，不客气。

0: 小宋
1: 啊，来来，
0: 我笔记本呢？
1: 笔记本放在桌上，我天天找的那个，这个桌上，在这。
0: 哎，我记得我放抽屉里了。
1: 哎，是这个吧？
0: 啊，对。
1: 哦，那我去拿了。
0: 好嘞。

0: 你怎么来了？本来江师傅也来看您的，但是他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他给我拿点钱，说是买点吃的给您带过来。
1: 江是我同学，不是上课的吗？你是不是又逃课了？
0: 没有。
1: 哎呦，国总啊，我跟你说多少遍，这出任培训班就这么一个月，你又是零基础，你再不努力的话，你怎么跟那些海关院校毕业的学生比啊？

0: 大哥，大队，
1: 说，
2: 今儿周日，您忘了，搞错时间了。哦，周日啊，
1: 周日我让你们练习百步式人，你跑这儿干什么来？
2: 这不好久没见您了吗？想看看您啊，想您了呗。
1: 想我干什么？我很快就回去了。
2: 再不回去啊，沈云军是疯了，他可管不了你们这帮皮猴。
3: 皮猴，哎呀，这皮猴多加锻炼也能成为火眼金睛的孙悟空，是不是？
2: 不是，师傅，这外面空气可好了，带您出去透透风。
1: 哎，师傅。 跟管理请假了吗？请假了，申请了，走，
2: 这边。哎，师傅。

0: 跟你说个事儿，师傅啊，我也做师傅了，收了个女徒弟。您说我哪会带什么徒弟啊，我只跟过您一个师傅啊。您这铁血风格我带个小子还行，这女孩子这个轻重缓急的，我也把握不好这个分寸呢。
1: 新来的？
0: 对对对对，新来的，新来的。哎呀，是个好苗子啊，学心理学出身的，比我强多了。我也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萨子怡，前两天关里出了个案子，跟当年萨子怡的犯罪方式非常相似，也是弄了一大堆烟雾弹。不过您放心，我都抓住了，那个娃娃又出现了。
1: 娃娃？什么娃娃？
2: 抓住了吗？
0: 抓住了。
2: 一定要抓住他。
3: 王八，你马上要成为一名中国海关。

0: 一名国门卫士，师傅对你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1: 明白，师傅。
2: 老陈啊，你又在找什么？
0: 哎，
2: 九点了，
0: 宋儿，来正好，你帮我个忙。我这个笔记本找不到了，我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记一下。
2: 今天早上不是给你了吗？在这儿，是这个吧？
0: 哎，不是那个，不是这个笔记本，就是有好多好多那笔记本在一块儿。我记，哎，你知道我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我现在就想不起来放哪儿了。
2: 哎，怎么这个？这好多本子，是这个吗？
0: 看了，虫哥，就是这个。哎呦，你说我这脑，我跟你说，小宋，这些啊都是我平时的工作日记，还有我的学习笔记，可以说我这一生全写在这里面了。
2: 这个包是你当初带过来的
0: 啊，
2: 然后我看你放那一直没动，所以我就给你收起来了。
0: 嗨，我说，谢谢你，谢谢你。
2: 好，我先走了啊。
0: 好，
2: 拜拜。
0: 谢谢你啊，小宋。
2: 不客气。

东西。在高原站岗侵蚀并不算辛苦，除了初期高原反应带来的剧烈头痛，其他还算正常，一切都很和平，就是孤独。有一只秃鹫时不常会飞来，停在附近的岩石上看着我。

0: 哎，老秦，
1: 哎，
0: 那个赵官的快递呢？
1: 啊，在那个快递桌上。
0: 哦，什么人送过来的？
1: 一个快递小哥。
0: 好嘞，

0: 赵馆长说：“
1: 那门卫有没有说是什么人送的？”
0: 问过了，就是普通的快递小哥。

0: 豆瓣，这是不是又是恶作剧啊？咱们海关每年接收的这个虚假信息可不少。但是今天凌晨，咱们海关的确是收到了国际刑警的线报，说是会有走私分子携带新型毒品搭乘 KM997航班抵达滨海。老陈，这航班在你班上，你得盯住了。
1: 哦，这娃娃，公安那边查过吗？
0: 查了，这娃娃不常见。 是从日本进口的，也不便宜。公安正在协同有关部门查询购买信息。另外，快递小哥那里也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包裹先是放在快递柜里，快递柜的监控遭到破坏，然后才由快递小哥送过来的。电话号码和下单信息是虚假的，我估计应该是从网络上购买的。
1: 这个人处心积虑的隐藏自己的信息，把娃娃邮过来。 觉得不像是个恶作剧的人。你看啊，又把这个毒品两个字用红色标记出来，这会不会是隐藏了什么信息呢？嗯，也许就是强调的。
2: 那不可能，就这么几个字，你全写成红色不就完了吗？
1: 而且这个人做事比较缜密，他的行动应该是都是设计好的。
2: 难道说就是跟红色有关？
1: 馆长，我个人觉得有可能。
0: 今天入境鬼检处是你们两个当班，咱们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告诉同志们，让他们加强检查力度。
3: 是。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

0: 觉得这个团伙太嚣张了，从刚查获他们的毒品，他们就用这种照片向我们海关挑衅。
1: 既然要用孩子赌博，那我们再上份保险。
2: 师傅，
3: 请看《金冠》第四集。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你。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我想正式成为断桥，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2: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只想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0: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3: 说信仰是什么？
4: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5: 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
6: 儿啊，这次回来得几天呀？
7: 能不能不走了？爹，只要日本人还在，那谁都够不了号。
8: 只要跟他们战斗，
9: 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
10: 疑似和吕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750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11: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10: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12: 明白。
10: 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13: 看似普通的房间，其实也会暗藏危机。发现隐患，避免事故，规范细心，安全用电。
14: 可以心疼你，生活更美丽。
15: 我是齐奎，邀您收看电视剧《金棺》。
16: 这些邮票含违禁药物成分，
15: 邮票藏毒破得太轻而易举了。
14: 国内一线的电竞选手红得很。
17: 你好，中国海关，这边接受检查。这是毒品，特有的酸味儿。我们也给这个姓陈的提个醒，
18: 让他在医院躺段时间。《警官处》《金棺》第四集。
19: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掉，这就是使命。
2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1精彩大剧。
2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除了我刚才强调的 KM 997航班之外，大家留意一下其他航班上有没有身穿红色，或者是携带物品当中有红色元素的旅客。啊，都记住了。
1: 看似明确，实际上是大海捞针啊！
2: 哪那么废话？万无一失，一失万无。
3: 哎呀，我这个班啊，啥没啥着。你呀，压力大了。压力天天有，脸都一样。
4: 沈叔，听说最近要升官了？不是张大宇，
3: 我一看见你我就想起你爸。
4: 跟我爸有什么关系？
3: 都是大嘴巴嘛。那陈科非要坚守在一线，要不怎么可能轮到我呀？ 你跟他好好学，你跟人郭聪也好好学，是不是？别给我们海关丢人。以后未来这是你们的地方。
4: 你看看，你都走了，
3: 我重新捡了，捡，走，
4: 哎。

0: 啊，对不起，让一下。
1: 我们的目标确实是红色，但不是所有穿红色衣服的人。你都给我送到检查岗去，
2: 看堵成什么样了。
3: 谢谢佩
4: 服。要通过自己的研判来进行筛选，不会吗？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天衣无缝的走私，他们所有的都体现在他们的神态和他们的形体上。仔细给我观察，一定会有破绽的。
2: 是。
5: 可以随时打开，快点，这边。
4: 不要被红色框死。
2: 知道了。
5: 那这边，
3: 请您自己打开。
4: 你好，红建一哥。
3: 你好，您很快下检查了。
4: 好，谢谢。
3: 把你的身份包给我，请您自己拉开。
4: 大家注意。
3: 谢谢。
4: KM997航班已降落本场，乘客即将到达旅检现场。
6: 国聪收到，
7: 大宇收到，
3: 邓红霞收到。

师傅，师傅，我发现这边有人有问题，还是再用手机自拍。

0: 爱过的你看自己身后，
1: 短袖白 T， 外面有一件黑色坎肩帽衫，蓝色牛仔裤，
2: 黑白球鞋，黑色的行李箱，还有黑色的
1: 双肩包，完毕。

0: 大爷跟着
1: 他。收到，师傅，你收来。
2: 你好，中华海关，请接受检查。
3: 你好，箱子需要检查一下。您自己打开。
2: 从欧洲回来带这么多邮票啊？
4: 这是我的个人兴趣。哎，你轻点儿。
2: 啊，对不起。这很贵是吧？
4: 这不是钱的问题，你知道吗？你别看这邮票是薄薄的意识，其实是方寸间呢，浓缩了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哎，你比如说，这一套啊，这一套是专门为了纪念莫扎特而发行的啊，一共20枚，全方位记录了他的生平和成就，啊，哎，哎，哎，我刚落地，这趟真是不虚此行啊！
2: 啊，这么多集邮爱好者啊！
5: 收藏呀，哪个国家的邮票都要有，是看见了就买了呗。
2: 贵不贵啊？回头我也买点儿。
5: 还行，不是很贵。
4: 哎，你这些邮票挺新的，也不成套。
5: 先收着呀，
6: 小包一样，
5: 以后就有升值空间了。
4: 哎，你错了，这个邮票的升值啊，不仅仅是时间上的长短的问题，更加要考虑它的艺术价值，它研究价值。
5: 不是大叔，我花你钱了吗？
6: 小包先生。
4: 哎。你好，海关同志，我可以走了吗？
2: 啊，可以了，谢谢您的配合。您这个包超了吧？有票子吗？
5: 有啊，没超，这包才355，折合人民币还不到5000块钱。
2: 加上邮票呢？
5: 是，这邮票也不值钱呀，肯定没超。啊，你不信的话，你去查一下。
2: 对不起，请跟我们走一下，谢谢您的配合。
7: 小刘。
3: 我帮你。
5: 不是，你们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呀？我啥也没干。
2: 姑娘，这个邮票是你的吗？
5: 对呀，是我的呀。
8: 那我代表中国海关告诉你，经检验判定，这些邮票含违禁药物成分，属于禁止进境物。刑法规定，走私犯罪需行为人具有明知的主观故意。如果你是受他人的欺骗携带，不清楚行为的性质，是不构成走私的。但是你要是知道自己携带的是什么东西，也清楚行为的性质，则涉嫌走私犯罪。我再问你一次，这些邮票是你的，你想好了再回答。
5: 这邮票不是我的，就刚刚有一个男的，他找到我，他说他带的东西超额了，让我帮他把邮票带过去，然后他给我1000块钱，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个邮票是违禁品啊。
2: 是不是一个穿着白色 T 恤、黑色坎袖帽衫、蓝色牛仔裤的男士？
5: 对，就是他。
8: 大宇，缉私部门的同志到了吗？

0: 您看好，邮票的后面是毒品。
1: 同志，我真的啥也不知道，我也是被骗的。啊，他让我出了关以后去大碗面餐厅找他，你们快去抓他。
0: 好，没事的啊，小姑娘。一会儿缉私部门的同志来了以后，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跟他们说了，没关系啊。同志你好，这是他的东西。
2: 你走，你跟我们走。
0: 哎呀，这么年轻啊！
3: 陈科，嗯，刚才那男的也带了邮票，你怎么就放过去了呢？
0: 他对自己的邮票特别了解，这女孩完全不懂。
3: 那他会不会是知道携带集邮册的行为可疑，所以事先做了功课，才能对邮票如数家珍？
0: 你听到他手机铃声是什么了吗？
3: 有点耳熟的古典乐吧。
0: 莫扎特的小夜曲。
3: 这您都知道？
0: 干咱们这行多少什么都得了解一些，所以说呢，他在行李里边就会有很高的莫扎特的含量。你想啊，如果他想夹带毒品的话，他不可能细致到连自己的手机铃声都设置成莫扎特吧。那反观这个女孩呢，她对自己的包的价钱非常了解，但是对这个邮票册知识无。
4: 您这包超了吧？
1: 这包才355，折合人民币还不到5000块钱。
4: 加上邮票呢？
1: 这邮票也不值钱呀，肯定没超。
0: 这很明显嘛，就是一个临时带货的水客。
3: 但陈哥，我还有个疑问。
0: 你说，
3: 那个走私嫌疑人找人为他带货过关，嗯，为什么偏偏找一个穿粉色衣服的女孩？而恰好我们正在寻找的毒贩就跟红色元素有关系。您说，这是巧合还是故意？
0: 那你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我觉得应该是巧合。但是，师傅，你恰恰提醒了我，这个走私嫌疑人，看样子应该是个新手，他找人带货却没有交代清楚，而且还会拿手机时常拍摄他身后女孩的位置，就是这个动作让他暴露的，这是个很明显的破绽啊。
3: 那您的意思是？
0: 是自己送上门的。老板，来。
5: 好。
0: 冯总 ，PM997 航班的旅客走了多少？
5: 到了一小部分，都是没什么行李的。这行李托运的都还没出来呢。哎，这边请。师傅，您刚才查的那个穿粉红色衣服的女孩怎么样了？查到了吗？
0: 邮票藏毒，我跟你说。今天的事儿没完，
5: 还有别的毒贩吗？
0: 我觉得把局在后头了。
5: 不用这样，那再见。
6: 大家安静，在这边拍合大合影，好不好？我们往这边站，然后拍个大合影。
5: Larry，
6: 来，大家好。
5: Larry，
0: 认识啊？
5: 国内一线的电竞选手。他这个样子应该是国外刚比赛回来吧，红得很，你看都是他粉丝，估计是陪他出去比赛去。过几年，杭州亚运会就有电竞比赛。
0: 峰哥，你立功了，
7: 去，
0: 找一支笔和纸，然后过来找我。
7: 可去。
6: 不要紧，不要紧，一个个来哈。今天暂时到这里，我们赶时间，好吧？下次，拜拜。
5: 笔纸，笔纸，笔纸，快快快！啊，拉瑞来了，
8: 拉瑞啊，
5: 不是几个拉瑞啊？
8: 这个啊，这，哎，回头给我要份签名。
9: 请见面，接受检查。
8: 听你们一说呀。
9: 哎。

0: 你好，通过海关，请这边接受检查。
1: 海关同志，我们还要赶去网站参加直播，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2: 您放心，只要你们配合，我们会尽快。好，
0: 小张，
2: 这边。
0: 哦，在。
2: 我拉瑞先过去，你留下来看行李过件，等信自己打车过来啊。
1: 好嘞，姐。
2: 对不起，按照规定，奖杯也要过检。
0: 今天是平台直播，拉瑞夺冠专访，多少人等着看，你不知道吗？
2: 请你冷静啊！
0: 这么冷静，
2: 请冷静，配合我们工作啊。
0: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听我说，听我说啊，听我说，不要吵啊！我呢也是拉瑞的粉丝，我看到他拿那个奖杯啊，我也很高兴。我的心情跟你们是一样的。
2: 不要拍照，对不起。
0: 但是问题呢，这是海关，海关呢有海关的规定，你们也不希望有那些黑粉啊，把那说拉瑞不遵守海关规定这个帽子扣他头上，对吧？毕竟是公众人物呢，对不对？形象要保护的，是不是？
2: 我来处理这个问题，好不好？我来处理。
0: 小陈，哎呀，你个，不插个队不行吗？特事特办嘛，是不是？
3: 特事特办嘛，是不是？哎，我不行，不配合吧？
2: 不要停留，好，继续。
0: 那既然我配合的话，那我希望你们配合我，好不好？
4: 好。
0: 那粉丝朋友就可以从这个通道先出去，好不好？
2: 好，外面等，外面等，好不好？
0: 谢谢配合，谢谢配合，谢谢，谢谢，好，拉瑞，这边请，这边请，来，您这边请，
5: 请你挺过一下 X 光机，谢谢。
0: 哎，拉瑞，是这样，我呢特别喜欢你，能不能给我签个名？
2: 行啊，
0: 谢谢啊，冒昧了，冒昧了。
2: 怎么了？啊，没什么。我们班上啊有一个您的狂热粉，刚跟老陈示意，让他把他叫过来。
6: 不是我说，你们海关上班都这么随意的吗？
0: 哎呀，这不是遇到偶像了吗？
2: 哎呦，对了，对不起，这个奖杯需要过一下 X 光机。哎，给我。哟，这奖杯的分量不对啊。如果这么大的奖杯是实心的话，应该是在2-3公斤左右。
6: 这也就1公斤左右嘛。
2: 最后，配合我们海关的检查。这可是国际大赛的冠军奖杯，你要是敢破坏，我一定投诉到底。我说破坏了吗？我只是说，这个奖杯的材质有点轻，怎么了？没事。
0: 要不你哪儿敢没去吧，我去外面等你。
7: 也行。
0: 请配合中国海关查验。
2: 我一直都很配合你们，是你们一直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阻挠我通关。
0: 果然是打过世界级比赛的啊，心理素质确实好。好，那就再配合我们一次，
2: 去一趟查验室。
0: 行。
2: 老火，行李没问题，放心。
0: 这边请，这边，不好意思。这个奖杯赢得不容易吧？含金量很高吧？
8: 那是当然，这可是世界精英邀请赛，只有世界排名前20的选手能参加。海关同志，麻烦您快一点，时间真的来不及了。
0: 您放心，我会很快。总统，把锤子给我。
8: 是。
0: 要干什么？
8: 紧张什么？你要干嘛？啊！等等，这是什么味道？
0: 这是毒品特有的酸味儿。毒品。大雨，叫吉斯的同志过来。他吸毒，你不知道吗？
8: 我不知道。
0: 你看着他掌心的疤，就是在吸食毒品的过程当中，
2: 在神情恍惚、精神钝化的情况下，被加热的玻璃管烫伤所留下的疤痕，对吧？
0: 这个我见过，我以为他是练习鼠标操作留下来的。
1: 老人，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你碰毒品干什么？
3: 陈哥，祭司到了。

0: 这儿，进步。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现在的粉丝这么疯狂吗？现在电竞选手啊，一点都不会输给影视明星的。 这些粉丝估计是跟他好些年的了，大鱼也不是一样嘛。看他那个比赛视频，一看就看一下午。哎，你不是也是什么什么什么拉丝儿啊？
3: 哎呀，这不是装的吗？您突然跟我说要什么纸和笔，我是想着您肯定是想让我跟他要个铅笔，要看一看他手上有没有吸毒留下的痕迹。
2: 行，算你小子机灵，爸，坐吧。
3: 哎，
2: 哥，好，好，哎。
3: 师傅，啊，您是怎么注意到他的呀？
4: 僵尸火让我意识到邮票藏毒，或者太轻而易举了，而且数量小，很可能是扰乱我们视线的烟雾弹，所以我断定，大鱼应该藏在后头。对面，直到我看到这冠军，你说按理说啊，他跟他的粉丝在一块应该很兴奋吧？而他呢，手里紧紧的抱着那个奖杯，这是一个防御的姿势。
2: 加上，咱们机场的空调也很冷，他穿的又不多，不停的在擦汗，而且频繁的打哈欠。而且他们这么多人过关，很容易浑水摸鱼的。最重要的是，你告诉我他很红。
5: 那这个样子应该是国外刚比赛回来吧，红得很。
2: 看来娃娃的信息给的很准确。 但问题是，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呢？
3: 是啊，为什么？

0: 这个人是谁啊？
1: 旅检一科科长陈三河，就是他查的篮儿。这不是你说了万无一失吗？谁说不是啊？咱们的东西分装在奖杯里，谁能想到这都能没查到？你去把张照片拿到交易地址的柜子里。
0: 我们也给这个姓陈的提个醒。那咱们后边的行动，要不要先停一停？
1: 不能停，钱都已经付出去了，必须要把货带进来。我就不信了，我们这么背，这次只是被海关蒙上了。

0: 请取一四箱，随手关门。
1: 上周我们海关查获了电竞选手 Larry， 本名谭小明，走私贩毒案件，但是在查获当天现场有很多他的粉丝，导致案件信息第一时间被披露。我们的同志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一定要注意严防重要信息泄露，因为谭小明世界冠军的身份引起了国内外舆论极大的关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滨海海关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向海关总署汇报，目前缉私已经查明谭小明是在去年在国外比赛期间，在一次派对当中偶然吸食了软性毒品，从而逐渐上瘾，在滨海通过中间人高价购买毒品时被走私贩毒集团发现，进而成为了他们的带货的高级水客。而回报就是足够吸食的毒品，根据谭小明交代，按照计划他会把奖杯里的毒品放在这个超市的储物柜里。由于信息泄露，缉私部门虽然觉得没有必要布控，但还是到现场进行了勘查，没想到还真的是有发现。
2: 小子没准臭，
3: 你看我上次还有人匿名给我寄子弹，没事，馆长，您接着说。
1: 老陈啊，你还是要重视起来。这张照片就是在查获当天拍摄。这足以说明现场有走私贩毒集团在监视着谭小明，这个人也可能是他的粉丝，也有可能是旅客，所以这足以证明这个团伙做事还是很严密的。
4: 明白，明白。觉得这个团伙太嚣张了，馆长。我们刚查获他们的毒品，他们就用这种照片向我们海关挑衅。
5: 报告，
1: 说，
5: 是个女的。这个红叉是口红画上去的，色号可能是420，看划痕比较丝滑，很有可能是色拉菲尼花样系列中的一款。这一系列的使用者大多数是40多岁女性。报告，我说完了。
1: 好。你是哪科室的？
5: 吕姐一科，姜是我。
3: 我们
1: 坐。
5: 是。
1: 姜是我同志分析的很好，至少能够说明一点：这个团伙里头有一个40岁的女性的核心骨干。除了这张照片，那天我们还发现了其他东西。左边这个娃娃是谭小明案当天寄过来的，右边这个娃娃是在储物柜里发现的。第一次这个字条让我们抓住了谭小明，这次在储物柜里发现的除了娃娃还有旁边的小丑面具。大家怎么看呢？
4: 第一次那个娃娃表达不了什么信息，至于那个两个字毒品代表什么呢？挑衅警示，我们也不能判断。
6: 看似他们用了不完整不明确的信息来戏耍我们，但证明他们犯罪团伙下一步的行动很有可能就跟这个面具有关系。那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线索继续往外查，把这些小丑都给抓出来。啊，对，小张，把那两个娃娃挑。啊，这两个娃娃呢，我是在网上查过，咱们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个胸针，应该是他们之后别上去的，样子很像咱们海关官徽里商神赫尔墨斯的权杖。所以说，这些团伙啊。应该是研究过，而且还挺有仪式感。我说完了，馆长。
1: 除了商神以外，赫尔墨斯还代表着小偷之神，庇护着一切非法行为。他们用这个权杖来做他们的标志，准确的讲，也算是有道理。既然他们以赫尔墨斯自诩，那咱们就用希腊语的赫尔墨斯的第一个字母 E 来给他们命名。就叫义集团，他们并不是神，他们是潜伏。

0: 这是我们收到的第三个娃娃，当中还有这么一张字条，四个字，大家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为什么用黑色的香水？用红色的有毒。
1: 哎呦，买了这么多香水啊，
0: 是不是可能是一种新型的更加隐秘的液体的毒品？
1: 你好，请跟我们去一趟查验室。
2: 看似他们用了不完整不明确的信息来戏耍我们，但证明他们犯罪团伙下一步的行动很有可能就跟这个面具有关系。
3: 小姐，您买这么多面膜有点超了吧？

0: 娃娃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难道他们是真的二队？
1: 啊，他们现在抓的基本上都是水客，根本就触碰不到犯罪团伙的核心。但是我个人倒是对这个放娃娃的人很感兴趣，他的动机根本就看不懂。啊，比如说这个香水有毒，这明显就是送分题嘛。
2: 或许是他们自诩高明的。
1: 我个人不这么觉得。那咱们就等，等到他们露出马脚。
3: 说，再去开一瓶。
4: 别喝了，都喝多了。
3: 哎呀，我让你去开你就开嘛，我就是想喝多。

用孩子走货这事儿，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你也是来气我的，是吗？哎，你以为就我想用孩子？ 我难道就不想以后给自己积点德吗？我这以后也是要当妈的人，好吧？我这不是被逼无奈我走投无路吗？要不是那个陈三和，哎，他拦了我多少的货啊！那些货全部都是钱，我一定要把这些钱给赚回来，要不然。 我怎么去国外？我怎么去阿尔卑斯山？我怎么给你生孩子？

0: 既然要用孩子走货，那我们再上份保险。我把陈三河解决了。
1: 你疯了吗？我们只做走私，不杀人的。
0: 我还没傻到要杀人，我只是想给他长点教训，让他在医院躺段

0: 哎，师傅，您说会不会有朝一日，世界上所有犯罪分子、走私分子全都消失了？哎呀，是人就有欲望，有欲望就会有私心，有私心就会藏私，一旦藏私就会涉险。我也希望有那么一天呀，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卸甲归田，闲云野鹤。有那么难吗？
1: 我现在就是闲云野鹤，要不你来我的渔人码头？
0: 当然愿意，但有个前提，我再要作死。
1: 你是在给你自己的工作狂找理由吧？这世界怎么可能没有黑暗呀？有白天就有晚上，有光明就有阴影。
0: 所以啊，我跟冲着我们俩任重而道远啊。哎，
1: 反正我就在这儿，好多东西咱也没有，你要是累了饿了就过来，这碗面我是少不了你的。
2: 得了，
1: 这没事，
2: 金刚绳要断了。嗯，别动烧着。
3: 放心吧，没事。
0: 不喝点啊？
3: 嗨，
1: 吃饱了吗？
0: 吃饱，早吃饱了。我俩闲聊天呢。

0: 哎，大叔，哦，我不吃了，我刚跟师傅吃完。啊？那要不然你还不想吃什么？打包几个菜。
1: 你让他自己过来吃，还给他送过去。
2: 哎呀，需要去，我在车上等你。
3: 哦，我们俩给你当外卖小哥。
4: 没说，你说你要吃什么？
0: 飞姐，你打包几个菜。

好，谢谢飞姐，走吧，拜拜。

0: 红罗，熬夜了啊，你现在需要休息。你师父现在不是已经醒了吗？医生也说无大碍，你现在就好好回去休息。聪子，你师父现在受伤了，你得顶住，咱们旅检岗位不能缺人。
1: 医生不是说还有检查要做呢吗？
0: 邓红霞和王维磊不是在医院吗？你现在好好听我话，回去睡觉。班长，
1: 教官，您抓着了吗？
2: 还没有。我走啊，万一你不在车上啊，遇事不要慌，这一点你要跟你师父看齐。
1: 现场除了发现肇事大货车之外，还有辆车经过，但那辆车跟车祸有没有关系，我就不知道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车祸就是义集团打击报复，因为现场发现那个娃娃，我亲眼所见。
2: 有可能，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过几天可能会有人询问你。啊，看一下这个。
1: 没错，就是这娃娃。
2: 刚才我跟沈哥已经看过了，跟上次不同，这次的娃娃身上没有任何信息。
0: 对，所以我们判断啊，这也许就是一次警告。
2: 郭总啊，这几次跟娃娃有关的案件，你们一科查获的最多，相信一定是被义集团盯上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1: 是，
2: 沈哥，这几天也多辛苦你照顾一下，我也会从其他科室调人手，全力支援一科。
0: 是。
3: 谢谢配合。聪子，你师父出了这样的事儿，大家心里都很难。但不管怎么样，不能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我相信你师父也会对你这么要求。
1: 知道了，董姐。
3: 你好，中国海关。

0: 本身就是信息。
1: 这么说就不是打击报复，而是对下次行动的预告。
2: 我的孩子，
3: 没事，冷静，冷静。
0: 利用孩子运气，费这么大劲，不可能只走一单。
3: 日常的检查不能放松。
0: 我这个是
4: 玩具，你没见过。
0: 成，
5: 请看《金冠》第五集。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你来秦州任小北怎么办？你弟比我还担心你。你跟我说实话，你来这里有什么任务？你不要这么看着我。
1: 哎呀，行了，逗你玩的，没事儿。哎，咋了嘛？网上传你在美国吃药自杀，那事儿是真的？
0: 吃药是真的，但没自杀，就是服药过量。
1: 现在是我疑似精神病，怎么搞得跟你似的？要不隔壁还有一个空床，你去住住。我知道那件事情在你心里一直过不去。当年你去美国，我知道，人走了，事没完。我们两个一直都回避这个话题。
0: 你跟何雨秋的事，你怨我吗？

0: 金牛贺岁迎新春，万家灯火，庆祝团圆。
1: 亲爱的父老乡亲，大家
2: 过年好！
0: 这里是2019年春节联欢晚会。
3: 喂，我说一声，我去你家发现电视在门口，我就猜你肯定回来了。

0: 偷拍我，
1: 拍你死。

0: 我想好了，我可以写本手艺，比如说，出事，哪个需要出事，对不？再比如说开车，这么老大的城市，肯定需要老多司机了。我能干的事儿挺多的，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对不？
1: 可是你为了教育我轻松很多，你听我那么轻松干啥？老话说，人生扛带东西，走的才稳。
2: 我知道我为啥回来过，
3: 为啥？
1: 因为你说过，风扇不停，啊，我们不散。
2: 冷。 冷，给我，给我，给我！然后你唱大姑娘唱有没有啥歌？快点！
1: 冷，
2: 我给你火呀！
1: 冷，
2: 把帽子给我拿下来！
1: 冷，
4: 祝大家新年快乐！
5: 祝大家新年快乐！哇！

0: 给，拿着，劳务发下来了。
1: 谢谢刘老师。
0: 谢什么呀？庄教授一直夸您呢，说你啊，吃苦耐劳，人还聪明，是个好苗子。这次你能够考他的研究生，准保没问题。
1: 那我请您吃个饭。
0: 你请我吃什么饭？走，庄教授，请咱俩吃个饭。一会儿在饭桌上，我给你好好的美言几句。啊，走。
1: 吃饭我不去了吧？
0: 怎么能不去呢？你记住了啊，大学的人际关系是重要的社会资源，要学会有效社交，你得把握机遇啊！啊，听我的，走。
1: 我听说您下个月要走，
0: 啊，是啊，美国那边8月份开学，7月份提前去一下，要提前熟悉熟悉环境吧。
1: 真好。
0: 你有没有出国留学的打算？
1: 我家没这个实力。
0: 其实你可以申请奖学金嘛，在这方面我可以帮到你。
1: 真的有希望吗？
0: 其实我们学校大学生，考试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关键还是看你自己想不想去了。
1: 想。
0: 想就好。想啊，那就有办法。
1: 那我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2: 就这小子饭等太长时间了，这么长时间。
3: 哎，我就点两个蛋炒饭，多长时间了？
2: 这么慢？
3: 你给我下蛋去了啊？
4: 不好意思啊，
2: 太慢了。
4: 我给你打一折吧，哥。
2: 这饭都凉了，还怎么吃了？
4: 自己留着吃吧啊。
2: 你吃。
4: 捡起来。
3: 什么？
2: 跟谁说话？
3: 捡起来，你给我捡起来。

0: 这这么早下班了？
1: 不干。
0: 又咋了？
1: 啥叫又？
0: 你这才来庆州多久啊？都换俩了，没有一个干的长的，我没说错。哎，你等一下，你咋了？咋流血了？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你坐。还有哪儿受伤了？等一下，我给你找东西擦。你坐在那儿别动了。

0: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你是不是因为打架把工作丢了？你怪我干啥呀？我让你打架的。
1: 你以后中午聚餐的时候能提前跟我说一声。
0: 你给我送饭去了是吧？我忘了。
1: 忘了好不好？
0: 何一秋，不就一顿饭吗？你至于吗？

0: 对不起啊，我刚刚说话太冲了。不对，我不应该那么跟你说话的，你别生我气了好吗？嗯，怀疑我以后要是计划有变动，我一定提前跟你说。我真不是故意的，最近事情太多了，我真忘了。你别生我气啊。我今天有钱了，我请你吃好吃。
1: 你干啥呀？
0: 我请你吃好吃的好不好？嗯，你别哭，你给我难受。你跟我说，为啥打架呀？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了？
2: 肯定是他们的问题，跟你没关系。你说为啥打架？
0: 打架了吗？咋了？
3: 这我咱俩这，
0: 刘老师。接一下啊，刘老师，啊，我不忙，咋了？错了，哦，行，那我去改。哦，现在可以啊，哦，咖啡馆是吧？行，嗯，你等我一下，一会儿见啊，嗯，拜拜。我可能要去一下，上回做的那个数据它错了，我得去改一下。
1: 那我一会儿回来。我给你带好吃的啊，
0: 行不行吗？你别苦个脸。
1: 不生气了，你跟我说你不生气了，
0: 那我走了，
1: 我走了。
0: 哎，你给我笑一个，
1: 你往哪儿？
0: 笑难看死了，你笑一个。
1: 你乖一点。
3: 嗯。

0: 刘老师，哎，我来。啊，要改什么？
1: 先把这个喝了，我没给你顶咖啡，这里面不含茶多酚，喝了提神也不影响睡眠。
0: 谢刘老师，我喝水就行。
1: 什么叫谢谢呀？你替我干活，我做好服务应该的。
0: 要改什么呀？
1: 你看，我们用错了一个公式，所以导致了这一栏一直到最后全错了。哎呀！
0: 百份儿吊扇券，今天晚上必须得赶出来啊！哦，
2: 没问题，你给我，我来弄。
1: 哎哎，这是，
2: 改数据啊？
1: 都要啊！啊，我是来做监工的，我也是来干活的，最起码一人一半了。啊，这是给你的，这
0: 不，那你再给我。
1: 够了，要不要？你先改吧，动手。
0: 行。
1: 对，你看，就从这儿开始。
0: 翻到第一。嗯。对。嗯。好，不错。没事。就在这儿。行。哎。
2: 刚才我送你来的时候，话没说完呢，怎么就突然间犹豫不出国了？
0: 我有男朋友了。
1: 啊？
2: 你别跟别人说。
1: 哦哦。
2: 为什么？是因为我爱慕虚荣吧。我老觉得，要是跟人说我男朋友是从老家来的，会觉得有点上不了台面。
1: 你能这么自嘲，就说明你就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其实呢，谈恋爱这种事情啊，本来就是自己的事情。
2: 也没有必要告诉别人，对吧？那他是不想让你出国？哦，没有，他老支持我，不管我做啥，他都支持我。
1: 哦，
2: 主要是因为他学历不高，你看像在庆州这样的地方找个工作、生活都已经够不容易了，你就更别说出国了，是吧？
1: 是不想让他再为我受更多的罪。嗯，
2: 你怎么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来。那不你把包包我来吗？不方便，
1: 这挺好的，没脏没脏。没脏。
2: 行，你往这儿摆摆。
1: 哎，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哎， 你也挺心疼他哈。
2: 我老稀罕他了。
1: 啊。
2: 我还想说，等于毕业就跟他结婚呢。
1: 结婚啊？ 对啊，现在考研也能结婚呢。我就想着说，等考完研毕了业，找一个工资高点的工作，这样的话他就不用那么辛苦。嗯。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也许你会很辛苦的。
2: 我不觉得。
1: 我觉得一个人叫辛苦，两个人那不能叫辛苦，那应该叫相濡以沫。真好，羡慕你们啊！哎，你跟我说说他是使了什么高招啊，打动你的？还有什么高招啊？哎，你说。
2: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习惯了吧。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为啥，反正我想着他我就特开心，我就老想笑，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1: 就现在想到他也想笑啊。哎呀，我能感受到你的幸福。不过，就个人而言，会有点小小的遗憾啊。 原本你是可以走得更高更远的。
2: 其实我也有想过，说要出去看一看、走一走，但鱼跟熊掌不能兼得。一条路能走多远，有的时候也不是靠自己的体力，对吧？你也得看同伴的体力啊。觉得，反正我都已经选择跟他在一起了，这是我的选择，我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0: 觉得不管怎么样都应该相互扶持，好好走下去。咋了，刘老师？啊，
1: 没事，挺好。祝你幸福啊！
0: 谢谢。刘老师，你看一下这个。
1: 好。
0: 这个表格我已经把这边的都已经改好了。嗯。但是我觉得这儿改了之后，这边也会有点问题。
1: 好。

0: 好香的，吃火锅呀？
1: 对呀、
0: 啊。买土豆了？
1: 买啊。
0: 芝士包呢？
1: 必须买，都下进去了。
0: 哎呀，你怎么那么好呢？哎，妈，好香啊！哦，你咋不吃？
1: 我想跟你商量一事儿。
0: 你说。
1: 我想回西道河的了。
0: 为啥？
1: 就不想在这待了。
0: 为啥不想待了？
1: 这工作也不好找，消费也高，但是挺累的。
0: 我还有两年就毕业了，你要不要坚持坚持啊？
1: 毕业以后不还得考研吗？我在这耽误你学习。
0: 你不耽误我学习。我想着考研是毕业之后能够找个好点的工作，那以后咱俩结婚日子能好过一点。
1: 对啊，咱俩在一块儿过还得你养家。
0: 啥我养家呀？咋了？你不认呢？你不还要给我买大房子吗？你不还要当巴菲特呢吗？你现在考上生意不是挺好的吗？咱们又不着急，慢慢来，就定个计划行不？就从雄霸庆州夜市开始。
1: 你真当夜市是个正经事儿啊？
0: 夜市咋不正经了？那我妈还给人搓澡呢，咋了？在你看来搓澡也不正经了？
1: 在我看来你想的挺开的。那你为啥从来没把我带给你同学朋友见呢？那天你跟你同学在夜市，你看见我了对不？我也看见你了，咱俩心里都有数。
0: 那是因为我跟我同学说，我说你在国企工作，工资高，还住大房子，那万一要是他们看见你，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是我爱慕虚荣，是我好面子，对不起。
1: 不用对不起，我换位思考过，真的，我也带不出手。
0: 没有带不出手。你大年三十来找我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咱俩以后是要结婚，是要生孩子的，咱俩不可能分开的。
1: 那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就是过完年以后，你又跟着我，是不是故意拿我气你妈呀？
0: 怀兄，你这么说过分了吧？你觉得我会拿我们俩的感情开玩笑来气我妈？把我当什么人了？我那天说，让你不要跟着我。其实我不是那么想，因为我想你跟着我。我是怕你在庆州，你不适应，你不习惯，你会吃苦遭罪，我爸我妈给你白眼，你受不了。

0: 对不起啊。
1: 哦，对不起。我错了。
0: 嗯。那你是不是不走了？
1: 吃完饭再说，都煮化了，都没了。你看，你看，是不是煮没了？
0: 你错了。

0: 土豆都化了。
1: 你吃这个。
0: 干啥呀？
1: 我看看你啊。咋了吗？你说话呀。知道了。
0: 咋了？
1: 回我来我生病了。
0: 那你要不要回去看看？
1: 我得回趟其他花。

0: 跟你们说个事儿呗，我男朋友，我男朋友叫何雨琼，我俩初中同学，他我发小，他也是我初恋，他没在国企上过班，前几天刚把送餐的工作给丢了，这几天在夜市里卖烤肠呢。他在庆州没有亲戚，也没有什么两室一厅的房子，他自己租了一个不到20平米的地下层隔断。他没上过大学，没人脉，也没钱，但他对我很好，他人也很好，还有志气。我觉得我们未来会很好的。
1: 太好了，你终于说出来了。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都不敢提。对不起，我不敢告诉你。

我不敢说，怕你们嫌我。我知道你们早就知道，我早说了。哎呀，说出来老惊悚了。 完了。

0: 叔，我今天做了一件特别勇敢的事，我戳破了自己的谎言。如果周老师知道了，一定把苹果扔给我，说任小明你真了不起。
1: 脑梗，肝儿也完了。医生说了，就是耗时间。头些年那么喝，现在报应都来了。
2: 没事，妈，有我呢。别哭。

0: 爸爸，我就回来一天，和你告个别。我来青州以后，觉得自己像个机器人，挺累的，是心累。钱也没攒下，也没照顾好你，结果啥都没做好。
1: 是我之前说了好多伤害你的话，是我伤到你自尊心，是我错了。
0: 不是你的错，我总不能让你一直体谅我吧？是我不适合青州。
1: 我是真的。
0: 这没啥好否认的，你没伤害到我自尊心。之前你问我要不要一直跟着你跑，我想好了，不跑了。每个人人生阶段不一样，都有各自要走的路。

0: 咱俩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我不是说咱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为什么能帮得到你？
0: 因为你一直在迁就我。
1: 你呀，你咱俩再试一次行不行？就试一次。
0: 我想回去了。
1: 你就不能为我留下来吗？
0: 留下来也没有意义，我根本没有能力把你照顾好。
1: 那我跟你回七道河子。
0: 好啊，你跟我回去。
2: 你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你会后悔的，你会恨我的，我也会因为你的埋怨变得像我爸一样的喝酒打人，我们两个只会变得越来越糟，我们会恨上彼此的。你现在就好好学习，好好考托福，争取出国，好好看世界，好不？
1: 你都知道吗？
0: 我就说我看上的女孩一定是最棒的，你别给自己设置终点，你就使劲往前跑，有多远跑多远。
1: 你知道我是路痴，那我迷路了怎么办？
0: 那你就回头看看，我在起点做你的坐标。
3: 我不要，然后你跟我一起。
0: 你这人怎么这么自私啊？你坐飞机，你让我光着脚跟着你跑。
1: 我不要。
0: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不哭了好吗？
1: 咱俩赌一把，就一把。
0: 赌啥？
4: 我要去烟花试验场看烟花，如果他们放烟花了，咱们就不分手了。

林小明，林小明，走啊！今天下雨没有烟花了，走啊！

这可是今年最流行的帆布鞋，拿去穿吧。你这自己的鞋都开口朝你笑了，你还不宽心呢？你这辈子的帆布鞋我管够了。

0: 我是妮妮，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任小民进了我的电脑，盗用了我的邮箱，发了他发疯的视频。他根本没病。
2: 立刻上报，任小明为起点中学藏尸案的犯罪嫌疑人。
1: 你早就已经设好这个局了，你把我当棋子来掩盖你的犯罪事实。
3: 我很早之前就跟你说过，真相一定会大白的。
2: 通知所有人，24小时待命。

0: 金宝和陈开来吗？是一个欢喜冤家。
1: 这男人啊，是我相好的。哎，
2: 别乱讲啊！
0: 支撑他们并肩的一个关键是家国情怀。他们彼此之间真诚的希望对方是可以活着的。
1: 你本名姓啥？
2: 陈啊。
1: 我奶奶说过，我跟姓陈的最合谈。
0: 快起来，
1: 给我拍照，怎么拍人家那儿去了？
2: 起，看，这个时候还没个正经的。
0: 我头一次饰演一个就是自己非常喜欢这个人，然后这个人还总把我推开吧，里面经常有那种台词说你起开。他自己也会说啊，陈开来说的肯定不是实话。
1: 哎，
2: 干嘛呀？
1: 你是不是见一个爱一个？
2: 对，除了你。
0: 我觉得陈开来对于金宝的那种感情是很复杂的，他是真的希望这个女孩能好，这个金宝呢是正儿八经的非常希望这个人可以活得更长，可以变得更好，是有点心酸，然后又有点虐。金宝总觉得这个陈开来是不爱他的，因为其实我们剧中有三个女生，我会问他你这个角色到底喜欢谁啊？其实我在拍的时候我并没有看他们的那个趴是怎么演的，但我会觉得其实我说实话我有一点点猜不透，我觉得这个需要观众去猜陈开来真正喜欢的是谁，他跟谁是有 CP 感的。
2: 你是家人，我不会害你的。今后你该更谨慎些。
1: 你看起来比我还像个特工。
0: 我们俩这次特别默契，其实我们之前都没有见过也不认识，但是在进组之前大概大家就是演员之间啊，导演一起安排去一起吃饭啊什么的，然后开机的第一天吧没有任何的尴尬或者说适应，好像两个人像认识过的一样，就是一开拍的第一场戏就非常非常的舒服。
1: 你说这是不是就叫缘分？每一步不领我的情他都能随我的愿，这就叫命中注定。
0: 陈开来和金宝的戏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跟我以往的很多形象都不太一样，活泼可爱俏皮的一面其实和我生活中的样子有一点点像，所以我更好拿捏。他还有一个神秘人的身份嘛，那个跟我本人是不太像的，所以在饰演金宝的过程中我非常的开心和过瘾。导演也经常说，他说你们俩太有默契了，就是我们俩在拍摄现场不会尬，两个人 reaction 之后就好像就是那个角色了。我们俩其实没有在现场因为戏觉得哪儿不舒服，没有，非常非常的投入，就好像我就是金来他就是陈开来这样子。
3: 你给人家当柜子
4: 行啊，那以后澡堂也是我的。
0: 对我来说那些戏其实拍摄过程中是有挑战的也有压力的，还好导演会来现场给我们讲戏啊，然后让我们在一个很放松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下把这个给饰演完了之后，我是挺满意的。
3: 金宝也是个情种，我可不会为任何男人花上5000块。
4: 多少？
3: 5000。
5: 疯了，
6: 谁让你给我使钱了？
2: 谁让你给我使钱了？
5: 急了，
2: 你不没钱了吗？哪来的5000？
3: 冯少的，这钱可是打了欠条的，你来还。
0: 我跟欧豪的戏是最多的，他对《醒来》这部作品的那种用心程度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也会很用尽我们自己的全力去把这个角色诠释好。我也非常的推荐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醒来》来观看我们的《醒来》，因为它不只是一个谍战剧，它更是一个小人物在一个乱世中成长觉醒的一个故事。我相信看完《醒来》的观众朋友一定可以从黑暗中看到光，可以看到很多真挚的情感。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姑娘，找你对象了。
1: 你们看见他了？
2: 搁这溜达一早上了，刚走。
0: 从哪儿走的？

0: 那周娜现在啥情况呢？周娜，周娜家人九几年跟他就没联系了，他圈子里人都说他偷渡到了柬埔寨，到了那边地下赌场。那还咋查呀？
1: 不是，柬埔寨咋不能查了？到时候咱去趟柬埔寨不就行了？
2: 经费你批啊？
0: 你去啊？
1: 你现在就去呗。
2: 这么早了，装的翅膀柬埔寨也不是不行。这么的，查查，看看任小明2010年8月份有没有回到过七道河子，去过安息墓园的一些证据。哎呀，
3: 8月份之前啊。
2: 还有啊，还有一个关键性的人，柏树。按小说《豹子墓园》里的情节描述，他也应该在凶案现场。 他是好像一直都希望我们能够查到真相。你说，他要知道任小明是凶手，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呢？
4: 直接告诉你，怕你印象不深刻。

0: 来了，这么急找我啥事啊？
1: 我可以证明，2010年8月，连小明就在七道河子。
2: 你没记错吗？不会错的，因为在任小明回来的前一天，王浩来找过我。
3: 小叔，小叔，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更不想听我解释，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告诉你事情的真相。那天在武川，我没有对你做的不好的事情。
1: 我知道。
3: 你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拆穿？
1: 你为了葛文君，什么都不会说的。

0: 当警察告诉我检查结果，我就猜到发生了什么。我也猜你今天来是因为你打算离开了，并且没打算回来。
1: 没错。

0: 文君已经丢掉了人应该有的良知，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会对我造成伤害，可你还是选择跟他一起狼狈为奸。你的懦弱比说谎更严重，所以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并且我也不相信你会一直带着愧疚，因为自私的人最擅长原谅自己。
1: 那就再见吧。不用再见了，我不想再见到你。过去一去不复返，未来还在手中。失恋是场疾病，我觉得我已经好了。
2: 发什么呆呢？
3: 你托福复习好了吗？下个月考了吧？你确定出国不考研了？老公，刘老师给我发了那边学校的名录，也做了专业的梳理，我已经往方向了。
2: 那你暑假还回家吗？
3: 不回了，没时间。
2: 鸡腿儿，
4: 来口糖，这甜口儿，这个很好。
1: 西到盒子烤肠大王，买一赠一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香香脆脆的，来一个。不是好了，是变成慢性病了，不定时犯病。阿树，我明天回七道盒子，你帮我约下何雨琼。
2: 哎，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拜拜。
5: 干嘛？干嘛？

0: 三局两胜，
1: 先知刀剪刀布。
0: 哎，
1: 我就知道
0: 最后一把，
1: 真的，
0: 最后一把，
1: 石头剪刀布。
0: 我赢了，我是他一把，你拖地。

0: 说是找你来。
1: 哎，没毛病，放心吧。哎，喜欢再来啊。哎，看看新来的帽子。哎呦，小何总来了。
2: 你这笑话我啊？生意咋样？
1: 挺好。哎，这不刚卖一条裤子。
2: 挺好就行。
1: 我发现你小子现在越来越帅了啊，这派头咋的了？谈对象了？
2: 谈啥对象，一直都有，没断。
1: 哎，你等着，这今年最流行的，行，帅，
2: 走吧。
1: 行，慢点啊。
3: 哎，大哥，看看有喜欢的吗？
1: 姑娘，瞅瞅这个，今年新款，来一个。啊？
4: 不用了，谢谢。
1: 哎，这，你瞅这个就适合你。
4: 不用了，谢谢。
1: 哎，你随便看看啊，有喜欢的跟我说。

0: 任小明进了我的电脑，盗用了我的邮箱，发了他发疯的视频，他根本没病。
1: 任小明，严静也是林小平，我先替你保管吧。
2: 啊，哦，
1: 那我监控有什么问题，马上呼叫。
0: 行，
1: 我在外面。

0: 行了，没人了，你不用演的那么辛苦。我来告诉你个事儿啊，我看过电脑了，邮件发送的记录我都查过了，那视频是你发的，是你，就是你。
1: 你自己把你自己的那些隐私的视频发出去，你就是想告诉世人，我就是那个到处散布自己老婆隐私的渣男。我一会儿就把你的这些视频发送的记录散布出去，我告诉你，这个公共之罪。你有没有想过，你手上之所以有这些证据，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背着。
0: 你想说什么？
1: 我认识一个叫卓迪的人，他的家人我也见过了。

要是被爆出去，是不是比公布老婆隐私的渣男劲爆多了？

0: 你得帮我个忙，
1: 什么忙？
0: 举报我。
1: 举报你？
0: 你不是一直都说我害你吗？报仇的时候到了。

0: 七道河子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我是刘孝然，任小明的丈夫。我现在实名举报，任小明和一宗凶杀案有关，
1: 证据在一本日记里。我有视频可以证明那本日记的存在。
2: 那日记呢？现在在哪儿呢？
1: 我不知道，他藏起来了。你看过那日记吗？我看过，因为我的小说就是抄那个日记的。那在日记里头，谁是凶手啊？打过去。
3: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不是，内科上报，任小明为起点中学藏尸案的犯罪嫌疑人，最快去庆州的方式是啥？赶快给我查。
1: 帅哥，
4: 你看上飞机，亚神一下高铁啥的啊。
1: 好。明天晚上12点之前，手机不要开机。去郊外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散散心吧。

0: 那日记里面记录了一种凶杀案，但是你没告诉我，我还在庭上不承认这个日记的存在。你作伪证，
1: 你要不抄我日记，咱俩就不会上法庭。是你说的，你说那本日记不存在，怪我。
0: 你早就已经设好这个局了，你把我当棋子来掩盖你的犯罪事实，我还感谢你当初在庭上没有拿出日记这个关键的证据，让我赢了官司。他妈真傻，
1: 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拿你当棋子。那我可真高明，我能够算到你能抄我的日记，是你自己撞上来的。
0: 为什么现在要让我举报你呢？
1: 首先，只有你名正言顺的有我日记的视频。其次，只有你自己坦白，你的伪证罪才有可能从轻处罚。还有就是，我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因为害怕惹上刑事官司，明明白白的承认剽窃。我很早之前就跟你说过，真相一定会大白的，只是时间问题。

我不认识你，你不是任小明，我不认识你。

0: 咋样了？
1: 咋整啊？就转机。燕姐，
2: 没有直达了。
1: 师傅，那开车吧，开车6个小时就能到，其他的倒来倒去，怎么着也7个多小时呢。
0: 嗯，那我开车。
1: 嗯。

0: 不对，我怎么那么信任他呢？
1: 等一下，燕子，顺哥，你们俩给我盯死了柏树啊！黄
2: 啊，
1: 通知所有人，24小时待命。
2: 是。

我回七道河的，跟踪我可文君，他不知道我回来，我猜那信息是你发的。

0: 我接到第一个外卖电话，我就知道了，是你想要我地址。
1: 我知道你回来了，
2: 就在那儿呢，
1: 但不知道你在哪里。
2: 没地址啊？那不有电话吗？打电话问呢。
1: 于是就用黄志强的手机号点餐，这样也许送餐员会要到你的地址。
3: 您好，你有一个西红柿鸡蛋盖饭，给我撂了。这啥玩意儿呢？
4: 我送别的去了，我还有单子急。老板，外卖。
2: 哎，来了。
1: 第二天，
2: 来来，
1: 我还是用这个号码点餐。
3: 这还是没地址啊？
2: 那不有电话吗？打问问。
3: 哎，你有个肉末茄子盖饭，咋的？搁外地呢？搁外地送啥玩意儿？这搁外地呢？

0: 你送别的去了，着急呢吗？我来。
1: 第三天，我点了你最爱吃的黄金钩排骨盖饭。
0: 咋又是他呢？
2: 打电话呀。
0: 嗯，你有个黄金钩排骨盖饭，你还要不要啊？啊，好，那地方知道。
1: 你终于接受了。
0: 皇上给你送过去。
1: 于是我跟上送餐员找到你的住处。

0: 你好，拜拜。祝你工作愉快，再见。
1: 黄金钩炖排骨盖饭，贼拉香。这世上除我爸妈以外，只有你知道我好这口。

0: 所以说那个张放改名叫黄志祥之后，确实是在咱这个工地上干过工程，是不？
1: 是是是。
0: 行，那感谢你的配合，兄弟，以后有什么再来问你。
1: 好，好，
0: 好，谢谢。嗯。
2: 黄志强，这么多年改名换姓，东躲西藏，是为了逃避我吗？
3: 没有，我离开你是想不拖累你。我撞死人，成了瘸子，还背一屁股债，这些事儿我不想让你跟我一块儿扛。
2: 你就没有想过当年的那场车祸是怎么发生的？
3: 想过，我每天都想，我当时要听你话多好，不开夜车，不打瞌睡，是我把咱俩一切都毁了。
2: 不是你，是葛文君。当年的那场车祸是葛文君设计的。他是不是给了你一些糕点让你带给我？他是不是让你把糕点敞开放在车上？
4: 你咋知道的？
2: 我太了解他了，我一看到这些饼干就知道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在这个面粉里面放了导致你犯迷糊的东西。

0: 我是演员刘敏涛，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警察现在手里没有证据，这很可能会成为一桩悬案。
2: 你的事儿没人替你扛。
3: 李队，白树根丢了，
1: 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你的魔法失效了，审判才刚刚开始。
4: 你是任小明吗？我是庆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现在对你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1: 我肯定是逃不掉了。

0: 这回来都几个小时了，走来走去的干哈呢？这是
1: 发布反正。
2: 熊妈妈和熊宝宝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0: 喂，不是说不让你联系我，等我给你打电话吗？
1: 你对我做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2: 15分钟，水库见。
1: 否则，你再也别想找到我。

0: 当年是你往点心里藏的毒，才让我开车撞死人，对吧？
1: 过去的事情已成定局了，你现在除了跟我合作，没有别的出路。
0: 只要有我在，你就跟藏尸无关。我永远是你挡在身前的一张牌。
1: 在说什么？你这也是在帮白叔和任小明，他们不是你的朋友。
0: 我一直以为我是在帮他们，可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因为我替你做的那些事儿，才让白叔这些年都受你控制。我不是在帮他们，是我毁了他们。

0: 你不要这么想，警察现在手里已经有证据，这很可能会成为一桩悬案，这辈子他们都不会找到证据，我们都不会有事。
1: 哼，别人有没有事儿，我不知道，你的事儿没人替你扛了。

什么？

0: 哎，顺子，顺子，你说这都要2点了，怎么还在走来走去的？
1: 不对呀、啊。

0: 张放死了，是你，你让他去死的。当年把催眠药放进糕点里的人是你，让张放把糕点放进车里的人也是你，害死他的人不是我，是你，他只不过是你的挡箭牌而已。
1: 什么挡箭牌？

0: 张放死了，你用来威胁我的东西，我就不信你敢交给警察。
1: 为了任小宁，连一个那么爱你的人都能逼他去死，他真狠。
0: 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你的魔法失效了，我要离开了，会带走小雨。

0: 模板可能是一本书。
1: 麻烦你给我拿下。1019。从前有样。再不加，我自首。无名死者知道真相。无名死者知道真相。
2: 他不光给活人买，死人也没落下。他还在无名山买了一块墓地。
1: 无名死者，无名山。谢谢。
3: 文叔啊，
4: 你去一趟任小明在无名山买的那块墓地看看。
3: 是。
5: 李队，我查到柏树订了一张去庆州的机票，飞机已经起飞，10:19落地。
4: 联系庆州警方，配合我们。
5: 好。

你好，稍等。你是任小明吗？我是庆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现在对你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我肯定是逃不掉了。我给你跟小飞买了两套房子，也给你俩存了笔钱。这钱别乱花啊！谁给你要的别给。要是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就给梁姨打个电话。梁姨，拜托你照顾我。要是有人敢欺负你们， 去找李梦，虽然他有可能抓我，但那是他的工作，你别怨他。妈，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如果你亲眼看见我被抓，不许哭。

0: 师傅，果然在无名山墓地找到了任小明的日记本。
1: 好，柏树呢？有消息吗？
2: 还在找。
1: 任小明归案了，柏树比他更狡猾，不能让他跑。
2: 他常去的地方都布控了。
3: 柏树，任小明让我在这儿等你，我是他的朋友梁姨。做伪证贴认罪顶包，帮助罪犯逃避法律制裁，是要坐牢的。任小明没有去接你女儿，他让我在这儿等你，咱们换个地方说话。
4: 我们三个人核对了三遍，小说里的内容和日记没有不同，特别是最后一张豹子墓园，一字儿不差。
5: 果然日记本是在任小明手里，可日记里并没有写他是凶手，他为什么要把日记本藏起来呢？柏树一直在引导我拿到日记，但日记里也没有对他不利的内容啊。围绕这本日记，他俩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0: 师傅，到点儿了。
6: 先生吧。
0: 啊。
3: 我之所以把小明从精神病院里弄出来，就是为了让他自首。他答应了我，但是为了你，他没有直接去公安局。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让他如实交代真相。
6: 该交代真相的人是我。
3: 你说什么？
6: 那我还是跟警察说吧。
3: 你怎么说？
6: 任小明他骗人，我才是凶手。
7: 我就是你们一直在找的杀人凶手。
8: 详细说一下你的作案过程。
7: 2010年8月10号，我从庆州回到七道河子，目的是见一位很久没见的朋友。我正急急忙忙赶往预定地点，却被我妈撞见。
9: 肠粉，鲜猪肉馅肠粉。
10: 杨小明，杨小明，你给我站住！
11: 哎呀妈呀！
10: 你啥时候回来的？你怎么不回家呀你？
11: 我一会儿再跟你说行吗？你干啥啊？
10: 你是不是跟他没断呀？你是不是来见他呀？你是不是又去见那小子了啊？他在哪儿呢？何雨
11: 欣，我怎么了？我就是喜欢他，就要跟他在一起。我不是想，我为什么不谈恋爱？我又没小决心，我为什么不谈恋爱？
10: 你当终身大事，我就要管人管我，我们不叫男装不懂。哎呦！我想要命！
12: 你好啊！
7: 被他这么一拦，险些迟到，我很着急。

我跟着他来到了安息墓园，果然，他是来伤害白树的。

0: 豹子是穿着豹纹的绸衲，树枝是钢笔，树枝上的鸽子是灵魂，灵魂飞走了，钟娜死了。尸体是怎么进入起点中学雕像基座的？这我真不知道。
1: 我们后来没有回过那林子了。任小飞的病历单和周慧明信，这些都是你自己传到网上的吗？
2: 是。
1: 在家发疯，记者们收到的视频也都是你自己发的？
2: 是。
1: 只要精神病鉴定下来，
3: 你就多了一道保密。
1: 是，你猜测柏树可能会对我们说出有关日记的线索，所以你利用版权案的开庭来否认日记的存在。
2: 是，
1: 为了脱罪，你利用版权案否认日记的存在，又利用传媒造势，把自己塑造成精神病患者。离婚是为了留条后路，给家人留房子、留钱，对吗？
3: 是的，是你让刘萧然以他的名义出版这本小说的吗？你们是不是想知道刘萧然是不是共犯？出版小说是不是我脱罪的一环？对吧？
1: 我在问你，如实回答。他就是个自私又贪婪的傻子。
2: 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事儿跟他没有关系，跟所有人都没有关系，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新书出版在前，尸体发现在后。那天李梦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想让我辨认钢笔。
3: 发几张照片，你看看这里头有没有眼熟的呗。咋样？有眼熟的？我瞅着。
2: 也就是从那天起，这条脱罪链在我脑海中成型的。你的精神鉴定报告出来了，你没病。
4: 我妈跟小飞，我都安排好了。嗯，他的口供有漏洞。尸检报告显示，死者死于颈椎断裂，可是他从来没有提及这个致命伤是怎么形成的。
5: 艾达师伯，那如果钟娜手里有刀的话？
4: 并且对任小明和柏树他们的生命有危险，他们应该算是正当防卫吧？不对，周娜她不可能用刀。为什么？因为她有枪。我们杀了他。你要杀谁呀？
6: 三年前，你们在武川开房，都已经三年了。

0: 以为你们都没事了呢，没想到你们还见面。
1: 你要是再胡说，我现在就抽你。
0: 我已经查了你的账户了，你给那婊子转了20万。
1: 你把我当什么？柏树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是牲口吗？我会跟我的女儿做那种龌龊的事儿吗？赶紧给老子滚！要不是因为你去学校闹，柏树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真那么后悔当初救人？你他妈就应该去死了！

0: 子弹是擦着头皮过去的。我醒来以后，已经是第二天的晚上了。周娜也不见了，我给她打过手机，关机。我猜，她可能以为我死了，所以跑路了。我休息了几天，就去了新加坡。
1: 周娜的枪哪儿来的？
0: 她以前在东南亚的赌场工作过，有一些很邪的路子。
2: 周娜的家人就没再找过你吗？我想，有一点他说的很对，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在乎他死活的人。
3: 什么事儿？
4: 投案自首。
3: 进来。身份证。 报告，刑侦大队，值班人员有人投案，速来门岗。

0: 百树，起点中学校园藏尸案的凶手，我来自首。
1: 百树，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讯问。
0: 日记本找到了吗？
1: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请你配合。日记和小说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你交代你自己的问题，
0: 按我说的做，才能找到真相。 日记的最后几页，有我用密写的方式记录杀死周娜的全过程。2010年，我在后山掩埋逝者骨灰，周娜前来找我。反常的寒潮就要来了，风开始变冷。

0: 我杀了他，我杀了王浩。你说什么？我杀了他。你杀了王浩。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只有他，我只有他一个人。可是他死了，我不是故意的。他让我去死，他还动手打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为什么要来找我？
0: 我曾经特别特别的恨你，我恨不得杀了你。可是我现在不想杀人啊，我从来没有想杀过任何人。我怎么办啊？白叔，我怎么办？
1: 自首。
0: 我不要自首！你是故意害我的，是不是？我不要被枪毙！
1: 如果你真的不想死，自首，至少可以减轻罪行，还有重来的机会。
0: 你这个胡说！
1: 我让周娜去自首，她歇斯底里地抓住我尖叫。突然，任晓明出现了。
0: 你干什么？
1: 他推开周娜。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大街上看他鬼鬼祟祟的，我的菜刀还来找你。你来做什么？你跟他之间跟我没关系，你告诉我的，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0: 跑啊！
1: 突然，周娜掏出枪朝我们射击，我们吓坏了，慌忙逃跑。周娜手里拿着枪，紧追不舍。

0: 小明，我们先分开跑，找个地方躲起来，一会儿汇合。快！
1: 森林很大，那天的雾也很大。跑着跑着，我们不知道怎么了，又回到了原点。

0: 周娜用枪顶着任小明的脑门，在他扣动扳机的一刹那，我用钢笔扎向了他的脖颈。
1: 走走，快！
0: 他当场死了吗？
1: 没有，他还拿着枪在后面追我们，我们都吓坏了，我们一直跑，直到跑出后山才停下来。
0: 是不是死了？没有，他还追着我们跑了。走，我们回去看看。啊，别去了，危险！他手里有枪。
1: 走。
0: 任小明接到一个电话，接完电话他就走了，走得很急。后来我越想越害怕，怕人真的死了，就决定回去看看。

0: 对于周娜的死因你确定吗？
1: 我确定，周娜身上没有其他伤痕，她的血液是从她的脖梗处喷出来的，我猜应该是扎中了她的颈动脉。
0: 那为什么不报警呢？
2: 我正想报警，忽然我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原本在周娜手里的那把枪不见了。我吓坏了，四周没有任何人。枪没了，人拿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整件事情的目击者。枪，目击者，目击者证词，是三个变量。警察能不能找到枪，能不能找到目击者，目击者的证词是否对我们有利，这些都是变量的变量。在这些变量当中只有一种组合，你们找到了枪，也找到了目击者。目击者承认自己拿走枪的违法事实，并且诚实地告诉你们他看到的一切。只有这个组合才能够证明我们是正当防卫。

0: 我是刘雅瑟，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我找了好久，我发现周娜的尸体不见了，我好像看见树的后面有个人。
2: 藏尸是柏树一个人干的吗？
3: 柏树没有藏尸，是我杀了周娜。
1: 周娜是我杀的。
2: 周娜是我杀的。
3: 你们都在说谎。
4: 一名死者，三名自称是凶手的犯罪嫌疑人，既有相同点又有出入。
5: 重大发现，安西墓园当年的视频。

0: 枪、目击者、目击者证词是三个变量。警察能不能找到枪，能不能找到目击者，目击者的证词是否对我们有利，这些都是变量的变量。在这些变量当中，只有一种组合，你们找到了枪，也找到了目击者。目击者承认自己拿走枪的违法事实，并且诚实地告诉你们他看到的一切。只有这个组合才能够证明我们是正当防卫。可是抽中这个组合的概率是27/4，也就是0.148的无限循环。四舍五入，如果靠你们，我的胜算只有一成。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并不相信我有这样的运气，所以不如毁尸灭迹。
1: 当晚我又回到了案发现场，

0: 我好像看见树的后面有个人，我吓坏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恐惧产生的错觉，我转身就跑。
1: 我和你们一样，3个月前我才知道尸体藏在学校的雕塑里。
2: 那你是什么时候把日记给任小明的呢？
1: 在他出国前，我亲手交给他的。你们可以随便查。这些年我和任小明之间没有任何的交集，我完全可以确定这篇日记在写作时间上和内容上的真实有效性。
2: 最后再问一遍，周娜怎么死的？
1: 周娜是被我用钢笔扎死的。
3: 我
4: 来看一下，确定没有异议，在上面签个字。
2: 柏树和任小明供述的细节听上去都很真，但总感觉有假的成分。他们俩一样，都没有说颈椎断裂才是死者的致命伤。
5: 这柏树和任小明的供词太奇怪了，俩人都说自己用钢笔扎死了周娜，但尸检报告明确说死者死于颈椎断裂。
2: 要么就是他俩一起隐瞒真相，要么就是他俩真的不知道。还有，那把枪是谁拿走的？现场还有第三个人。
6: 重大发现，安西墓园当年的视频。

0: 停，回放一下。这拍视频的人是谁？好像往后躲了一下。
1: 哎，我给你们那视频，你们瞅没？清楚。
2: 你是咋在水里活下来的？
1: 哦，我身体被外星人改造过，我有俩肺。
2: 你跟我在这玩脑筋急转弯呢？是个人就有俩肺，用不着改造啊。
1: 啊？是吗？哦，那我四个。
3: 好好说话。
1: 别，不是我把视频都给你们了，那个算不算立功表现呢？
2: 行啊，那你就再继续的好好表现表现，继续立功，继续受奖，来吧。
1: 你表现呗。
4: 我们查到柏树在潜水论坛里购买了两套潜水设备，
2: 这就通了。张放确实没说谎，加上柏树的确是四个肺。

0: 黄志强原名张放，
1: 08年车祸之后改名黄志强，进入金河建工下属的施工队工作。就是这个施工队，在10年夏季承接了起点中学的翻修工程。
2: 这多清楚啊！我杀人藏尸一条龙，
0: 要挺乖呀。
2: 必须的，耽误时间干啥呀？

0: 行吧，来聊聊你的算经过。
1: 哎呀，过程。那天我去找柏树，却看见一个女的举着枪威胁柏树，我正好冲过去呢，然后明儿赶。
2: 走啊，快！
1: 卢娜没死，捡起枪追他俩。我不能看他俩被枪打死，我就上去帮忙。为了不留证据，我捡起了礼炮，我一把扑倒程大，用包链勒住他。他还想拿枪，我就死死勒住他。

0: 我忽然看到柏树回来了，我就赶紧捡起枪跑了。
1: 那勒死周娜以后，你怎么打算？我决定，晚上没啥人了，我再来运尸体。
2: 然后把尸体拉到工地，搁塑像里用水泥灌上。那你是怎么进入泾河建工下属的施工队工作的呢？
1: 他们找我就进呗。你当时身体可是有残疾啊！按照你这条件，要是不求个人，人家能要你？我长得帅，这就不承认呢。泾河
2: 建工和葛文军有多年的合作关系，他没帮你说说话啥的？是。
1: 帮我说话了，然后把我招进去了，那咋的？法律不允许帮助残疾人士啊。
2: 那你为啥要当着葛文军的面跳水库呢？
1: 人家给我安排工作了，啊，有恩，我不想活了，我想自杀，那我临死之前得跟人告个别呗，这不合理吗？
2: 自杀？
3: 咋了？
2: 有人带着氧气瓶在水底下等你，你管这个叫自杀呀？

0: 咋的了？身体不舒服了？哦，演戏呢。哎呦，
1: 这么爱演呢？那水库边的戏是演给谁看呢？是演给警察，还是演给葛文君呢？
2: 我跟葛文君有仇，我就想报复他。我腿就是他给我弄坏的，我咋的？我就在他面前嘎嘣我就死了，我让他后悔一辈子，行不？
1: 那你要是这么恨葛文君的话，你干啥不像当年找王浩报仇似的，拿着刀就把葛文君杀了呀？
2: 不是，干啥呀，警察同志？那是杀人犯法呀，那我自杀不犯法吧？再说了，我都杀一个人了，我不能见谁杀谁吧？哎，那我罪大恶极是吧？我就此了结我这一生，咋的？碍别人啥事了？不是，我都跟你说，我都撂了，你们还在这问啥呀？问这个问那个呀？
1: 周娜的枪谁拿走的？
2: 我拿走的。
1: 枪呢？
2: 扔水库了。
3: 不是，你们真的别再问我，我都撂了，你们还老在这问我干啥？你们赶紧找枪去。那水库贼拉大的，好几米淤泥，

0: 哎呀，我估摸两三年吧，你们就能找到。
1: 他们三个的口供都有漏洞，我们离真相还很远。
2: 张放的口供听上去也算合理，但总觉得里面还是有假。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假装自杀，还是在葛文君面前，这是演哪出呢？

0: 一名死者，三名自称是凶手的犯罪嫌疑人：任小明、柏树，还有张放。他们三个人对案发当天的描述既有相同点，又有出入。他们都说是自己杀了周娜，但死者的死因的确存在两种说法。 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对他们三个人的口供去伪存真，还原案件的真相。燕子，你来人小明，郝慧月，你来柏树，
1: 好，
0: 硕哥，你来张放。咱们现在就按照时间线索，根据每个人物的口供来捋一下子，对比一下，看有什么问题。任小明开始。
1: 案发当天，我在七道河子的街头看见周娜从商店里走出来，手上拿了一把刀。我就跟着她来到了安西墓园，在墓园的后山，我看见她拿刀刺向柏树。周娜手里没有刀，
2: 她也没有攻击我。她说她杀了王浩，我劝她自首，但她不敢。
1: 本来周娜都要走了，是任小明看到周娜衣服上的血迹，
2: 她怕我们告发她。
0: 就像我们开了枪，不是枪，是刀，是周娜又拿刀杀的你。你撒谎！
2: 是我杀了周娜。
0: 周娜是我杀的。你撒谎！你撒谎！
3: 我拿刀没杀了他，
4: 是我。
0: 王浩的口供，结合张放给出的视频，基本上可以判定任小明还有柏树他们俩的口供都有不实之处。其实案发当天的实际情况应该是周娜。
2: 持枪对二人造成了威胁，任小明在情急之下拿钢笔扎了周娜。周娜倒下之后有没有当场死亡？存不存在二次伤害？二次伤害的犯罪手法是什么？是后续口供中最大的争议。周娜死了，
5: 我就拉着柏树跑。
2: 之后发生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1: 是柏树拉着你跑了。
2: 周娜压根就没死，瞄着在后面追他俩，是我在身后用包链把周娜勒死的。
6: 不可能！
2: 我回去看过，除了脖子上的钢笔，周娜身上没有其他伤。柏树撒谎，任小明撒谎，你撒谎，是你撒谎，
1: 是任小明撒谎，
2: 柏树撒谎，
1: 他俩都撒谎，
2: 你撒谎，
6: 他俩撒谎，
2: 周娜是我勒死的。
1: 我杀的是我杀的周娜，
2: 你撒谎，你撒谎，
6: 他俩都撒谎。
0: 周娜，你撒谎！你们都在说谎。事件结果和张放的口供最为吻合。
2: 所以说，柏树说谎了。
7: 柏树都决定要自首了，钢笔致死或包链致死，在量刑上又没有什么区别，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6: 我说说我的看法。
0: 我觉得
6: 任小明、柏树。

0: 他们两个都是干扰项，假如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张放，那我们就用现有的证据去核一下他的口供，看能不能合得上。嗯。
1: 周娜持枪被张放包练勒死，他本人又是起点中学的翻修工人，便于水泥藏尸。 这张放说的的确都合得上啊，
2: 所以我认为这个案子没那么复杂，张放就是凶手。
1: 不对，
2: 哪儿不对？
1: 张放喜欢柏树，如果是他做的，他第一时间会选择报警自首，去保护柏树。何况又牵扯到任小明，他们都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没有理由扔了枪去害他们。
2: 感情只能猜测，要是人人都重情重义，还常理出牌，那咱们早失业了。
3: 人心不可测，唯有证据真。
4: 证据是表象世界，真实世界是人的心理迷宫。你这说的就太玄乎了，办案只讲究。
1: 行了行了，别吵了，更全的来了。鉴定结果出来了，在咱们的送检物钢笔的笔尖和笔囊中存在极其少量的血液，非人类血液。
5: 那是什么？
4: 经过动物专家联合鉴定，初步鉴定为鹿血。
5: 鹿血，你说这又是鹿又是豹子的，这疯狂动物城吗？这不是。作案工具上有动物的血液，并不稀奇。太多的案件，凶手都是用动物血液去污染凶器来达到掩盖作案的目的。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个鹿血是谁灌的，什么时候灌的？这三个人从来就没提过呀。
1: 是啊。
5: 对啊。
4: 这么重要的信息，他们三个人一个人都没有说。
1: 他们是有意隐瞒，还是压根就不知道？是啊，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三人怎么那么有默契啊？

0: 你们组的评分送。哦，谢谢。
1: 我马上交给李队。嗯。
2: 李队，你寄给我们的。
1: 啥东西啊？
2: 这寄件人是你，收件人是七道河子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1: 嗯，我咋不记得有这事儿？

0: 录音笔。
1: 当年是你往点心里藏的毒，才让我开车撞死人，对吧？
2: 过去的事情已成定局了，你现在除了跟我合作没有别的出路。
1: 只要有我在，你就跟曾氏无关，我永远是你挡在身前的一张牌。
2: 你在说什么？你这也是在帮白叔和袁小丽，他们不是你的朋友，警察现在手里没有证据，这很可能会成为一桩悬案，这辈子他们都不会找到证据，我们都不会有事。
1: 别人有没有事我不知道，你的事儿没人替你扛了。
3: 张芳跳水了，我那天亲眼看见的，那个女的就是葛文娟。
0: 那她有问题啊？
3: 之前他们俩人在这说了半天，距离太远，我一句也没听见。原来说的就是这个。这个录音笔是咋回事？
4: 是谁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寄过来的？而且是在这么关键的节点上？
0: 那就只有葛文君了。
5: 葛文君怎么可能会把对自己这么不利的证据给我们呢？
4: 盛哥，你把这个录音上报给局里，申请立案。
5: 明白。
4: 你们俩跟我走一趟，去找葛文君。
3: 是。
0: 好。

0: 半树，我的女儿。
1: 这么多年里，你无数次的逃离我，逃离这个家，我无数次的在这里等着你回来，可是这一次，我不再等你了。失去我了，我找到了张放，他会继续做他没有完成的事情。那天晚上我就猜到他并没有死。还记得你高三的时候，我带你去海边学习潜水吗？那个时候你总是因为过度紧张把潜水镜戴得太紧，你的脸上总会因此留下淤青，你的眼睛里也会因此出血。你还是回来，我看到了你的眼睛在充血，脸上有伤。

我的女儿又做错事了。妈妈说过无数次，做错了事就要接受惩罚。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都是因为你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

0: 你叫小什么？
1: 小雨。
0: 小雨，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1: 爸爸和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
0: 奶奶带你去买菜好不好？带你去超市，有摇摇车，坐摇摇车。老李，我手机呢？
2: 你要手机干啥？
0: 我去买菜。
2: 我去，我去。
0: 你去哪儿？
2: 啊？我不买菜吗？
0: 我去，我能行。你为了小明，每天去公安局，你都跟陀螺似的。
2: 行了行了，谁跟陀螺似的？我还没转起来呢。我你还不相信吗？我也不相信我。你看着他小雨，那小飞一天没出屋了。一会儿你敲敲门啊。啥事儿咱都往好处想哦，啥事儿都会过去的。十分钟就回来了。爷爷去买菜去了啊。

0: 妈，妈，妈，你怎么睡在沙发上？
1: 妈，我饿了。
0: 妈，妈，妈，妈怎么又晕倒了？妈，李叔，李叔，我妈又晕倒了。李叔，
2: 喂。好，我知道了。民警刚刚接到报案，小雨失踪了。监控显示是葛文君从任美艳家带走的小雨。白叔，是你寄的录音笔吗？是你主动撂，还是我给你复盘呢？这个次序不仅影响你自己，还会影响张芳。
3: 你对我做的事儿，我都知道了。15分钟水库见，否则喝多拉倒。

0: 我和任晓明的事情不想把张放扯进来，他只有假死才能彻底消失。但我不能够放过葛文君，我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我让张放最后一次帮我，就是录下葛文君说出的真相。
1: 今天我就去公安局自首，只需要承认你自己做过的部分，为你自己做的负责。
0: 我在自首之前寄出了录音笔。
2: 你好，
3: 是您约的童总啊。

0: 对，啊，大后天上午10点半一定帮我送到。大后天，同城送当天约就行，不用提前这么多天。
1: 我今天就要走了，麻烦你了。
0: 给，
2: 这么多，
1: 一定帮我送到。
0: 行。
2: 你匿名记录音笔，就是为了让自己和张放假死这件事无关。你也太低估葛文君了吧？你和张放做的局，被葛文君识破了。 他发现了潜水镜在你脸上的压痕。你们见到了葛文君？别打听了，接着说你的事儿。那天你和任小明有没有再次回到案发现场？对周娜进行二次伤害？那天我们回顾案发现场。
3: 任小明后来回来了，但我不想让他知道周娜死了，我就告诉他，周娜已经走了。
4: 没事，周娜走了吗？他走了。
3: 我送你回去休息吧。
4: 我去看看吧。
3: 别去了，人都走了，有什么好看的？
4: 别去了，小明，小明，你别看，走吧，怎么回事？啊，
3: 别看。 这是钢笔，是周老师送给我们两个人的。如果他有罪，也是我们两个人的罪。我去，怎么了？我去哪？是他想开枪的，我是正当防卫，我正当防卫。
5: 枪呢？枪呢？
3: 枪不见了，没有枪。如果冷却自首，他手里没有枪，我们就无法证明自己是正当防卫。你先回去，这事情交给我。你回荆州，出国，去哪都好，走得越远越好。走吧，我求你了。你不要。
4: 我多希望他没有回来，他没有回来，就看不到尸体。
1: 尸体是怎么处理的？
4: 我想自己去处理，我不希望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任小明的前途。

0: 给任小明灌安眠药，是为了藏尸吧？是，是为了你一个人藏尸。只要任小明不知道尸体藏在哪，即便他报了警，你们警方找不到尸体，也就无法立案。
1: 虽然你也碰了钢笔，但现场总会有蛛丝马迹，证明是任小明用钢笔炸了周娜。只要你卷入其中，他就一定会选择和你一起死扛到底。
2: 我们已经掌握证据，证明案发后你回过案发现场，你真的没有参与藏尸吗？ 藏尸是柏树一个人干的吗？
3: 柏树没有藏尸。

0: 是这儿吗？应该是吧。尸体呢？尸体去哪儿了？
1: 尸体不见了，怎么会不见呢？是不是你藏的？
0: 不是我，怎么可能会是我？我个头这么小，我拖不动。你发誓？
1: 我发誓。 真的不是我，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不见呢。太奇怪了，不会是做了场梦吧？是不是幻觉啊？
0: 就当是吧。
1: 这也是噩梦。如果昨天的事情是发生的。
0: 尸体总有一天会出现的。只要尸体出现，我们就又会落入这个噩梦里。
1: 小明，你别这么想。枪没有了，尸体也不见了，或许被人拖走了。
0: 但不管怎样，就当这个人在帮我们。
1: 又或者周娜没死呢，
0: 她还活着，她自己走了。
1: 上天给我们的一次机会，机会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你呢？你自己人生的机会呢？你不是一直都想走出去吗？你好不容易考出去的，你为此付出了那么多代价。小明，你听我说，你回到荆州，好好读书。 小明，你答应我，走出去，就当是替我去看看这个世界，好吗？忘掉在这里发生的一切，谁都不要再提起，就当没有发生过，就让这件事情在我们两个生命中彻底消失，我们永远不要再见面了。

0: 我是刘雅瑟，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经过生物信息对比，水泥里的死者根本就不是周南。
2: 我都已经说了，人是我杀的了，你们怎么还查呢？你们不能再查了。
3: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你不是藏尸案的凶手。我提醒你们，
4: 不要联系，不要见面。
5: 三个人都不是凶手，咱们又回到了原点。钢笔和树叶。

0: 视频是你拍的，枪也是你拿走的，你就是那个目击者。
1: 别担心，妈妈会帮你处理好一切的。如果是陌生人，我和任小明还有一层生机，但是他拿走了枪。

0: 2010年，我在后山掩埋逝者骨灰，周娜前来找我，她说她杀了王浩。
1: 周娜死了之后，我就回到青州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我申请了学校交换生，提前出国了。

日记你带走，走得越远越好。 别再回来了，进去吧，我就不送你了。

0: 你不用找我了，我现在就回家。我已经送走了云想，我们不会再见。太好了，以后你和妈妈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直到永远。
1: 你刚才说，柏树自作主张为你的人生买单，你难道不是吗？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不知道视频的存在，你手头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你是杀人凶手，所以你用了反向思维，按照凶手脱罪的心理，藏匿证据，转移财产，制造精神病舆论，你的一系列操作。
2: 实际上是从行为上引导我们相信你是杀人凶手。可惜，你没有猜到，柏树在日记里有隐藏记录，里面详细的描述了他用钢笔杀死周娜的过程。明明有更早的庆祝的航班，但你却给小雨订了下一班。因为这趟航班的航班号加上时间，正好是你们的密码。

0: 咱们不是约定好吗？从那引导我去找日记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决定要去替任小平顶罪了。小雨飞机落地的时间，就是你自首的时间，也是你算好了自己被捕的时间。
1: 你们两个是在跟彼此说再见。如果没有柏树，我的人生只有硬币那么大。他总说我比他聪明，比他厉害。他是追着我的影子才变得更好的。刚开始，我羡慕他。后来我嫉妒过他。再后来。 我怕我不够好，我怕我辜负他。但其实，他早就超越了我。我羡慕过，嫉妒过，但我更希望他可以走得更远。我就一直走啊，走，越走越远。 发现我的世界越来越大，树是因为柏树，我把硬币活成了月亮，因为当它成为月亮的时候，无论我在怎样的噩梦里，那束光。

0: 别动我冰箱，喝水自个儿买去。
1: 这气泡水不错，你喝不喝？
2: 喝你这个气泡水，给你抠的！哎呦，
1: 那任小明那么作践你，你还没受够啊？你看，他现在自己把自己给折腾进去了，都不用你出手，你就解放了。你现在是最幸福的时候。
3: 行了，陈俊华，你是不是人呢？你放他妈什么屁呢？
1: 哎呦，开个玩笑，至于吗？
2: 真是。
1: 我知道你们毕竟是夫妻，我帮你找个厉害的刑辩律师还不行吗？罗大律，他可以吧？
3: 生气生气，真是！
4: 我就问你一个事儿：
3: 这次书重新上架，有了收益，为什么不给我分钱？
1: 原来是为这事儿不爽啊？
3: 那不然呢？
1: 是这样，这书是你剽窃的。重新上架是有风险的，你的那部分收益呢，已经作为风险代价拨给出版社了。
3: 你开什么玩笑呢？风险是大家一起摊的，是不是？哦，拿我挣钱，凭什么不给我分钱呢？
1: 这事儿你较劲就没意思了啊！
3: 我不较这钱的劲，我跟你没有什么意思。
5: 你能挣钱那是资本跟你抬上去的，你现在很危险，最好懂事的猫着。你要是还斤斤计较，你就离一无所有不远了。
3: 这钱呢？我的那一部分怎么说呢？
1: 别在这时候找事儿，行吗？

0: 喂，对，李教练，
1: 怎么回事？
0: 行，我知道了。谢谢。
1: 怎么了？
2: 小明怀孕了。他们说的，小明怀孕了。
3: 造狗是孕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会儿咱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一次啊！我想想，你那有多少？
1: 是，什么多少？
3: 营销号啊，有多少赶紧招过来。这个时候啊，咱们要抓紧，把握机会，出版社那边联系一下，还有平台，其实咱们得联系所有人。这次好好抓住机会啊，打个翻身仗。
4: 此前因为家印风波，你这本书全面的下架，就在昨天，它在各地又重新上架，一上架就赢得了销售榜的冠军，恭喜啊！
1: 谢谢。
4: 可是你觉得他取得的成绩与你爱人任小明的被捕有关吗？
1: 您觉得有关系吗？网上有些好事之徒还传言说我小说里虚构的那凶杀案和我爱人现在卷入的校园埋伤有关系。我之所以要把这本书重新上架，那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本书，看到这篇小说的原文，
0: 相信读者们看完之后会有自己理性的判断。
4: 可是已经有人开始说你在吃人血馒头啊。
0: 我也听说了，就好像前不久有人说是我把小明的私人视频散播到网上去的，说的人多着呢。但是我不想对这种说法做过多的辩解，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我爱人的案子。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小明会突然之间跟我闹离婚，现在我明白了。
4: 明白什么了？
0: 徐老师，我能不能够借这个机会对小明说几句？
4: 当然。
5: 小明，不管你做了什么，请不要把我推开。我们是夫妻，我们彼此相爱，不离不弃是我对你的承诺。我的婚礼誓词，世上除了死亡之外，没有其他什么能把我们分开。

0: 谢谢接受访谈，再约。
1: 别对，咖啡。谢谢啊。嗯，看任所那边咋样了？没事了，带任小明去医院做了检查，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也安归定，通知了家属。啊，
2: 安心。
3: 师傅。
1: 哎，孔月，你干嘛吓死人了？
3: 行不行？
1: 啥呀？毛毛躁躁的。
3: 在那个那边给我。
1: 什么呀？这。
3: 那啥，前两天王浩不是给咱们提供了一些周娜的头发，还有医疗信息吗？嗯。

0: 现在结果出来了，
1: 水泥底座里的尸体不是周娜。周娜到底是谁杀的？
2: 我。
1: 说详细一点。
2: 我用他的包链把他勒死。
1: 尸体藏哪儿了？
2: 起点中学雕像基座。
1: 我再问你一遍，人到底是谁杀的？
2: 我勒死的。
1: 尸体藏哪儿了？
2: 起点中学。
1: 我最后问你一遍，人是谁？
2: 是我杀的。我勒死的，藏在水泥里。
1: 经过生物信息对比，水泥里的死者根本就不是周娜。
3: 我都已经说了，人是我杀的了，你们怎么还查呢？你们不能再查了，人是我杀的，我勒死的，尸体也是我放的，你们还查什么呀？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别再查了，你们现在
4: 就别查了。是我，是我。
5: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你不是藏尸案的凶手。
6: 公安机关现在对你依法进行取保候审，但是在事情没有尘埃落定之前，
7: 不能离开本地，保证24小时随传随到。
6: 另外，你和任小明同是藏尸案的相关涉事人员，
7: 为避免存在干扰作证和串供的嫌疑，我提醒你们，
6: 不要联系，不要见面。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在取保候审书上签字吧。
8: 在这儿签字。

0: 吧。
1: 哎，他出来了，出来了，
2: 出来了！
3: 他们还会在一起吗？
0: 耀明是朱家的嫌疑人吗？耀明到底有没有变？
4: 回答一下！
0: 回答一下！干嘛呢？
3: 他们还会在一起吗？
0: 躲他干什么？
1: 你们还会在一起吗？
0: 有病！
5: 回答一下吧，
6: 赵忠杰。
3: 打算去哪儿？先去找小雨，你别去找了，我们帮你找。
7: 你们找小雨出于工作，
3: 而我找小雨是出于一个母亲的本能。狼都会千里寻子，怎么会有人丢了孩子不去找他？
5: 葛文君现在是危险人物，他有可能拿了周娜那把枪，那现在他手里可能还有那把枪，知道不？
3: 那我就更应该去找了。

0: 那孩子，
1: 我是说，孩子。
2: 你是想问这孩子是不是你的？
0: 我当然知道那孩子是我的。哎呀，早知道能有这孩子，我那天晚上就不应该喝酒，更不应该出那本书了。

0: 你干啥呀？你开什么窗呀？你怀着孩子那不能吹风。
1: 我恶心。
0: 你恶心也不能吹风啊。不是，你别开玩笑了，你不能吹风。
1: 我恶心。
0: 你恶心你也不能开窗啊。这样，你要恶心想吐，你吐这儿啊，你吐这儿，我把窗关。

0: 来，吐吧。
1: 谢谢啊。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想回趟家。
0: 可以。哇，我说你现在呀，好好休息，不用想那么多啊。官司的事儿不用操心，我帮你请了那个最好的罗律师。
1: 罗律？
0: 对啊，罗律啊，就那个全国刑侦特厉害的那个罗律。
1: 挺贵的吧？
0: 不说钱的事儿，我反正磨了好久，人家才答应接这个官司。所以我说啊，你赶紧和我一起回庆州，我们和罗律师当面好好的聊一下。
1: 我就不回去了。刘娇然，咱俩这个婚呢是肯定要离的。你看咱俩都来来回回折腾那么多回了，你不累啊？告诉你，走吧。
0: 我跟你去，你一个人在这溜达我不放心。
1: 这是我地盘，别担心。
0: 小明。
2: 三个人都不是凶手，咱们又回到了原点，钢笔和树叶。
3: 钢笔里被灌上了鹿血，那鹿血是谁灌的？
4: 那找不着人就先找鹿嘛。
5: 那现在我们分头去找找，齐到盒子哪里有鹿。

干嘛呀？哦。

0: 你慢点是吧？这方圆100公里，就这一下路程，11年前就倒闭了，这早就没路了。
1: 哎呀呀呀呀呀！停！
0: 咋是吧？
1: 这你这速度天黑也到不了。
0: 不是前面这就有个蛇啥的。

0: 我这推销还挺利索的，也是。快点吧，慢点。陆院，师傅，就是这儿。
1: 这是个烘干机啊。

0: 这啥玩意儿这么行？鹿血粉。这个鹿血粉是吧？这玩意儿老贵了是吧？我姑前几年心脏不好，我姑还到处托人找这鹿血粉呢。
1: 草底下是工地啊。

0: 这都什么？这，哎呀妈！哎，
1: 没事吧？哦，磕着尾巴骨了是吧？我尾巴骨不会断了吧？这动不了了，快！
0: 你转转，转头看看我。
1: 转不了。
0: 你往上转一下看我。
1: 没事儿，
0: 你这还能转呢。
1: 是，等会儿，师傅。舒燕。 不是这个，师傅，看上边，那儿，北美椴树。

你找到啦！你都找到了，你真棒！亲亲妈妈。嗯嗯哇。

0: 白树。
1: 我虽然没有胜你，但我给了你第二次生命，我们也算血脉相连。可你一点儿也不感恩。
2: 你没有给我第二次生命，你才把我变成一个死人。
1: 看看你的脚下，柜子里有你要找的东西。

0: 李队，检验结果出来了，这坑里的水泥标号和雕像基座的水泥标号是一致的。
1: 对上了。北美椴树的树叶就是这样掉到这个水泥灌注坑里，然后被带到了起点中学的雕像基座的。所以啊，这儿就是第一藏尸地。燕子，你去查一下子2010年和陆院相关所有人员的信息。
2: 是吗？是吧？我发现的啊。
1: 哎呀妈呀，赶紧给他整走整走。
2: 我立功了。

0: 别呀！陆雪对你的心脏有好处，但我从来也没让你吃过。你猜为什么？你不是一直在找你的亲生母亲吗？那些陆雪粉，就是她给你的。
1: 对，在陆院的工作名单里发现了一个叫张翠萍的人。很奇怪，在柏树被收养的那一年，他在这家福利院做义工，柏树在七道河子人民医院做心脏手术的时候，他又在这家医院做清洁工。后来柏树到安心木园上班，张翠萍也在那附近的牧场。张翠萍，
2: 这么巧。
3: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让我们继续查了。 陆场有一个女工，名叫张翠萍。1988年生于一女，被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后来这个生病的女孩丢了，她和她丈夫离婚了。这个孩子是谁？

0: 我可以把孩子还给你。
1: 不，我没有钱给他做手术，但求求求求你了，一定要治好他，我再也不来见他了。

0: 他嘴上说不再见你了，可他人却一直在祈祷何子，还总是偷偷摸摸的去看你。你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门口扇你耳光吗？就是因为他又在那偷看。这么多年，我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接送你，就是不想让他碰你。那一耳光，就是扇给他看的。
1: 犯了错，就要接受惩罚。2010年，葛文局拿着人叫名查人的视频来找我，他跟我说，让我去藏周娜的尸体，别人不会像我这样背着拿着。那时候正好，我负责起点中学的翻修，就。 选好了校门口雕像、基座，那个时候，我真以为那水泥块里就是周娜。直到几天前，我正要去自首。你以为你跟柏树武搞的那些小把戏？ 能瞒过我？我告你啊！你以后再敢整柏树和小明，反正我不想活了。我拉着你一起死。
0: 你放心，那个视频我不会交出去的。上车，有事要跟你讲。
1: 我不听，我还敢。

0: 我们坦白从宽呢？水泥里的人不是钟娜，这些年他一直都在我身边，对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凭什么这么做？
1: 他帮你抛弃了，我才是你的妈妈。他现在在哪？
0: 公安局的停尸间里。你说什么？他就是水泥里的那具尸体。
2: 张翠萍是谁杀的？
3: 你把他杀了。

为什么？因为他抢着做了一件只有妈妈才应该为女儿做的事。这么多年，他都藏在你身边偷偷的看你，还录了视频。这本来就违背了我和他的约定。 他又碰巧拍到你和周娜的冲突，还有任小明刺向周娜的那一瞬间。

0: 你们看，所以这个手机后撤这一下，不是因为害怕而后退，而是张翠萍要把手机收起来，她是想冲上去帮柏树。所以张凤当时根本就不在现场，视频是张翠萍拍的。
1: 按照柏树的口供，他俩扎完周娜就跑了，周娜还在后面追，那说明周娜受的不是致命伤。可是柏树再回去的时候，周娜却死了，枪也不见了。那很有可能是拍视频的张翠萍杀了周娜，拿走了枪。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他女儿柏树。
0: 你们说的这些都有可能，但是没有证据之前不能妄下结论。不过现在我总算是明白任小明和柏树的口供里那些漏洞都是哪儿来的了，那就是他们都不知道还有张翠萍这么个人的存在。
2: 这个女人当年抛弃了你，还一直背着我跟踪你，她的目的就是想把你从我身边抢走。这一次她以为她的机会来

张翠萍这个愚蠢的女人，她当时没有把那支钢笔处理掉，因为灌上鹿血，再洗掉你们的指纹，就能掩盖所有的痕迹了。

0: 我是演员刘敏涛，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我警告过你，不许再见本兽，又骗我。
2: 他的自由不用你给。
3: 你帮耿文君做假证，是不想让柏树知道死者的真实身份。

0: 你怎么来了？
1: 大姐，麻烦你把这个交给孩子，告诉他没事了。
0: 什么事儿？
1: 你不用知道，都解决了。大姐，快拿着。

0: 这鹿巢倒闭多久了？
1: 半年了。
0: 半年的时间，你就住在这儿啊？
1: 啊，有水有电。
0: 那吃什么喝什么呀？
1: 还有几头鹿，老板没地儿运，就让我帮先养着，能给我一些钱。后院要盖二层楼，搞农家乐，我就跟着工人一起吃。
0: 这有工地啊？你没听见施工的声音？
1: 早晨停电了，工人们歇半天，都上市里洗澡去了。
0: 你在我们家门口跟我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你告诉我，柏树是不是惹上什么麻烦了？你跟我说啊，我总比你有门路。

姐，这包是他的，我正想拿包去自首呢。人是我杀的，跟孩子没关系。刚比我洗过了，以前听人说，以血盖血，警察查不出来。 周娜的尸体在哪儿？啊，这事儿我不会说的，警察问我才能说，这才能证明我才是真正的凶手。

0: 我不会说的，他是我生的，我才是他亲妈。你是他亲妈，
1: 再出了事儿，这事我得替他扛。
0: 那我是谁？你别管了，
1: 你快走吧。
0: 我警告过你，不许再见百寿，要骗我。你们都在骗我。只要有你，我和百寿就好不了。
1: 她是我的女儿，我这辈子也没为她做过什么。你做过，你抛弃了。 这是后来当好人了，是我一手把他带大的，我才是他的妈妈，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一件事。你不想见见本叔？我能见他吗？
0: 我做梦都想见他，好想抱抱他，亲亲他。这么多年，
1: 我也好想抱抱他，亲亲他，
0: 看着。可这么多年，偷偷的跟在他，
1: 他连一声妈妈都不肯叫。我好想抱抱我的女儿啊！
0: 阿姐，我安排你们见一面，在你进去之前，我一定要让他亲口叫你。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你也无数次的答应过我，说你会离开，可你撒谎了。这些年，我看在你也是一位母亲的份上，一直都在忍耐你。 可你是怎么回报我的？你跟踪我的孩子，你试图接近他。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心里知道，你是他的亲生母亲，你知道，你无可替代。 欺负我，拿捏我，仗着你自己生了他，阴魂不散地威胁我。

喂，小赵，如果有人在林场用地违章建设，该怎么处理？我来的时候还看到剩着水泥在地上。停工。好，回头我给你个位置啊。好。喂，刘经理啊，你们工地上有水泥切割机吗？嗯，给我用一下。再给我招两个人，还有一辆卡车。好。

喂，柏叔出事了。柏叔和任小明杀人了，尸体我已经帮他们处理，但是还不保险。我需要你为柏叔做些事，10个小时以后过来。

0: 所以，你也不知道周娜的尸体藏在哪儿了，是吗？
1: 耿文君也不知道，只有死者张翠萍自己知道。你帮耿文君做假证，是不想让柏树知道死者的真实身份，对吗？
2: 柏树知道，死的那个就是他亲生母亲，他得多伤心啊！

现在警方确定水泥里的那个就是钟南，白叔和任小明一定会去抢着自首，但是他们谁都不知道文到底是怎么死的。你要想让他们两个跟这件事情彻底没有关系，我这里有最好的办法，我可以给你一套天衣无缝的口供。 证明他们两个都不是凶手，你才是真正的凶手。

0: 所以你来公安局自首那套说辞，都是苟云君教你的？
1: 真的，他在我进公安局的前一秒，才把那口供告诉我的。
2: 你已经让张放去自首，他会帮你隐瞒死者是谁。为什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告诉我真相？我在报复你，报复你这些年来对我的冷漠。我给了你我全部的爱，你不要。
3: 还扔在地上踩，我不在意了，我恨你。可是这些人都是无辜的，
2: 无辜。
3: 任小明、张放，还有我的亲生母亲。 他们都是无辜的。
2: 张翠萍无辜吗？她凭什么当年抛弃了你，现在再回来做好人？

你要是真的想为白叔好，就听我的。嗯，他既不用坐牢，也永远不会知道死的那个是他亲妈。他的后半生会过得很幸福的。这不正是你想看到的结果？

0: 这个问题没解决了，没事了，这不是我这个当妈妈的才该说的话吗？哼，无辜，她一个抛弃了自己孩子的女人，只配去死。
1: 我惩罚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我不会伤害任何一个没有犯过错的人。老公，就算你知道这些也没有用，你永远也找不到钟娜，也不会找到小雨。姥姥，你在干什么呀？哎。 姥姥在跟妈妈说话呢。
2: 小雨，嗯，
3: 妈妈，你在哪里呢？你快来找我们。
0: 小雨，
2: 小雨在哪？
0: 跟妈妈说，妈妈，我想你了。
2: 妈妈，我想你了。
4: 小雨在哪？
0: 还是我们小雨乖。嗯。

0: 你穿这么精神干啥去？
1: 你干啥呀？头发抓的跟金毛掸子一样。
0: 那再冷的，喝点不？晚上，
2: 晚上不喝。
1: 行，
2: 好了。
0: 哎，何雨琼，你小子穿这么精神干啥呀？
2: 你锅包肉做没啊？哎呀，
0: 没呢。
2: 没做，等会儿做啊。现炸出来好吃，我叫你做，你再做。
0: 好嘞，老板。哟，
2: 这话我还听啊。回头我真把你这店盘了。哎呀。
0: 你要把我这店盘下来呀、啊、那我可好了，你给我开工资，我给你当伙计，哎，我还省心了。
2: 行，咱俩说好了啊，我刚取的1000啊，你当定金。
0: 你不是逗我玩吧？
2: 我逗你玩干啥呀？一年内我指定把你这店盘了，但这桌子你得给我留着啊。
0: 嗯呐，我给你打个条。

0: 这么大人怎么还往桌子上刻字啊？
1: 你看看，好好的一张桌子，让你整得真埋汰。
2: 我都要怕你垫了一张桌子，你跟我计较啥呀？到时候这桌子再旧你都不能扔啊！
1: 那
3: 着火了，那边着火了！哎，快点，快点，
2: 快点！啥着火了呀？
1: 那里边还有孩子呢，
2: 你帮我拿着。
1: 哎，雨琼，
4: 你小心啊！
5: 救火呀！赶紧去接水啊！快点，快点！

枪！

0: 我们回去看看。啊，别去了，危险！他手里有枪，走。
1: 天儿，这儿没人。

0: 我的皮鞋，娘儿俩一直舍不得穿，
1: 你别动我，你别去。

0: 睡了，你听你心脏跳多有劲啊！起来吧你，
1: 何以琼。

0: 醒了。
1: 嗯，你咋来了？你给我摇起来点。
0: 你现在不能动。
1: 我难受，我喘不上气儿。
0: 放心吧，脖子没折。别动！哎呀，脚肿的跟大萝卜似的。
1: 我脑子不是萝卜就成了呗。
0: 孩子没事儿，从那么高摔下来，你还能活，是他要活，你是跟着孩子沾了光了。
1: 被我整这些封建迷信，我又没打算要这孩子。
0: 你这孩子，你的孩子刚救了你的命，
1: 我都要离婚了，我要这孩子干啥？
0: 你的事儿你自己决定。我能管你一辈子吗？我要是哪天没了，不该咋样还咋样。

0: 就知道你要这么讲。你们这当父母的，是不是只会说这些话来绑架我们呀？还有别的招吗？你手咋了？
1: 我没事。啊，哎，你别动，别动。
0: 我看看。
1: 哎呀，你别动。
0: 咋了嘛？
1: 别动。
0: 哪儿不舒服？
1: 妈有个事儿，一直想跟你说。小明，
2: 二号床有人探视。
3: 小明，哎，你这怎么了？这怎么又过来了？
1: 你们谁呀？
3: 你脖子咋整的？这是？
1: 你们找谁呀？
0: 我没事。他们是刘家人父母。我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咋过来了？
3: 我手脏了，洗洗洗啊。
0: 洗手间来，来，
3: 好，来来来，洗手。
1: 我连萧然的爸妈都忘了吗？是前几年我们一起吃饭，不是这二位啊。
0: 是，
1: 你看是他们俩。
0: 知道了，他们是他请的话剧演员，假的。
1: 他俩才是真的。爹妈都能造假。
3: 亲家，你看咱们种的怎么见着呢？这个呀，是卓弟他爹，我是卓弟他妈。
1: 卓弟儿是谁呀？
4: 卓弟。是我们俩的儿子、啊、
5: 你的女婿啊？
3: 对，祖弟是我们俩的儿子。那个小明啊，给你带好东西了啊。
1: 祖弟是挺像人的，
3: 你放心，
1: 我一会儿再跟你讲。还真有点像秀人。
3: 你看看啊，这大早是咱家自己搁树上摘的，嗯，这核桃，
1: 谢谢谢谢，
3: 哎，这核桃。
1: 谢谢，
3: 多吃大枣补血啊！
6: 吃果，
1: 你这么说，
3: 水果多吃啊，水果之王啊！
1: 谢谢谢谢，
3: 多吃点营养，把这个孩子他也好好养养啊，把孩子好好生下来啊！我俩身体都挺好的，能帮你带孩子你就放心吧，一定把孩子给你带的胖胖的啊！
4: 行了吧，给我们老刘家留个血脉，我谢谢你了啊！
1: 你们找谁呀、啊？
4: 行了吧，谢谢你，听见没？行了吧。
7: 严小明，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干什么的？出去出去，快点出去出去出去！
1: 出去，快出去！哎，这怎么回事啊？
7: 行，啊，哎，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刘招娣是他的本名，
0: 刘卓娣是刘萧然的本名。他高中毕业嫌自己名字土，就去派出所改了个名儿。上大学又怕同学觉得他家庭条件不好，嫌他土看不起他，就编了一个高知的背景。结果就这么一编，就永远说不了实话。
1: 那你是啥时候知道的呀？
0: 我跟他打离婚官司，我不得不管结果怎么样跟他父母也得说一声吧。我就把之前的号码翻出来，我拨过去，结果人家根本就不认识我。我这一问，就问出真相。
1: 天哪！
0: 他之前跟我说，他身份证上那个地址，是他什么爷爷辈的祖坟所在地，说是他爸妈怕忘本，就把户口落在农村。结果我按照那个地址找过去。你等一下，我给你看，来个手机呢。
1: 这是不是你手机？
0: 我一进堂屋，那全家福就挂在中间。
1: 他跟他爸越看越像。你给他看这张照片了？
0: 看了呀。
1: 他知道你去找他爸妈，他啥反应？
0: 你还能啥反应？吓死了，跟见到鬼一样。能不害怕吗？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把爸妈丢在农村，都七八十岁的人了，还得靠种地来养活自己，真是没有良心。这要是被爆出去，舆论不得把他吃了？
1: 刚才那拍照的就是媒体啊。
0: 对啊，

为什么不接电话？王八蛋，不接我电话。陈俊浩，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告诉我你在哪儿，告诉我什么方案，告诉我。

0: 粉丝送的，公司还有好多呢。
1: 方案呢？公关危机的方案是什么？
0: 哎，公啥关啊？就这情况，咋攻也过不了这一关。
1: 不是，那……嗯，对吧？那公司呢？公司什么态度啊？总得给我一个处理方法吧。
0: 处理了。啊，嗯，这就是处理结果吧。看看，都签了。
2: 变更、
1: 终止、免责，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们要把我踢出去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背后各位金主的意思。
1: 开玩笑的？
0: 没有。
1: 我不签啊！我不签！我这要签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0: 你不签，那你等着被起诉吧。哎，就你干的那些损事儿啊，人神共愤，你也算创下历史记录了。你说你挑战什么不好？你去挑战中国几千年的孝文化，你把自己玩死了，知道吗？

0: 你好，哥，他们说着我觉得这个事有办法。你看是负面热点，但是负面热点，他也是热点呐。他有价值，是不是？我也有价值，对不对？
1: 比如，
0: 就我这个事儿，我可以把它写成一本书。
2: 这主意好，就你那些损事儿，肯定大卖。我写，
0: 你不行，
1: 我行，
0: 你写不了。
1: 我为什么写不了？
0: 就你那事儿啊，抄袭那事儿，已经人尽皆知了。现在哪个出版社敢给你出书？ 你跟他们去说一说，你看他们不行，你行吗？是不是？
1: 你人脉那么广，是不是？你路子那么野，你肯定有办法。咱们好好合作，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还能吃牛排，还能喝红酒，是不是？
0: 你一定有办法的。小然，什么什么？就是因为合作这么多年了，所以我劝你，识时务多，签了，以后就当个小老百姓不好吗？把这房子一卖，去个小点的城市，日子照样过了滋润。
1: 但是如果你就是不愿意撒嘴，等待你的就是巨额赔偿。哎，墙倒众人推，这道理你懂吧？行了，赶紧签吧啊！下午还有好多事儿呢。想想当年你拿这些奖的时候，我在台下跑前跑后，你在台上人模狗样的。 哎，我记得你还感谢你的教授和父母来着，是吧？当着全国人民的面撒谎，我采访采访你，不心虚啊？一点都不心慌吗？心里无愧吗？啊？所以说，你这心理素质，真叫人佩服。行了。 你别不知足了，这些年钱和名你也享受过了，能混到今天，也算是祖上坟头冒青烟了。不过就你这事儿啊，我听了都挺气愤的。我都干不出不认父母这种缺德事儿。你说你们大学同学都不知道你的真实出身。

撒这么多年谎，你是怎么做到的？啊！把手银盒子还给我！我不允许你不尊重我，不允许你瞧不起我，精神王！你给我起来做什么事？起来，帮我解决事儿，帮我摆平。

0: 我是刘亚瑟，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那天晚上，这里为什么会出现小推车和铁锹？这里的草为什么出奇的茂盛？
2: 小雨，小雨，百胜，百胜，放下，他有罪，法律会审判他的。
1: 女婴一出生就死，我怎么可能有个弟弟？您当年生下来一个健康的男婴，就是小飞。

刘洋，刘洋，哎，对不起，来，对。

妈，我到处找你，原来你一直都在我身边，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你知道吗？我找了你好久，我一直都在找你。你为什么要抛下我？你知道吗？我宁愿跟着你去死，我也不希望你抛弃我。

那天晚上，这里为什么会出现小推车和铁锹？这里的草为什么出奇的茂盛？

0: 林梦，我知道周娜的尸体在哪儿。老公，就算你知道这些也没有用，你永远也找不到周娜，也不会找到小雨。
1: 送回局里，石头也带上。
2: 带走吧。
3: 李队，这块石头是在尸体旁边发现的，我觉得有必要带回局里查验一下。
1: 除了这个，还发现别的物证了吗？
0: 没了。
1: 枪呢？
0: 没找着。
1: 继续仔细找。
0: 明白。
3: 李队，你说百叔是怎么知道尸体就埋在原地的呢？
1: 他说。
3: 那晚在现场，他看到了白天用过的小推车，还有铁锹。以张翠萍的体型，徒手遗失是不太可能的。那这小推车就是最好的工具。小推车还在，说明根本就没有疑。他最后选择用铁锹就地埋尸。白叔好聪明，
1: 他可是当年咱们省的高考状元，能不聪明吗？
3: 我们到达现场时，又挖了将近10厘米的土层，才发现周娜的尸体。
1: 证明柏树还没有挖到尸体就选择报警了，没有挖到尸体，他怎么敢跟你打电话？证明自己的猜测是对的。对了，你开过枪吗？
0: 你说你这话问的，啥叫我开过枪？那是我专业，我开过枪，你开过枪吗？
1: 我开过。他挖到了那杆枪，
0: 坏了，枪在他手上。
1: 喂，喂，
4: 柏树，你干嘛呢？我跟你见个面聊聊啊。我不方便，现在有事。你有
1: 啥事儿啊？我不方便告诉你。你要去哪儿啊？
4: 等事情结束了，我会联系你。
1: 喂，柏树，柏树，
3: 我听环境音好像有学生跑操的声音。
1: 咱们之前不是查葛文君在前进路3号有一处单位分的房子吗？嗯，你查一下子，那房子附近有没有学校？前进路3号，有，真有学校。顺哥，爸给你个地址，跟我们会合啊。收到。
5: 姥姥，你真漂亮，嘴漂亮。好了，给妈妈打个电话吧。好。柏树，哎，
6: 妈妈的名字哈。
5: 来，
6: 说话。
5: 妈妈。 你到哪里了？你快来找我们啊！嗯，
1: 小雨。

0: 叔哥，人带来没？
1: 通知了，他马上到。

0: 你开枪吧。他这种人就不值得被原谅，害的都是爱你的人。你想想张芳、周老师还有你妈，这种人就该死。
1: 林小明闭嘴。
0: 我答应过你，不管你做什么都陪着你。一会儿你开枪，李梦开枪，两声枪响之后我就从这跳下去，我陪你一起死。
1: 李小明，
0: 你开枪。
1: 你别听
0: 了，你别管我，你开枪吧。
2: 为什么要跟林小明联系？你知道我最恨这个人。
3: 我会和柏树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我会带他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我还会帮他找到他的亲生父母的。
1: 任小明，你别胡闹。他罪无可恕啊。
2: 他的女儿死了，没了，那是他最爱的人，他怎么能放得下？你也尝尝失去挚爱的滋味吧。

对，嗯，真棒。

0: 小芬，
1: 姐，你快回来！妈生命住院了。
2: 肿瘤破裂，大出血。如果同意手术的话，有延续生命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特别小。最大的可能就是患者下不了手术台。你们家属商量一下，如果同意，谁签个字？
1: 你说这个怎么签呢？
0: 我签。
2: 你是？
1: 我是他女儿。

0: 秀，你来了。我还是把小贝还给你。你们娘俩以后就好好过日子。那药就在柜子中间的抽屉里，小明怕小飞给扔了，总是藏起来。
1: 妈，你说啥呢？我是小明啊。
0: 你给我带的什么吃的？
1: 妈，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0: 我饿。
1: 我煮了些粥，也不知道好不好喝。
0: 我饿。

0: 喝。
1: 真好喝啊。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粥，还是我闺女给我。别太累了，看书，别操那么多心。人这辈子就是个乐子，当然有苦才有乐。哎呀，老天爷，把苦都给我，把乐都给我女儿。我女儿长得真好看，你看这个眉毛、鼻子、眼睛、嘴，你咋这么美呀？好白，好干净，小明儿，妈爱你。

0: 这就是你母亲当年的生产记录。
1: 女婴脐带绕颈，一出生就死了，那我怎么可能有个弟弟呢？
2: 能帮我查一下这个人的生产记录吗？
1: 您当年生下来一个健康的男婴，就是小飞。

0: 小飞只有一个妈妈，就是绵绵，永远都是。你是她最好的姐姐。
1: 那这么多年，你一直都用着别人的名字、别人的身份，就没想过要做回自己吗？
0: 不管是文秀也好，周云也好，包括我在地窖里度过的那些年，都是我真实的人生。我一直都在做我自己。
1: 那小飞呢？
0: 无需胶东和底沉淀的泥沙，水会浑浊。原本好好生活的鱼儿，也会迷失方向。

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个心结。那天我很想敲一下玻璃，如果真的敲了，他一抬头就能看到我，后面的事情是不是就都不会发生了？

0: 你能原谅我不？送你的。你知道我的大冒险吗？
1: 任小明。

0: 你帮我拿一下，装那里边，一会儿带出去就行。怎么了？
1: 对不起，小姐，手滑了。
0: 哦，没事，这我来吧。
1: 不好意思，
0: 我出去吧，没事没事。

0: Cher Betty, cette lettre pourrait ne jamais te parvenir, car ma véritable identité a été découverte. Je n'ai pas peur de la mort, car elle me ramènera vers notre patrie.
1: Betty, 我死的时候还很年轻，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曾深深地爱过一个美丽的姑娘，她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善良、最可爱的姑娘。你要好好地活下去，幸福地活下去，愿世间所有的美好都与你如影随形。很遗憾，我们没有孩子，但我希望你未来能有，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会由衷地爱着他们，因为那是你的孩子。我知道他们也会深深地爱着你，这我就放心了，你会是个好妈妈的。我爱你，无论生无论死，爱你千千万万遍。

0: 我看到月亮上的环形山了，还有这兔子啊！真的假的？给我看一下。
1: 哎，我看着小兔子了，真的假的？哪儿有啊？你还真信了？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见？
0: 你还真好骗。
1: 这东西不便宜吧？
0: 当然，我一般人都不让碰。
1: 小明，对不起，怎么突然就对不起了？那天要不是因为我，你跟何女琼就会见面，
0: 也许你别乱说。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跟你没有关系。这么大一车孩子呢，换你，你也会去。
2: 这些年，你一定很想他吧？想。那你知道我们是啥意思吗？
0: 不知道。
2: 雨琼就是天空的意思，所有小名叫天天。有了我名之后，整个天空的心全是你的。
0: 雨琼就是天空的意思，天空你知道。

六月以后，金星会从太阳前升起，这叫启明星。要是有啥后悔的事儿，看到启明星从地平线升起，这事就能从头来了。

任小明，你是最棒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你要开心，你要快乐，要幸福。白叔，你真的很棒，你很勇敢，你一定要继续完成你环游世界的梦想啊，加油。任小明，白叔，我们要一起完成环游世界的梦想，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而且我们不能忘记彼此的承诺，不要忘记了钢笔，谁需要勇气的时候就拿出这支钢笔，绝对不能背叛彼此，要信任彼此，我们要

0: 所有的开始都是美好的。
1: 我永远是你的朋友。
2: 你以后离柏初远一点。
3: 再过20年，我们会在哪儿？
4: 妈妈不是你的敌人。
5: 咱俩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我会带他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
3: 谁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4: 愿世间所有的美好都与你如影随形。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0: 逐光而行，
1: 超越永无止境。
2: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3: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4: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5: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3: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5: 前路步履不停，
3: 故事精彩继续。
5: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6: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在一块儿。

咱们区48户军属和单亲妇女困难户，这马上要过节了，得一一走访一下。上面呢批了一部分款，平均。

0: 到每户是2块钱，给他们买点什么慰问品呢？还得必须是都能接受的。
1: 哎呦，主任，您这都接受就不容易，你这众口难调的。
0: 哎呀，真是。哎呀，
2: 我说的记住了。啊，
3: 知道了，放心吧，李鹏哥。
2: 不能叫哥。
3: 啊？啊，也不能叫春燕姐姐，叫乔副主任，我们都是工作关系，对吧？
2: 没事，咱们速战速决啊。要是碰上他们主任，这单准砸了。
3: 为啥？
2: 他们主任跟春燕是以前一个单位调过来的，叫花姐。她那业务能力不如春燕，但是现在职位比春燕高
3: 啊。那就是春燕姐没她会来事儿呗。
2: 拉倒吧，这世上就没有比春燕更会来事儿的。我听说啊，因为这花姐她老头在下边升上来了，当了县长。都记住了啊。
3: 知道了。
0: 请进。
4: 哎，你好，哪位是乔春燕乔主任？啊，
0: 这位，我是。
4: 啊，你好，我是松花江酱油厂的。哦，
0: 坐吧。松花江酱油厂。
1: 哎，主任啊，您爱人也是这厂子的吧？
0: 啊，对呀、啊，嗨，他就是一个小车间主任。啊。
4: 哎，那您爱人叫什么？
0: 曹德宝。啊，
4: 曹主任认识认识认识，但他是生产的，我们是销售的。
0: 哦，同事哈。啊，
4: 认识认识啊。
1: 哎，你们厂除了酱油有其他产品吗？
4: 有那个醋、味精。
0: 有。哎，还倒是哈、啊，都是生活的必需用品啊，
1: 实惠，家家都需要。哎，能搁还不怕放，
0: 国营厂子质量上有保障。
1: 主任啊，那咱这慰问品就定他们家的。
0: 那行，那你们去办吧，我这儿还有一个这个计划生育的汇报材料。哎呀，这师傅连说了得赶紧给报上去。哎，
1: 好嘞，主任啊，您就放心吧。啊，嗯，你们俩跟我走。
0: 哎，等一下，咱们妇联内部的福利也用他们的吧，省得麻烦了。
1: 好嘞，主任放心吧。啊，来走吧。哎

0: 来喽。
1: 丁爷，
0: 老姚，哎，快进来，快进来，啥时候来的？
1: 刚到，放下行李就过来了。啊，这个是南方特产，正好是春节回去，你给你家老人啊一边一份。
0: 哎呀，你真是让你费心了。来来来，快坐，快坐，坐，大衣脱了。这都快过节了还出差啊？
1: 哎呀，就是因为过节才出差的。过节了嘛，这一年帮助我们这单位个人，我得表示感谢呀。哎，对了，你是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之一啊。哎，你是不知道，就因为你的引荐，就给我们厅里的工作带来多大的帮助，所以厅长特意嘱咐一定要好好谢谢你。要不说啊，我们这厅长人是真痛快，脑子活泛，有魄力，又能干事儿。
0: 能赶上一个好领导不容易，
1: 那可不嘛。哎，那想不想跟我们一块干？啊，你适合从政。
0: 人是不是马上要毕业了吗？
1: 正好我们厅长好好让我问问你，如果你同意，他就直接跟省里打报告，让省里直接跟你们学校要人。是不是对我们厅长的印象更好了？我们厅长的口头语就是人才，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怎么样？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啊！
0: 我还是得回去，我妈呀，一直是我弟和弟媳妇照顾着，他们俩还得替我妹看着孩子。俩人结婚三四年了，一直不敢要自己的孩子，怕管不过来。
1: 不是，让你妹回去吗？
0: 我妹她爱人在北京工作，她是打算呀考研，争取留在北大，将来把孩子接过来，在北京安家。再怎么说，我是家里长子。
1: 那你回去干什么呀？
0: 去学校吧，教教书什么的。

0: 那你那个老丈人他什么意思啊？
1: 没说，可你想啊，他是省里一把手，我在他手下当干部，这关系怎么处啊？
0: 嗯，老乡，先吃饭啊，我得好好招待你。
2: 走，吃饭去。
3: 馒头咋了？
4: 一毛钱一个。
3: 那来仨，来点咸的，喝热水。
4: 有。
3: 这菜来，洗一下啊，同志。
5: 今儿天冷，咱们下午啊，你回家歇着吧。我自己去。
3: 哎呀，不行，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呢，我要回去被我叔叔干警指定得寻我。
5: 我寻了一块。
3: 你但愿一会儿去那家能对咱好点，别再像刚才那家十一般。你让他拿咱当叫花子了。
5: 你不说跑业务不难吗？
3: 他妈太难了。咱要是都有几个像春燕姐这样当官的朋友就好了。
5: 那不六小金子吧，走俩，剩我郭靖、赶超还有德宝。我估计我觉得德宝还有点当官的样。
3: 我觉得你对
5: 好吧，我说你觉得
3: 我叔说的，你上面有人儿，
5: 还上面有人儿，前面有人就行啊。那当官儿你得是那块料，那不容易，你不仅能干，你还得干得好。你就说你叔这回受提拔，那是人家上面领导亲自到光子片儿去考察，你才当上的。当上面有人。
3: 都睡了。

0: 洗个手吃饭。
1: 啊，我吃过了。啊？这是前后脚到啊？
0: 啊，爸道远，倒是比哥哥他们到的早。
1: 挺好。多少年了？团聚了。你吃没呢？
0: 吃了。
1: 我刚才去那大队丁支书请吃饭。丁支书说他们那边搞得挺好的，想让我过去跟他干。
0: 辞了加油厂的工作啊？
1: 对，辞了吧。
0: 不能吧？
1: 是也不能啊。那关键是你说我们厂这么多年了，就那老三样，以前还行。你说以前没个分店，人家爱买不买，但是现在你看。商家买的。
0: 镇江的。
1: 怪不得现在业务越来越难跑。
2: 这能忘了我姐？哎呀，还有别的没？
3: 就你心眼儿多。
2: 那先走啊。
3: 拿着。哎，下一个。
4: 哎，来了。
3: 来，给。
4: 呀，谢谢姐啊。
3: 来，快点。下一个。
1: 啊，领导也排队啊？
5: 哎，咋整？
6: 我瞧瞧进步去啊。哎呀妈！

0: 你吃饱了还是恶心呢？你没糖吗？那是不？
1: 我现在跟品控哥过年的钱，厂里都不发了，
0: 肯定劲儿啊！拿春节发钱啊！
1: 你人一下酱油，加醋，200克一袋的味精，每人10袋，换了不就钱吗？
0: 不是你们跑业务的，能不能加把劲儿了？你让工人卖东西换钱，你怎么的脸不红啊？你们脸不红啊？
1: 大胖子呢？
0: 生产那破玩意儿谁能卖出去？生产点好玩意儿行不行？是你现在你是中层领导，你跟厂里反映反映，该出点新产品。
1: 谁不知道新产品？钱呢？

0: 谁？
1: 小顾叔叔，这晚咋了？你里边说。
2: 顾叔来了。
3: 哎，月儿，那啥，这想跟你说点事儿。
1: 坐着说。
3: 咋了？我听
2: 你。你喝点茶。
3: 哎。哎，娟儿。
2: 哎。
3: 把里屋门关上吧。
2: 好。
1: 哎，娟儿，你也进去吧。
3: 哎，不用。我是不想让孩子们听到。啊。没事，娟儿，你忙你的，我碍事儿啊。嗯。
1: 忙吗？
3: 今日发工资了是吧？啊，这龚斌呢，给我买了双皮鞋，给他婶呢和我姑娘呢一人买了身衣裳，说是春节礼物，就剩下两毛三分钱了。
1: 哦，这怪我，应该提前嘱咐他。
3: 哎，我拿着东西呢，去商店去退，不给退，说是货一售出概不负责。这不是，今天儿，龚斌住院，花了123.5块，你们厂是一分钱都不给报，说不是工伤，不在报销范围。
1: 那我让德宝跟厂子里反映反映。
3: 哎呀，不用，给你们厂造成这么大损失，人家不让我赔，那就算是烧高香了。我们单位几个同事就凑了凑，借给我80块钱，好歹。把龚斌的医疗费给交上去了，这不眼瞅着过年了吗？我寻思咋得把借的钱得还了我。要不是龚斌乱花钱，能还上？
1: 娟儿，
2: 哎，
1: 明天把那个死期折子拿出来，取80，别整数了，100。
3: 哎，不用，我谁的钱我都不想欠，我不想欠钱过这个年。

0: 抽烟不喝酒也不喝茶的，这么多东西不都浪费了吗？我想您，你要吗？
1: 娟儿，咱家还有多少钱
2: 啊？
0: 我想我。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堆东西在黑市里那儿卖了？我去商店里看了价格，这一包东西能值个100多块钱。我是警察，去黑市不合适。你要其他东西还好，这烟酒类国家统购统销的，不准私人买卖。
1: 我明白了，公叔，反正。那正好，我厂里发那些醋我也得卖了。

0: 就交给我们一块儿，交给我。哎哎哎！行，那公叔，要不你带两门醋走？
1: 不是，家里边有，这工民带回去的，这跟你这一模一样。
0: 咋的？你也得给厂子里交钱啊？
1: 能不买吗？哎，
0: 要我说，你让工民卖了吧，你要不放心，他，你交给我，我给你卖。
1: 哎，我留着回礼用吧。虽然没有人家给我的东西值钱，但是意思到了。
0: 我就是不想让人觉得送我东西是该着的。行，我走了。哎，公叔，那啥，就黑市卖的价钱，可能跟商店不一样，说不定也没票啥的。
1: 不管，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要是不相信你，我能来找你吗？你说这话。你不相信我呀？
0: 没有，我真没有。

0: 哎，东芝吧，我跟拿东芝许大宝，不是，哎，你怎么又？喂，小二，我看您东西挺沉的，要不然你放我车上，我帮您驮着。
1: 说你的盖儿。
0: 哎，东芝吧，哎，我跟拿东芝许大宝，不是，哎，你怎么又？喂，小二，我看您东西挺沉的，要不然你放我车上，我帮您驮着。
1: 说你的盖儿。
0: 哎，东芝吧，哎，你这是第一次，我也去那儿，哎，你这是第一次，我呀常来这儿，我儿子呢是鞋厂的，儿媳妇儿是毛巾厂的，这些日子他们厂里啊动用他们工人，让他们自己推销产品，他们年轻人也磨不开这个面儿啊，这不，这革命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了。那这公司好卖吗？
2: 那这公司好卖吗？那得看卖啥呀。烟酒呢？哎呀，烟酒可不能卖呀，那可真抓呀。啥叫双卡？你知道吗？我呀，看你是个老实孩子，这样吧，我带你去个地方。哎，笑呢？这么大事儿，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自己说办就给办了。
1: 我跟你商量，你能让我去啊？那你出点危险咋办？出啥危险？我这不没事吗？人也回来了，东西也卖了，钱也给你拿回来了。
2: 下回不许啊！我多少来着？
1: 哎呀，你别说了，我都说了好几遍了，一共是163块8毛3，比商店里边多出来了42块2。幸亏我遇到那个大婶了，大婶熟悉里边的门道，本来那个人呢，只愿意按照商店的价格买。
3: 要搁这咱俩，肯定觉得挺好了，对不？
2: 嗯。
1: 大婶二话不说，拎着东西就走了。你要是给这个价，我们不卖了。
3: 哎，大嫂。
0: 哎，姐，那您给个价，您看这价还可以再谈吗？你这连价砍都不砍就走了？
1: 哎呀，大婶啊，大婶啊，你不能这样啊！你砍砍价啊，你不能不砍价就走啊！
0: 相当于那42块2是大婶给砍出来的。 一出门，大婶就跟我说：“这烟酒啊，全凭票买，可抢手了。再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家家都需要，咱凭啥评价给他呀？还送货上门？”
2: 刚才说多少？
1: 163块8毛3。
0: 我给了大婶10块钱。
2: 那就对了，啥对了？钱对了呗。啊，你给大婶儿这10块钱也对。
1: 这事儿我也没跟你商量。
2: 这商量啥呀？你也联系不上我，而且这是好事儿啊，对吧？卖了那么多钱，而且人大婶帮了那么大忙呢。
1: 那多出来的钱咋整啊？

0: 咱这样，
1: 咱们呢就按照商店的价钱给小红叔叔，然后多出来那39.2块给你，你赚的。
2: 谢谢你啊，麻烦了。
0: 麻烦啥呀？我都没出面，我拍证券去呢，就一上午来回。
2: 那行，那我走了。哎，谢谢谢谢。
0: 谢啥呀？
3: 回来了。
4: 啊，回来了。干啥呢？
3: 缝裤子呢。
4: 给我买了。
3: 嗯。
4: 咋样？
3: 合适吗？
4: 啊，好看吗？
3: 好看。
4: 好看啊。
3: 嗯。
4: 咋整个皮的？多少钱啊？
3: 31.9块。剩下的钱我给妈买了一条围脖，给楠楠买了一盒溜溜蛋，还给月月买了一个扎头发的粉绸的。
4: 那咋钱都花光了？
3: 剩了8分，正好，给你买了一张邮票。
4: 那不给自己买点啥呢？
3: 我啥也不缺啊。很快，花自己挣的钱真痛快。

0: 就是秉坤的爸，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荣，这个呢
1: 秉坤儿，哎，秉坤上班去了吧？
0: 去火车站了，接他爸，他爸今天晚上回来。记住了，他就是秉坤的爸。
1: 娟儿啊，嗯，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啊？
0: 妈，看，69年，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就记不住，你故意气我的吧？我生气了。
1: 别生气，妈算不过来，3年了，该回来了
0: 啊。反正啊，你就记住，秉坤的爸今天晚上回来。
1: 好啊，
0: 那咱把过年的衣服换上呀。
1: 行，
0: 好不？
2: 爸，我得给你提个醒啊，妈可能不认识你。
3: 不可能，
2: 我妈是个病人。你再说了，你都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3: 哎呀，我跟你妈结婚了，这就30-40年了，同工在一起啊，也没几天呢。总想着往后退下来，回家一起好好度晚年呢。不认识我了，
2: 爸，我说说我的感觉啊。
3: 嗯。
2: 妈虽然在床上躺2年多，她也不理你，不跟你说话，但是吧，你心里你知道有这么个妈，你这一回家还能喊一声说妈我回来了，其实挺知足的。
4: 是。

0: 我懂你的意思，你不总说知足知足常乐呀。
1: 是啊，你看妈现在能吃能喝，能走路能说话，还能自己上厕所呢，那多好啊。他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
0: 只认郑娟呗。
1: 啊，就认郑娟。
0: 有的时候啊，越是糊涂人呢，越是明白事儿。
1: 对，就跟小孩似的，你虽然嘴上说不明白，但是心里边他都清楚，他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付出多。
0: 这些年呢，我和你姐、你哥呀，我们亏欠你妈的这太多了，幸亏这个家有你啊，幸亏病困啊，你有眼光，娶了像郑娟这么好的媳妇。甭管腊月三十日是初秋休息。
1: 爸，嗯，明天我哥他们又回来了，那后天才腊月二十九呢，咱照全家福来得及。嘿嘿，
0: 六九年之后，咱们家就没聚齐过，今年这倒齐了，还多了呢，五口，翻了一倍。
1: 哪五口啊？六口。
0: 怎么讲？
1: 郑娟有了，
0: 去医院了吗？
1: 睡了妥妥良心。
0: 男孩儿女孩啊？
1: 有俩月你还知道吗？
0: 哎呀，要是孙子就好了。哎，这话不能跟你姐说，冰坤的，你妈，我们的，拖累你和郑娟结婚这几年，孩子都不敢有，对不起你们了。
1: 嗯，这话说对了。
0: 姐，蹬鼻子上脸了，你还？
2: 甚至还传的咔咔信呢，哎呀，看看谁家老太太呀，怎么那好看呢？
3: 哎呀，这头发毛不毛啊？
2: 我给你拿桐油去啊。
3: 好。

0: 倒碗洗脚水。
1: 来，您来，
0: 爸给您拿碗洗脚水。
1: 没完了。
2: 就你藏碗柜那些大白兔，我现在告诉你去哪儿了。
3: 都他偷香的。
4: 咋的？你没吃啊？
2: 不是我偷的呀。
4: 那你指使的呀？
2: 谁指使的呀？
4: 那你这不指使，有我什么事儿？
2: 就是，跟人家有啥关系？就是你连偷带吃。
5: 你以为妈不知道啊？那时候整点好吃的，
6: 那到处藏啊！
7: 你管着
8: 啊！哎，还有啥没弄的吗？我给你帮帮忙。
1: 对，
9: 不用嫂子姐夫，这个菜都是现成的，热热就能吃了。你们继续说话呗。
1: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说不上话。
9: 现在咱们仨是这屋里头的外人。
4: 拉倒再。

0: 和战友啊，去北京出差，特意给你们带的礼物。他在南方工作，这都是当地特产，咱都没有的。你看，哎呀，周荣帮忙，摆上。哎，秉义啊，把这东西都装上，给冬梅她爸和她妈拿过去。
1: 不用了，爸，秉义的那个战友也送我爸妈。
2: 这还一套呢。哦，一模一样的。
0: 哎，你看看你们这战友，真是。
2: 哎，对了，哎，看看。 我这是啊，从贵州带来的两桶茶叶，这可是稀罕玩意儿啊！冬梅，给你爸和你妈带过去。啊，
0: 你看，
2: 拿着，冬梅啊，
3: 谢谢爸。
2: 哎呀，谢什么？哎，冰宽，照相馆都联系好了吧？
4: 说好了。
2: 哎，明天啊，咱们要照全家福，明天照相馆是最后一天上班，都穿得干干净净的，谁也不许迟到啊！知道了吧？好。<笑><笑>
5: 哎，这怎么还有吗？
6: 有，你看这鱼松还没拿出来呢。
4: 这咱东北绝对没有。嗯，
2: 这还有啥呀？没了。这个好，南方茶。好，好，重庆没有吗？没看过。
5: 爸爸给你来个茶。
6: 嗯，我不要。
2: 哎呀，明天给他爸，咱们喝。
6: 尝尝好吃不好吃得吃啊！妈，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啊，回来了。哎呀，吃饭了没有啊？吃了。哎，东西都吃什么好吃的呀？那可多了，荤的、素的、冷的、热的、稀的、干的，十来个人的饭都是郑娟儿。哦。 郑娟是他弟媳妇儿，都是郑娟一个人做的，特别能干，关键是还特别好吃。妈，您吃了吗？我呀，一个人随便对付点就行了。阿姨也放假了，你爸开完会呢，从机关直接就到礼堂参加全民联欢会。哎呀，一到过年，就觉得这家里头啊，还是人少。<笑>
0: 妈，嗯，看
6: 这一箱子东西了吗？都是秉义兵团战友送给您和我爸的南方特产，都是。哦，哎呀，拿你们家去吧，你们家人多。
2: 有。
6: 他战友送了哪家一模一样的都有。哦，你战友干什么的呀？哦，妈，你警惕性别这么高好不好？人家兵团战友在南方工作，跟咱爸一百竿子都。
0: 你爸？
6: 对我爸。
0: 跟我爸一百竿子都打不着，我爸要是北京哪个部委的嘛，说不定对人家还有点用。这是什么话？是不是嘛？
6: 哦，妈，我爸呀，特意从贵州带的绿茶，哦，您和我爸有时间尝尝。哦，我听说这贵州绿茶挺好的，就是不太会做宣传，好多人都不知道。
0: 好，好，替我谢谢你爸爸，拿到小屋去吧，你们也好好歇歇吧。
2: 嗯，
6: 走吧。
2: 嗯。

0: 我懒糟的，妈都忘了，这都是妈给你织的。记不记得12岁那年过年呢，你跟妈要过一件红毛衣，那年妈真的是没能给你。你这孩子懂事儿，后来就再也没提过，可是妈这心里呢一直当个事儿呢。后来你走了，妈就每年过年都给你织一件，想着你能回来，这么些年了你也没回来过，就攒了这么多了。你看
1: 妈对不起，你可怪我不懂事儿，你着急。
0: 傻子，没事，你说这些。这回回贵州啊，你把它都带上。你爸说了，贵州那地方冬天呀，又冷又湿的，把它都拿着。
1: 妈，我不在贵州了，在北京上大学了。
0: 你干嘛？妈都忘了，都到北京上大学了，啥时候毕业呀？
1: 明年，
0: 那明年毕了业就回来，省得妈想你。睡觉吧，行，那妈放柜子里啊。哎，啊，走的时候拿上。

0: 怎么还不睡呀、啊？
1: 妈，这个春节您和我爸有什么安排吗？
0: 有什么安排？一天一天的过呗。哦，初五你爸还得值班呢。
1: 哦，那其余几天没事儿呗？
0: 周秉义让你来的吧？气什么气啊？别绕弯子了，想说什么就直说。
1: 直说就直说。妈，您是不是不打算认周秉义他们家这门亲家了？

0: 华成，月月呢？刚在外在啊，肯定是跑到外屋去了。我去把他抱过来。算了，随便他吧。证券都说了，孩子到了晚上认生。
1: 华成，感情是处出来的，谁也不能怪，要怪只能怪自己。华成，我不想考验了，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回家。
0: 好，先睡觉啊，回头再说。睡觉啊。

0: 有这个必要吗？
1: 您说呢？
2: 周秉义让你来的。
1: 您这就是小人之心，我不跟您说了。

0: 你们不想认周秉义他们家，是因为你们觉得两家门不当户不对，
1: 让冬梅夹在中间为难。
2: 你安排吧。
3: 搬衣服，照相。
4: 冬梅爸妈要过来坐坐，
3: 不照相了，把这个屋子收拾一下。村长，
5: 是气管水肿，需要气管切开。
6: 有个事儿，你去办一下。
4: 金主任特意让我过来跟大家说一声。
7: 事实证明，不是我自卑，是他们傲慢。
8: 请看《人世间》第17集。

0: 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了，妈，你们是因为之前秉义替他妹妹的同学求我爸办事儿，是因为那件事儿吗？哎呦妈！

0: 你们真觉得那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 ？No，
1: 说中国话，你别气我了，行不行？郝宗梅，凭你和周秉义的智商，你们完全能够知道我们两个人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所以。 我想，大家就心照不宣算了。什么事情都得留有余地呀，窗户纸不要一下就把它捅破了。可你，周秉义太不懂事儿，非要带两桶茶叶来，还说是他爸爸从贵州拿来的什么特产，什么意思啊？逼我们就范吗？怎么可能呢？你爸爸那人你知道啊？
0: 是是是，我是知道，我爸原则性强，事业为重，工作第一，但是我还知道他警卫员老婆的户口工作都是他一手给解决的，
1: 不应该吗？
0: 那蔡晓光的事儿不应该吗？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觉得你们不想认周秉义他们家，根本就不是因为蔡晓光这事儿，这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觉得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你们觉得没有往来的必要，嫌烦。妈，您摸着良心说。
1: 如果我要不是跟周秉义结婚了，而是跟了哪个大领导的儿子，你们也不认这门亲吗？肯定到时候不用我张口，您就得提起主动张罗张罗。郝宗梅，做事情要讲分寸，说话也要讲分寸，不论对谁，不要信口开河，张嘴就说。这点你必须给我记住，牢记住。好，今天。 你既然把话说在这儿了，那咱们就索性把它谈开。就着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说，你嫁了一个大领导的儿子，而不是周秉义，那我们当然要去认这个亲呢。为什么？第一，我们保证不会去求人家帮什么忙；第二，人家也不用我们帮什么忙，这样是一个平等的、纯粹的关系，纯粹的亲家关系。 冬梅呀，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我娘家、你爸爸他们家都没人了。有的时候啊，逢年过节啊，真觉得清静。你爸爸现在有工作，他可能感觉还不突出。我们何尝不希望有一个平时能走动的亲家呢？你刚才说我们不认他们，不是因为蔡晓光的事儿。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就是因为他的事儿，你很客观的想一想，没有这个事儿之前，我们对他们家怎么样？尊重、关心，怀着一个深深的感激。后来秉义考上了北大，我们更增添了一种自豪，我们放心了，我们的独生女儿。 嫁的不是一个平庸之辈呀，
2: 爸，秉义考上北大了。
3: 嗯，不错嘛，啊，周秉义是我女婿，
4: 冬梅还是很有眼光的。
3: 是啊。

0: 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家里有吃的吗？
0: 有有。嗯。夏阿姨家里有事儿，临时回去了。简单点，我给你弄点面条吧。
1: 面条最好。
0: 好。
1: 来呗，我给你弄点吧。我这女婿的父亲呢，他也是个工人，是个八级工，年年获劳动模范奖，而且是支援三线建设的第一批工人。
0: 黄秘书说，周秉义亲戚家的同学的事情办妥了。
2: 真的？
3: 哎呀，
2: 太好了。谢谢妈妈，谢谢谢谢。哎呀。

0: 什么亲戚啊？那秉义的妹妹，亲妹妹嘛。
1: 有什么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了。
1: 下不为例啊。
0: 我爸生气了。
1: 你说呢？换了你呢？我在位的时候最忌讳别人打我手中权力的主意，这层意思你得慢慢渗透给秉义。这个事儿啊，他做的有点过分。

蔡晓光的事儿不该找你爸办，女儿的、爱人的、妹妹的、同学，哎，我考虑欠妥了。

0: 够了够了，垫满点就行，晚上吃多了也不舒服。
1: 秉义他爸爸从贵州探亲回来，给家里带了两桶贵州绿茶。
0: 哦，
1: 我也给他父母准备了点儿过年的礼物。秉义的父亲过了年初八就回去了。
0: 哦，
1: 安排个时间见见。不见不好，让冬梅夹在中间为难。
0: 冬梅说什么了吗？
1: 她知道你忙，她体谅你，可咱们也得体谅她。
0: 我算一算啊，年三十的上午是团拜，下午呢是走访，初一的习惯是各家互拜，剩下的就是初五我值班。这样吧，余下的时间你安排吧。
2: 盛长早。
3: 你走。
4: 那这儿呢？妈，那一会儿我和秉义就先走了。
1: 不吃饭了？
4: 去他们家吃了。我琢磨着去人家家得带点礼物过去，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吧。
1: 想带什么呀？
4: 我去储藏间看看吧，看看有什么能带的。
1: 那个房间里的东西我都有安排了。
4: 没关系，我们自己去买，反正今天商店也都开着门呢。
5: 秉义，快点儿！
1: 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等他下了班，我们一块儿去秉义他们家看看，按着礼貌，我们应该拿礼物。

0: 要讲分寸，干什么都得有分寸，不论是母女之间、夫妻之间，都得讲分寸。你说你昨天晚上说的什么话，多伤人呢？啊，什么，要是大领导的儿子，你们早都上赶着去认亲了。
1: 你什么时候说上赶着了？
0: 就那意思，太过分了。也就是我换了人，任谁大耳瓜子早都上去。
1: 那可不是，也不看看我妈是谁啊。我妈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女中豪杰，副部级待遇，离休干部，站得高看得远，胸怀宽广，身后如太平洋一本。
0: 行了行了，把眼泪擦了，别你看见。
1: 你要做什么呢？
2: 好了好了，妈，我爸上班去了。
0: 啊，那个，快走吧，不是要去拍全家福吗？
2: 我们争取早点回来。
0: 不用急。赶快去吧，家里人等着，着急了，快去。
1: 哎，对了，秉义，我那个自行车后带没气儿了，你就给我打点气儿吧。
2: 哦，好，那我先去打个气儿。
0: 啊，
1: 我把地址给您写一下。
0: 地址？
1: 好，我写点，写报纸上。有笔吗，妈？笔。
3: 哥，嫂子，父亲好啊！
4: 哥，哥好，哥好。今晚来我家啊，磨耳朵。
2: 哎呀，冬梅。
1: 嗯。
2: 咱俩去趟商店吧，过年了，空手回去不好，看看买点什么，就说你送的。
1: 不用买了。
2: 啊？
1: 我妈说，等我爸今天下班之后，他们俩会一起去你们家看望你妈和你爸，东西他们带。
2: 真的？
1: 真的。
4: 你是不是飞了？
2: 等等我。
1: 哎。嗯。你是哥哥，你让妹妹玩会儿。懂事儿，你这孩子。
5: 我决定了，明年毕业就回来，不考研。
6: 回来？周荣，你回来的华城怎么办呢？
5: 华城，你也回到我们这儿来。北京能人太多，在这儿你是头一份儿。
7: 前几天那个金土地的邵主编还问呢，问姐夫啥时候回来。
6: 荣啊，那还是北京有前途啊，月月在那上学那也好啊。
5: 不在那个，我跟我哥吉春是光字片出来的，照样考北大，还是看个人。妈，等我毕业之后我来照顾你啊，天天陪着。
6: 荣啊，你有这个孝心这好，不过因为这个家里的事情呢耽误你。爸呀，再有三年就退休了，我照顾你妈就行，娟儿我都不用。
0: 哎呀，我不用，我谁都不用你们照顾。
6: 我跟你们说，白天你妈跟好人一样，是不是？
0: 是越来越好。
6: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嗯，
8: 说说我的感觉啊。
6: 嗯，
8: 赵荣，爸妈希望你留在北京，不希望你回来。
5: 为啥不希望我在你们身边啊？
6: 哎呀，不是不希望，嗯，
0: 不是不希望，
5: 那为啥不愿意啊？
6: 北京好啊，首都啊，党中央不都在那个地方吗？
0: 就是呀。
8: 爸，我听您说说您想说的话，说的不对您纠正啊。
6: 好好好。
8: 首先啊，周荣的出发点很好，百善孝为先，问题的关键是对孝的认识。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7: 你跟我哥在北大，那不光爸妈，我们脸上也有光。
5: 你脸上有肉。
6: 哎呀，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你哥毕业也得回来，冬梅在这儿呢。冬梅她爸妈就这么一个姑娘。
5: 行。明年考研考上我就留北京，为我哥和秉坤承担为父母养心智的责任。
4: 周荣又在那儿得便宜卖乖的吧，一进门就听见了。
6: 哎呀，行了行了，人齐了，来来来，穿衣服照相，抓紧时间啊，下午4点半照相馆关门。
4: 哎，爸爸，
6: 来来来来，
4: 爸，
6: 哎，
4: 晚上啊冬梅爸妈要过来坐坐。
1: 那会在家吃饭吧。
9: 不吃不吃，他们知道家里头人多事儿多，就不添麻烦了。
6: 哦，
9: 这次过来主要是为了和您还有我妈见个面，顺便认认门。

0: 对了，爸，他们说谢谢您送给他们的茶叶。娟儿，那你去换衣服吧，妈这边我给他换。
1: 哎，行，换衣服
2: 走吧。
3: 哎，不照相了，不照相了啊！这样，现在我来分分工吧。冰叶，啊，你去打扫院子。娟儿，你和周荣，你把这个屋子收拾一下，玻璃都擦干净啊。哎，冰坤，嗯，你负责厕所。
4: 啥呀？那厕所那老远，收拾它干嘛？
3: 人家来了要上厕所，一看咱们光着片儿，那厕所那个样子能好看吗？你听我的，爸，干吧。
0: 哎呀，当你爸是吧？爸用不着。
4: 是啊，用不着。
3: 怎么的，冰一，你不是这家人了？我跟你妈照顾两个孩子。华成，你负责午饭，不用做啊，到外头去买现成的，对付一顿行了。
0: 爸，家里有现成的，我热一下。哎呀，
3: 不动火了，一动火这烟味太大了。
0: 对对对，
3: 来来来，抓紧，都动起来啊！哎，我到时候检查，好好干啊！
0: 好嘞，
3: 抓紧吧。
4: 那爸，那个女厕所咋办啊？
3: 你怎么的？叫你妈去干？
0: 哎，爸，女厕所交给我吧。
3: 你看看，冬梅，那就让你受累了。
0: 没事。
3: 来，抓紧吧，抓紧！
0: 哎，别玩了啊！我去拿个盆儿。
1: 我的啊，妈妈这是的。

0: 哎，
1: 您好，
0: 厅长好，厅长好，
1: 您好。哎，不用不用，行了，我来，高兴，好嘛，行了，哎呀。

0: 洗手了吗？你说完厕所你吃包子了？
1: 怎么？
0: 你居然那么烦人？
2: 哎呦，哎呀，都累了吧？好好吃，好好吃。林坤啊，厕所扫的挺干净。
3: 女厕所你检查没有？
2: 女厕所我检查什么呀？冬梅干活我放心的。
0: 看见没有？跟爸斗，你还嫩点。
2: 现在这院子里呀、啊，挺干净。院外边差点意思，冰叶、啊。一会儿吃完你再去扫扫吧。
1: 院子外边那范围大了，你给画一个范围呗。
0: 把整个光子片都扫一遍。
1: 你去。
2: 你就说咱们这片儿，我走之前呢、啊，房子是房子，路是路，很整齐，很干净。你看看现在，房子挨着房子，不是乱盖，好多地方路都堵住了，这没人管吗？这个
4: 不是爸，你走的时候孩子多大呀？现在孩子多大了？孩子都有孩子了，那不盖房子往哪儿住？哎呀，
2: 东边还有一个大坑呢，那里边那全都是垃圾。我知道那坑里的土被人挖去盖房子去了，但你不能放垃圾呀、啊。那有垃圾箱啊，怎么不放啊？这些人，
4: 你跟我说，弄垃圾挺好的，要不然那么大坑，你说下雨下雪危险。我知道你啥意思，人家上面都说了，说过两天来人呐，填上煤渣就给填平了。你放心吧，
5: 爸觉得丢脸，给咱光子片丢脸了。
2: 咱们家这三个孩子，就这一门亲戚，你说这人家一来一看，怎么整啊？
5: 没事啊，爸，冬梅他爸是一省之长，这儿是他的辖区，他都清楚。
2: 行了，该啥样就啥样吧，赶快吃完，吃完换衣服，等着客人来。
6: 爸，怎么是客人呢？
2: 是，是亲家，可是冬梅啊。我能把你爸妈真的就当亲戚来对待吗？我心里有数。你看看你爸爸那么忙，来一趟多不容易啊！我这不是想尽办法，是想给你爸妈留点好印象。哎呀，对了，两桶好茶，给拿走了。我要知道你爸妈来这儿啊，我就留一桶好茶，那都是特级。
6: 爸，别忙活了，他们待不了多大一会儿，节前机关事儿比较多。
1: 别呀、啊，你这起码得去厕所看一眼嘛。
0: 就是。
2: 行了行了，知道你把厕所扫得不错，赶紧吃。我先把衣服换了，你们也快点快点，贾父赶快赶快。
1: 那杨子荣呢？
2: 换衣服换衣服。
1: 干啥的这是你？

0: 看我这儿哈，一二三四五六，
1: 不是你
0: 到尖儿到尖儿，
1: 你下太快了，快了，我没看清楚，你从哪儿走？
0: 这这这，一二三四五六七，
1: 该我了，不是该我了吗？
0: 哎呀，哎。怎么过来的？怎么过来的？
1: 又怎么过来的？
0: 怎么
1: 过来的？
0: 隔了两个子儿，怎么？
2: 小曲，
0: 哟，
2: 哎，小曲，
0: 哎呦，你怎么来了？
2: 呢？走，
1: 来来来，快请进。
2: 在下棋呢。
0: 来，三个人玩，比两个人玩有意思。
1: 别，咱们俩下完了，咱们仨再下。你呀，就是耍赖，输不起。
0: 行了，下完这盘你肯定输，给你留面子。
2: 哎呀，马书记，看来。这退休生活过得不错呀、啊、
0: 不错啥，一天到晚拉着个脸跟谁都没好气，如果不是我这人心胸开阔天生乐观，最重要的是善于并且愿意体谅别人，嗯，谁跟他这日子没法过。
2: 小曲呀、啊、你这善于自我表扬的长处不是是优点，保持得不错。
1: 哪里呀、啊，越来越突出了，
2: 对，突出，越来越突出。
1: 来，
0: 坐。
2: 哎呀，我这也是没事闲的，跑这来。哎呦，一个人怪闷的慌。
0: 哎呀，太欢迎了，没事你就过来。
3: 村长，村长，
4: 省长啊，是气管水肿，如果控制不住，需要气管切开，这样的话就必须是直系亲属来切除。

0: 不玩了。你说你这脚，看见了吧？
1: 只要他快速了，哇啦啦就给你糊弄了。
0: 什么呀？那
1: 不讲理。跟你说，
2: 行，大姐，大姐，今天天好，咱们到外边去晒晒太阳。走。
1: 行了，你就是输不起。
2: 你就是白天不愿意出门。大姐，我得跟你诉诉苦啊。你说咱这岁数，是不是应该没事多晒晒太阳？不听啊。老马，大姐是我的老领导，又是咱的媒人，跟她我可不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
0: 说
1: 行，但是要实事求是。
2: 按说工作了一辈子，猛一下退下来，不适应不习惯可以理解，但是她白天不愿意出门这毛病，就是思想意识有问题。老马，
1: 什么呀？什么就上纲上线呢？
2: 不是吗？明明是退下来了，非要做出一副没退的样子，这不是思想意识问题是什么？
1: 那什么问题？
3: 虚荣。哎呀，小曲，这几十年的毛病了，你也不改一改？优点咱得发扬光大，缺点咱就得改一改。
2: 我有什么缺点？
1: 没缺点。
3: 哎呀，你就让着点他，谁让你岁数大呢？
2: 对呀，你这就行了。喂，黄秘书啊，在，等会儿。哎，马上派车。
4: 您慢点，哎呦，您慢点，您别着急。金润，您千万慢点，省长已经脱离危险了，再观察观察，没事就可以回家了，所以您别着急。
3: 哦，对了，有个事儿你去办一下。
5: 这个电视贼好，咱们家什么时候能整一个？
6: 是等儿子回来了。
5: 行。
7: 是来找比利的吧？
4: 黄秘书，
8: 云逸，
4: 哎，
8: 那个省长没来，下午去化工厂走访，哮喘病犯了，送医院抢救了。
4: 哦，那他不要紧吧？
8: 现在没什么事儿了，不过当时挺吓人的。金主任过去了，他说让我代表他们来看看你爸妈。
4: 他们这种情况其实用不着。
8: 金主任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的，准备了一车的礼物。怎么走？
4: 本来应该从这儿走，这儿近，但是。

0: 这什么时候了？这都
1: 光字片变化太大了，我哥是不是找不着了？这啥时候来的？
0: 啥时候来呀？你嫂子他爸人家是省长，工作事情都挺多的，兴许什么事儿给办住了嘛。
2: 爷爷，大爷回来了。
3: 来了。哎，你看看，这不就来了吗？
2: 这不是来了。
3: 快！哎呀，看看，哎呀，
4: 爸，爸，这位是黄秘书，
5: 大爷、大娘，
3: 黄秘书好。
4: 爸，冬梅爸爸呀，下午去化工厂检查工作，哮喘犯了，现在还在医院，冬梅妈妈陪床呢。
6: 我爸的哮喘药没带在身上吗？
5: 带了，可是用了两下就没有了，这不送医院抢救去了。
3: 秉义，快跟冬梅赶快去医院。
5: 哎，大爷，不用，哮喘这个病啊，就是犯病的时候凶险，只要及时用上药就没什么大问题了。这不金主任特意让我过来跟大家说一声，请你们放心，也让冬梅放心。
3: 郝省长现在怎么样？
5: 没什么事儿了，这要有什么事儿我也来不了，不是吗？
3: 啊，那就好。哎，黄秘书，快请，请进，请进，快请。秉坤，帮黄秘书拿一下，让黄秘书拿一拿。
7: 打个水。
3: 哎，
7: 来，

0: 师傅，前面你往西拐，平时我们都走东边，但是那儿现在有一大坑，不太安全。
1: 要不是你来带路啊，我们今天可能就出不去了。这来的时候啊，你哥带我们在这转了半个多小时。
2: 我们这儿现在变化太大了。我哥现在跟这儿也没啥关系了，没把你带沟里不错。

0: 爸给送出去了。哎，爸，人给拿这么多东西，你看。
1: 爸送他们的绿茶，各站有送的他们南方特产。

0: 黄秘书，你说那个光子片的路怎么了？
1: 这不好走啊！要是没有熟悉情况的人带着，车开不进去也出不来。
0: 那个地方我去过，当时是开车去的。
2: 对，
0: 当时的路还是可以的，现在可能……
1: 现在那儿到处都是乱搭乱盖的房子，这盖出来的房子把路都给占了。还有，这盖房子需要泥巴，老百姓就就地挖，所以大大小小的坑也挖出来了不少。哎，
0: 这不光是光子片一个地方的问题啊。
1: 是。
2: 这屋里还是有点阴呐。
0: 啊，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解决吧。哟，都快十点了，王秘书，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省长。

0: 王子片啊，它实际上是我一块心病。丙一家呢，实际上我是有些印象的。哎呀，你。都看着我干啥呀？快洗洗睡吧。冬梅啊，跟冰一赶快回去吧，时间不早，路也不近。冰棍，正喷洗脚水啊，要烫点的啊。娟儿啊，
1: 哎，爸，
0: 都睡下了？
1: 啊，睡下了。
0: 你也早点歇着，明天呢是三十，你又得忙一天呢。
1: 哎。秘书他不了解情况，这些东西肯定是他自己决定拿过来的。我爸妈当时在医院，他们根本就
0: 没有。我知道，我都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你爸妈还能想着咱们家的事儿，这是让我呢，真的非常感动了。快回去吧，我都知道。
1: 爸，
2: 冰坤，我骑你车走啊，明天一早我就过来，不耽误你用
3: 啊。
2: 爸，那我们走了，
0: 快走吧。
2: 走了，
0: 嗯，
2: 走了，华成。
3: 哎，
4: 嫂子慢点啊。
0: 蓉儿，哎，跟华成，把这赶快收一下
3: 啊。
1: 你刚才为什么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呢？
2: 你说为什么？
1: 毫无疑问。把别人送你的礼物又当礼物送了回去，这很不礼貌，而且也很伤人。但这并不是当事人的本意，是误会。那既然是误会，就得解除误会吧。
2: 误会在哪儿呢？
1: 这还用说吗？
2: 冬梅，你以为的误会并不存在。你爸突然发病，你妈去了医院，派秘书拿着东西代表他们来我家看望。秘书并不知道储藏间里有我们送过去的东西，不巧又把我们送给他们的东西拿了回来，是这样吧？我们清楚，我爸他们也清楚，误会在哪儿呢？我理解我爸。
1: 理解什么了？
2: 一定要说出来吗？
1: 你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2: 好，就说我的感受。姚立松当初送我那两箱东西的时候，我很高兴。送礼的最高境界就是送到人的心坎上，他肯定啊精心考虑过。我们在东北，他送南方特产，都是吃的，适合所有人，正好又过年，不贵重，不让你觉得有负担，很用心，不让你觉得敷衍，一切的一切都那么恰到好处，恰好适合我跟他的关系。说实话，给你们家带什么东西啊，让我挺发愁的。关键是不知道给你们家带什么东西好，姚立松简直是雪中送炭。当然了，东西本身对你们家来说多了不多，少了不少，但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上门，对吧？站在你们家的角度想，过年了，家里肯定要来客人，拿出来摆在茶几上，南方特产也算有个说法，就算不稀罕但也不寒碜。可你妈当时的态度就让我感觉不好。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妈看到了你爸送的东西，姚立松送的东西，一直在那儿说不错不错吧。
2: 对对对对对，尽可能表现出了该有的教养和礼貌。
1: 周秉义，你是不是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你是不是又开始自卑了？
2: 反省过，所以我当时什么都没跟你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是我自卑，是他们傲慢。但这傲慢不是他们的错，是双方地位和差距的必然结果。别的不说啊，就拿过年送东西这事儿说，你爸所处的位置决定送你们家东西的人肯定多，多到你们根本没时间细看，只能往储藏间里一堆了事。作为省长啊，本来事儿就多，赶上过年这个档口，书记病重，你爸还得代理省委书记，一个大省的党政事务一千条，过年的

商品供应怎么样，安全稳定有没有保障，水电气暖尤其不能在老百姓过年的时候出差池。所以啊，你们家一般的人情往来只能由秘书协助你妈处理，你妈不在秘书处理，秘书怎么可能知道那两桶茶叶那些小吃的来历呢？要求你妈在你爸突然发病病情不明住院的情况下跟秘书交代清楚这些，可能吗？

0: 对不起。我本来以为
1: 咱俩今天得大吵一架。
0: 我估计你爸现在肯定恨不得你立马休了我。你说同样都是儿媳妇儿，但是我觉得他眼里边只有郑娟。
1: 你还想跟郑娟比？
0: 我不是说我想跟人郑娟比，我知道郑娟做的比我好，但是我这不是也在努力呢吗？算了，反正我是跟你过日子，又不是跟你爸过。本来我还以为你会生气，但是没想到你想问题这么深刻全面。
1: 你觉得全面啊，不过是因为我替你们家着想罢了。你替我们家想过吗？
0: 我怎么没想呀？
1: 哎，你要真替我们家想了，就不会非要跟我爸解释，想消除什么误会。冬梅，这里边根本没有误会，只有差距。差距是客观存在，不管你怎么说。说多了，万一哪一句话没说好，反而更加强调了这差距。我爸是省长，你是一普通工人。省长的大事儿和普通工人的大事儿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0: 行，你说的都对。
1: 哲学白学了，哲学的本质就是让你走出自己大脑中的认知世界，去发现外面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学着点儿。
0: 那既然你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和判断，那接下来怎么处理啊？
1: 你妈那边啊不提，当没这事儿。我爸那边呢，我慢慢渗透。我爸那人明事理。
0: 那这春节期间还用不用再安排他们见个面什么的？
1: 算了吧，你们家那边本来就勉强。冬梅，咱俩之间不说假话，否则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我爸心里头正别扭呢，这个时候非安排他们见面，不等于说牛不喝水强摁头啊？这事儿啊，以后肯定是咱们夫妻生活里的重要内容，得重视，谨慎处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里的齐家吧。

0: 回来了。
1: 嗯，
2: 回来了。
1: 妈，哎，我爸怎么样了？
0: 有惊无险，歇着呢。你们怎么样？
2: 啊，挺好的。哎呦，黄秘书带了那么多东西去，我爸说这是把商店搬家来了。
0: 你妈怎么样？
2: 我妈一到晚上就有点犯糊涂，白天一般还好。
0: 啊。哦，对了，全家福拍的怎么样啊？
3: 没照成。
0: 为什么？
3: 妈，秉义他们家从1969年到现在10多年了，妈，这是他们家第一次大团聚。而且今天也是照相馆节前最后一天营业，他爸初八就走了，就因为你们说要去，全家照没照成。
2: 没事儿，以前团聚是难，以后就容易了。我跟我妹都有寒暑假，我爸再有2-3年就退了。

0: 上楼歇着吧，明天不是还得过去呢吗？
1: 嗯，
0: 大年三十活多，你们早点过去帮着忙活忙活。
1: 那您也早休息。
0: 嗯，
1: 早上楼。

0: 这一家人呢，在一块儿多好，过个三十多热闹呢。
1: 人都齐了，开始拜年吧。
2: 谢谢爷爷。
3: 我们家的春燕啊，现在是曲阜联的副主任。
1: 老显摆啥呀？
3: 老大老二咱们不能比，那老三呢？咱们是亲生的孩子。
4: 你说的是啥事啊？楠楠不是我亲孙子。
5: 看啥呢？
1: 那小男孩我看着挺眼熟的。
6: 请看《人世间》第十八集。

0: 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0: 看见你这灯亮着，没睡呢吧？
1: 睡了一天，让您吵醒了。
0: 出来一下。
1: 妈，什么事儿啊？
0: 你爸睡眠不好，我怕吵着他。下去说。

0: 我的意思吧，秉义他们全家福，因为我们没有派上，我想能不能弥补一下？我去找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让他们来帮个忙。他们的摄影器材和技术肯定比照相馆要好。
1: 那您还不如让我爸直接给哪个照相馆下个命令，让他们专门为秉义家开门营业一次，这样影响还小一点。
0: 我是好心，
1: 我没说您不是好心啊。

0: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秉义不让你说。秉义是对的，不说也好，我就死当什么都不知道。他爸爸说什么了？嗨，问也是白问，想都能想得出来。
1: 秉义说他会跟他爸慢慢渗透的，他爸不是个不明白事理的人。
0: 所以呀，人家明白事理，理解我们，我们呢就更不能想当然，就应该这样了。所以我们要做一点工作来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
1: 你们什么态度？
0: 我们对他们是尊重的呀。
1: 哼，岂不是尊重他们？
0: 冬梅，今天你爸爸那个情况，我能记住你的这个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
2: 那您还不如忘了呢，忘了就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0: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让我怎么办？
2: 我就希望你们从心底里去尊重他们。妈，您说当年我爸在江西，您在河南，你们俩人一点消息都没有，人是不是还在世我都不知道。如果没有秉义还有他们一家子无条件的接受我，我根本就活不下去。
0: 我们正是因为尊重他们，我们才接受你和秉义。
2: 你们当时是尊重他们，可是现在呢？
0: 行了行了行了，车轱辘话不来回说了，我今天很累很累，你就说吧，这个项你是照还是不照？要是照我就去安排。
2: 就像您今天安排黄秘书去人家家送东西，你们是高高在上，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您的这些安排不就等于在跟人家强调你们和他们的差距吗？何必呢？
0: 好，那算了算了算了，睡吧。
1: 妈，我爱秉义。

云爱他们家，你们这么做让我很为难，知道吗？要么过节的时候让他们来家里坐一坐，或者是我跟你爸过去。冬梅呀，你们还年轻，有些事儿不怪你们，但是我必须得说，你说你自己去找你爸爸，为了秉义的妹妹的同学去办事儿。

0: 包括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算一个，一旦开了头就会没完没了。但是你们的权力是党给的，你们会给他们开这个头吗？你们绝对不可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
1: 你说的这些我说过吗？
0: 但是您想过吧，想过吧。妈，我下过乡，我接触过中国最基层的人，好的是真好，坏的也是真坏。就我下乡的那段经历给了我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就比如分辨好坏是非的能力。在我看来，周秉义他们一家的都是好人，而且是好人里的好人。可是你们呢？你们看人永远先不看好坏，先看阶层。你们对那些比你们地位低的人永远充满了戒备，就生怕别人沾你们的光，利用你们。可是妈，咱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哎，你们怎么能带着那副有色眼镜看待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的教训就还是枪。

0: 你是不是觉得有时候碰到这种事的时候还是像妈这样糊涂点好？
1: 你妈糊涂点好，省得跟着难受。
0: 你难受？
1: 能不难受吗？
0: 为什么呀？
1: 为自己想事不周到，非要送两桶茶叶过去，这不让人难受吗？牵连的孩子们也跟着不好受。
0: 你是因为这个？
1: 还能为啥呀？人家是省长啊，肩上这扛的都是全省的老百姓，在咱们这儿你就天大的事儿，你到人那儿去，那可能根本就挂不上号。你爸呀，虽然读书不多，但是这点事儿啊还是能看清的。本来嘛，现在这是新社会，年轻人都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的，结了婚嘛都是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跟爹妈说了，这是懂事的，那不说也没错呀。就像你这自己做主把婚结了，
0: 不是说这事儿已经原谅我了吗？
1: 哎呀，我没不原谅你，我这不是举个例子吗？你看你，哼，孩子们结了婚成了家，方便的话双方的老人走动走动，这还挺好。不方便，原先不认识的就没有必要再认识了。
0: 爸，冬梅姐的父母是要来看您的。
1: 爸要不送那两桶茶叶过去，不一定。
0: 我要是冬梅姐，我就密下那茶叶，不往回拿。
1: 冬梅心眼实，

0: 么像你，滑头。
1: 他那是死心眼儿。
0: 冬梅当时这个心里，这多难为情啊！你说，你哥也是，怎么就不知道提醒我一声呢？
1: 他哪敢呀！你动不动就扣一大帽子，你已经不是周家的人了吗？
0: 看来呀，这婚姻呢，还真是得看这个门当户对了。
2: 你这像一个老党员说的话吗？
0: 明天都没来，我得跟他好好说说。
1: 爸，别说，听我的，越描越黑。你对人家态度好点就行。
0: 我态度不好吗？
3: 冬梅，冬梅，别哭了啊。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明天怎么见人呢？这样吧，明天我自己回去，你就别过去了。
4: 那怎么能行呢？明天不是年三十儿，不得回婆家吗？亲爹说好的，而且你爸他本来就不喜欢我。
3: 我爸没不喜欢你，我知道你在意我爸，在意我们家，你夹在两个家庭中间受了太多委屈。冬梅，你看哈，你爸犯病了，你妈呢身体不好，这些我爸他们都知道。保姆过年回家了，
4: 我们家临时派了个炊事员来啊。
3: 必要的时候选择善意的隐瞒，这也需要我教你啊，怪不得人家说你死心眼儿。
4: 那行，保姆回家过年了，我爸妈需要我照顾，家里边事儿多，我必须得留下来。还有其他指示吗？
3: 这些都是该我说的话。处理我们家的事儿，你处理你们家的事儿，咱们都把它处理好。嗯，别着急，别任性。我了解你妈，更了解你。如果你们俩之间出了什么问题，那一定是你的问题。行了啊。明天一早啊，我跟爸妈打了招呼就走，就说你还睡着，等我走了你再起来。
5: 怎么样？这个风
6: 好吗？
7: 好啊。
6: 不好意思啊，这大冬天的还让你陪我回东北过年。
7: 每逢佳节倍思亲吗？
6: 其实我没什么亲戚了，就是想回来看看。哎，你看，几百。这是吉春啊最热闹的地段，当年啊我被游街挂一大牌子，坐在大卡车啊，就从这条街上就开过去了。
8: 来上车，坐稳了啊，坐好了啊。

0: 看啥呢？
1: 啊，那个，反正那小男孩我看着挺眼熟的。
0: 是挺可爱的啊、哦。
1: 嗯。
0: 没准是你儿子呢。
1: 别闹。

0: 我爸呢？还没起来啊？
1: 在楼上跟谁通电话呢？
0: 哦，那今天咱们仨一起包饺子。
1: 包饺子？你要是饿了，锅里有稀饭，先垫垫。
0: 不饿，我留着肚子一会儿吃饺子。最喜欢吃宁包的三鲜馅饺子。哦，对了，是不是没有韭菜了？
1: 有，你杨叔叔前两天托人送来的绿叶菜，怎么可能没有韭菜呢？他知道你们俩爱吃。
2: 都没起来了？
0: 啊，起来了。
2: 哦。
0: 哎妈，您看我这眼睛是不是特别肿？我爸现在怎么说呀？
1: 我去拿个生鸡蛋，生鸡蛋消肿。
0: 哎，不用了，我爸一会儿就下来了，来不及了。特别肿吗？
1: 还好，就说睡觉没沾枕头，空的。
0: 妈，对不起，对不起，妈，真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想死掉，对不起。老郝，
2: 哎，
0: 我们要包饺子了，你参加吗？
2: 参加，包饺子太好了，我来擀皮儿。上一次我们全家在一起包饺子什么时候啊？
0: 哎呦，那可早了吧？
2: 啊，
0: 我记得好像那会儿我上初一呢吧？
2: 哎呦，好多年了。
0: 是啊。
2: 行，我们一家在一起，今天好好包一顿饺子。
1: 嘿嘿，人家冬梅啊，今天应该回婆家。也就是人家家呀，通情达理。
2: 啊，馅儿有吧？
0: 有。
2: 嗯。

0: 画成包着饺子，多好看！
1: 嗯，
0: 元宝似的。
2: 这个孩子啊，
3: 包，孩子比爸爸还重要啊！
2: 哎妈，你说我爸怎么这么歪呢？
0: 你才知道啊！
3: 哎，行。
0: 哎呀，这一家人呐、啊，在一块儿多好啊、嗯！就差冬梅了。
3: 妈，冬梅人家……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家里就一个孩子，你过节得回家。妈就是想啊，你说这冬梅他家要是咱光子片的就好了哈。你说这两家放在一起过个三十多热闹，省得他们娘俩冷冷清清的。我冰姨啊，妈没有嫌弃冬梅的意思啊。
3: 行了行了，你还嫌弃人家啊？你哪有那资格呀？人家不嫌弃咱们就行了。爸，

0: 哎呀，小狼崽子长大了，要踹窝了。
1: 说两句吧。啊。

0: 想办法到北京上海再请一些好的专家，找些好的医院，我们再去查一查看一看。
1: 爸，你像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还有那个友谊医院，我都去看过了，结论一样。
0: 那上海呢？
1: 上海就比北京强啊。
0: 也许比北京强呢。
1: 爸，其实你像这医院里。

0: 你的这些好医生，他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存在着不治之症。
1: 冬梅，还是要建立信心。有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好像是不可能了吧？你建立信心，它就会能转化成可能。
0: 去看中医，中医也许能解决。
1: 中医我都看了，你像正经中医看过，江湖骗子我也看过，什么传统药方、祖传秘方。 这些我都试过了，真的没用。
0: 哎，冬梅，别说了，包饺子吧。
1: 你早知道了？北京这些专家都是我妈给联系的。

0: 什么时候说不好啊？非得今天说，大家好不容易在一起过个年。
1: 不是，这也不能怪我呀，刚才是你们说的，什么谁谁谁有孙子了，谁谁有孙女了，我爸他这不就问我和秉义什么时候要吗？

0: 我赶会儿吧。
1: 好。
2: 冬梅啊。
0: 嗯。
3: 实际上，我和你妈呀，
2: 我们有没有孙子，有没有外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无所谓的。
0: 你爸的意思是说，只是我们连累了你。
4: 我明白。哎呀，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只清点那么多人，这其他人都没事儿，主要怪我自己，是我自己瞎逞能，跟你们没关系啊。
3: 周秉义他们家知道这事儿什么态度？
4: 他们家还不知道这事儿呢。没关系，这老周家两个儿子呢，而且秉义的弟媳妇现在已经怀上了，传宗接代没问题了。
0: 怀是怀上了，可是是男孩是女孩还不知道啊，
4: 这就他们家事儿了，跟咱们没关系。
0: 可你是人家的儿媳妇啊。
4: 秉义说到时候就跟他爸妈讲是他不育。

0: 过年。
1: 哎呀，过年好，过年好，来来来，给糖，
2: 谢谢谢谢。

0: 过年好，哎
1: 呀，好了好了，
2: 走了，
0: 高兴吧？
2: 哎，谢谢啊，拜拜，
0: 拜拜啊，
2: 哎，
0: 好，
2: 过两天，
0: 好好好，
3: 来了来了，
4: 爸，
3: 哎，哎呀，冬梅啊，你爸怎么样了？
5: 已经没事了，放心吧。
3: 好，
6: 过年好，
3: 过年好呗，
0: 哎，过年好，
7: 过年好，
3: 哎哎哎。人都齐了，开始拜年吧！
0: 来来来吧，来吧，来吧！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呀妈，
3: 走，给大爷拜年的呀！
0: 走，
3: 这啥事？
0: 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
4: 过年好，
8: 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
0: 过年好！拜着呢，好好好！
3: 哎呦，过年好，过年好啊，过年好啊！
0: 瞧这一大家子啊！真是好啊，
3: 我们才仨，你们是六个呀，比我们多一倍呀。
0: 多有啥好啊，一堆钢镚子抵不上一张十元大票。哎呦，自打恢复高考到现在啊，多少年了，光字片就出来两个大学生，
3: 都姓周。哎呦，都姓周，运气好，孩子争气，俩一块儿考北大了，我怎么办呢？读吧。哎
0: 呀，多好啊。
5: 看着阿妈。哎呦，哎
9: 哎，看他那样。
0: 哟，那个爸，爸，我叔他妈来拜年来了。哎呀，
2: 你过年好，
3: 过年好，
2: 哎呀，
3: 大爷，过年好，
6: 过年好，
3: 过年好，
6: 过年好，
3: 大妈，
6: 过年好，
2: 都回来了。
0: 你看看，一个不少啊。哎呀呀，
6: 都回来了。
2: 这个，你是秉义吧？
4: 是。
10: 北京大学的学生啊。啊，姑娘也是吧？
6: 哎呀，是是，
10: 秉义啊！哎，你小的时候我还给你换过尿垫子呢。
2: 你说这干啥？去去！哎，
4: 大妈，这是我爱人郝冬梅。
6: 大妈，大爷，过年好！
10: 哎，知道知道，省长的姑娘也是大学生。
6: 是。
10: 哎，你看咱蓉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在北京大学里头也得数一数二的吧。
2: 北京大学的门朝哪儿你知道啊？哎
10: 呀，朝哪儿开我不知道，我还没看过电影呢。那电影里那些女演员呢，不比咱蓉强多少。这是姑爷吧？
6: 姑爷姑爷姑爷，
10: 听说是北京的著名诗人，
3: 写诗的，
10: 写诗的，才子佳人啊，才子佳人啊，这跟戏文里唱的是一样一样的。
2: 行了行了，老伴儿，
0: 妈妈，哎，这大冷天别在外面唠了，说，
2: 哎，这样都
3: 来来，你到我也是过来过来过来，
2: 到不到不来，
3: 好容易回来一趟，带他们走走啊啊，咱咱咱回头的，
2: 回头来啊，回头进来，走了啊。
3: 哎，嘿，真带劲儿！往这边走，好了。
6: 过年好啊！
4: 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呀，过年好，过年好！哎呦，来，孙大哥呀！哎呀，
2: 过年好，过年好！
3: 祝贺你啊！当爷爷了，当奶奶了，你们这是？哎呀，
0: 过年多好呀！赶超当爸爸了！
4: 哎呀，我媳妇儿，挺好，我媳妇儿。
11: 好，高，过年好，
2: 班长啊，那班长，
4: 初三咋说？啊，
12: 初三再说呗。
4: 行。
9: 慢点走啊，
2: 咱走吧，
4: 走，我走吧，
2: 把门吃好啊，
9: 咱快快点去走吧，
2: 快点，
13: 来，你这身体还这么好，哎
3: 呦，我这是出大力的，
14: 哎，志刚，哎，咱们两家，哎，同样都是仨孩子啊，你们家出俩大学生，你教子有方啊，
3: 教子有方，我和他妈什么也不懂，孩子自己奋斗的，
14: 我们家呀，一个也没出啊，你说这社会上流传说读书没用。你说他们这姐儿仨啊，真就不好好念书。
3: 哎呀，你这仨也不错。
14: 哎
3: 呀，
14: 哎，你说我家这孩子，他咋就没长你家孩子前后眼呢？
3: 你什么话呢？哎
15: 呀，我们家的春燕啊，现在是七福联的副主任。哎呀，
14: 主任，行了，
15: 副主任。哎呀呀，
14: 得，
15: 多好啊！
14: 都知道的事儿，咱就别说了啊。咱那么嘚瑟，老显摆啥呀？哎呀，
3: 春燕不错，啊，春燕。
16: 对呀，我这个区妇联的副主任跟人家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可咋比呀？我爸不说是对的，丢人。
3: 这样小嘴叭叭叭，走吧，我们走了。
16: 走了，走了，
3: 不了不了不了，
16: 好，走了，走了，哥。
3: 不管了，
0: 不了不了，
16: 来啊，
0: 好不容易来一次，
16: 来呀，
0: 好，
16: 来来来，
3: 带他们都走走，
16: 走了走了，
0: 走啊，
3: 行了，
0: 哎，
16: 进来啊，
3: 好好好。
15: 哎，你刚才说什么呢？你啊，
14: 你呀。这大过年的，人家上咱家来拜年，你总得说点过年话，让人家高兴高兴
15: 吧。那你也得实事求是，不是啊？老大老二咱们不能比，那老三呢？哎，他那是未婚先孕，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哎，咱们这孩子不能跟人家比了，以咱们这竞争的孩子。怎么不是？
1: 哎呦，嫂子，你说的是啥事儿啊？楠楠不是我亲孙子。
0: 我没这意思啊。
1: 那是哪个意思啊？
0: 不是，
1: 你胡猜乱想，我管不着。但是你乱说这是不行的，乱说就是造谣，造谣是要负责任的。
0: 哎呀，你看我这没
1: 事
0: 没乱说，我
1: 好好过年，别没事找事儿。
0: 哎呀，这志刚，不乱说。
1: 志刚呢？你看，
2: 我说你这
3: 算
2: 什么事
3: 儿？慢走啊，干姐，常回来啊。
4: 来，
3: 阿嫂再见。哎，走了，干姐。
5: 走了。
1: 冰棍怎么俩呢？
4: 他俩回去做饭了。
6: 哎呀，娟儿，
4: 回来了，
6: 那进去把衣服脱了，帮你啊。
4: 哎，我帮
7: 忙。哎，真香。
1: 娟儿。
4: 哎。
1: 怎么就你自己呀？
4: 啊，秉坤挑水去了，他刚出去，您没遇见他。啊，我去接他一下，哎。

0: 哥您好，
1: 哥您好，大爷，哥您好。
2: 来了，来了。
3: 袁磊他们，不防小市民。
1: 我也小市民。
3: 丁坤，
1: 哥您好。
3: 要不是我的事拖累你，你不至于。
1: 啥呀？啥不至于？
3: 你应该也能上大学。
1: 咋的？上大学了不起啊？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别人爱咋想咋想的，我听见。
4: 哎呀，冬梅啊，别干了，别干了，快点吃点东西，跟饼一块回去吧。
5: 今天初二嘛，初二回娘家。
4: 初二？哦，今天初二。你看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那秉义也可以在家了？
5: 必须的嘛！
4: 哟，那咱们吃什么呀？
5: 这你就别操心了，我做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好吧？
4: 好，我给你打下手。
5: 行，那您帮我把这个土豆给削了吧。
4: 好嘞，好嘞，好嘞，好。
6: 没想到，
7: 不行不行不行，
8: 不能，不行了不行了，哎呀，我认输了，你球打得很好，这个岁月不饶人呐。
6: 爸，跟我打过乒乓球的，我的同龄人，从中学到兵团到大学。就没有能打过我的。
8: 哟，那这么说我打得不错的。
6: 是相当好
8: 啊。哎呀，那太好了。这样啊，你回家之后你跟我们家那金主任说，说我球打得不错的。要不然我每次回家跟他说我这球打得不错，他不相信。他说你那球都是别人让你的，你看看。哎，现在好，我总算找了一个证明人。
6: 我给您证明。
8: 好，行，咱们回去吧。
6: 好。哎，
9: 哎，秉义啊，你到这个高校去工作，你现在那个学历行吗？
6: 应该没问题。实际上，江大已经跟我们学校还有我本人联系过了。我是这么想的，为了以后的发展呢，我想边工作边读研。
9: 好。可以，
10: 快点！
11: 来了来了，
10: 好赢了！我要追上你了。
11: 谁说我会输的？啊！
10: 我快，
11: 慢点跑啊！
10: 上了，你要加油！
9: 冬梅生不了孩子，这事儿都是我的原因，主要是我。
6: 爸，您放心吧。有没有孩子都不会影响我们俩。

0: 怎么呢？让你坐办公室行，干老本行就不行啊？能上不能下吗？典型的，这对吗？不对呀，思想通就一通百通。从此，我就像阿信嫂唱的那样，来得都是客，全凭手艺双。我态度好，技术好，哎，性格也好，长得也还行，冲我来的客人那都是滑滑的。然后我就又成了仙境，成了典型。我的体会呀，这劳动不分高低贵贱，只要你踏踏实实地做一颗工作中的螺丝钉，早晚会成功。这领导和群众他眼睛都是雪亮的。
1: 行了行了，别白活了。哎，要不是凑巧区里组织部副部长去修脚，又凑巧区里现在需要一个妇女干部，又凑巧你把人家伺候的还挺好。
0: 怎么的？如果前两个凑巧是凑巧，那最后一个凑巧就是我乔春燕一贯的工作作风。什么叫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我就是。哥你干啥呢？那今天情绪不高啊？
2: 啥？上厕所呢，研究半天。
0: 进门就耷拉个脸。
2: 没啥，这觉得你家房子挺好呗，生气行不？这房子有厕所有厨房啊，有暖气有煤气有自来水的，也不用挑水了，也不用倒泔水，冬天上厕所不动屁股，夏天没有味儿，还来气吗？
3: 可不呗，这人比人气死人，这条件我是不敢指望了。哎，哪怕像我们以前也行啊。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好不容易有点盼头，盼着他那两个返程的姐姐嫁出去了，得他那大姐夫又得癌症了。这是啥呀？我说的不对吗？花光家里钱不说，人还走了。哟，你们不知道那大姐夫单位更绝啊，这人前脚刚走，后脚就把房子给收回去了。大姐单位也说了没房咋办呀，只能带着孩子搬回娘家住。他大姐一家三口，我们家一家三口，再加上他爹妈，八口人挤在两间小土坯房子里头，巴掌大的地方，那叫家吗？哎呀，家，哼，我看收容所都不如。
4: 能不能别在这丢人了？
0: 你干啥呀？国庆，把你那臭脾气收着点，这大过年的干啥呀？
4: 算
0: 吴倩，之前咱们怎么说的呀？
5: 这会儿就着了。
0: 这一年就一个春节，一个春节咱就聚一回。
4: 啥脾气呀、啊、这是？
0: 这一辈子交下几个好朋友不容易，好好珍惜吧。咱们在一块儿能不能说点开心的事儿，说点鼓劲儿的话？这祥林嫂为啥不招人待见？丧气。
3: 是，我不招人待见，我走得了呗。
0: 干净点，我话还没说完呢，讲不讲礼貌？
5: 在。
0: 哦，都看我住楼房，当上了一个副主任，挺风光的哈。那我之前都怎么过来的？你们知道吗？好多事儿呢，德宝都不知道。嗯、啊。我重新拿起修脚刀的那时候，我很痛苦啊。这不是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主要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周围人的态度。这事儿于红最清楚啊，对吧？那会儿我被他们欺负的时候，就于红帮我打架来着。
5: 行了，过去的事儿提他干啥？
3: 于红不嘟囔了，
0: 也不是说不让你说，你该说还得说。有些事儿大家能帮忙的，对吧？肯定得帮你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父母都老了，靠不上了，只能靠咱们这帮老朋友了，对不？
5: 哎呀，可惜啊，咱们这帮人里边就出了春燕一个。
0: 我算什么出来了呀？一个区妇联的副主任，随便来一个关系硬的就给我踩得死死的。我算是想明白了，我爹说的对呀，没长前后眼，哎，永远看不着自己后脑勺子。
6: 我一直吧有个梦想，我这辈子要是能结识这样式的几个好朋友，那我这辈子就妥妥的。哎，我可不是说咱们不是哥们儿不是朋友啊，没那意思。

0: 一个是
1: 当大官的，
0: 一个秉坤，你姐这样式的，啃书本，有文化，跟这样的人交上朋友，那谁还敢说我没文化呀？一个就是小公叔这种穿警服的，还得有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再来一个大医院的院长，看病方面，最后再有一个万元户，借钱方便。
2: 哎呀，还真是梦想啊！你就梦里边想想吧。
0: 可不嘛，不就是梦里想想吗？不是一个层次的，
1: 难成交新朋友。
3: 哎，你说以前啊，多好，川儿、向阳，咱们在一起，哎，六小君子。行了，你俩现在上大学了，大学生了，这聚会来都不来。哎，你说这真好，说我心里去了。
4: 行了，那个之前说上徐老太太那儿认认门吗？
5: 咱
4: 高兴点儿，走吧，咱们
3: 走，
4: 高兴点儿，动动身份证，
3: 走
0: 走
2: 走吧，高兴点儿吧，大过年的，
0: 不去，行了啊，
2: 哎，
0: 你也可以了，
3: 拿着，我拿着。

0: 过年的，我把我爸我妈撇下不管，专程从北京回来参加咱们初三的聚会。
1: 三个孩子当中，我最寄予希望的呢是你，赶紧要个孩子吧。
2: 那不要孩子也得要冬梅姐是吗？
0: 是，
2: 省长女婿这身份高于一切。
1: 你说啥呢你？
3: 请看《人世间》第19集。

0: 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考虑初一初二啊，这里的人肯定不少，就想着初三再来拜个晚年，
1: 啊，
0: 没想到还是这么多人。
1: 可能是因为大家听说前一段老好身体不太好，过来问候一下。我也听说了，怎么回事啊？
2: 老毛病，哮喘，吃点药就好了。
0: 都初三了还赖人呢。
1: 看来明年啊，得坚决让他们去外地过年。
0: 冬梅啊，哎，
3: 平爷，你去看看什么事儿。
0: 老书记不在，全省党政担子现在你是一肩挑啊，这身体可是第一位的。
3: 妈，冬梅在厨房和面呢。
0: 哦，您好，
3: 把那个脏杯子都收了，再重新泡壶茶。哎，
0: 不用不用。 我坐坐就走。女婿，
1: 啊，女婿，
0: 啊，一表人才啊！听说在北京大学学习啊？
1: 啊啊，
0: 果然是啊，虎父无犬子啊！

0: 这茶怎么还不来？我去看看。俊逸，你这茶怎么还没沏好啊？
1: 妈，马上好。
0: 跟黄秘书说一下，每个人只限5分钟，别拿东西。
2: 哎，

0: 出去抽！我需要一个良好的戒烟环境。
1: 不是你还真戒呀、啊？抽一根没事儿。
0: 我曲秀珍这辈子做不到不说，说了肯定做到。
1: 哼，
0: 你出去抽！听见没有？叫你出去抽！
1: 哎，我阳台上抽去，行吧？
0: 烦人劲儿的。

0: 也不是猜那个少部剧的那个他打白骨精，而是猜一个电影演员的名字啊。你猜
1: 猜猜猜猜猜
0: 猜猜猜猜猜猜猜猜猜猜猜
1: 猜猜猜猜
0: 猜猜猜猜猜猜猜猜
2: 水都开了，下不下脚了？
3: 你去看看啊。
2: 嗯。我们家七个孩子，老家还有一个。我身体不好，退得早，家里没有什么积蓄，他现在病情恶化。他16岁参加革命，是一级伤残。他愣是自己学会了用左手开枪、吃饭、写字。
3: 爸妈，开饭了哦。哟，阿姨您好，
4: 这是我女婿啊。饭好了？
3: 好了。
4: 那一块吃饭吧。
2: 不了不了，那我还是告辞了吧先。
3: 哦，
4: 蔡大姐，我们就冬梅一个孩子，家里有一点积蓄，您还要不然我们、
2: 靠个人帮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 爸妈，外边太冷，你们就别出去了，我去送蔡阿姨。
4: 行，你送送。
3: 哎
5: 妈，好，走，
4: 慢走。
3: 蔡阿姨，
4: 秉义这孩子
5: 有颜色，有分寸。
6: 他们能不能来啊？这菊春的天儿比北京冷多了，是吧？
7: 没事没事。
6: 哎哎，来了来了。哎哎，炳坤
8: 啊，你怎么在这儿
6: 呢？向阳
8: 啊，
6: 小陈、啊，
3: 冻死！
7: 哎呦我去！
6: 哎呦不不不不！
7: 哎哎哎，不是刚才报啥呀？就这货！哎，不是，哥们儿聚会，
8: 好久不见啊！
7: 高干串门，巴巴来了。
6: 哎呦我去，你真是恶人先告状啊！哎。你们谁告诉我乔春燕乔主任的官邸在哪里了？
9: 什么意思啊？
6: 秉坤，最后一封信是不是我写给你的？你没回。大过年的，我把我爸我妈还有未婚妻撇下不管，专程从北京自费回来参加咱们初三的聚会，可哪儿哪儿都找不到人，我俩就只能在这儿死等。现在我是知道守株待兔的滋味了，可是不知道这帮兔子们来不来呀。哎
7: 呀，我俩搁这儿干等2小时啊，冻死了，
6: 脚都没感觉了。
8: 那先进去啊。
6: 敢吗？这都说我俩只顾着来高干家串门呢。
7: 行行，你委屈了啊，你行，你有理。那你呢向阳？
6: 哎，
7: 川父母调北京去了，你父母在吉春吧？2年4个寒暑假人影我没看着你。哎，
3: 你别提了，父母轮流生病，我一个人在家我真走不开
7: 啊。
6: 还得顾着对象那边呢
8: 啊！走走，进去吧，进去。
6: 走走走走走走。你干啥里头玩干啥耍票呢？
2: 我来吧，我来吧。
3: 你别沾手了，爸妈他们休息了啊。
2: 嗯。把我爸给累坏了。
3: 下午不会再来人了吧？
2: 不会了。
3: 那我回家一趟。
2: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我也应该回去看看了。
3: 不用，你留在家里照顾他们吧，我回去跟我爸妈说说话，你再碍事儿。别再跟你妈较真了啊，你妈不容易，时刻记住换位思考。
2: 知道了。
3: 行吧，交给你了，我走了。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3: 哎，
6: 同志，你能打电话问一声吗？
10: 我没有规定，领导午休时间不能打电话。
6: 你看，我们大老远来的，这么冷的天儿，
10: 快回去吧，记得下次来先预约。
6: 不是，你看这大过年的，领导不一定能睡吧？你就打电话问一声呗。
3: 对，你打
10: 不行。
6: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板呢？
11: 我打个电话了，怎么能耽误你多长时间呢？
10: 班长，班长。1号园门口有人闹事儿，1号园门口有人闹事儿。
12: 没有，
6: 不是
12: 同志，不至于，不至于。

0: 怎么就闹事儿了？
1: 行了，走走走走，
2: 走吧，咱没事儿，咱不能给老太太添麻烦呢。走吧，走走吧，走吧。
3: 行了行了，
1: 干啥呢？啊，是。
2: 炳坤，走吧。
4: 哎，
2: 你们来了。
5: 林一哥，大哥。
2: 哎，
6: 你认识他们？
2: 那是我弟弟，这都是他朋友，我街坊。
6: 你说这事儿闹的，他们说来看马书记和曲厅长，没约。
7: 省长女婿。
6: 我也不知道领导在不在家，这大中午的也不方便打电话。
2: 在家，我中午还看见马书记在阳台上抽烟呢。
6: 那要不我给领导打个电话问问？
2: 不打比较好，你电话打了，领导知道了，出来接还是不出来接？出来接天冷，不出来接架子大。
6: 还是您这文化人考虑问题周到啊！那快让大家进去吧。
2: 行，谢谢啊。进去吧，都。哎，
7: 谢谢哥，
2: 没事。
7: 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
7: 斌哥，过年好啊！
2: 过年好。
5: 谢谢大哥。
2: 哎呀，谢啥？
8: 哥，过年好。
5: 走了，大哥。
8: 哥，过年好。
2: 进去吧，啊。
9: 大哥，过年好。哎。
2: 炳坤。
6: 周炳坤。
2: 你们先进去吧，先进去。
8: 行，好，那我们里边等你啊。
5: 哎，大哥，
2: 撒点胆道，咱俩那边说去。

0: 爸妈咋样？
1: 我妈挺好。
0: 爸呢？
1: 还行呗。
0: 还行啥意思啊？
1: 还行就还行呗。
0: 玉宽，我其实
1: 我知道，你不用解释了，我明白，我也理解，爸也理解。但是爸就觉得是自己的错，不应该让你把那两罐茶叶给你老丈人和老丈母娘。爸就觉得自己自作多情。
0: 爸说的自作多情
1: 啊，爸的意思吧，我总结的。
0: 那爸原话咋说的？
1: 不到，不到就不到嘛。爸跟姐说的，姐告我的。
0: 周荣说的自作多情，
1: 都说了嘛，我总结的。那咋的？就你们大学生能用这词儿啊？
0: 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阴阳怪气的？有事儿说事儿。
1: 行，说事儿。反正事儿的来龙去脉，咱也不用说了，都一清二楚。反正爸心里边就是过不去，这事儿谁说都没用，就得你去说。我们都认为你应该去找爸聊聊，你安慰安慰他，疏通疏通他。但是你干啥了呀？你说好不容易过回年，一个都不少回来了，遇到这事儿，谁遇着谁不堵啊？然后你不安慰爸，那大年三十大家包饺子全都在，你给爸甩脸子。
0: 我当时态度是急了点儿，但也算不上甩脸子。
1: 你不觉得爸现在有点怕你吗？那初一，你是回家吃饭了，吃完饭中午就走了。
0: 三十睡那么晚，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我寻思我们早点走，不是让爸妈再睡会儿吗？
1: 那昨天呢？一天不见你人影。是初二，你应该在他们家过。那咱这现在特殊这问题，特殊情况，你是不是特殊解决一下啊？一天时间，你说你哪怕你回来骑自行车，你照个面儿，那也是个意思啊。
0: 是我考虑不周了。
1: 只是考虑不周吗？
0: 那你说啥问题？
1: 你心里边，今天郑娟要去北陀寺看她弟，这年前就说好的，俩孩子闹着要去庙会，我就说那我就不去了吧，我在家陪着爸妈。你说爸初八要走了，我不想让爸走的时候心里边咯咯楞楞的。但爸说你去吧，这初三年年都聚会，你不去那扫兴。就这样，我也在家，我耗到最后啊，我就想你能回家看看爸妈。那你上午你干啥去了？
0: 我帮他们接待客人，想走走不了，那客人一茬接一茬的，
1: 没你不行呗。那他家以前没你就不过了，还是你愿意在这儿啊？
0: 行，我不跟你说了，你进去吧，我走了。
1: 你等会儿，哥，这回爸回来说想要抱孙子，老人老思想呗。反正我跟郑娟这回要是个女孩的话，估计这重任就得交给你了。
0: 我的情况
1: 我知道，冬梅姐不能生是吧？
0: 对。
1: 那不要孩子

0: 也得要冬梅姐是吧？
1: 是。
0: 对，省长女婿最重要，省长女婿这身份高于一切。
1: 你说啥呢你？

0: 你这上上下下的可得慢点啊，滑着呢。
1: 嗯，
0: 给你带个东西，你别都分给别人了，自己也得用一些，听着没？
1: 嗯。过年香客多，不能多留你。
0: 你好就好。
1: 我挺好的。
0: 看出来了，光明，姐这次怀的真是个男孩。
1: 可能。
0: 可能啊。
1: 我会每天烧香念经，为你加持。
0: 他们周家就两个儿子，我这次要是怀的不是男孩，他们就可能断后了。
1: 一切有违法，等你下次来从容些的时候，我给你慢慢解释。
0: 嗯。

0: 哟，秉义来了
1: 啊！
0: 叔，秉义来了。
1: 爸，爸，别叫我妈了，过年累了，你们再睡会儿啊，我先上外屋。
2: 哎呀，哟，你瞅这屋，这是不乱的，这是。哎，郑娟啊，去看他弟弟去了。哎，你妹妹他们呢，这带着孩子呢，玩去了。秉坤呢，和他几个朋友啊，去吃饭去了。嗯，
1: 爸，
2: 嗯，
1: 别收拾了，
2: 你难得回来一趟，这不是？
1: 我就昨天一天没来。
2: 对了。上午来两个人，秉坤过去的工友，现在人家上大学了。秉坤说是去春燕家，也没说春燕家在哪儿啊。
1: 爸，你真的别收拾了，
2: 乱呢，太乱了。
1: 乱就乱呗，这是我自己家，你还把我当外人啊？
0: 什么话？

0: 这雪呀，下了一天一夜了，外面还下老厚。
1: 最喜欢下大雪的天了。
2: 职工大哥，职工大哥，哎，我们家房子快让水给压塌了，你快过来看看啊！
1: 你快去看看呗。
2: 我去去。哎呀，真是。
1: 哎，等等等等，棉袄，棉袄啊！来，把帽子也戴上。哎，
2: 爸，我给你一块去。
1: 你去干嘛？好好待着，待着，凑什么热闹？来，
2: 那你慢点啊。
1: 哎，好。
2: 爸，
1: 快来呀！
2: 来了，来了。
1: 哎呀，怎么了？
2: 你说。 咱们家的房子会不会让雪压塌呀？要不你出去看看去。哎，傻孩子，不可能！你爸盖的房结实着呢，踏实看书去吧。
3: 你和冬梅打算啥时候要孩子？
4: 等毕业了，各方面都稳定下来吧。
3: 都已经30多了，明年就毕业了，
4: 毕业就有啊。
3: 我跟冬梅商量商量，
4: 咱们这个家嘛，我说了算。

0: 男人说了算的。当然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同了，虽然炳坤和郑娟这是炳坤说了算，在你妹妹那边啊，就你妹妹说了算，男女各顶半边天呗，现在也不分男女了。
1: 您的意思是在冬梅那儿我没地位？

0: 是冬梅不想要啊，还是你不想要啊？
1: 爸，这点您得相信我，我跟冬梅的关系是平等的，如果非要分出个高低来，一般情况下她听我的。
0: 你不想要孩子吗？
1: 想，特别想给您生个孙子，但我们俩生不了孩子，我的问题。
0: 为什么？
1: 在兵团干活的时候受过外伤，治疗不及时引起的。

0: 梅他们家，知道吗？
1: 不知道。爸，对不起。

0: 傻孩子，哼，傻对得起对不起的，阿翠你呀，为你好啊。我说我想要孙子，不是借口啊。你妹妹、你弟弟，这都有孩子，不少你这一个。傻孙子不是孙子的，你爸是老党员，这个觉悟还没有了？冬梅他爸和他妈真的不知道吗？冬梅没跟他爸和他妈说，看来他呀对你还真好。现在你们可以说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可将来咋办呢？总得说实话呀，人家家可就这么一个闺女啊。好像你说过冬梅这上头还有俩哥哥。
1: 是，一解放就开始找了，他爸妈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全国大范围挖地三尺的找，没找到，不一定在了。
0: 哎呀，老革命啊，觉悟就是高啊，所以我觉得呀，你们有没有孩子，他爸和他妈也不一定会在意。以后对冬梅好点吧，可不敢大男子主义啊。我这次对冬梅这态度也不大好，他没跟你说吗？
1: 说了。
0: 咋说的？
1: 说都是儿媳，你爸眼里只有郑娟。
0: 那你咋说的？
1: 我说你还想跟郑娟比啊？
0: 哎呀，看来他对咱们家还真是挺在意的啊。那他咋说呀？
1: 他说以前你爸对我挺好的，接着又说算了，无所谓了，反正我是跟你过日子，又不是跟他过。
0: 哎呦，这丫头，哎，行了，冰一，想开点吧。其实有没有孩子，那不算啥。你看人家冬梅他爸和他妈，为了革命，那俩儿子都舍了，那不过得也挺好吗？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为人民服务。学着点吧，男人这一

0: 辈子就是要以事业为重任。
1: 是，是。
0: 哎，秉义啊，你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吧？你不能蒙你爸呀。
1: 那蒙不了。您是火眼金睛，我们这些孙猴子永远逃不出您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0: 火眼金睛的就是孙猴子了。
2: 这个韭菜的放这边，肉的放这边，别混了啊！
3: 哎，这个馅儿真香哎。
2: 是啊，哎呀，可惜呀、啊，儿子说票都买好了，但是孙子突然病了。啊，回不来了。
4: 吃，
5: 哎呀，王叔，
4: 别闲着、哎、啊！
6: 别别别，王叔，这我给我，
4: 给给老曲啊，这茶泡好了没有啊？泡好了，赶紧端上来。
5: 我去，马叔。
4: 哎，不，坐坐坐坐。哎，接着说，
7: 这学校师生对这改革有什么想法？
8: 这个从那个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啊，教育是立国之本，只有把教育抓上去了，我们国家才有希望。但是抓教育吧。先进的教育理念最为重要，所以我们国家的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必须一起抓，齐头并进嘛。
4: 嗯。哎，这茶怎么还被端上来呀、
2: 啊？啊，听见了，听见了，马上啊！你瞅他那谱摆的，哎呀，男人呐，我算看透了，外强中干，真遇到事儿啊，远不如咱们女的。你就说我俩。同样退下来，我调整得多快，他死活过不来了，天天得哄着他，让着他。今年是我们退下来的第一个春节，儿子要能回来还行，不回来，哎，这个年过得简直遭罪。我说包饺子吧，他说不让，我说我自己包不用你也不行，你说这都啥心理素质？
3: 哎，孙子到底得啥病了？
2: 孙子是不是病了不知道，儿子肯定是病了，气管炎。真的，肯定是媳妇儿想回他妈家，百分百。还是养女儿好，要是有下辈子我还当女人。
3: 同意。鼓掌了。
2: 哎呀，别鼓了，又不是领导讲话，都退休了。
3: 永远都是领导嘛。
2: 行了，赶紧包饺子。啊，对，我得给他拿茶叶。哎呀，都别让他再喊了。
3: 要帮忙吗？
2: 不用不用。
1: 爸，
0: 嗯，
1: 秉坑跟我说，我对您态度不好，您很难过。
0: 秉坤说的吗？听他胡说八道，他怎么能知道我难过呢？
1: 那就是说，您确实觉得我对您态度不好了。
0: 秉坤这个孩子。心还真是够细的。那天你这甩的我呀，我这心里还真是难受了。
1: 爸，我确实不是甩的您。
0: 我知道你着急，你怕我说话这个声太大让你妈听见，你说过的。但是你觉得没觉得，打那儿以后啊，你爸对你变了。秉坤说的没错啊，也就是从那儿开始，我这个心里啊真是有点怕你了，你没觉得吗？
1: 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有点不自然。
0: 不自然那是不习惯，习惯你怕我，不习惯呢爸怕你。
1: 爸，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不了。您永远是我爸，我永远是您孩子，就算我到了80岁，在您面前我也是孩子。哎
2: 呀！开始吧。
4: 开始吧。
2: 倒酒。
1: 我来，我来。
2: 你是男人。
4: 哎，啥意思啊？
2: 男尊女卑吗？
4: 哎呀，你们都看见了吧？不是说我不适应这退休生活，我实在受不了每天这鼻子对鼻子、脸对脸的，我挨批评受教育，我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2: 行了，受不了也得受，都受一辈子了。哎，春燕，
3: 哎，
2: 把那个红梅给我端上来，
3: 好，
2: 放这儿。
3: 哎，好嘞。

0: 春亚这多有心呐、啊，他就知道我喜欢这红梅，给我送红梅。
1: 跟东家啊，
0: 你瞅瞅，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红梅花。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2: 已是悬崖百丈冰，悠悠花枝笑。笑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哎呀，太感人了！来
3: 来，举杯！
4: 来，
3: 坐好。
5: 曲阿姨家真够热闹的，李坤在这儿呢。嗯，爸，你看那个高的那男的，他是秉义的弟弟周秉坤。哦，曲阿姨以前做过他们酱油厂的书记。
6: 小曲啊，他是很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
7: 秉义啊，哎，你说等你到八十岁的时候，你爸我。我该多大了？
8: 102呗。
7: 到那个时候，咱们俩应该是谁大呀？你大。到那个时候啊，爸爸就都听你的了。人越老啊，越小。要不怎么说老小孩呢？我小的时候啊，你爷爷对我。可没有我对你们那么耐心呢、啊，有一句话不对头，那就是一顿爆笑。忘了那是哪年了，我好像是20还是18呀？是因为什么事儿？反正当时我是觉得我没错，你爷爷又打我，这一打呀，我拿胳膊一挡，他没有思想准备啊，一个趔趄，差点摔个跟头。从那以后啊，他不再打我了。再往后呢，这一切就倒过来了。你爷爷、你奶奶开始都听我的了。为啥呀？我长大了，他们老了，这个家呀，开始轮到我来支撑那个门面了。爷，你比爸爸强，你不光比我现在强，比我30岁的时候也强，强太多了。当然，人就是要一代更比一代强。在咱们这个家里啊，3个孩子当中，我最寄予希望的呢。是你，
8: 我一直觉得我们仨里头，您最爱我妹，最疼我弟。
7: 可是你是爸爸期望值最高的孩子啊，你妹妹这是女孩子，你弟弟呢，老疙瘩。你妹妹聪明要强。有点任性，你弟弟呢，老实、勤恳、能干，所以我想呢，将来就他这个日子呢，过得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但是弟弟啊，没有你书读得多呀，文化底子没你厚，所以秉义啊，将来咱们这个家的门面。全都靠你撑着。

0: 在哪儿？回来了，我想莹莹，你呗。光明咋说呢？丫头，小子，那不是丫头就小子，不是小子就丫头，那咋的？那出家人还有另外的说法啊？
1: 光明说不一定。啥？这啥答案嘛？那跑那老远问他就这答案？
0: 你咋的了？那大过年的，没事儿，我不能去看看我弟弟啊？能看？啥答案嘛？这是。
1: 闹闹。
0: 你看，你别进去了。
1: 嗯。
0: 家里来人了。爸单独找省长女婿单聊呢，闲着免进，冻着吧。
2: 这又抽什么风呢？这。
3: 哥，周炳坤，愿意冻着，你自己在外头冻着。娟儿，跟我进屋。
4: 你他老命令谁呢？哥，
3: 你没完了！啊啊！干啥呀你？
4: 没完了！
3: 你白天你都打我，你干啥你？
5: 你干什么？
3: 你当你是当官的你？
4: 不是
3: 打我，你咋的你？
4: 干什么？
3: 你动手！你
4: 不是，你动手就打我！
5: 小心肚子里孩子！
4: 小心肚子里孩子！
3: 干什么？
6: 你打我！我打的就是你！
7: 你咋不打他呢？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因为他北大毕业的，他省长女婿，他咱家光荣，你脸面。
6: 你再说，你再给我说。
7: 我打死你！我。楠楠哥哥，你看我的小鱼儿，它漂亮，
6: 漂亮。
7: 这个东西太贵了，我可喜欢了。
6: 你是吗？没事儿。
8: 哎，妈妈，你看，哎，小手枪，这是师姑父给我买的。
6: 那你谢姑父没有啊？
7: 谢了，都谢好多遍了。金发哥哥，
8: 对呀、啊，快进来吧。
7: 啊，
8: 一会儿放炮啊。
7: 看这是谁？
8: 不知道啊。
7: 哎呀，咋了？你是谁呀、啊？嗯，冬泳。

0: 爸，嗯，我走吧。
1: 你跟你弟弟咋回事？
0: 您听听炳坤怎么说吧。
1: 走吧。

0: 娟儿啊，去看你弟啦。啊，他咋样？还好不？嗯，哎，他有没有说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嗯，
1: 他不知道。
0: 不知道啊，楠楠呢？你看看你妈肚子里是弟弟呀，还是妹妹呀？嗯，
2: 妹妹。
3: 小孩说话最准。
0: 太好了，娟儿，恭喜你啊！
3: 就是多好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加起来就是个好字儿。嗯，
2: 哎，来，你还认字儿
4: 呢？衣服好看吧？哎呀，
3: 人家你这么大的时候就认得这一个字儿，就是好字儿，
0: 认一个字儿不行啊。

1: 你说说吧，你为啥跟你哥动起手来了？
0: 他先打了我，那为啥呀？
1: 为啥你不知道吗？反正他这回回来，我看他哪我都不顺眼。 那你肯定是说你哥难听的话了，是吗？哎呀，哼，一个爹妈生的，又是一个家里长起来的，兄弟俩，现在这差距这么大，炳坤。 爸理解你的心情，
0: 你理解？你啥你都不理解。

0: 雨翼，
1: 哎，
0: 去泡壶茶，来客人。
1: 好。
2: 谁呀、啊？这都初五了，还往人家家里跑？
0: 盛部长。
2: 盛部长，他初三不是来过吗？
3: 给什么钱呢？一分钱都不给。以这种事情伸手向别人来要钱，他本身就不是个好东西。我说他是社会渣子，是流氓，也不过分。你跟那女的写信都写了些什么？
4: 最出格的，抱你，亲你。
3: 你说你写那些信干啥？是工作压力不够闲的？

0: 有些事儿啊，要学会烂在肚子里。
1: 你哥人家小时候多优秀啊，他不差呀。
2: 如果没有编制，你这儿还来吗？
3: 就是个临时工。
0: 他爸肯定不同意。
4: 那天在曲老太太家，
0: 炳坤跟炳一干仗，
1: 人家都考上大学了，你没考上。
5: 我没怨丁论喜，
1: 那你就不会对你爸我这这个态度了。
6: 请看《人世间》第二十集。

0: 金宝和陈开来吗？是一个欢喜冤家。
1: 这男人啊，是我三好的。哎，
2: 别乱讲啊！
0: 支撑他们并肩的一个关键是家国情怀。他们彼此之间真诚的希望对方是可以活着的。
1: 你本名姓啥？
2: 陈啊。
1: 我奶奶说过，我跟姓陈的最合得。
3: 快起来，
1: 给我拍照，怎么拍人家那儿去了？
2: 起开！这个时候还没个正经的。
0: 我头一次饰演一个就是自己非常喜欢这个人，然后这个人还总把我推开吧，里面经常有那种台词是你起开。他自己也会说啊，陈开来说的肯定不是实话。
2: 哎，干嘛呀？
1: 你是不是见一个爱一个？
2: 对，除了你。
0: 我觉得陈开来对于金宝的那种感情是很复杂的，他是真的希望这个女孩能好，这个金宝呢是正儿八经的非常希望这个人可以活得更长，可以变得更好，是有点心酸，然后又有点虐。金宝总觉得这个陈开来是不爱他的，因为其实我们剧中有三个女生，我会问他你这个角色到底喜欢谁啊？其实我在拍的时候我并没有看他们的那个趴是怎么演的，但我会觉得其实我说实话我有一点点猜不透，我觉得这个需要观众去猜陈开来真正喜欢的是谁，他跟谁是有 CP 感的。
2: 你是家人，我不会害你的，今后你该更谨慎些。
1: 你看起来比我还像个特工。
0: 我们俩这次特别默契，其实我们之前都没有见过也不认识，但是在进组之前大概大家就是演员之间啊，导演一起安排去一起吃饭啊什么的，然后开机的第一天吧没有任何的尴尬或者说适应，好像两个人像认识过的一样，就是一开拍的第一场戏就非常非常的舒服。
1: 你说这是不是就叫缘分？每一步不领我的情他都能随我的愿，这就叫命中注定。
0: 陈开来和金宝的戏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跟我以往的很多形象都不太一样，活泼可爱俏皮的一面其实和我生活中的样子有一点点像，所以我更好拿捏。他还有一个神秘人的身份嘛，那个跟我本人是不太像的，所以在饰演金宝的过程中我非常的开心和过瘾。导演也经常说，他说你们俩太有默契了，就是我们俩在拍摄现场不会尬，两个人一 action 之后就好像就是那个角色了。我们俩其实没有在现场因为戏觉得哪不舒服，没有，非常非常的投入，就好像我就是金来他就是陈开来这样子。
4: 你给人家当柜子。
5: 行啊，那以后澡堂也是我的。
0: 对我来说那些戏其实拍摄过程中是有挑战的也有压力的，还好导演会来现场给我们讲戏啊，然后让我们在一个很放松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下把这个给饰演完了之后，我是挺满意的。
4: 金宝也是个情种，我可不会为任何男人花上5000块。
5: 多少？
4: 5000。
6: 疯了，谁让你给我使钱了？
5: 谁让你给我使钱了？
6: 急了。
5: 你不没钱了吗？哪来的5000？
4: 冯少的，这钱可是打了欠条的，你来还。
0: 我跟欧豪的戏是最多的，他对请来这部作品的那种用心程度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也会很用尽我们自己的全力去把这个角色诠释好。我也非常的推荐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醒来来观看我们的醒来，因为它不只是一个谍战剧，它

0: 更是一个小人物在一个乱世中成长觉醒的一个故事。我相信看完醒来的观众朋友一定可以从黑暗中看到光，可以看到很多真挚的情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兄弟们，这刘黑虎这下子可让我记老实了，彻底老实了。
1: 花，哎，老三，
2: 别动。
1: 陈总，
2: 老二，
1: 动
2: 干啥？
1: 哎，走。
0: 干啥？你俩小耙子要反水啊？啊！
3: 小白马，我们商量好了，下山打鬼子。
1: 嗯呐。
0: 打鬼子？
3: 你答应不？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我知道你跟俺这帮兄弟走得亲，都跟你好，因为你救过他们的命，是吧？但是花儿，这事儿他分心来厚道，我也救过他们的命，他们也救过我的命，你知道这叫啥不？这叫一条绳上拴着命的兄弟，他们能听你的吗？你不是说过吗？
1: 你的就是我的，我那是说咱家，那寨子里能一样吗？我小白马是让你迷得五迷三道的，那是这么大个寨子，那我也是个领头的，这没错吧？你还胆儿肥了，你还想策反他们呢？
0: 误不热呗，不是，嫂子是外人呗。
1: 你别说他俩，就说你，你还有啥话想说？
0: 一声笑可以吗？
1: 啥意思？
0: 一帮老爷们儿。 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眼瞅着小鬼子在咱家地盘上烧杀抢掠，却整天缩着别脖子见了鬼子夹着裤裆钻山沟，还算不算老爷们儿啊？配吗？配吗？抗联战士，身无片甲，度无隔夜饭，扛着破枪挥着大刀打鬼子。 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你们算什么东西？啊，酒囊饭袋，一群窝囊废。
2: 没完没了了，
0: 我治不了你了。今天啊，你信不信？你再说一个字儿，老子今天就在这儿崩了你。
2: 大哥，
3: 大哥，
0: 崩，
2: 嫂子，
0: 今天崩。
4: 我倒要让孩子看看，不敢杀鬼子，敢杀孩子他娘的爹。

1: 干啥呀？干啥呀？不挺大个老爷们儿，成天让你这么个娘们儿给欺负的。
0: 我不说了吗？容我想想。
1: 那脑门儿，你刚才让这枪顶的疼不疼啊？